0: 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1: 温柔以待。
0: 主播说安全，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一次堵塞终身遗憾。楼道堆纸箱，杂物堵楼梯，看似存放闲置物品，实则关上逃生大门。火灾浓烟瞬间封锁楼道，狭窄通道寸步难行，老人孩童根本无法快速撤离。消防通道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畅通，不得堆放任何杂物，上锁封闭。楼道不堆杂物，生命不留堵点。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4: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0: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5: 微风呼起吹莲叶，青玉盘中泻水银。大暑是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当太阳高悬，大暑到来，预示着一年中最炎热的日子来临。大暑有三候，一候腐草为萤，大暑时萤火虫卵化而出，古人见萤火虫从腐草中飞起，误以为萤火虫是腐草化生，好似一群精灵翩翩起舞，恍若仙境。二候土润入暑，大暑的湿热正好润泽土地，土壤喝饱了水，使得作物疯长。三候大雨时行，这个时节时常有大的雷雨出现，大雨使得暑湿减弱，天气开始向立秋过渡，虽然猝不及防，但却能够给人们带来一丝清凉。大暑期间，我国大部分地区都会经历高温酷热的天气，同时这也是雷暴、台风等极端天气事件频发的时期。这一时期的气候特点被称为湿热交争，也就是高温伴随着高湿度，所以我国多地有饮伏茶的习俗。伏茶顾名思义是三伏天喝的茶，喝伏茶时间一般从农历六月初到八月末。这种由金银花、夏枯草、甘草等十多味中草药熬煮成的茶水，有清凉去暑的作用。持续的高温天气不仅会带来身体的不适，心理和情绪也会产生负面影响，出现情绪中暑。对年老体弱者来说，情绪障碍可能会使他们心肌缺血、心律失常和血压升高，因此应保持乐观情绪，戒躁戒怒，规律睡眠，戒烟限酒。大暑三秋尽，林中九夏移。当24节气流转到大暑，夏天也走到了最热烈的章节。炎天暑月，湿热难耐，也挡不住我们对生活的热爱。去感受季节馈赠的热烈与美好吧，总有一些梦想和收获值得我们大汗淋漓。愿你历经一番苦热后，暑尽甘来，迎接硕果累累的秋。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1018早高峰。
1: 披星戴月奔波的人，我们陪伴你；
2: 呵护温馨家园的人，幸运认识你。
3: 你好
1: ，FM 101.8，在你心里种满鲜花。风暴调为细雨，烈日调成暖阳，拥堵的急躁调为上班族的能量。打开电波，选择让幸福登场。
2: 穿越枝头巷尾，飞入格子间，响彻海风都市，弥漫在田野。1018和你相伴每一天，
1: 生活天天要轻松。1018早高峰。

生活天天要轻松，1018早高峰，朋友们上午好，欢迎大家锁定 FM101.8， 这里是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正在为大家直播的1018早高峰节目，我是小贤。我们的节目周一到周五上午的8点到9点为大家进行直播，欢迎朋友们锁定收听。收听节目的同时，还可以手机微信搜索关注海口之声微信公众号，看最新资讯内容的推送。除了我们的车载广播和收音机之外，大家还可以在自己的手机上下载云听客户端或者是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可在线同步收听直播节目或者是回听节目。今天呢是7月30号星期四，首先要来和大家共同关注到的是海口市气象台刚刚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海口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雷阵雨，市区的气温是26到29度，乡镇的气温是24到30度，东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阵风8到9级。7月31号星期五是多云有雷阵雨的天气，局地会有大雨，气温是24到31度之间。8月1号星期六则是多云有雷阵雨的天气，气温是24到29度之间。接下来呢，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今天1018早资讯的详细内容。记者从昨天上午举行的2026年上半年海南省金融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海南金融系统不断落实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扎实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5篇大文章，推动全省金融运行平稳增长。近日，琼北地震安全韧性城乡科技创新基地项目试验基地建设工程规划设计方案获批，项目位于海口江东新区。据了解，项目总用地面积是7909平方米，总建筑面积为5099.99平方米，规划地上2层、地下1层。作为海南自由贸易港首个以地震安全韧性、城乡防灾减灾、工程抗震试验为核心的重大科技平台，项目以高标准专项设计、绿色智慧设计、功能集成设计作为核心亮点，实现科研功能和建筑品质、安全性能、生态理念的深度融合。昨天，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空中交通管理系统全国重点实验室海南基地在海口揭牌。这个基地由民航海南空广分局联合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海南机场集团共建，这标志着国内空管领域国家级科创平台落地海南，为自贸港航空产业创新发展注入科创力量。开局起步155

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在海口举行。在这个新闻发布会当中，我们了解到未来五年全省的水安全保障总体思路和多项目标任务。在目标任务方面，规划从防灾减灾、水资源配置、水生环境保护治理、数字孪生管理能力几个方面提出了13项的核心指标。

水土保持率达 95.72%， 重要的河湖控制断面生态流量达标率要达到 100%。海口美兰国际机场口岸今年以来出入境客流增长快速，截止到7月28号，美兰出入境边防检查站验放出入境人员突破100万人次，同比增长 18.7%， 创美兰机场口岸出入境客流同期新高。近日，去哪儿平台也发布了今年上半年入境旅游相关数据报告。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外籍游客最喜欢的入境旅游城市当中，海口位列第八位。目前已经有86个国家公民可持普通护照免签来海南，免签朋友圈持续扩容，为入境旅客提供极大便利。还有海南离岛免税购物政策，让外国游客拥有更加优惠的购物体验。全球最大单体免税店 CDF 海口国际免税城，助力海口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免税购物目的地。中国白德化瓷艺术展在海南省博物馆开幕，205件德化瓷的精品奇具掖成，串联起了德化白瓷自宋元延续至今的千年发展脉络。这也是海南第一次全景式的展示德化瓷完整发展史的专题展览。展览以瓷脉流转作为主线，打破单一的朝代、单一的题材局限，展厅总面积1350平方米，展线总长156米，在空间设计上打造沉浸式观展体验，分为800平方米古瓷展厅和550平方米当代展厅，海棠门洞、月洞窗划分等几大展区，复刻了宋代的梳妆台、文人书案实景，搭配宋妆拓印等等。在展览的创新区推出了釉色叙事的视觉体系，这次的展览时间将会持续到10月8号。值得一提的是，远看是沙，近看是瓷，此前圈粉无数的玉树公主也在展出之列。昨天从人民银行海南省分行举行的新闻发布会当中了解到，截止到今年6月底，海南省辖内累计发生高水平跨境贸易投资试点业务金额达到623.4亿美元，试点业务不断落地见效。这份成绩的获得得益于海南持续推动跨境贸易投资高水平试点政策的优化升级。据海南省林业局消息，今年上半年，海南扎实推进绿美自贸港3年行动，大力实施国土绿化与生态修复，持续扩大森林资源总量，提升森林生态质量，全省造林面积同比增长 26.7%， 获利成效显著，为海南向绿图强夯实生态本底。昨天，海口市城市管理局面向社会公开招募生活垃圾分类体验官，邀请市民走进垃圾末端处置一线，直观了解生活垃圾的分类收集、分类处置的全过程。这次活动周期覆盖至2027年5月，每月中下旬将会根据报名情况统筹安排专属的探访场次，入选的体验官可全程免费乘坐统一接驳班车前往海口市生活垃圾焚烧环保发电厂和厨余垃圾处理厂两大核心末端处置宣教基地实地探秘。报名通道即日起在官方公众号海口垃圾分类开放，市民点击菜单栏的体验官报名，填写信息并选择意向场次即可完成报名。7月31号上午，2026年海南省高校残疾人毕业生专场招聘会将在海南省海口市琼山区国兴街道海南省残疾人创业就业示范街举办。活动创新打造线下洽谈加线上专场。

0: 加直播带岗，一体化的就业平台，精准帮扶残疾高校毕业生求职就业，营造自贸港的残健共融、扶残助残的良好氛围。届时现场会邀请全省30多家优质的用工企业到现场进行设展，覆盖行政文员、技术、运营、服务等多个适配岗位。招聘会面向2026年应届残疾高校毕业生及往届未就业的残疾大学生，还有其他有就业意向的残疾朋友开放，各类用工需求的企业均可参与。近日，海口新增5家海南青年人才筑梦驿站，全市14家驿站已经悉数上线，每日动态提供床位256张，为异地来海口求职就业的青年提供免费短期住宿服务。截止到今年7月中旬，海口14家驿站累计服务青年3000余人次，提供免费住宿近5000晚。驿站为异地来海口求职的青年提供每人每次最长3天2晚、每人每年最长7天6晚的免费短期住宿服务。其中参加求职笔试、面试、资格审查、政审、入职体验等活动的青年可单次申请3天2晚的免费住宿，参加实习、见习等活动的青年可申请单次7天6晚的免费住宿。团市委的相关负责人表示，海口这14家驿站将用全链条服务传递城市温度，让青年人才在海口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与海南自贸港核心引领区共成长、赴未来。近日，为切实解决困难职工家庭子女就学难题，海口市总工会启动2026年金秋助学活动，符合条件并成功建档的困难职工家庭每户可获8000元助学金。海口市已设立工会组织的党政机关、社会团体及企事业单位内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在职困难职工，职工本人必须是海口市工会会员，其子女须是参加海南省2026年高考并被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录取的本科或专科新生，或现仍在就读的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本科专科学生。已加入工会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符合条件者可同样纳入帮扶。截止到8月20号，凡是符合条件的职工可向所在单位工会提交书面申请，基层工会审核并入户核实，公示5个工作日没有异议之后逐级上报，最终将会由海口市职工服务中心复查认定，助学金将会通过社保卡转账发放。
1: 哇，早上好。
2: 每天清晨叫醒你的是什么？是闹钟，是凌晨的微光，是远方和诗，还是心中的梦想？是那满怀希望的青春，还是人间的烟火气？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都值得被珍惜，就像我们的陪伴从不缺席。1018早高峰，开启你的全新一天。
0: 欢迎大家呢继续的来锁定收听，这里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正在为大家直播的1018早高峰节目，我是小贤。我们的节目周一到周五上午的8点到9点为大家进行直播，欢迎朋友们锁定收听。接下来呢跟大家分享一些健康养生方面的内容。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发现，人一旦呢过了40岁，体重开始有点不受控制的悄悄上涨，很多人会为体重秤上那点涨跌的数字焦虑到不行。很多人说年轻时很瘦啊，岁数上来之后就开始发福，但是其实呢，大家不要着急，这有可能是身体在保护你的长寿信号。最近有越来越多的权威研究发现，适度微胖的中老年人确实更长寿，所以不要再纠结，适度的微胖或许是中年之后真正的长寿法宝。今年7月份，云南大学生命

科学学院研究团队在《自然通讯》期刊上刊发了一项研究，研究发现在老年人群中，适度微胖反而与更低的全因死亡率相关，更有利于长寿，尤其是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这种保护的效应更为突出。研究指出，过度肥胖、过多的这种脂肪的堆积固然会增加代谢性疾病的风险，加速衰老的进程，缩短寿命，但是极端消瘦同样和高死亡密度相关。脂肪过少会导致胰岛素抵抗、心肌病以及呢一些早衰的综合症，所以过胖过瘦似乎都是通向短寿的终点。研究发现，那些微胖的老人或许才是长寿的候选人，他们拥有更低的全因死亡风险，所以更有利于长寿。这提示适度的这种呢脂肪堆积，健康的脂肪可能对长寿是具有保护意义的。在一份上海交通大学医学团队所发表的一项研究当中呢，就有表明，40岁之后体重的一个长寿的黄金点分别是男性啊，这个 BMI 26.3， 腰围88厘米，腰臀比例是 0.90， 女性呢这个 BMI 是 25.4， 腰围是83厘米，腰臀比例是 0.85。 这套数字明显高于传统意义上的标准体重啊，恰恰是落在了微胖的区间，而对于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标准则是更为宽松。研究指出，在这个年龄段中， BMI 腰围腰臀比的增加不再显著关联心血管疾病风险，反而具有一定的保护作用。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可以适度微胖，但是要严格控制腰围，因为腰围反映的是我们的内脏脂肪，仍需控制在合理范围，这个才是兼顾长寿跟健康的一个底线。之前呢，很多人以为说年纪大了越瘦越精神，但医学上呢有一个概念叫高龄肥胖悖论，就是适度超重反而会给老人更强的一个抵抗风险的能力。具体来说啊，就是身上的那点肉关键时候能派上用场。首先呢，生病、感染、手术或应激状态下，身体需要大量能量支撑，消瘦的老人他的储备不足，更容易呢加重病情，恢复会比较缓慢。第二呢，就是肌肉是防跌倒的一个支撑盾，肌肉呢能维持平衡，支持骨骼，皮下脂肪呢也能够缓冲撞击，消瘦的老人肌少症的风险会很高，他们跌倒之后骨折的概率显著上升。如果体重快速下降，那么往往暗示营养不良，消化功能下降，那慢性炎症或一些隐匿疾病呢也会随之而来。所以当到了老年的时候呢，体重快速下降，这个是健康恶化的一个重要的预警信号。那我们刚刚说呢，这个微胖对老年人来说是非常友好的，主要是因为微胖是抵抗疾病的缓冲垫。微胖的老人他们的身体功能状态更好，就更能耐受重大疾病所带来的消耗。另外有一项研究发现，在接受免疫治疗的癌症患者中，微胖群体相比正常体重者五年死亡风险率降低 30%， 在肺癌、乳腺癌、肠道癌中均表现出了生命优势。说到底呢，肉不白长，关键的时候真的能续命。那么想要长寿黄金体重，我们该怎么做呢？首先在饮食方面呢，建议大家呢一定呢要在日常生活当中吃黄金三宝。哎，黄金三宝是什么？一个是鸡蛋，一个是牛奶或酸奶，一个呢就是瘦肉和这个高蛋白的一些蛋制品或鱼虾。三餐呢要尽量少量多餐啊，可以适当的加一些坚果，睡前还能喝点酸奶或吃个鸡蛋羹。对于老年人来说呢，饮食要软，还要少喝那些呢清汤白粥啊，多吃一些

有量的高蛋白的一些食物。运动方面呢，建议是握力训练，比如说握弹力球、握矿泉水瓶，每天两组，每组10到15次。还有就是下肢力量啊，靠墙静蹲、坐姿抬腿，还有扶椅踮脚，这些呢都可以呢增加呢我们的腿部力量，防止跌倒。另外还可以温和散步，每天15到20分钟，慢走为主，不疲劳不气喘。我们的老年朋友呢，有一个好的饮食习惯，然后适当的保持运动，可以延缓衰老。那另外的话呢，如果超重，那该怎么办呢？那如果超重的话，当然还是要调节健康饮食，稳步的去进行消耗，不能啊这个过度节食。运动方面呢，选择那种低冲击的运动优先，比如说适合老年人运动的慢走、太极拳，还有一些水中运动啊，比如说如果会游泳的话啊，去游泳还是挺好的，避免呢跑跳、爬高楼，减少膝盖和这个腰椎的负担。然后增加一些日常活动，比如说多站立、多慢走，不要久坐，多做点家务，每次运动20到30分钟，微微发热即可，不要追求大汗淋漓。其实呢，体重从来不是说越轻越好，尤其是过了40岁以后，适度的长点肉是给自己留出抵抗疾病和衰老的健康缓冲。当然每个人的状态不一样，那么饮食和运动方案也要因人而异，量力而行，循序渐进。所以希望呢，今天呢，在节目当中的这些分享能够呢，有助于大家更好的去调节自己的一些日常饮食习惯和这种运动习惯。时间关系呢，我们稍作休息，节目下半段会进入到主播说新闻的环节，我们呢稍作休息之后呢，稍后再会。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2: 海口 Voice Radio。
3: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加快海口绿色发展。
4: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5: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6: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7: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0: 微风呼起吹莲叶，青玉盘中泻水银。大暑是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当太阳高悬，大暑到来，预示着一年中最炎热的日子来临。大暑有三候，一候腐草为萤，大暑时萤火虫卵化而出。古人见萤火虫从腐草中飞起，误以为萤火虫是腐草化生，好似一群精灵翩翩起舞，恍若仙境。二候土润入暑，大暑的湿热正好润泽土地，土壤喝饱了水，使得作物疯长。三候大雨时行，这个时节时常有大的雷雨出现，大雨使得暑湿减弱，天气开始向立秋过渡。虽然猝不及防，但却能够给人们带来一丝清凉。大暑期间，我国大部分地区都会经历高温酷热的天气，同时这也是雷暴、台风等极端天气事件频发的时期。这一时期的气候特点被称为湿热交争，也就是高温伴随着高湿度，所以我国多地有饮伏茶的习俗。伏茶顾名思义是三伏天喝的茶，喝伏茶时间一般从农历6月初到8月末。这种由金银花、夏枯草、甘草等10多味中草药熬煮成的茶水，有清凉去暑的作用。持续的高温天气不仅会带来身体的不适，心理和情绪也会产生负面影响，出现情绪中暑。对年老体弱者来说，情绪障碍可能会使他们心肌缺血、心律失常和血压升高，因此应保持乐观情绪，戒躁戒怒，规律睡眠，戒烟限酒。大暑三秋尽，林中九夏移。当24节气流转到大暑，夏天也走到了最热烈的章节。炎天暑月，湿热难耐，也挡不住我们对生活的热爱。去感受季节馈赠的热烈与美好吧， 总有一些梦想和收获值得我们大汗淋漓。愿你历经一番苦热后，暑尽甘来，迎接硕果累累的秋。
4: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4: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0: 披星戴月奔波的人，我们陪伴你；
5: 呵护温馨家园的人，幸运认识你。
1: 你好
0: ，FM 101.8，在你心里种满鲜花。风暴调为细雨，烈日调成暖阳，拥堵的急躁调为上班族的能量。打开电波，选择让幸福登场。
5: 穿越街头巷尾，飞入格子间，响彻海风都市，弥漫在田野。101.8和你相伴每一天，
0: 生活天天要轻松。101.8早高峰。欢迎大家回来继续锁定收听，这里依然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正在为大家直播的101.8早高峰节目，我是小贤。我们的节目周一到周五上午的8点到9点为大家进行直播，除了车载广播和收音机之外，大家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云听客户端或者是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搜索我们的频率就可以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接下来进入到的是主播说新闻的环节，
7: 呼吸热点，表达观点，主播说新闻，为您烹饪有价值的新闻早餐。
0: 今年呢，就业市场当中呢，出现了这样的一个现象， AI 影视的爆发式增长让行业人才需求发生了结构性的转变，像 AI 剪辑师、抽卡师等岗位的缺口持续的扩大。今年6月份的时候， AI 剪辑师的招聘需求同比暴涨 179%， 同时呢还带动了传统剪辑师的岗位增长 7%。这个过去啊，如果想要拍一部影视作品，需要编剧、导演、摄影、美术、剪辑、特效，一个剧组呢，少的话几十个人，多的话几百个人。但是现在，有的时候也许一个人就能完成。一张泛黄的老照片，经过 AI 修复、高清化，再延展生动的动态镜头，就能够成为影视故事的开篇。整个过程不需要摄影棚，不需要灯光师，不需要道具，借助 AI 工具， AI 影视创作者就可以独立完成从剧本、分镜到画面，还有特效的全流程的一个创作。AI 不仅让艺人剧组成为可能，还改变了传统的影视制作流程和协作拍摄的模式。过去如果拍片需要团队聚集在同一摄

0: 摄影棚、机房，如今大量镜头由 AI 生成，创作者们组成了云创作的团队，远程即可高效协作。业内有数据显示，说 AI 让影视制作的周期从以前按月按年计算压缩到了按天计算，部分单集短剧制作只需要几个小时，特效预演等环节普遍呢提升效率3到10倍。AI 技术不仅大幅提升了影视制作的效率，也降低了成本。以往呢，需要远赴取景地，要搭建实景的复杂镜头，如今通过 AI 就能生成。过去一些复杂的运镜画面，实拍根本无法实现，而现在用 AI 就能做到。传统拍摄需要几十人甚至几百人的团队才能够完成的工作量，换用 AI 制作，成本差距可达百倍。从业近20年的一位影视导演说啊，在国内呢，他是首个运用 AI 进行这个行文生图还有图声视频的一个创作者，他的名字叫何自强。他说呢，他最近呢在自己的一部作品团队里又新增了不少全新的岗位， AI 分镜师、 AI 生图师、 AI 抽卡师、 AI 剪辑师等等，担任这些岗位的成员很多并非影视科班出身。何志强认为呢，出现这样的一种现象，这个呢可以说是 AI 技术改变影视行业的一个典型表现之一。任何人都可以做自己的电影，只要有想法，这会极大繁荣所有艺术创作和生命力，让更多有才华的普通人通过 AI 来释放自己的想法。AI 影视的爆发式增长呢，也让行业人才需求发生了结构性的转变。像我们刚刚说的啊，今年就发现像 AI 剪辑师、 AI 抽卡师这些岗位的缺口在持续的扩大。业内人士表示呢，现在最缺的是既懂创作又懂 AI 使用和操作的复合型人才。 AI 导演其实可以说是六边形战士，编导拍剪都要会，美术也要好，剧本也要抢眼， AI 技术还要好，对美学的把握，对提示词的这种呢理解都需要掌握。一方面呢是审美能力，还有导演的思维，但最重要的还是原创能力。 AI 呢不是简单的替代关系，而是要通过技术赋能带动整个传统职业和岗位的一个转型，这是很多从业者对 AI 深度影响影视行业普遍的一个理解跟感受。当技术门槛不断创低，那么创意和内容本身的价值呢就会愈发凸显。这场技术变革最终带来的将是更为丰富的一个创作生态和更为广阔的产业增长的空间。也许下一个实现影视梦的就是我们此刻正在听节目的你。 AI 呢让影视特效和预演环节制作效率提升3到10倍。目前来说， AI 影视相关的岗位月薪区间根据个人能力而定，普遍在8000到2万之间啊，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现在有很多的年轻人非常趋向于往这方面去发展。也希望呢有志于从事这个行业的一些朋友呢，也可以呢不断提升自己在这方面的能力，有机会的话可以呢去做新的尝试。
1: 呼吸热点，表达观点，主播说新闻，为您烹饪有价值的新闻早餐。
0: 近年来，酒店、出租屋、私家车这些生活场景中窃听、窃照事件时有发生，不仅呢是严重的侵犯了公民的隐私权，更容易呢衍生出敲诈勒索这样的一些违法犯罪，危害社会秩序。而这些窃听窃照设备是怎么流入市场的？他们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黑色产业链呢？近日呢，我们在公布出来的一些案例当中呢，看到了一些让人细思极恐的一些事情。比如王女士，她就跟自己的男友呢租了一个房屋，可是入住之后，他们发现床铺正上方的天花板有一个圆形小孔，里面隐藏着一个针孔型的圆形摄像头，两个人立即报警，而偷拍者居然是房东。 另外一起案件当中呢，

0: 犯罪嫌疑人将普通民用的摄像头改装成了偷拍摄像头，然后在网店进行售卖。那购买了这些拍摄摄像头的人，往往呢会往酒店去安装偷拍房客的隐私视频。犯罪团伙的其他成员负责非法获取酒店住客登记信息及一些呢相关的个人隐私，然后进行敲诈跟勒索。在这起案件当中，公安机关先后对124名犯罪嫌疑人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还捣毁了全部制售偷拍的摄像头窝点，拆除了这个团伙安装在酒店房间的所有偷拍摄像头。这些偷拍的设备是从哪来的呢？记者打开了几家电商平台和社交平台，在搜索框里输入针孔摄像头和隐藏摄像头这些词条，没有显示出任何商品，但你只要把搜索的关键词改为小孔摄像头、无线摄像头或者是隐秘记录等之后，就会跳出多款的产品。在这些商品列表当中，有一款标榜充电一次待机一年、工作不闪灯的摄像头，显示已经销售超过10000台。据商家介绍，这款设备厚度3厘米，轻巧，像素可达1000万，可以通过手机进行远程实时的一个监看。另外一款宣称是录像黑科技神器的一个拍摄设备，搭载高清摄像传感器，镜头可以180度前后旋转，和车钥匙差不多。如果购买，商家还会给你附赠保护套，直接将这个拍摄设备伪装成是一个车钥匙。还有一款胸牌式的小设备，可以通过别针或吸铁石固定在衣服上，胸牌上兔子图案的右眼实际上是一个摄像头，只要打开开关就可以进行摄录。商家表示，他们还可以根据定制图案来设计这个摄像头的位置，让其更好的隐蔽。对比这种摄照设备，摄听设备则是做得更加小巧。有一家电商平台销售的一款所谓的录音神器，宣称具有实时定位、远程录音的功能，而且工作时完全静音，无声无光无震动。在商品评论区有购买者留言说，这款录音很清晰，放在车的抱枕里，对话全部录得一清二楚。还有人留言说，体积不大，在角落里放几天也没被发现，非常方便。更有人说，按照客服建议，放在方向盘下面的洞洞里，录得非常清楚。据这些商家的介绍，网上售卖的这些摄像头基本都可以实现无线连接、实时直播、云端存储、手机查看，有的还具备人脸识别、红外线的夜视功能，就算是光照不足，依然能够清晰地拍出呢这种影像。那其实呢，在这里呢，我们要来跟大家科普一下，我们国家相关的法律规定，窃听窃照设备是严禁随意生产、销售和使用的。我们国家的刑法更是将非法生产和销售窃听窃照设备定性为是犯罪行为。那是否对于器材的摄像头进行伪装和这个隐蔽，拍摄时是否有工作提示，这个是区分窃听窃照设备和普通录音录像设备的重要因素。针对一些销售商通过更换这个关键词和品类名称来规避呢关键词的屏蔽，专家认为，对于平台来说，最重要的还是要从源头鉴别，如果有伪装或者是隐蔽的窃听窃照功能，一定要坚决下架。目前电商平台的拦截手段容易受到商品迭代、伪装形式等多因素的影响，专家建议呢，平台要压实责任，严格审查实名登记，建立可疑交易的预警机制，同时还要加强执法协作，建立跨部门信息共享和这种联合执法的机制。
1: 呼吸热点，表达观点，主播说新闻，为您烹饪有价值的新闻早餐。
0: 这些年呢，网络短视频蓬勃发展，也拓宽了信息传播的渠道，丰富大家的文化生活，成为记录生活、普及知识、传递正能量的重要载体。但是行业在快速发展的同时，各种乱象也相伴而生。网上呢，时常会出现某个短视频短时间内刷屏发酵引热议，可随后却舆论反转的这种情况。猛地一看啊，这些短视频的内容是

直戳人心，有话题度，传播快速，但是查证之后呢，却发现是摆拍的。那到底是谁在炮制这些虚假内容？他们的目的又是什么呢？不久前呢，某个网络社交平台名为江西彭少的一场直播引起了不少网友的关注。直播过程当中，一个叫小梦梦的女生正在焦虑地询问视频中的男主播她同伴的下落，而这个男主播呢，则疑似绑架了她的同伴。这样的直播内容引起了一些网友的恐慌，很快有人拨通了报警电话。接到报警之后呢，警方立即打开直播间了解情况。那直播中双方说出的话明显传递出了绑架的意思，但是办案人员很快也发现了其中的破绽。因为直播中这名叫小梦梦的女生向过路司机问路的情节为警方提供了重要信息，警方很快就锁定了她的位置，并且找到了她。而这个小梦梦她的原名是李某，她和这个郭某啊，两人呢是刚入行的网络主播，来自四川。他们看到呢刘某和彭某，也就是视频当中的两个男主播，在网上小有名气，就希望跟他们合作为自己带流量。这样的想法呢也得到了对方的支持。为了能够快速的在网上引起关注，这四个人商量之后就决定上演直播绑架的剧情。为了让这个绑架显得更逼真啊，彭某还特意让朋友开车把这个李某带到了路灯昏暗、行人稀少的偏僻村庄。彭某呢，则是把直播的地点选在了自己家附近的老房子旁边。直播过程当中，几个人在博流量的同时，也没有忘了捞金，还专门设定了一个跟网友互动打赏的一个环节。这场耸人听闻的一个直播闹剧，本来是想借着摆拍来散播呢恐慌情绪，进而呢引流吸金，但最终呢引发网友大面积报警。值得警惕的是，像这样的散播恐怖摆拍的事例，它不是一个个案。从直播上演绑架闹剧，到凭空捏造突发事件，再到移花接木夸大灾情，这些以传播焦虑作为噱头的剧本，已经成为了一些自媒体炮制流量的惯用伎俩。不仅是扰乱了网络秩序，也引发了公众不必要的担忧。近年来呢，这种网络摆拍乱象成为短视频领域比较突出的问题之一。一些博主一边虚假摆拍博取流量，一边呢靠流量变现谋取利益，有人散布恐慌情绪，有人打造悲惨人设，消费呢公众的善意。那我们在网络上呢，经常也会看到很多类似的消息和新闻。比如说那个有一段时间大家关注到说有一段短视频啊，说是一个呢这个盲人博主在盲道上被自行车给撞击，然后呢盲杖掉落，结果撞人者不仅没有道歉，还斥责他。这个视频当时呢也是引发了大家对这个被撞盲人女孩的同情。结果呢这个事情呢之后呢也是发生了一个反转。在调查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的警方发现啊，这个视频的拍摄者和那名骑车撞人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过路者，他们呢其实是认识的关系，而且呢他们是摆拍的一个真实状况。所以呢这个事情出来之后呢，也是让不少人觉得唏嘘啊，大家呢都觉得自己的善意呢是被消费了。那在记者调查的过程当中呢，像这样的一些虚假摆拍呢存在的还有很多啊，有不少的这样的一些案例。那么这种虚假摆拍既误导舆论走向和这个公众情绪，同时也扰乱了清朗的网络空间。有一些创作者为了流量跟利益呢，是无视公序良俗跟法律底线。那根据呢这个网络短视频摆拍的这样的一个乱象呢，业内人士表示，这个需要监管，需要平台和公众形成合力。同时的话呢，希望呢要有更多的举措可以正本清源，让记录真情、传递温暖、传播正能量的优质内容可以成为短视频行业的主流。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先进行到这里，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我们的节目呢周一到周五上午的8点到9点为大家进行直播，我是小贤，明天上午同一时间咱们再会。

0: 8.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0: 讲信誉，重信用，建设诚信海口，诚信经营，放心消费，诚实为本。不诚不行，信誉为重，五信不立，诚信经营赢天下，放心消费乐万家。
3: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4: 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
5: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6: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5: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6: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1: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7: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0: 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1: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2: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3: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4: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5: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4: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5: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4: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汉房兄弟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2: 听说这个盘周边要开发新商圈了，
3: 真的假的呀？
4: 这套看着还行，但税费到底多少？会不会被坑呢？
3: 心累。
4: 咱刚需买西海岸还是江东啊？好纠结呀、啊！
3: 哎呀，
5: 我太难了。
0: 海量信息中，如何辨别真伪，找到最值得托付的未来？听听汉房兄弟怎么说，深入一线探访楼盘真相，汇聚权威专家带来政策分析。
6: 如何穿透表象，洞察房地产的真正价值？海口房产交易的头疼事儿，统统交给探房兄弟。
1: 买房卖房，找兄弟。

1.6 海口音乐广播，收听正在为各位直播当中的探房兄弟，买房卖房找兄弟，大家早上好，我是宅弟。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下载贝壳找房 APP， 让您买房无忧。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早间一个小时的节目直播开始呢，我们的服务呢也就开始了，也欢迎各位大家在早间的一个小时的节目直播当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898-6623-9916，或者是您还可以关注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有任何关于房产的问题，比如说自己家房屋的价格是多少，新楼盘底价是多少，想租房的，想了解学区房屋维权方面，都可以随时通过我们刚才的两种互动方式，一种是热线电话6623-9916，一种是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来进行留言，实时的与我们进行互动。

节目开始呢，想先跟大家聊一个商场啊。相信呢，如果您住在海淀岛，或者说喜欢逛商场的话，肯定去过东坡老码头啊。有没有去过东坡老码头的朋友们？你们对于这个商场的印象是什么？它的位置呢，就在这个海大南门夜市的旁边啊。东坡老码头呢，也是以这个苏东坡、东坡先生为主题去营业的一种国风的体验式的商场。最近呢，这个东坡老码头啊，发生了一件大事啊，也是我们最近刷到了一则消息，就是整体进行一个招租啊，放出了一条招租公告。它整体的项目啊是56,271.64平方米，包括商业加停车楼、停车场的配套，全部打包对外招租，租赁期限是10年。并且呢，现在呢，目前为止哈，它的租金设置了一个底线，不得低于7,050,000元。首年呢实现这个租金最低350万元，从第二年开始，每年租金在上一年的基础上递增10%到20%，租金呢按季度来支付。其实呢，消息传开之后，很多人也发现了这个消息，心里充满疑惑。最近呢，不少人实地打卡，街区依旧正常对外开放，舞台上呢还有演艺人员排练，场内的商户也照常经营。每天晚上啊，东坡老码头都有真人的 NPC 在整个的不同的区域啊进行一个表演，带你进行沉浸式的互动，体验宋朝的文化和东坡的文化，整体还是非常有氛围感的。那这份招租公告到底意味着什么？其实呢，本次招租看似上本质是这种产权方调整运营策略，不再自行下场操盘整条街区的运营，面向市场寻找具备大型文商旅运营实力的企业，更换整条街区的总包运营方。但是呢，当前项目还处于竞标招商阶段，尚未敲定最终的承租方，因此呢，现阶段维持现有的经营状态不变。想问一下各位朋友，有没有去过东坡老码头打卡的？你们对东坡老码头的印象是什么？你没有在里面吃过饭的？其实呢，这里面有一家这个老爸茶啊，特别的火爆啊，每天呢人来人往，从上午一直到晚上关门之前都非常人非常多哈，非常的火。首先第一点啊，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东坡老码头它的位置偏不偏。其实客观来讲，如果把它当成一个普通的商区的社区的商业，本地人日常逛街的购物中心，那么它的地段确实算不上便利。但如果说我们定位为旅游打卡景区滨江文旅街区，项目区位的底子其实啊一点都不差。这个项目就坐落于海淀西的岸边，也是史料记载的古海口浦，那海口地名起源之地，拥有着稀缺的一线滨江景观，而整体的建筑打造为一个巨型的古船造型，宋风街区氛围感十足。每当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啊，江景搭配街区的灯饰，画面十分的出片，单纯过来夜游拍照打卡，完全值得我们去走一趟逛一趟。

而且呢，东坡老码头还有一个底牌，就是呢，它真的自带一个码头，自带这个邮轮航线，它不是那种单纯修出来的商业街，它是实打实的滨江码头。平时呢，游客可以到这里坐邮轮出海，逛海口湾，看世纪大桥的夜景，看整个海岸线的灯光，有街逛，有景看，有船坐，

日常聚餐、休闲娱乐的选择众多，专门驱车来到海陵岛北侧消费，出行距离啊，包括消费的吸引力都没有足够的优势。而且它附近就是海大南门的夜市，它跟海大南门夜市呢一路之隔。本来想着说它可以靠吸引海大南门夜市逛完的朋友们，或者是游客，或者是市民朋友逛完海大南门夜市再到东坡老码头去逛街消费，但是呢在海大南门夜市基本上我们都吃完了，对不对，都吃饱了，到里面也只是逛街，并没有产生更多的这种消费的意愿，所以就导致人流量有的时候非常多，可是呢真正消费的能力却不够。公园的长椅一直拉到北边，而且呢我们也发现呢一个值得留意的现象，就是整个东坡老码头并不缺少外地的游客，甚至呢我们还是能够见到不少国际的游客啊。闲逛途中偶然的遇到了一群游客，简单交流之后才得知一群人是来自印度尼西亚。所以说呢随着自贸港入境旅游的持续回暖，越来越多东南亚游客来到海口，东坡老码头呢也是依托着东坡的文化 IP 沉浸式的街区场景，对境外的游客还是具备独特的吸引力。当你走进这个东坡的幻沉浸馆啊，全息影像打造的视听体验冲击力很强，文化内容呢也是具备看点，而且场内的硬件体验也是可圈可点的。东坡幻沉浸馆的全息光影文化叙事效果出色啊，有内容有看点，区别于普通的网红空街啊。那么中心舞台呢也是持续有着工作人员来排练演绎节目，常态化的国风展演、民俗活动、街区的互动体验的基础配置也都还在，项目的文旅底子和硬件配套也是完全在线的。但是啊，问题就来了，你漫步在街区内部，现实问题肉眼可见，沿街的不少铺面到目前为止还是处于空置的状态，商铺的冷热分化现象十分明显，你整体逛下来，街区铺面控制的问题依旧存在，部分区域呢人气冷清，氛围断层，业态分布极度的不均衡，整条数万平的文旅街区目前唯一能稳住全场人气，持续带来客流，常年保持热闹氛围的也就只有老爸茶了。所以呢我们认为啊，就是一个成熟能长久良性运转的商业文旅街区，绝对不能只靠单一的业态、单一的一家主力的店来去撑门面啊，只靠老爸茶拉动人流，意味着业态结构极度单一，消费场景单薄，游客除了喝茶打卡没有更多停留消费二次游玩的理由。所以说呢这种单点热闹全域冷清的现状也是项目热度难以持续、工作日客流疲软、整体营收上不去的核心症结。任何商业体最终呢都需要业态全面开花、多元消费支撑，才能走得更加长远。一个健康的商业氛围一定得是什么呢，就是业态要均衡的分布，大小商户都能分到稳定的客流，实现全面开花。那么就目前东坡老码头现状来看，距离这种良性的经营状态还有不小的差距。我们再来拆解一下它的招租公告里的租金数据，也是我们大家重点关心的核心信息。那么本次招租总面积是56271平方米，体量非常大哈，而且呢其中包含着24584.53平方米的停车楼及停车场的配套，纯商业面积仅31687.11平方米。你按照首年保底租金350万元测算，整体折算下来，首年的平均租金大概是1.7毛每平方米每天。其实表面上来看哈，这个价格租金单价非常低，看起来门槛不高，但是呢这里存在着一个巨大的隐藏压力。沿线的巷子今后留下纪念，记录落魄的两人靠着互相依恋，同样失眠，同样这里的压力是什么呢，它将近一半的面积都是停车楼啊，停车配套呢很难产生高额的收益，租金压力几乎全部压在了30000多方的商业铺面之上，纯商业板块实际承担的运营成本远比账面的数字更高。那么除此之外呢，合同设置的硬性一个约束，就是次年起这个租金逐年上涨10%到20%，并且呢锁定十年累计实收租金的底线，也就是说总额不能低于7005万元。这对于意向竞租企业是一个巨大的考验，想要完成租金指标，单单依靠铺面租金远远不够，运营

0: 平房呢必须整合餐饮消费、夜游活动、主题市集、演艺票务、停车收益等多条收入渠道，多元创收才能覆盖成本，完成这个租金考核。所以说呢，短期来看，普通游客前来游玩是不受影响的，但是中长期，场内的商户、街区的经营格局大概率也会迎来一轮变局。放在海口整个商业布局来看啊，很多文商旅项目都逃不开相似的困境，凭借着景观、灯光、特色 IP 来吸引游客打卡拍照，但是呢，你却很难培育稳定的日常的消费人群。游客拍完照就拍屁股走人啊，停留时间短，消费意愿弱，如何把观光的流量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营收，是下一任运营者必须攻克的难题，否则呢，就还会陷入到如今的困局当中。
1: 吵架了没有关系，每次成长的蜕变。
0: 放眼海口，东坡老码头呢，绝对是海口天赋极高、潜力十足且短板明显的文旅项目。坐拥千年码头的文脉、一线的滨江夜景、稀缺的海上邮轮航线、省级的文旅 IP， 还能持续吸纳国际游客，硬件的优势无可替代。唯独呢，就是输在了业态运营、商业盘活和消费的转化上。在2025年5月啊，我们把这个时间倒退到一年多前，当时啊，这个东坡老码头换新开机后，凭借独特的宋风夜景、稀缺的滨江码头资源、独家游轮体验、浓厚的东坡文化底蕴，快速出圈，成功获评了海南省级旅游休闲街区。节假日的时候，客流火爆啊，打卡热度居高不下。但是呢，短期的流量热度褪去之后，项目的运营短板彻底暴露。擅长呢做观光打卡，吸引外地及外籍游客，却不擅长留住本地的日常消费。有顶级的夜景、码头、游轮硬件资源，却没有匹配的多元业态和消费场景。最终的陷入了一个困局，什么困局呢？就是打卡人多，停留人少，消费薄弱，单店撑场的这样的一个尴尬的局面。所以说呢，未来谁能拿下这个 5.6 万平方米的超大文旅大盘，新的运营团队能否盘活全场业态，摆脱单一的依赖，让整条街区真正的全面开花呢？我们也共同的拭目以待，看一看哪家公司能把东坡老码头的运营权成功拿下。

有位多纳的朋友说，逛过哈，觉得没啥新意。老爸茶呢，他觉得不好吃，都是预制菜。应该不是预制的吧？我也去吃过呀，感觉是现做的呀，热气腾腾。财源不断，这位朋友说，大胆点，十年租金7.5万我就租。你别瞎说哈，你这个不现实。

学来学往339这位朋友说，租不出去啊，咱就搞一个二次元也挺好。哎，其实你也不是这个没有这个想法哈。你要搞二次元的话，如果真的把 cos 吸引来的话，在这个街区里面作为这种文旅打卡，说不定也能把它盘活。你重点就是如何把人群转化为消费的力量和主力。那么你要做二次元的话，你比如说你像友谊阳光城，是不是楼上？那么很多的二次元的朋友们都喜欢打卡，周边呢也有很多的相关的产业店铺延伸出来的。卖一些手办呢，卖一些衣服，是不是？卖一些卡片。

等等一系列的产品，再加上年轻人喜欢的一些吃喝玩乐、奶茶店、小吃店等等，就可以把整个商场进行一个二次的盘活。林老师说，海淀岛这个地方就类似一个小世界，里面的人不出去过得也滋润，外面的人一般也不来玩儿啊。其实呢，很多朋友们也会到海淀岛来打卡的，海淀岛有很多的美食，但是呢，其实你说的也对，一般吧，你如果住在市区当中，可能觉得到海淀岛比较远，对吧？毕竟呢，海淀岛它除了有着一些美食店，包括呢有着华彩海口湾，还有世纪大桥等等，以及海淀七那附近的一些商业以外，海淀岛没有什么值得市区的朋友们去逛的更多的地方，对吧？一般你比如说海淀岛所拥有的东西市区里都有了，如果你想逛商场的话，龙湖贴街有一阳光城，有一国贸城、万象城等等，对不对？他没必要折腾到海淀岛。那说如果吃东西的话，那市区里也都有很多好吃的，他也没必要专程到海淀岛去打卡。所以说你这么一说也没问题。不过呢，海淀岛本身它就是一个非常热闹繁华的城区和核心地，对吧？而且呢，居住的人也非常多，北方人也很多，好吃的也非常多。所以你这么一说，哎，也没有什么问题。患得患失患者他说，去过一次，其实还挺不错的，有点特色，老爸茶店也还可以。不过呢，我就想问一个问题，他的客群是谁？给游客吗？那谁来海南旅游打卡这种像是西安背景的一样？那如果说是给本地人，都是老爸茶大爷大妈，谁给你去打卡这些？那如果说给海大的学子吃吃夜市就可以了，真是不知道想啥。哎呀，你说的有道理哈，就是定位不准确，还是要想一想你做这个相关的业态，你的客群是谁，对吧？你的客群是谁就打造什么。最开始东坡老码头可能是想打造这个全民都适合的，全民都想去逛的这样的一个全民适用的东坡场景文化。

CC 君的朋友说，海南人不多，但是商场倒是蛮多的。嗯，是，海口商业还是比较繁华哈，商场的确是很多，走两步就有一个商场，所以说现在很多商场都面临一个困局，就是什么呢？就是业态的相似程度太高了哈，都是差不多的，你逛哪个商场，其实逛来逛去，品牌呀，对吧？吃的呀，你看每个商场基本上都有什么呢？基本上都得有个酱子烤鱼吧，对不对？再来几个，肯德基、麦当劳，啊，瑞幸、星巴克，还有什么？还有比如说你商场里还得有个什么巨象烤肉，对吧？基本上哈，我们逛来逛去，商场的同质化非常严重，所以你要想出圈的话，要不就是你的体量很大，我们能逛得下去有意思，要不就是你的招商做得非常成功。你像比如说龙湖天街，它到目前为止为什么在海口能一开业就出圈？第一，它体量足够大；第二，就是它引入了非常多的一些手店，对吧？值得我们去打卡。第三呢，它的确不管你是男女老少，都喜欢在里面逛一逛，都能找到你逛的点。小朋友呢，有玩的地方，有萌宠，是不是？还有西西弗书店，对吧？吃的业态就不用多说了，非常的丰富，非常的多元。那在一楼的话，有很多的牌子，有车，是吧？有潮牌，还有呢，包括传统的一些衣服的品牌，男装、女装、童装，对吧？还有包括我们老年人的服饰等等，一系列的业态非常的多元化，就可以正常的吸引到了很多的全龄的人群到这里去体验。并且呢，由于它的业态非常的丰富，美食啊也很多，小吃也多，还有超市，还有电影院等等，一系列的综合的形态去叠加，就导致每个人到这里逛完之后啊，吃完饭之后，他还可以继续的去再一次进行二次的消费。有的时候哈，你会发现很多人吃完饭喜欢在龙湖当中怎么样遛弯，对不对？消化食，因为它很大，是不是？那溜着溜着，说不定到哪个店又看到了自己想买的东西，又可以进一步的去引发他们的消费啊，也就是这样的一个原因哈。所以说我们也希望着海口的商场可以进一步的更加的多元化，让我们可以把真正的人流转化为消费。

0: 今天听节目，我只办三件事：找兄弟，找兄弟，还是找兄弟。在海口买房卖房就找盼房兄弟。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1: 楼市风云一听即知，
2: 宏观经济微观市场，
1: 政策解读，项目规划，
2: 未来走势，兄弟帮办。
1: 探访兄弟，专业视角获取全面认知，轻松跨越置业障碍，
2: 精选好房触手可及，
3: 买房卖房找兄弟。
0: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好的，一段宣传过后，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当中的探房兄弟，买房卖房找兄弟。大家好，我是宅弟，海口招好房，贝壳真保障，下载贝壳找房 APP， 让你买房无忧。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下面的时间呢，进入到我们探房兄弟的房产故事会。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几位朋友啊，在买房当中属于高位买房，他们经历了哪些故事。今天呢，我们就不聊那些光鲜亮丽啊、未来可期的客套话，想跟大家聊一个非常扎心但是又真实让很多人沉默的话题。聊到这个话题，其实宅弟自己内心也非常的疼痛，那想哭那种感觉，你知道吧？尤其是2020到2023年，在咱们海口，其实不能说在海口吧，你在全国任何地方高位买房的朋友们，你们的房子现在呢跌了多少钱？你会发现哈，目前我们的按照时间周期来看，咱们房价呈一个什么形状呢？像是一个椭圆形啊，就半个椭圆形，先是往上冲，再是往下降。这个时间节点从2015年开始算是个低点，2015年属于什么呢？低位起步，黄金起点。到2016年是幸运大神，2017年属于优质选手，2018年属于稳健选手，2019年高位站岗预备军团啊，到了2020年就属于地狱级，2020和2021就属于地狱级巅峰大冤种。到2022年呢是煎熬极高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去接盘。2023年焦虑型被套选手。2024年无奈级观望被套。2025年谨慎级抄底被套。2026年呢是深渊级持币观望。基本上呢，我们这些年近10年左右啊，购房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这样的一些情况。所以说呢，最近其实呢跟几位在海口买房的朋友们也是聊了一聊哈，话题呢当然也都绕不开房子，但是呢一旦说到房子，原本热闹的氛围瞬间就冷了下来。一个朋友，你就管他叫老 A 就好了，老 A 打开手机一遍遍算着亏损的数字和每个月的房贷，算完就把手机往桌上一扣啊，闷头开始喝酒。而朋友老 B 全程沉默，低头叹气，咱也不敢问他具体亏了多少啊。朋友老 C 在那儿自嘲啊，说半辈子积蓄砸在一套房子里，越跌越不敢卖，越卖越亏，怎么办呢？先这么耗着吧，我们再观望一下，等待一下。看着他的样子呢，其实我心里也不是滋味，因为呢我在21年的时候也在浙江那边买了房子，也算是高位买房的接盘侠。不过呢我23年给他卖掉了，但是呢也亏了不少，真的是肉疼。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位朋友的真实经历啊。朋友老 K 在2021年冲进了海口西海岸的一个楼盘啊，石某城。那个时候吧，海口楼市多热闹啊啊，自贸港概念正盛，售楼处人挤人啊，老 K 觉得自己赶上了风口。他买入的时候单价将近 1.45 万每平方米，一套100平方米的三房总价145万，首付掏空了6个钱包，剩下的背了30年贷款，月供5000多块钱。当时他觉得西海岸是海口重点的发展区域，未来肯定还要涨，然后就没有然后了。4年过去，这个小区的二手房市场呢已经面目全非。2026年的2月份，该小区的均价跌到

0: 到了8221元每平方米，而在六月份进一步跌至了7787元每平方米，更有的已经来到了6331元每平方米。按市场价来算啊，老 K 那套100平的房子现在最多值82万，估计到目前到七月份已经卖不上这个价了。到七月份的话，他的房子最多也就值个76、77左右，4年时间账面就亏损了将近70多万。这还没算他这4年交的利息，30年等额本息，前4年还的基本都是利息，10几万白给了银行，加上物业费、维修基金，实际亏损就得奔着80-90万去了。我们也问过老 K， 我说你后悔吗？老 K 笑了笑说：“生活嘛，总是要向前看的嘛。”
1: 吵架了没有关系，每次成长的蜕变，
2: 每次醒来见你的。
0: 另外一个朋友阿泽，他的买房故事是这样的。2022年，阿泽呢在海口的新不岛碧桂园某小区捡漏了一套房子，面积110平左右，成交均价13000元每平方米，总价140多万。当时这个小区在二手房平台上的挂牌价大概是20000元每平方米，别人都在高位接盘的时候，阿泽算是幸运的，他捡了个实实在在的这样的一个大便宜。他自己说呀，当时我算了笔账，按照市场价算，我这套房子一买进来账面就盈服了70多万，可谁能想到市场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4年过去了，2026年的6月份，该小区的成交均价是多少呢？12740元每平方米左右。阿泽那套房子当年13000块钱买的，现在市场价12740，账面呢几乎是没有亏损，甚至还坚挺在买入价的附近。但是他就是很后悔，他说你知道吗，我明明有机会能赚100万的。
1: 飘荡在夜空里埋藏着，红着眼眶麻痹身。
0: 有人亏了首付，亏了积蓄啊，几年打拼付诸东流；有人错失百万收益，满心遗憾无法释怀；有人每月硬扛房贷啊，被房价套牢，有时候也被负债压得喘不过气。但是我们想说的是，房子只是生活的一部分，它并不是全部。我们还有一位朋友，2021年呢也是在海口高位买了房，亏了不少，但是呢他心态特别好，把房子装修的舒舒服服的，每个周末呢都在家里做一桌好菜，叫朋友们过去聚聚。他说过一句话让我们记忆犹新哈，他说房价虽然跌了，但是呢我住的舒服呀，这套房子给了我在海口一个家，给了我一个在这个城市扎根的地方，这些东西房价再怎么跌它也是跌不掉的。这句话呢，其实我们后来呢也分析了很久，想了很久。对呀，房价的涨跌它只是市场的游戏，它只是市场的波动和调整，但是我们每一天实实在在的生活，早上醒来的时候我们去看看窗外的阳光，晚上回家有人等你吃饭，周末呢和孩子在小区里散步，这些才是我们真正想要的东西，而这些才是你生活的全部，这些东西是不需要房价去定义的。市场呢是有周期的，人生呢也是有周期的，潮起潮落都是常态，30年河东，30年河西，莫欺少年穷，对吧？所以说呢，希望每一位高位接盘的同仁都能与遗憾和解，与生活握手，向阳而生，稳步前行。也欢迎大家来关注，持续锁定收听探房兄弟，我们共同来了解更多有关于楼市的相关资讯消息。

好的，下面的时间呢，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海口的房租，包括我们海口的房价的涨幅情况。最新一期的70城房价指数显示，海口二手房不仅又跌了，而且跌幅呢还创下了全国第四。不少房东肯定是心里非常的难过。看完跌幅，再看看实际跌了多少。把贝壳平台近3年的二手房挂牌价拉出来一看，好家伙，海口的二手房价已经跌到了地板上了，更有数据显示是近9年来的一个最低点。看到这儿呢，我们不禁心想哈，二手房都已经这样了，那租房市场估计也好不到哪儿去吧。没想到呢，我们查了一圈数据，发现情况还真的有点意思。我们先看全国的大盘，中指院数据显示，6月份啊，正好赶上了毕业季，大批学生涌入到了市场找房，重点城市的房租总算被拖了一把哈，环比涨了0.08%，不过也仅限于环比了哈，跟去年同期一比，50个重点城市的住宅平均租金还是跌了2.82%。唯一安慰的是呢，跌幅跟上个月相比倒是收窄了0.35%，算是跌得慢了一点，但大趋势还是在往下走的。那么具体到单个城市情况会好一些吗？恐怕也没有那么乐观。全国来看啊，除少数的一线和新一线城市靠着淡旺季交替还能涨涨跌跌，有点水花，其余的二三线城市基本上都在下跌。就连广州这种老牌的一线，6月份都没有扛住，跌了0.21%。我们再把目光拉回咱们海南，海口和三亚那叫一个难兄难弟。6月份海口租金环比跌了0.38%，三亚则更狠，直接跌了0.43%。两个城市手拉手包揽了50城跌幅榜的冠亚军。不过呢，话说回来，三亚这地方吧，租房市场向来季节性的特征非常鲜明，冬季的需求旺盛，一房难求，租金蹭蹭蹭的往上涨，夏天一过，租金呢也就跟着跳水了。三亚也算是淡旺季波动最典型的一个城市。再看海口，它会不会因为毕业季或者是候鸟入岛出现短暂的回温，甚至出现类似三亚那种明显的淡旺季的波动呢？我们想说的是并没有啊。翻了一下过去一年海口住宅租金的涨跌数据，发现呢已经连续12个月环比下跌了，丝毫没有旺季回暖的迹象。我们还扒到了海口今年3到6月份的住宅租金的明确数据，这个走势只能说一个月比一个月惨淡。那么既然整体趋势都这么惨淡，那海口各区域的房租是不是已经降到很低了呢？这对租房党来说是不是个好消息呢？先别着急着高兴哈，别忘了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份海口跌幅第二的榜单，其实呢是出自全国50城住宅租金价格 TOP20 的一个排名。也就是说，上榜的城市它本身租金水平就位居全国的前列。具体来看，按月平均，每个月平均每平方米的价格来排序，三亚位列第6，仅次于上海、深圳、北京、杭州和广州。而海口的租金在全国也排到了第17名。这什么概念呢？在海口租房居然比武汉都还要贵。所以呢，即便连跌了12个月，海口的绝对租金依然不低，租房党恐怕还远远没到松口气的时候。那么海口目前的房租价格到底什么样的一个水平呢？就是如果按照我们前面榜单的这样的一个数据来看哈，6月份海口的房租均价是25.91块啊，每个月每平方米。也就是说，你要租一个60平方米的一房，一个月房租就在1500块钱左右。但如果是100平方米左右的小三房，那就是2500块钱左右。再大一点到120平方米三房的话，月租就得在3100块钱左右。那么为了检验我们这样的一个数据的真实性，我们特意上了贝壳平台看了一眼，刚打开网页就发现，仅这一个平台哈，仅贝壳，咱们海口就有2.5万多套的房子在出租。不过呢，在说具体的房租价格之前，我们要先啰嗦几句哈，就是海口的租房市场目前并没有一个非常全面的发布平台或者是数据统计，租房的 APP 挺多。

多的，但房源和价格也比较混乱，而且呢，影响房租价格的因素也很复杂。除了我们大家常规理解的地段位置、学区书包、房屋的新旧，还会受到小区环境、装修质量、是否是海景等其他因素的影响。所以说呢，我们下面聊到的价格也仅供大家一个参考。如果有没聊到或者说的不对的地方，大家也可以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后台跟我们进行一个实时的交流，来聊一聊你的看法。

就像朵金花。好了，言归正传哈，我们继续聊房租。那么如果说在平台上不做任何位置的限定的话，我们就仅选择房型面积的大小，你就会发现其实啊，120平方米的三房户型价格跟两房的差不多。但是呢，你也发现了，就是我们的三房基本上这个价格都在江东、观澜湖之类的地方，这俩片区的房租偏低也是比较合理的。那么市区的那些热门区域呢，咱们就以二手房天花板的紫园片区和写字楼比较集中的国兴片区为例。说实话呢，情况也比较复杂，看整体价格国兴明显高于紫园片区。我们这几天还发现了一个小道消息哈，就是国兴在售的大平层豪宅，这个豪庭名苑168平方米的房子最低都租到了8000块钱每个月，不得不感叹一句哈，还得是这样的一个豪宅哈，豪庭名苑。不过呢，租金的高低远不止片区之间的差异那么简单，具体到每一个小区情况呢也是千差万别的，甚至呢同一个小区内部不同户型不同装修的租金也能差出一大截。长信海岸的一居室2100块每个月，但是三居室却只能租到2800元每个月。不过呢，这也能理解哈，毕竟租房的还是小年轻或者是小夫妻比较多，相应的一居室的市场需求也比较大。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小区环境的影响，同样50平方米左右的面积，富力首府只能租到1900块钱每个月，而国瑞城的爵士苑能租到2500块钱每个月。同处国兴板块，租金呢却有着如此明显的差距，归根到底还是小区的环境、物业管理、居住的氛围等软硬件条件的差异在起作用。这也提醒我们，影响租金的因素远比想象当中的更加复杂。看到这儿呢，我们只能说情况呢比较复杂，大家在租房的过程当中呢要找正规的中介，多看多听，也希望有租房需求的朋友们都能找到和你们心意的房子。最后的最后，那市场情况都这样了，咱手握房源的房东是不是不好过呀？我们其实也跟两位房东朋友正在租房的这个聊一聊真实的感受。都说呀，手头的房租价格十多年了基本没怎么涨过，这两年还降了500块钱左右。可这要是把这么多年的通货膨胀都算起来，实际购买力折损下来，整体的收益其实呢是大幅缩水的，名义上没降多少，实际上已经亏了不少。如果屏幕前还有包括我们在这个广播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的朋友们有房东朋友的话，也欢迎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后台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说一说你们手头现在的房子能租到什么价，或者是你要是这个租客的话，你现在在海口租房子多大平方米，在哪个位置，价格是什么样子的，这几年租金啊，你亲身的感受是涨还是跌呢？我们也想在海口音乐广播后台来听一听更多真实的声音。

所以说呢，一圈看下来，海口租房市场给人的感觉就是四个字：冰火交加。你说它冷吧，绝对租金水平依然稳居全国前20，比武汉还贵；你说它热吧，租金确实呢也是连跌了12个月，6月跌幅全国第2。那么对于租客来说呢，租金大趋势在跌，看上去是选择多了，但是热门片区又有着自己独立的行情，跟自己的收入相比还是很有压力啊。对房东而言，日子呢也没那么好过，十几年没怎么涨的租金，这两年还倒退了好几百，算来算去也是有点亏的。但也不必太过焦虑啊，海口呢这座城市人口还在流入，产业还在发展，租房需求的基本盘并没有消失。然而呢，熬过这段调整期，市场总会慢慢的我们找到平衡。最后还是那句话。

一位叫新我我的朋友们在后台留言说，说呀，海口的租金降了，但是小户型呢还是不错的。我有两套小户型出租，都是一房一厅的房子，很好租，房东一定要舍得用好点的家具家私，还有房子一定要布置的温暖干净。哇，你这是包租婆哎。

畅儿这位朋友说，跌了也是相对于之前的海口，而不是同规模的城市，跟其他同规模的城市比起来还是贵很多。的确是这样的哈，就是如果你按经济体量人口体量来看的话，海口呢2000多亿的 GDP 300多万人，如果同体量的城市相对比的话，我们肯定是贵的。不过呢，你要把它想象到它是一个沿海的城市，那么在沿海的城市当中又是个省会城市，其实也差不多了，对不对？有位叫心灵老朽的朋友说，我那个房子呀还是在市中心，挂了平台半年降价都没租出去。你这房在哪儿啊？市中心哪个位置啊？因为海口没有绝对的市中心，对不对？你挂了多少钱啊？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公园的长椅

还有位叫陶瓷小哥吴彦祖的这位朋友说呀，我在海口生活了很多年，之前呢也在深圳工作了很多年，相比之下海口的房价确实偏高了。一方面海口人均工资三四千，一个人要不吃不喝三十年左右才能买到一套勉强不错的新小区住宅。另一方面，海口城市交通很多都是依赖于个人开车或者是骑电动车哈。教育配套呢，除了头部几个优质院校的本部，很多都是挂名合作，医疗商业也只能是说就是和内地肯定是相差有一些的，唯一的气候居住优势要到冬天才能彻底释放出来。虽然他也很喜欢夏天的海南岛，有好看的日落和碧蓝的大海，但是不得不说真的太热了。所以综合各个维度，我认为海口的房价稀缺性和流通性的两个极端除外，地段差的次新楼盘价格就应该在6到8千一平方米左右比较合理，地段好的次新楼盘价格在10000一平方米左右，第四代住宅高档楼盘在1.5万一平左右。另外呢，还想吐槽海口的小区物业费太高，动不动就3块多4块，我觉得2块左右顶天了。现在目前哈，就是按你这个分析，地段差的次新楼盘基本上价格已经来到了6到8千，那地段好的次新楼盘目前的价格呢是在13000左右，四代住宅目前的价格是1.8到2万往上。所以说地段差的次新楼盘的价格已经按你这么说的话就跌到底了，那么好一点的次新楼盘价格在10000一平左右也差不多，是不是还是有点空间。不过呢，这个还得看我们市场的走势，但目前为止现在我们整个的市场还是在下行，并没有止跌回稳。前几段时间上个月五月份的时候，那时候市场很火爆，还是不错的。不过呢，随着没有学区房的这样的一个加持，市场又回归到了它平稳的属性。

好的，时间呢也是来到了早间的9:58。那么以上呢就是本期探访兄弟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我们明天再会。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3: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4: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3: 我也想演。
5: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6: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7: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6: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8: 试试，你也可以。
2: 我是京剧，
5: 我是湘绣，
2: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9: 我就在你身边。
10: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11: 小明，来写字啦。
12: 哎呀，又要写字。
11: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2: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11: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2: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11: 儿。嘿，你呀，
13: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4: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13: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4: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3: 嘿，你呀，
10: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锦行。
15: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6: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5: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6: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5: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0: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0: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2: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3: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1: 这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4: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5: 哎，早上出门前那杯养生茶我喝了吗？
6: 别急，您的生活小百科上线了。
7: 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
6: 小棉袄潇潇守护您的所有温暖，
7: 开心果送送承包你的所有笑点。
6: 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

0: 来啦，海岛欢乐颂，
1: 日子乐融融。
0: 北京时间的上午10:07，此刻的声音依旧来自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为您双频道同步播出的
1: 海岛欢乐颂。各位上午好，我是潇潇。
0: 大家上午好吗？我是宋宋。
1: 本节目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我们节目带您听健康懂政策，享服务乐生活。节目当中有健康养生、民政政策解读、智慧助老、旅居康养、老年文化，在我们节目当中都会和大家分享哈。
0: 是的
1: 啊，如果说大家感兴趣的话呢，依然可以在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实时通过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给我们互动留言啦。
0: 哎，同时呢，我们也再次预告一下，昨天的时候已经有预告过哟，在明天的时候我们会有一场音视频的同步直播，然后我们这个直播非常的厉害，除了这个观看属性之外啊，大家可以明天在直播的过程当中线上问诊
1: 啊，
0: 你有什么这儿疼那儿疼的一些小毛病都可以在线上问诊。明天的直播主题叫做三伏有道科学养生，经常养生的，我们经常养生的朋友都知道啊，可能有很多的这个自己身体上的一些小毛病在三伏天是可以调一调的。
1: 嗯，
0: 那么明天呢，我们也是有邀请到广东省中医院海南医院临床营养科的主任副主任做客到直播间当中，到时候呢跟大家一块聊一聊养生这个小话题。
1: 哎，是的，尤其是现在夏天哈，现在不正值三伏天吗？
0: 嗯，
1: 比如说三伏天怎么养生才正确呀，贴这个三伏贴怎么贴，然后日常消暑存在哪些养生误区等等，明天的节目记得锁定收听收看呀，朋友们。
0: 是的，那么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还是欢迎大家来打卡的同时呢，有非常多的内容跟大家会一起来分享啊。首先呢，我们还是来进入到今天的老龄动态板块当中，我们首先呢来关注到一组数据。

0: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 5.3%， 比商品零售额快 4.2 个百分点。2025年呢，全国居民的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是13602元，占人均消费支出比重的 46.1%， 比20年的时候提高了 3.5 个百分点。那么另外呢，从餐饮住宿到养老托育，从文娱旅游到教育家政，服务消费呢正在逐步撑起居民消费的半壁江山，也折射中国消费结构的深刻转型，印证了拥有超大规模市场的中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支撑。
1: 是的，我们再来看到下面的一则消息哈。最近啊，东方甄选正式推出了系列 DGI 的杂粮面点，
0: 健康
1: 啊，这个真的特别好，就不用说我们刻意的还要去挑，因为它这个系列就是 DGI 的，就是低升糖指数的嘛。包括这个 DGI 的谷物馒头，青蔬早餐包，三味菌菇包，玫瑰红豆包，还有黑塔菜包，荠菜香菇包等几款产品，
0: 咸的甜的都有。
1: 这个就是丰富了这个品牌自营健康食品的矩阵，为大家带来提供兼顾健康、营养、美味和便利的品质主食新选择。你像这个 DGI 的食物，它消化速度慢，在肠胃停留时间更长，碳水分解出葡萄糖的节奏平缓，所以餐后血糖峰值低，升降平缓，不会出现说血糖骤升骤降的过山车的波动，饱腹感更持久，尤其是像一些中老年朋友啊，或者是本身就有这个高血糖的朋友，是很适合吃这样的一些 DGI 的食物的。
0: 是的，我们再来关注到旅游方面，近日呢，同城旅行是联合五指山市发布了2026康养度假消费新趋势的一个洞察。在这个报告期内呢，国内的康养度假订单量同比增长了 10.4%， 康养度假人群每年出游的频次已经达到了 2.3 次，康养度假的目的地格局正在发生变化，以森林、山地、雨林康养为核心的生态资源项目的这个目的地的加速崛起。同时呢，像非遗体验呀，还有一些古建游览，也凭借文化内涵和慢节奏的体验，成为康养度假的重要延伸。从客群到目的地，康养度假正在经历从养老到养心的全面跃迁。不同年龄段的出行时间选择也有明显的差异，36到49岁亲子携老客群的订单呢，多数是集中在了暑假还有长假的这个前后，50岁以上的中老年客群呢，出行的时间可能会更加的灵活一些，大多会选择平季来错峰出游。
1: 是的啊，就是现在的这个康养选择反正还是挺多的。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哈，错峰出行，然后呢边玩边养生，这个出行呢就会非常的适合他们。
0: 是的，
1: 再来看到下一条消息，最近葵花药业乳清蛋白粉新品是在京东健康首发，主要面向中老年日常的营养补充、康复期间营养支持以及家庭健康管理的场景，为消费者提供更多元的蛋白补充选择。这一次首发乳清蛋白粉的新品，它是围绕消费者在日常蛋白补充需求推出，重点关注老年人群以及阶段性营养补充需求人群的蛋白来源、配方纯净度、规格选择方面的实际诉求，以乳清蛋白、大豆分离蛋白为主要原料，兼顾动物蛋白和植物蛋白来源。
0: 我们持续再来关注到智联招聘。近日呢，智联招聘是发布了2026年2季度人才市场的一个热点快报。这个数据显示呢，二季度招聘的企业数同比增加了 8.5%， 增速是有明显走高的一个趋势。招聘的增长行业呢，出现了新质产业与服务业双轮驱动的一个特征，像机器人、新材料还有 AI 等等这些新质生产力的行业，他们的招聘呢仍然是保持着比较高的一个增速。除此之外呢，像宠物、养老还有美容保健这些服务业也是一个新的增长点。像宠物服务呢，有一个他经济，那个他是宝盖头的那个他啊，全面爆发，以 43.2% 的职位数增速啊登顶了全行业。以及养老跟看护，银发经济催生护理人才的一个刚需，护工的需求同比也增长了30%。像宠物啊、养老啊、美容保健行业，在这些的这个招聘岗位当中，有80%是分布在2线以及以上的城市。
1: 是的，这个是我们老龄动态和大家分享到的内容哈。

0: 这会儿也来看到小鱼来了啊，打卡了，潇潇松松，上午好，
1: 上午好，
0: 上
1: 午好。
0: 我们再来说到前两天呢，节目有说到一个关于老年人看电视的这个问题，就是老年人打开电视呢，他们有点这个操作不明白，然后电视广告多，操作复杂，
1: 然后罗永浩怒批怒斥，
0: 是的，哎，现在呢有后续了哈，你像这个京东电视，他们就已经开始行动了，
1: 是京东呢。目前发了一篇这个官微啊，他说的是针对近期网上讨论的这个电视广告多、操作复杂以及老年人使用困难的情况，京东电视的采销和品牌已经开始行动了，推出了专属的适老化服务。
0: 嗯，太好了、
1: 是，然后他们这个有一个名微信群特别恶劣，我们就不说了啊，但是他们

0: 了、啊、
1: 是，然后他们这个有一个名微信群特别恶劣，我们就不说了啊。但是他们呢是有四项举措来针对这个就是老年人不太会看电视这件事情。一个是上线了长辈专属的客服团队，一对一来指导银发用户的电视使用方式和操作细节，不交会绝不挂线 啊,
0: 啊，太好了，
1: 这个挺好。然后第二个呢是线下的一些京东的商场还有京东家电的专卖店会安排专业的导购人员在现场帮助每一位前来咨询的长辈们，不交会不离开
0: 啊, 啊。
1: 还有就是京东电视有一个送装一体的服务，确保每一位这个顾客呢都能给你们送到家里啊，然后装到位调试好，不满意不出门。
0: 而且向全网征集60岁以上银发用户的真实使用反馈，品牌产品经理会配合解答，推进优化。除此之外呢，像这个 TCL、 海信、长虹、创维等电视品牌相关负责人也说呀，将会全力配合这一次适老化的服务。太好了，
1: 对，这也是因为罗永浩怒批，这是怒斥 啊,
0: 啊。
1: 然后说完之后呢，有很多网友就是引发了共鸣了嘛，说别说老太太了，小伙儿有时候都开不了机。
0: 是，
1: 然后近年来呢，关于这个智能电视功能不断增加，但是开机广告啊，还有入口层级比较复杂，还有遥控器操作非常繁琐的这个问题，也在一定的程度上抬高了老年用户的使用门槛。京东呢，此次联合品牌推出了适老化的服务，重点从售前咨询、现场教学、上门安装和产品反馈等等这些环节来入手，帮助长辈降低智能电视的使用难度。
0: 哎，是的，像现这两年呢，我们也说到电视的一些功能虽然说增加了，但是各种开机广告啊，入口层级非常的复杂，遥控器操作又很频繁，的确在一定程度上抬高了老年用户的使用门槛。希望这一次的这个改进之后吧，老年人呢使用电视也会更加方便，不仅是老年人，我们年轻人打开电视也少那些广告吧，
1: 对，
0: 不要一按都不知道按到哪去了，操作非常的麻烦啊。
1: 是，但这只是这个京东就是马上回应了嘛，他们这个速度还是比较快的。然后京东看到在这个群里边啊，也是跟各个品牌的呀，或者各个渠道的这个电视品牌的这个负责人在进行沟通。那么除此之外，我们除了在京东买电视之外，其实还有很多是在实体店去购买的，在各个这个电器城去购买，或者说在天猫啊、淘宝上啊购买，可能后续呢也都要向京东先采取这样的行动，然后后续再说你们那个开机广告那个破事儿啊。
0: 是，现在反正看电视的话，我们很多年轻人的选择会更多，但是老年人还是通过电视来进行陪伴啊，看看各个频道里面播放的电视剧也好呀，然后唱唱京剧呀，看看播的一些这个新闻呀，对他们来说真是一个刚需哈。
1: 是的，也希望后面我们也不光是电视了，什么东西都能简便一点啊，包括那个双十一购物也给我简单一点，不要又凑又满减又咋地又领券，这个又折上折了，真是算不明白，你就直接这一个商品直接给我打折就完了。
0: 反正我每次是不看那些的。
1: 我也是，我捋不明白问题。是啊、
0: 对，我理不明白，我每次这买有折扣就有吧，没有就算了。
1: 对，有的有，没有就算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这边建议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
0: 因为今天宋宋准备的这个歌也是很经典，然后他就在想放很久了，是吧？
1: 对，我们先来听这个，那另外一个等一会儿再放。我们今天来听这个，这个是我在前两天的时候，也不是前两天啦，我们精确到昨天晚上，在看那个视频的时候，有一对新人，然后在他们的那个婚礼现场
0: 播了
1: 唱了这首歌，就是他们演唱了，他们自己唱了这首歌、
0: 啊、
1: 然后人家可能是就是专门学这个音乐的，反正唱得特别好、然后我之前从来没有想过这首歌其实在婚礼现场效果唱起来的话那么好啊，希望最近有这个结婚需求的朋友考虑一下。来吧，一块来听这首来自蔡健雅的 Beautiful Love。

0: 来吧，这首歌是电视剧《白袍之恋》的一个片头曲，你有看过这部剧吗？
1: 没有看过，
0: 我都没有听说过。
1: 但是这个歌挺好听的。礼拜六说你们进曲太早了。
0: 早吗？
1: 不早啊，这就是合适的时间听合适的歌，氛围到了吗？
0: 还有慧慧大家说听什么啊？听刚才蔡健雅的那首歌啊。这首歌那个下次结婚的时候希望大家都用得上。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六分钟，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个比较简短的消息，我们来看看一个超旺自己的小技巧。
1: 哇哦，这个可以，这个得多听多学，
0: 让自己旺起来啊。
1: 啊，就是大家可能都有过这种体验，这一天状态怎么样，有的时候真的不靠咖啡，而是呢在于早上起床心情怎么样，而且在于自己穿了什么衣服。
0: 哎，这个不光是一天状态怎么样，我有的时候不是晚上的时候会去健身嘛，我晚上去健身，那个今天的健身状态都不是非常的看状态啊，要不有一些有的时候你那个精气神没有真是不行，我也非常取决于自己健身的时候穿了什么衣服。
1: 哦，我感觉这个要是健身的时候穿了一身自己特别喜欢的好看的，你健身的时候那个心情都会不一样
0: 不一样，而且基本上练哪儿露哪儿嘛，你练那个肩膀你就把肩膀露。

0: 露出来，你练那个后背，那后背必须是全露的。
1: 那你看，就
0: 臀腿除外啊。
1: 基于咱俩今天的这个穿搭，我就感觉你今天的心情非常不错。
0: 我今天心情确实不错，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呢？
0: 下午不上班。
1: 我是感觉我一来看到宋宋，哇，宋宋穿了一个这个一字肩的这个衣服，
0: 然后他说好性感哦。
1: 然后我就觉得就是穿这种衣服就会觉得心情很美，而且一定是对于自己是非常有自信的那种，穿上姐就是女王。
0: 而且呀，
1: 自信方刚吗？
0: 而且还没化妆呢，一会儿准备中午回去化个妆，然后下午度过一个开心的下午时光。
1: 化了妆更美。
0: 是，然后现在很多的社交媒体上有一个办公室恶心穿搭，就是比谁上班穿的更恶心，起球的卫衣，磨白的破洞牛仔裤，然后尤其是那种特别宽松的那种大 T 恤，穿上之后你会发现你的肩膀不自觉就塌下来了，然后说话的时候有的时候也提不起劲儿来。
1: 对，就是有的时候你的衣服穿的不够精致或者随便穿，你整个人的状态也就是那种很拉的
0: 很丧的那种感觉。
1: 是，所以你看我们今天说旺自己的小技巧，那就是
0: 穿衣服
1: 穿的漂亮一点。
0: 嗯，穿的也不是说特别漂亮啊，穿的板正一点，起码是不要一天勒里吧嗒的穿着那个起球的大睡衣就往外跑啊。其实呢，着装正在悄悄的改写着你。照镜子的时候，我们一上午不可能一下镜子也不照啊，照镜子的时候呢，看到今天我穿成什么样，这个大脑啊就会根据穿着微调一些自我的概念。比如说我今天穿的是那个特别运动啊，我就告诉自己我今天是一个那个活泼开朗外向开放的人设
1: 啊。
0: 我今天穿的那个衣服特别贵啊，非常的又带了很多的首饰，搭配的特别好，我今天就是非常讲究非常精致的一个小女孩。
1: 哎，尤其是我们每次不是上直播的时候会化妆吗？化完妆之后然后再这个穿一个比平时正式一点的衣服，我感觉我坐那儿就不自觉的坐直了
0: 啊，对吧。这个就像我们有时候穿那个高跟鞋穿完之后不自觉的腰杆也会挺直一个样子。这个其实是一个2012年的时候就有美国的心理学家提出的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理论，叫做聚衣认知。这个聚就是具体的聚啊，这个服装对穿着者的影响呢是全方位渗透到认知当中的。一个他们之前还做了非常非常多的试验，但是试验的这个结果呢就是如果你比如说你是那个医生，你要是穿了白大褂，你确实会有更加的就是工作的那个劲头，就是因为是医生嘛，他跟我们不太一样。那么如果你是医生但是你又穿了一个休闲装，你可能做手术的那个概率就不比人家的更加的精准一些，大概是这个意思啊。
1: 所以就是说衣服它会给人带来很多的不同的影响。所以由此也可以推断，不适宜的衣服呢它是可以给人带来负面的一些影响的。然后这个心理学家还做过一些实验哈，就比如说让女性被试者在试衣间换上那种连体的泳装或者是运动服，对着镜子完成一个实验，然后呢她就会穿不同的衣服，她的感受就不一样。比如说你穿的衣服不合身哈，衣服过于紧身或者过于暴露，你就会时刻担心，哎，会不会走光啊，不停的去调整那个位置。这种呢就会诱发你的这种不适感，就会生活当中小动作特别多，所以穿着一个合适的衣服舒适的衣服也显得是尤为重要的。
0: 是的，还有我们就是每天打开衣柜的时候，这个跟家里有如果有女生的话可能都知道，女生们每天早上起来打开我的六扇衣柜大门，又没衣服穿了，今天怎么又没有衣服。其实呢就是大伙儿也都知道，男生好像还好一点，打开衣服拎着什么就往那个身上一套了。但是有很多女生朋友确实每天会选，然后对，因为衣服风格不太一样嘛，还会选一个自己的那个今天的状态。比如说你穿上一个比较自信啊比较干练的衣服去扮演那个状态，时间久了你真的会变成一个自信又干练的人。
1: 我们就给大家几个简单的小建议吧，怎么样穿衣服哈，你就怎么样提升自己的状态。比如说第一个，你可以按目标穿衣启动，早上先问自己今天最重要的任务是什么，我需要哪种气场。你比如说你今天有一些重要的活动或者是要有会议开会，你这个时候肯定就选那种稍微正式一点的衣服，
0: 对，
1: 就会更好了，衣服板正一点的，对吧。那如果说你今天是需要随意一点的，和亲密的人建立友好关系的，那你就可以穿的随意一点了，
0: 别穿那些什么大尖领什么尖头皮鞋 什么的那些啊。
1: 对，因为你跟朋友出去。

0: 去玩，你穿这种就会让朋友觉得你好有距离感。
1: 是，我们先来看看大家今天穿了什么衣服吧。欢迎大家把你今天的这个穿搭直接发送到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我们在稍后半点宣传回来之后呢，看看大家今天的穿搭，然后就穿搭这件事再跟大家聊两句啊。
0: 嗯，
1: 我们稍后见，先来进入到半点宣传。
2: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3: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4: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5: 哦，为什么呢？
4: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他。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5: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4: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6: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7: 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8: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7: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
9: 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10: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11: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10: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9: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12: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13: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

0: 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1: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温柔以待。
2: 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3: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4: 哎，早上出门前那杯养生茶我喝了吗？
5: 别急，您的生活小百科上线啦。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小棉袄潇潇守护您的所有温暖，开心果颂颂承包你的所有笑点，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

0: 来啦，海岛欢乐颂，
1: 日子乐融融。
0: 北京时间的上午10:36了，此刻的声音呢依旧来自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以及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为您双频率同步播出的
1: 海岛欢乐颂。大家好，我是潇潇。
0: 大家上午好吗？我是宋宋。
1: 半点宣传之后，欢迎继续回来，本节目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来看到慧慧 daily， 他说这不是给一些叔叔阿姨老头老太太大家听的节目，干嘛听歌？他们也要听歌呀。
0: 我一会儿就给他放今年我又来到你的窗外。
1: 我们虽然说这个节目定位是这个分享一些老年资讯，但是呢我们也有很多年轻的听众，因为我们更多的也是希望你们把这一些和老年人相关的一些内容啊，这个多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唠唠，尤其是家里关于，尤其是我们节目当中关于这个养老的一些政策，其实很多也是我们这个年轻人要了解的，然后让爸妈去践行的嘛，对吧？
0: 对呀。
1: 你比如说社区哪有长者饭堂，然后这个老年的长户险等等，这不都得需要我们去帮他们办理吗？是吧？
0: 听得明白小老师讲的课吗你？他说昨天晚上叫你喝清不凉你不理我，你摇着号了吗？想跟我喝清不凉的人从头部村排到法国巴黎，你有号吗你？你走 OA 了吧你？
1: 然后宋宋人家下午好不容易要休息一下，你怎么还想让宋宋去上班呢？
0: 打你打你现在就给我打。你投诉说这个主持人太敬业了，这个主持人的这个效果又好，主持人又漂亮，哎呀一天不来我就想他，你就这么投诉他。然后还有知足呢说宋宋结婚的时候要唱这个刘德华的爱你一万年，
1: 爱你经得起考验。
0: 你别说了，现在先爱我一百年吧。你别说一万年了，你先把这一百年爱了我啊。他说让你的另外一半唱。
1: 没事，宋宋结婚的时候咱都去参加他的婚礼，
0: 下次吧下次吧下次吧。然后还有这个大胳膊说听说昨天三金悄悄的直播了，我那是悄悄的直播了吗？你没来看是你的问题，你少在这里 PUA 我你 啊
1: 那我确实也不知道直播，你晚上还直播呢。
0: 你到底有没有关注我的抖音账号啊？
1: 我没有刷到过。
0: 我昨天晚上那个在外边骑车直播了一小会儿。
1: 哦，你下次播的时候通知我一下。
0: 通知吗？我以为是叫你跟我一起播，原来是通知你啊。
1: 也行，下次咱俩这个一起户外的时候
0: 可以。
1: 这个也跟大家提前预告一下吧，因为除了明天有这个直播之外呢，明天下午线下还有一场活动呢。
0: 哦，对对对，
1: 线下的活动在那个新城五月广场二号门口，就是那个肯德基的门口。
0: 哦，
1: 有一场那个健康的活动，宋宋是主持，
0: 哎，潇潇是总策划。他是导演，他是
1: 对，我是现场打工啊。
0: 对，
1: 就是这一场活动呢，它是有中医专家到现场来进行一些义诊，关键是什么？还有游戏区，然后大家玩游戏还给你发礼品，
0: 还有小奖品，
1: 多好呀！大家还能免费的去进行义诊，让中医给你把把脉呀，
0: 对，
1: 去现场玩一玩，顺带逛逛商场，逛吃逛吃的哈。
0: 是中医人太多排不到你，我给你把。我在那儿，我开场完主持完之后，我在那搬个板凳，我说来上我这排队来
1: 啊！明天下午5:30开始在新城五月，大家也可以来跟潇潇和宋宋偶遇一下啊！
0: 是的，欢迎来和我们面基。我们刚刚呢在这个宣传之前跟大家聊到了关于穿衣服这件事情，就是说大家希望平时穿衣服的时候啊根据自己的这个场合，就是今天要

0: 干的什么事儿，以及自己今天要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然后来决定自己穿什么样的衣服。
1: 是，而且还有就是说，衣服要穿的合适，不然你会不舒服。我今天我跟你说，我穿着裤子就不合适。
0: 为什么呀？
1: 因为呢，我瘦了，裤子腰大了，它穿一会儿就开始往下掉。
0: 呦呦呦，你瘦了，
1: 我就是刚才
0: 那这裤子掉了，你活该、哎。
1: 然后我就走路走一会儿，我在裤子这提一下、走一会儿裤子提一下，我还得去买一个那种别针
0: 裤腰带，
1: 因为它这个裤子它没有那个穿裤腰带的孔、所以我得去买个那个别针，得把裤腰带别一下。哎，谁让我最近瘦了呢？
0: 哎呀，
1: 真是的，
0: 真是讨厌的烦恼。我怎么没有这种烦恼啊？我也有一些烦恼呢。这裤子，这个衣服的扣子又扣不上了，又长胖了。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用最后一句话总结啊，就是无论今天的穿搭如何，穿什么样的一个衣服，都有一个共同的前提，就是穿着的时候它是令人感到舒适的、而且它大体要符合你的性格，要不然的话你也会非常的局促不安。要说你是一个特别那个内敛文静的一个小女孩，你平时这个穿什么长裙啊，穿什么的就可以了。你要是说特别内敛文静的人，你今天穿了一个抹胸，然后底下穿了一个特别短的那个短裤、
1: 非常 sexy 的，
0: 对，非常 sexy 的，然后你又穿了一个大长的那个靴子，
1: 你肯定会不舒服。
0: 对，你肯定，你一个是哪怕这个衣服它那个舒适程度是舒适的，但是你可能在心理上也是会觉得不舒适的。
1: 就非常的局促。
0: 对，
1: 穿着是令人放松的，所以给我们带来舒服的感觉就很重要。而且呢，我觉得就是出门我们穿的这个板正一点，给自己捯饬捯饬，本身也是对别人的一种尊重嘛、是吧？
0: 对呀，
1: 也会给别人留下一个比较好的印象。
0: 是，所以希望大家每天都打扮得立立正正的啊，然后再去开启属于自己的一天。
1: 借用一个这个视频创作者的一句话，打扮得美美的，
0: 打扮得美美的，
1: 出门上班去。
0: 这什么
1: 啊？你没有刷到过他？
0: 我没有刷到过这个耶。
1: 我想看，打扮得美美的，出门上班去。今天辞职体验100种职业
0: 啊！下次发给我。然后还有大哥不说，你是不是找借口牵手？我牵手我还找借口？想跟我牵手的人从头布森排到法国巴黎，你有号吗？你一会儿给你拉黑了。然后。
1: 还有谁？
0: 然后没有了，然后我们就来继续关注到关于今天的这个健康的大话题啊。我们接下来来看看智齿，我最近就被这件事情非常的困扰。
1: 你是长了智齿，但是你还没拔？
0: 我长了智齿，
1: 你拔
0: 且没拔。然后这个智齿是在我的右上角。右上角，对，右上角那一颗，我之前是拔过左下角的那一颗、因为那一颗智齿长出来特别疼，而且它是横着长的，然后所以没有办法，等它不疼的时候我就立刻去拔了。但是我右上角长的这颗智齿呢，是一颗非常乖的智齿
1: 啊、
0: 它就是一颗牙
1: 啊、
0: 然后也是正着长出来的，它现在就跟我最后面的那颗大牙长得一模一样
1: 啊，长出来了，
0: 长出来了。
1: 疼吗？
0: 完全不疼，但是它有一个小 bug， 就是因为我们嘴里装不下那么多的牙嘛、然后多了一个牙，它偶尔啊会稍微的刮我一下
1: 啊，就刮那个肉不舒服是吧？
0: 对，但是也完全没有疼啊、所以我们今天看看大家是不是也都有这样智齿的一个问题。
1: 是的，因为智齿啊，智齿不是病啊，
0: 疼
1: 起来
0: 真要
1: 命
0: 啊。每天我们俩就说这句话真是无语了。
1: 因为智齿的确它就是疼起来，它会抵到你的牙齿，然后让你牙龈反复的发炎，就很难受。每次你痛的时候呢，就痛定思痛，下定决心要拔掉它。但是呢，你等到不痛的时候就算了吧，我不拔了，就忘了。
0: 因为疼的时候没法拔嘛。然后就这样周而复始啊，多么痛的领悟。
1: 之前不是还有人说你长智齿等于你有智慧
0: 啊、我小的时候就一直坚信这句话，然后长大之后不长智齿，我说妈，我是不是傻呀？我怎么不长智齿啊？
1: 这个是非常大的一个谣言啊！智齿它是生长在牙槽骨的最末端，上下左右四方坐镇，一般就是在16到25岁的时候长出来嘛，所以说这个时候人的心理发育接近成熟，生理也是已经发育成熟了，所以才被称作为智齿。这个是医学上所说的第三磨牙。
0: 那么智齿它是不是究竟每个人都有呢？其实智齿呢是人类进化遗留的一个产物，因为我们之前吃的东西没有现在这么精细嘛、你还得啃啃树根了，吃吃树皮了啥的了，然后呢随着人类的这个食物越来越精细，我们的整个下颌的体积变小了，颌骨没有给智齿留下生存的空间，所以我现在会觉得那颗牙有点挤嘛。
1: 对，
0: 然后那个智

0: 智齿就变成了一个比较多余的东西。研究表明呢，只有30%的人不长智齿，而70%的人都要与1到4颗智齿做斗争。那么如果你不小心4颗智齿全有，恭喜你是最聪明的。
1: 你加入了对抗智齿的中坚力量。
0: 我就是有4颗智齿
1: 啊，我是有4颗，但是我上面2颗它没长出来
0: 啊，
1: 下面2颗我都拔了。
0: 哎呀，
1: 因为下面2颗它就一直疼嘛，之前长出来就抵到那个牙齿，每天它就红肿，就很难受，我就去拔了。但是我是拍片的时候才知道上面脸颊2根里面隐藏了2颗智齿。
0: 我也是。
1: 但是我不拍片，压根都不知道上面有2颗。
0: 对，因为它不长出来，其实我们完全也没有什么感觉，因为它还在里边藏着。
1: 希望它乖乖的。
0: 希望吧，我们再次许愿啊。然后呢，看看这个智齿为什么会让你觉得很疼。一个呢，就是因为它在野蛮生长，智齿生长的位置跟它的用力的这个方向各不相同，所以它可能是一种花式生长。有的是垂直组成，有的是近中组成，有的是远中组成，有的是倒置组成，还有舌象组成的、颊象组成的，就是随便乱长啊。
1: 对，
0: 所以时间一长你就会觉得牙疼。
1: 是，像这个智齿它的长的位置哈，它是在口腔最深处，而且靠近喉咙了。你清洁是很不容易清洁到位的。
0: 是的，
1: 老是刷不到那个位置哈，刷不干净。那长此以往呢，肯定就会有一些食物残渣堆积，容易发生蛀牙。你再加上牙龈红肿、咬合难，还有牙髓炎齐齐上阵，导致智齿痛起来就真的非常非常的难受。
0: 对，那我们说智齿到底是要不要拔呢？所有的智齿都是坏齿嘛，有没有好齿啊？如果智齿没有长在碍事儿的地方，就像我的这个一样，我们就可以暂且留它一命。那如果是刚刚说到的那个阻生齿，就是你的那个牙的牙结面明显不是朝正常方向长的，是横着长或者歪着长，往你的舌头上长或者往你的腮帮子上长，那我们就要跟它分道扬镳了。为了对付各种各样的智齿们呢，牙医拔牙的这个手段也是多种多样。你的那个智齿拔的过程恶不恶劣？
1: 我挺恶劣的，
0: 特别恶劣。
1: 我2颗智齿是在不同的医院拔的，
0: 啊，
1: 因为我第一次在这个医院嘛，我觉得这个
0: 太恶劣了
1: 啊，拔的我太难受了。因为他要给我锯开，还翘翘翘翘翘，
0: 对对对，
1: 完了之后，缝了针之后，后面还肿了好几天。
0: 哎呀，我的天，真遭罪！
1: 我就觉得，我说是不是这个没拔好呀？我第二个就换了一个医院，换了一个医院
0: 也
1: 差不多，把我的嘴啊给我翘的，在那翘了老半天了，
0: 对，
1: 很痛苦，
0: 真的很痛苦。因为有的得看你的。因为我们一般要拔的智齿它就是那个阻生的这种智齿嘛，它就是歪着长的。我的那个医生给我拔的时候，他用腿蹬着旁边的那个，就是他的腿蹬着一个什么东西然后往外硬拽的，你知道，很恐怖。然后那个凿子锤子什么反正也都各种各样齐上阵。
1: 对，是的是的，传统的牙医有锤、劈、敲，号称传统牙医三板斧嘛，这三个。但他不是说这个牙医他要这样，他确实这样才能把你的牙给
0: 我再给你讲一个关于我们身边同事发生的真实案例啊。我们这儿有一个那个岁数比较大的一个男同事啊，就是那个早上起来做节目那个，然后他呢有一个智齿就是非常的非常之不好拔。他去到了一个医院，然后这个牙医给他拔牙，拔了2个小时
1: 啊，
0: 就是拔了2个小时，麻药劲儿都过了，他还没拔下来，就不知道他那个牙是怎么长的，就各种各样的办法都试过了，敲啊、锤啊、砸呀、抠啊，
1: 哎呦我的妈！
0: 包括他那个都已经割开了，都没有拔出来，他那个就是拔不出来。然后这个牙医说：“我拔不出来。”然后
1: 那怎么办呢？
0: 这个牙医就去请了另外的一位更加专业的
1: 牙医，
0: 然后好像还不是他们医院的，这个中间过程我有点忘了啊，反正就是他整个拔牙的过程持续了好几个小时，然后他拔完牙之后牙是好了，嘴角裂了，嘴角就是已经扯
1: 了，
0: 对，撑扯了，
1: 因为他全程是有一个东西把你嘴给你撑着
0: 的，撑开
1: 的，防止你嘴巴闭起来，所以拔完牙一个是牙齿伤口那儿很难受，还有就整个嘴啊下巴给你撑得特别酸，
0: 特别不舒服。然后其实现在的这个拔牙技术已经是日 心悦意了。我刚才说的那个同事拔不下来牙，大概是10年之前的事情啊。现在基本上会把你的牙先敲碎，就是不给你完整的拔出来。
1: 对对对对，我就是拔了两颗牙齿都是敲碎的，它是分块取出来的。然后它会提前上麻药嘛。过程基本上就是拔牙的这个位置是不痛的，只是会让你觉得有点恐怖，
0: 不舒服
1: 啊，然后撑的嘴巴很酸。它基本上就是那个拔完麻药劲儿过了，那个伤口会有那么。

0: 有点痛。
1: 对，而且现在还流行一种就是叫微创拔牙的东西，它的这个器械呢特别薄，而且特别的锋利，有什么超声骨刀啊，什么刀头什么的啊，反正就是能快速而准确的切断你的牙周膜，保护你牙槽骨的一个完整性。这个手术呢损伤比较小，术后疼痛也比较轻，创口愈合的也比较快
0: 啊，就相对来说也没有那么恐怖了，更轻松了。还有一个拔牙呢，每个人拔智齿的那个费用不一样。
1: 对，我也发现这件事情了。
0: 我拔牙就是一颗1000多，我两颗就花2000多块钱。
1: 我这个因为是我那个智齿啊，
0: 嗯，
1: 是朋友拔的，所以他就只收了一个成本价，所以我没有办法说。但是我还有另外一个朋友，就是在那种什么什么
0: 口腔医院，
1: 威某口腔，然后拔那个牙，然后那个他还分什么上下牙，然后还要看你的牙的情况。他一共是拔了2颗智齿，一颗1200，一颗1600。
0: 对对对，我是1200，一颗1200，一颗1100。但是你知道吗？我有朋友把在那个我们老家拔的，200多块钱一颗。
1: 我这个朋友给我拔的就是也是，他也就收了我200块钱，
0: 对，
1: 没有收了我400吧，好像是。
0: 所以就是你看，拔智齿为什么有的好几千，为什么有的好几百？它这个价格不一样呢。其实这个真的不是说医生他怎么收费哈，关键是还是看你智齿的长相，决定了他的身价。
1: 对，
0: 你比如说有的那个智齿，它是长得特别歪，你是医生啊，又是得给你敲开，又是得打麻药，又是得缝针，那这价格肯定贵了嘛。那如果你的智齿长得还挺乖的，就是直直的哈，
1: 正着就拔出来了
0: 啊，那这个价格肯定就会便宜一
1: 点。那我这个乖牙可能也是很便宜的价格就能拔出来了，
0: 拔了吧去。
1: 拔了吧，我是感觉它时间长了之后，因为我们的嘴里一共就这么大点地方，它那儿长了一个智齿之后，我的另外一边又没有，它会不会慢慢的导致我整个上牙往左边移？
0: 对，而且它你最好拍片看一下，会不会挤歪你的那个牙齿？
1: 对，我就是怕它挤歪，
0: 里面容易刷不到。
1: 对，我现在就是要特意去刷一刷它，要不然确实够不到
0: 啊。
1: 然后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可能在拔牙的时候，有很多医生说，你这次比如说你4颗都长出来的话啊，他会建议你先把一边的上下都给拔了，然后另外一边不要拔。他基本上不会建议你说4颗一起拔，但是如果你不介意的话，你这4颗其实是可以一起拔的。
0: 但是拔完会很痛啊！
1: 你拔完你用哪边吃饭呢？左边也吃不了，右边也吃不了，吃流食啊！
0: 所以在拔牙方案上，真的还是建议大家先咨询遵医嘱。
1: 对
0: 啊，最后还有一个关于智齿的神奇传说，说拔了智齿能瘦脸。
1: 假嘟，假嘟，我感觉是假嘟啊。
0: 这个说实话，拔了智齿它不太能瘦脸，它和瘦脸真的没有一点关系。真正决定你脸型的是你的下颌骨，好吗，朋友们？
1: 对呀。然后如果你说瘦脸的话，可能就是拔牙之后一两周不能随便吃喝，然后瘦了好几斤，所以显得脸瘦，可能是啊。所以说不知道大家的这个智齿情况怎么样，是不是有四颗智齿的幸运儿呢？你的智齿会疼吗？然后也欢迎大家来到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一起来留言跟分享。
0: 来看到礼拜六他说，宋宋是交友达人，什么行业都是朋友，这个时候就体现了广交朋友的好处了。
1: 广交朋友，但是我这个拔牙的朋友呢，我们已经不再是朋友了。这朋友就是这样嘛，有的朋友来了，有的朋友又去了。我最近还准备再交一个新的这个拔牙的朋友，给我把这个牙给我拔了。然后还有慧慧家就说，我来帮你拔，您怎么收费呀？还有大哥不说，我就是那30%
0: 不长智齿的啊，
1: 不长智齿的人。
0: 也有可能你长了，但是你没有去拍片儿，你是不知道的，因为你不拍片儿，你看不到牙齿里面的那个构造，说明你的那个智齿它是比较乖的。
1: 你不聪明，你不长智齿，你不聪明，
0: 你都辟谣了，还说人家不聪明的。
1: 然后我们刚刚说的这个智齿呢，还有一些温馨提示跟大家一块儿来分享啊，就是智齿虽然是没有什么用的一颗牙齿，但是呢，它是有很大的破坏力的，比如说智齿可能会成为龋齿，然后引起相邻的牙齿变成龋齿，或者说牙齿拥挤错乱，你的这个颞颌关节就会紊乱，或者呢造成食物的嵌塞，引起囊肿啊，或者是神经痛等等。那么如果说有问题的话呢，要找口腔的专科医院，然后挂口腔颌面外科或者挂牙槽外科，让医生给你看一看。拔牙之后怎么避免脸肿呢？拔牙之后的这个脸肿是正常的。我当时拔完牙之后，我那个脸肿得像那个仓鼠。
0: 哦，我也是，我的脸特别肿。你知道我当时那个拔完牙，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0: 然后当时，拔完牙，那个脸特别特别肿嘛。然后当时我去领证儿，
1: 领证儿，你非得找这个时候去领证儿
0: 啊？因为就提前就是那个看好了那个时间
1: 嘛，日子，
0: 看好了那个时间，然后后面又没有空，然后当时，然后人家说，哎，你领完证儿，那个拍个照吧。然后我现在领的那个在民政局拍那个照，一边的那个脸呀，肿的特别大，
1: 那也很可爱嘛，
0: 像一个那个小苍。
1: 对，真的是这样。但是这个脸肿是常见的啊，一般几天之后就会慢慢的消退。然后拔牙之后呢，48小时之内可以冰敷，越早越好。还可以间歇性的冰敷，就是用冰袋隔着毛巾，在你伤口附近的脸蛋儿旁边敷10到15分钟之后休息5分钟，然后每天敷个3到4次，它可能消肿会更快一些。
0: 是的，那如果说拔完智齿48小时后脸依然很肿，那就可以。可以改用热敷了，也是间歇方式，敷一会儿休息一会儿。4到5天后你还是疼得特别厉害，甚至还有剧烈疼痛，这个时候就不正常了啊。就得赶紧去找医生。反正拔牙之后肯定还是以清淡的为主，不建议吃烫的，味道重的，适合吃一些软的，冰的，没有颗粒物或者渣的一些食物，比如说低糖的酸奶。平时恢复期呢，就吃点一些粥啊，软的面条啊，豆腐啊，鸡蛋羹啊等等哈。
1: 然后他还说这个不吃这些什么油籽西瓜猕猴桃草莓火龙果这样需要吸的那个食物，因为有的朋友拔牙可能不太需要那个叫什么开一刀是吧，但是有些朋友是需要开一刀又缝上的。
0: 对对对，
1: 他缝上之后他只是表面缝上了，他里边没缝上，有的时候你要吸一个什么东西，你有可能把那个牙窟窿里的什么血什么的给吸出来，反正是很难受的一件事情。
0: 想想牙齿都开始酸了。
1: 是我们今天跟吓唬吓唬大家，就是让大家注意一下自己的牙齿的健康，然后把牙齿疼痛这件事呢真的当做一回事儿来看待啊。如果你牙疼的话呢，你等到这颗牙齿消炎之后立刻去医院这个智齿啊把它拔掉，然后平时呢也是每天至少刷2次牙，有的朋友可能刷3次牙，然后再每天吃完饭之后呢也是拿那个漱口水啊漱漱口，然后
0: 定期用牙线清洁清洁，
1: 是，然后可以定期去洗洗牙什么的，保护一下牙齿哦。
0: 是的，
1: 我们今天的
0: 时间来到了10:57了，我一看那个时间嘚儿呀跳了。
1: 对，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基本上所有的内容就是这样啦，希望大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又有新的收获哦。我们明天有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大家不要忘记锁定收听和收看我们的海岛欢乐颂，
0: 明天再见了朋友们。
1: 最后一首歌窗外一起来听，拜
0: 拜。
1: 拜
0: 拜。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2: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4: 省下不少功夫。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5: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6: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7: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8: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9: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9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8: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9: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1: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10: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7: 主播说安全。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1: 海口 Voice Radio。
12: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聚焦海南自贸港。
13: 麦子鼓了，菜篮子稳了，这不就是咱老百姓说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吗？

0: 妈，
1: 垃圾分类越来越细，湿地公园越来越美。看我拍的这照片都不用加滤镜。
2: 企业落户，产业聚集，老商圈激活新动能，还是营商环境做得好啊。
3: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看看我们身边的变化。
1: 等一下，哎呀，谢谢。
4: 喂，今晚怎么安排？老地方，我在酒你买单啊。
1: 电梯里不让抽烟，呛死了。
4: 好，那行，我先挂了啊。哎，不是，你刚才嘟囔什么呢你？
1: 您看，禁止吸烟。
4: 习惯了，改不了。
1: 喂，物业吗？电梯里有人抽烟，我实名举报。
4: 你这个小丫头，你怎么那么的爱多管闲事呢？
1: 习惯了呀，改不了。
3: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呼吁，巩固提升文明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5: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6: 省下不少功夫。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7: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8: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3: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9: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3: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9: 海口 Voice Radio。
2: 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10: 让海南成为新时代中国改革开放的示范，
2: 把海南打造成为展示中国风范的亮丽名片。聚焦海南自贸港，期待您的观点碰撞。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里是海口综合广播 FM101.8 兆赫海口之声，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播肖飞，欢迎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本节目聚集了最全的海南自贸资讯，讲解自贸港的相关政策，了解相关部门的法律法规，专业人士为您进行权威的解读。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1点到12点，海口地区专业的海南自贸港新闻资讯服务节目聚焦海南自贸港，欢迎您的关注。本节目呢同步在云听客户端、在海口客户端、蜻蜓 FM 网络同步直播，欢迎大家关注和收听。今天是2026年的7月30号，农历6月17，星期四。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向您问好，愿您在新的一天当中拥有健康的身体和充沛的精力，保持内心的安宁，不被名利所累，去迎接生活当中的挑战，享受生活的美好，用健康支持美好梦想，让心灵得到放松。那么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海口市今天的天气情况。

0: 海口市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雷阵雨，市区气温26到29度，乡镇气温24到30度，东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阵风8到9级。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一个板块内容，为您带来新闻速览。
1: 自贸区自贸港信息速递，
2: 新海南正阳帆资讯刷新，
1: 腾飞海南
2: 新闻速览。

好了，那么接下来呢，就进入今天的头条资讯内容。记者从昨天上午举行的2026年上半年海南省金融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海南金融系统不断落实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扎实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推动全省金融运行平稳增长。昨天，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空中交通管理系统全国重点实验室海南基地在海口揭牌。这所基地由民航海南空管分局联合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海南机场集团共建，标志着国内空管领域国家级科创平台落地海南，为自贸港航空产业创新发展注入科创力量。近日，琼北地震安全韧性城乡科技创新基地项目试验基地建设工程规划设计方案获批，项目位于海口江东新区。据了解，项目总用地面积7909平方米，总建筑面积5099.99平方米，规划地上两层、地下一层，定位为集震动台试验、反力墙试验、地震监测预警、工程抗震检测、防灾科技研发于一体的综合性试验基地。7月28号到31号，202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七夕晚会今夕颂分会场 CMG 夏日歌会相继在东方市完成实景录制。据了解呢，本次节目录制以辽阔的大海为天然背景，将落日晚霞、碧海潮汐作为舞台天然的布景，把东方滨海生态之美与七夕浪漫文脉深度融合。其中央视七夕晚会全民共创板块节目《爱情鸟》外景舞蹈片段也在此取景拍摄。按照播出安排，2026央视七夕晚会今夕颂将于8月19号在央视综合频道等播出。昨天，中国质量认证中心 CQC 海南自贸港检测认证研究中心揭牌仪式在定安举行。认证中心将充分发挥国字号机构的技术引领作用，集中优势资源，选派骨干力量，推动各项合作早见成效，以质量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今日开局启幕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六场海南省155水安全保障规划专场在海口举行。这个规划紧扣高标准建设自贸港的战略安排，明确未来五年全省水安全保障的总体思路和多项目标任务。在目标任务方面，规划从防洪减灾、水资源配置、水生态环境保护治理、数字孪生、管理能力五方面提出了13项核心指标。例如，海口市三亚市重点区域防洪标准将达到100年一遇，全省用水总量控制在56亿方以内，耕地灌溉面积达545万亩，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80%，水土保持率达95.72%，重要河湖控制断面生态流量达标率达100%。来自美兰国际机场的消息，海口美兰国际机场口岸今年以来出入境客。

客流增长迅速。截止到7月28号，美兰出入境边防检查站验放出入境人员突破100万人次，同比增长了 18.7%， 创美兰机场口岸出入境客流的同期新高。近日，中国白德化瓷艺术展在海南省博物馆启幕，205件套的德化瓷经

0: 面积达到1350平方米，在空间设计上打造沉浸式观展体验。以宋代天青、明代朱砂、晚明佛头青等古瓷本色串联展陈，大面积的留白呼应白瓷的素雅气韵，国风书牌标题营造东方美学氛围。此次的展览时间持续到10月8号。值得一提的是，远看是砂，近看是瓷，此前圈粉无数的玉素公主也在展出之列。7月31号的上午，也就是明天上午，2026年海南省高校残疾人毕业生专场招聘会将在海南省海口市琼山区国兴街道海南省残疾人创业就业示范街举办。活动打造线下洽谈加线上专场加直播带岗一体化就业服务平台，精准帮扶残疾高校毕业生求职就业，营造自贸港残健共融、扶残助残的良好氛围。届时现场将邀约全省30多家优质用工企业到场设展，覆盖行政文员、技术、运营、服务等多个适配岗位。7月29号，记者从人民银行海南省分行举行的新发布会上了解到，截至今年的6月末，海南省辖内累计发生高水平跨境贸易投资试点业务金额达到623.4亿美元，试点业务不断落地见效。这份成绩的获得得益于海南持续推动跨境贸易投资高水平试点政策优化升级。来自海南省林业局的消息，今年上半年，海南扎实推进绿美自贸港3年行动，大力实施国土绿化与生态修复，持续扩大森林资源总量，提升森林生态质量。全省造林面积同比增长 26.7%， 扩绿成效显著，为海南向绿图强夯实生态本底。
1: 打造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发展定位，
2: 海口打造6个之城，
1: 聚焦自贸港建设，打造自由便利开放之城，
2: 聚焦科教人一体，打造产城融合创新之城，
1: 聚焦多业态协同，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
2: 聚焦高水平保护，打造低碳绿色生态之城，
1: 聚焦全要素民生，打造全龄宜居幸福之城，
2: 聚焦传承性弘扬，打造魅力海岛人文之城。
1: 海口以一域之精彩服务全局之壮丽，为努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南篇章，
2: 做出省会贡献。
3: 习习春风吹过崖州湾种子实验室，
4: 为我们种业的翻身仗，为我们的国家粮食安全，
3: 吹过深海一号作业平台，
4: 海洋强国建设里面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3: 吹过三亚国际免税城，
5: 促进国际国内，
3: 吹过五指山雨林栈道，
6: 海南的它更是全中国的，更是全世界的，
3: 吹过杨浦小产滩港区，
7: 达到500万标箱的这么一个国际性的，
3: 吹过文昌航天发射场，
8: 对航天科技工作，
3: 吹过千万海南人民的心头，
9: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
10: 不辜负总书记的嘱托，
11: 习总书记的嘱托，
12: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
3: 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团结奋斗，攻坚克难，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2: 自贸区自贸港信息速递，
1: 新海南正阳帆资讯刷新，
2: 腾飞海南
1: 新闻速览。

接下来的时间，在我们的新闻速览板块，继续和大家来了解其他几条简讯。首先来关注海南自贸港第23批制度集成创新案例的发布。这是记者昨天在海口举行的海南自由贸易港集成制度创新案例第23批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海南呢在封关运作领域形成了新的一批具有全国影响力和自贸港辨识度的六项新成果。至此呢，咱们海南自贸港已经培育形成了23批188项制度集成创新案例，其中87项得到了国家层面的认可，43项向全国推广。在发布会上，中共海南省委副秘书长、省委深改办常务副主任关继荣介绍说，本批的六项案例呢是具有三个突出的特点。一是体现了高辨识度的创新性，聚焦全岛封关运作，在制度设计、管理模式、系统平台、产业联动、法治保障、风险防控等领域的改革创新。二是体现了多维制度的集成性，每项案例呢围绕全岛封关运作核心需求，部省联动、省市县协同，打通制度堵点，破除机制壁垒，实现跨领域、跨部门、跨层级制度集成创新。三是体现了先行先试的示范性，经过了封关实践的检验，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为全国相关领域的改革创新做出了示范。

接下来继续和大家关注，在山东临沂的颐和宾馆园区，多款智能机器人清洁机器人穿梭在人来人往的公共区域，成为酒店一道独具科技感的风景线。引入这批人工智能机器人的企业，正是来自海南本土的机器人应用服务公司。今年二月，海南省推动人工智能加行动方案出台以来，海南人工智能企业正加速从本土应用走向全国市场。近日，海南智能机器人企业海南卫境智能科技服务有限公司与临沂成发商业管理集团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将海南在智能机器人场景化应用领域的成熟经验输出至省外，共同打造城市智慧服务标杆。先期落地阶段，依托国企自有资源的优势，双方已在临沂成发控股集团旗下多个物业酒店项目进行试点运行，包含住宅小区、写字楼的室外、室内、地库多种清洁场景。经过一段时间实地运营验证，智能机器人标准化高效率作业优势充分凸显，有效降低人力负荷，提升了服务标准。与此同时，国企项目的运营成果为本地企业提供了可借鉴的实操案例，正带动一批市场主体主动对接智能化改造方案，有望带动人工智能机器人技术运维配套产业在临沂落地集聚。海南卫境智能是国内较早从事机器人应用服务业务的公司，也是2026年博鳌亚洲论坛的服务方。此次的跨省合作，正是海南人工智能企业以技术输出服务全国城市精细化治理的具体实践。卫境智能的负责人表示，将以此次合作为契机，进一步拓展城市环卫、校园教育等多元业态，持续释放新质生产力的效能，为城市服务业的高质量发展贡献海南科技力量。接下来继续关注海口青年市创业思想会的相关情况。昨天，海口市2026年青年群体市创业实践活动“小店流量密码”思想会在海口友谊阳光城举办，超过130名的商圈商户、门店店长以及青年创业者是齐聚现场，围绕

实体门店的经营痛点展开交流。借着活动的热度，海口市正式启动了2026年青年市创业项目库与导师团公开征集，面向全社会广纳优质创业项目与行业精英，持续健全青年创新创业全链条服务体系。本次活动呢是聚焦实体门店的 IP 打造弱、获客成本高、流量转化难等痛点，以实战分享加政策宣讲加流量对接的模式，为商户与青年创业者输出可落地的轻资产运营方法与官方扶持资源，打通青年市创业实践落地与商圈流量赋能双向通道。那么值得一提的是，为了进一步的汇聚优质的创业资源，扩大青年创业服务的覆盖面，依托海口市青年创新创业学院，海口市2026年青年群体试创业实践活动同步启动项目库与导师团的公开征集，构建项目发现、孵化培育、加速成长全链条的服务闭环。项目库的征集面向各类市场主体，要求商业模式清晰、合法合规，适配青年能力特点，投入成本低、可复制性强，涵盖直播电商、新媒体探店、生活服务、文创潮品、新兴业态等方向。导师团征集则是面向实战企业家、金融、法律、财税、营销领域的专业人士、高校创新创业专家学者及热心创业公益服务的各界人士，要求遵纪守法、品行端正，拥有3年以上相关领域从业经验，具备创业指导与资源对接能力。本次征集的截止时间为2026年的8月31号，申报方可将申报材料打包发送邮箱，相关问题可致电咨询13337693356。

接下来继续关注海口国际药械创新引入与出海服务平台正式揭牌。近日，海口国际药械创新引入与出海服务平台揭牌仪式及药械企业出海发展交流活动在海口药谷生物医药创新综合体举行。这个平台的启用标志着海口药谷药械企业出海服务迈入实体化常态化的运行阶段。统计数据显示，作为海南自贸港生物医药的主要集聚区，海口药谷去年园区医药工业总产值189亿元，占全省医药产值的 81.8%。 目前乐成研用加海口生产联动转化模式已经跑通，覆盖了研发、临床、生产、流通的完整产业链条基本成型。医药产业想要做大做强，走向国际市场是高质量发展的必答题。搭建起专业高效的全链条服务平台，不仅是破解药械企业出海单打独斗、资源分散、信息不对称的共性痛点的金钥匙，更是园区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一步。

0: 好了，时间马上即将到来11:30的半点广告宣传时间，在半点广告宣传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海口综合广播，为您带来更加精彩的聚焦海南自贸港下半时段的精彩内容，我们待会儿见。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Voice Radio。
3: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2: 给。
1: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3: 给。
1: 啊，你这还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3: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2: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1: 哦，我明白了，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4: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5: 当短路产生火花，
6: 30秒出现明火，
5: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6: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5: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6: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5: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
7: 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8: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9: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8: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10: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8: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11: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2: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3: 别拍了，别拍了！
8: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4: 钱袋子鼓了，菜篮子稳了。这不就是咱老百姓说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吗？
15: 垃圾分类越来越细，湿地公园越来越美。看我拍的这照片都不用加滤镜。
16: 企业落户，产业聚集，老商圈激活新动能，还是营商环境做得好啊。
0: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看看我们。
15: 等一下，等一下！哎呀，谢谢谢谢。
17: 喂，今晚怎么安排？老地方，我在酒店买单啊。
15: 电梯里不让抽烟，呛死了。
17: 好，好，那行，我先挂了啊。哎，不是你刚才嘟囔什么呢你？
15: 您看，禁止吸烟。
17: 习惯了，改不了。
15: 喂，物业吗？电梯里有人抽烟，我实名举报。
17: 你这个小丫头，你怎么那么的爱多管闲事呢？
15: 习惯了呀，改不了。
0: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呼吁，巩固提升文明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18: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摄像办妥，不用来回跑，
19: 省下不少功夫。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20: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5: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19: 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9: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21: 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22: 让海南成为新时代中国改革开放的示范，
21: 把海南打造成为展示中国风范的亮丽名片，聚焦海南自贸港，期待您的观点碰撞。

0: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来自海口综合广播 FM101.8 兆赫海口之声。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本节目同步在手机上的云听客户端，在海口客户端蜻蜓 FM 网络同步直播，也欢迎大家在手机客户端收听和关注。那么在下半时段呢，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主播说安全的专题板块内容。
1: 主播说安全。
0: 今天的主播说安全板块主要和大家来说一说在有限空间的安全问题。所谓的有限空间呢，是指什么呢？像地下管廊、地下室、地窖、污水井、管道这个烟道、化粪池、反应炉这个反应罐、酒窖等等等等哈，包括吊舱呀、污水井呀、压力容器的缝啊等等，小孩子特别容易钻这些地方哈，所以呢，这些都有一个统一的名称，叫有限空间。这些个有限空间呀，说起来这个看起来平平无奇，像什么锅炉、吊罐、反应炉等等周边的这个狭窄的空间内，看起来平平无奇，但是却是隐形的杀手，甚至会呢一连夺走数条生命。原因就在于它们都是封闭或者部分封闭，通风不良，容易造成有毒有害，易燃易爆物质积聚或氧含量不足，从而导致中毒、窒息、爆炸等事故。盲目施救呢，更会导致伤亡的扩大，造成无法挽回的一些悲剧。就像大家在网络上呢，也经常能够刷的小视频哈，说某些这个大人小孩点燃鞭炮呢，直接通过地面上的铁盖子扔到下水道里，结果呢就是人和铁盖子直接升仙的一个画面哈。其实呢，这就是有限空间的一个危害之处哈。因为通风不良，所以呢导致积聚，像地下井盖里面容易积聚一些沼气啊，这些易燃易爆的物质。当你把鞭炮扔进去的时候，瞬间爆炸，那铁盖子顶上那个铁盖子能够飞到几公里外啊，能飞到5公里外那么远。就像我们在小视频上刷到一样，井盖呢和顶上站着的人直接飞升了，直接升仙去了。所以说这个为什么大家看到像我们专门提到这个井盖，因为是特别好的一个案例哈，大家平常在生活当中到处都能够看得到。尤其咱们海南的井盖呢，好在哪儿呢？好在一个另外一个地方是咱们海南的街边雨水井盖下面啊，还有一个尼龙绳粗那么粗的绳网，这防止下雨天的时候呢，揭开井盖在往下这个漏雨水的时候，顺道还能接住人哈，不至于直接掉进井盖当中就消失不见了哈。你有没有发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你看在东北哈，很少有人在经过井盖的时候直接

直接走上去，走到井盖上跨过去的，很少有人会这样。东北这个很多的老乡朋友们会看到哈，习惯性的遇到井盖的时候，直接要么跨步过去，要么绕过去，而不会直接踩在井盖上一类的，养成了一个从小到大的这个安全习惯。所以这样的一个有限空间啊，是非常的，还是就非常的危险的。那么三类有限空间，请大家一定要辨识到哈。密闭的设备，像船舱、车载、槽罐啊，这个窑炉啊，地上的有限空间，像酒窖池、发酵池、腌渍池啊，地下的有限空间，像地窖、污水井、化粪池啊等等，这些都拥有着大的风险，像中毒、缺氧窒息或者是燃爆等等，都含有这个甲烷呐、也氢气啊、玉米淀粉啊等等哈。三句真言勿忽视，一定是，尤其是我们的大朋友哈，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一旦发生事故及时拨打119和120、绝不允许我们的小朋友随意碰靠靠近这些设施。我们的大朋友也是，没有经过培训，没有佩戴个体防护设备的人员也不要进行这个进入到这里面哈。你像就很多人说这个，哎呀，这个下水井盖开着呢，我没有闻到或看到任何危险，进入没问题吧？哎呀，我只是探头进去看看，不是真的要进去，没事吧？哎呦，我就去看一下，看一下就回就出来，没事的吧？哎呦，我都检查过了，没问题，可以不用测试仪器的吧？哎呦，没事，一旦出事我捏住鼻子屏住呼吸就逃出来了。其实这都是五种错误的认知哈。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有限空间当中哈，大家一定要注意多多的了解哈，这样的一个有限空间呢是存在着一个危险性的。不论是大人还要是经过培训学识才能进行操作作业一样。那么我们的小朋友，家中有小朋友的，周边有这样的环境的，是更加要多多注意，防止出现相应的一个危险哈。

这是一个在有限空间之内啊，提醒大家呢，要注意这些问题，要注意身边的一些安全哈。另外呢，接下来就和大家说说电动车。我们昨天、今天、上周的节目当中都说过，这个电动自行车呀，尤其是我们的小朋友啊，未满这个16周岁，这个不能够骑自行车，未满18周岁，未满18周岁是不能够骑电动自行车啊，未成年人是不允许骑电动自行车的。那么电动车本身的管理啊，就是因为存在着一定的安全的危险性啊，包括现在的锂电池啊，因为在咱们海南，包括像中午大太阳36、37度、78度这个高温暴晒的情况下，锂电池受到高温的活动下，尤其在座舱啊，因为咱们电动自行车内那个电池啊，通常都在屁股底下的座位底下的座舱之内，在隔着这个黑色的座舱，再加上里边闷的一个环境，再加上这个高热高湿啊，侵蚀这个锈点啊，这个电动池的接触点容易发锈的一个情况下，产生锂离子内部的一个高温状态，就容易产生自燃和自爆。平常这个比锂电池的电动自行车便宜一些的镍氢电池的哈，就是以前咱们大家用的那个大卡车上的那种电池，一种老大块死拉沉的那种，因为这种电池成本低又便宜嘛，所以很多便宜的电动自行车上用的都是这种老式的电池的。它有一个不好的一个弱势在哪儿呢？就是它的弱势就在于充电循环次数少，越充次数越多，充电次数越多的情况下，这个电能力啊，容电的能力就会越会下降，而不像锂电池，锂电的充电循环次数比较多，而且呢，当接近它这个生理极限的时候呢，依然这个降那个容电的量还是比较高的，不会下降的特别快。当然咱们海南高温的天气下呢，还是比较要注意的哈。所以这个电动车包括自行车，我们的小朋友都注意，要具备一定年龄以上才可以骑行哈。现在呢，可以说我们对小朋友的安全还是关注度比较高的，当然不像我们那个时候，我们那时候七八岁10岁左右呢，都是骑自行车上班啊，不上学上班。

0: 玩去了，要么走路，要么就骑自行车，摔破皮了，摔磕一点啥的，根本不在乎，没啥事儿，皮糙肉厚的摔一下怕啥，直接骑回家拿那个红药水点酒一抹一涂，最多包上个纱布就完事儿，继续该干啥干啥。几天之后，这皮糙肉厚就长出来了。当然，现在我们对小朋友们，因为马路上哈、这个环境比较比以前要复杂的多。以前的那个车流量是没有现在这么多的嘛，相对来讲比较空旷，小朋友骑自行车也没事儿。现在不行，现在你看，辅道上都是汽车。现在呢，甚至我们在这个人行道上，像主干道，你像龙昆南又新修建了这个骑行辅道。这就导致呢，电动自行车和行人，包括盲道紧挨着我们这个骑行路面哈。现在盲道忽视的比较厉害，因为有部分的盲道都是断头的，占用了盲道空间嘛。盲道、骑行道、电动自行车、行人、老人，甚至因为有些路段的这个路口的部分。在人行道和盲道接头处没有放着这个石墩和这个阻拦，所以汽车都上人行道来停车，这种情况啊经常能够看得见。所以呢，这个混乱的交通状况之下，我们还是要保证我们的小朋友在具备一定的智慧和能力的情况下，一定岁数的情况下，才允许骑自行车和骑电动自行车哈。当然，这里也给大家提个建议，所有的拥有电动自行车的朋友哈，就跟汽车一样，汽车呢必须要有驾驶证，必须要给汽车上保险，每年进行年检。那么也劝呢这个拥有电动自行车的朋友，第一个是驾驶行为的安全问题，第二个呢就是你的电动自行车现在也有开通了各式各样的，各家保险公司都有电动自行车险，也都去买一个哈，应急所需，保障个人的一个安全吧哈。
1: 从顺利开局到蓬勃展开，到进展明显，再到蓬勃兴起，海南自由贸易港展开新图景，聚焦海南自贸港，今日关注。

好了，接下来在今日关注板块啊，先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在8月1号，也就是后天开始了哈，即将正式开始施行的一些内容，比方说8月1号起施行海南出台的全国首部政务服务中介服务新规。这是在上个月呢开始在新闻发布会上公布过的哈，公布过的海南自由贸易港政务服务领域中介服务规定。这个新的这个规定呢是从8月1号起正式施行啊，就是刚才我说过的海南自由贸易港政务服务领域中介服务规定，从8月1号起，也就是后天正式施行。这是全国的政务服务领域的中介服务首部专项的省级地方法规，这标志咱们海南自贸港的法治构建法治化的营商环境，推动制度型开放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那这部规定呢，将通过政务服务领域中介服务事项区域评估，取代单个项目评估，整合归并同类的中介事项，推行成果共享互认等系列的举措，聚焦减轻企业和群众的负担，激发市场的发展活力。那么这个规定其实呢也是初衷啊，也是为了完善中介服务机构的法规制度体系，促进呢中介服务机构诚实守信，依法履责。咱们海南呢能够利用自贸港的制度优势，以立法创新来引领呢政务服务提质增效，构建一个权责清晰、协调联动、

管有效的治理体系，推动了中介服务的一个行业高质量发展。当然这个规定里面啊，是全面的推行了中介服务事项的清单化管理，稳定办事的预期，结合呢极简审批经验成果，提出区域评估代替呢单个项目评估，推行中介服务集成简约办理新模式，推进成果共享互认等改革创新举措，推进呢中介服务公开透明，集成办理，降本增效。另外呢，针对部分中介服务事项设置的不够规范、办事环节繁琐、质量参差不齐，以及协同监管不够等突出的问题呢，规定呢也是里面写明了要坚持问题导向，对政府侧审批部门和市场侧中介服务机构实行双向约束、双向规范。一方面呢，将强化对行政权力的监督，严禁政府违法指定中介、强制申请人委托中介、转嫁费用等等行为；另一方面啊，也明确了中介服务机构不得出具虚假报告等八类禁止行为，并且配套制定相应的罚则和信用惩戒措施，这也能够有力地推进中介服务的乱象治理，营造一个良好的政务服务范围，助力自贸港营商环境的一个提升。那么这个海南自由贸易港政务服务领域中介服务规定一共是29条啊，它不分章节，从职责分工、清单管理、监督管理、改革创新、信用监管五个维度进行了系统的规范。那么在职责分工领域呢，规定是明确县级以上政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协调配合机制，省人民政府营商环境建设主管部门负责统筹推进中介服务制度改革，有关行业主管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加强监督管理。那么在实行清单管理方面呢，规定是明确政务服务领域的中介服务事项应当由法律法规或者国务院决定依据，无依据不得作为政务服务的办理条件，不得将政务服务事项转为中介服务事项。那么清单呢，由省营商环境主管部门会同省级行业主管部门编制并动态调整，经省政府批准后向社会公布。在规范中介服务行为方面，那规定呢也是明确了中介服务机构及其从业人员的八类禁止行为，涵盖出具虚假报告、涂改倒卖资质、无证或超范围执业、串通投标、不正当价格行为等啊，这个八类禁止行为，并且配套制定了相应的罚则和信用惩戒的措施。同时规定啊，有申请人有权自主委托中介服务机构，那么政务服务部门不得为申请人指定或者变相指定中介服务机构，依法可由申请人自行出具意见的不得强制委托，依法应由政府委托并承担费用的不得转嫁给申请人。另外呢，在改革创新方面呢，规定也是提出在条件成熟的集中连片开发区可统一组织对土地勘测、矿产压覆、地质灾害、环境影响等中介服务事项实行区域评估，不再进行单个的项目评估。那么政务服务部门委托形成的中介服务意见可以依法依托全省统一的政务数据共享交换平台进行呢共享互认，以共享互认的呢不再要求申请人重复提交，同时可将同一项目全流程涉及的多个相同或相似的中介服务事项整合归并，实现啊只开展一次、只提交一次。此外呢，新的规定还明确符合海南自贸港境外单项认可条件的境外中介服务机构及专业人员可参与到相关中介服务当中，持续的放宽市场准入。另外呢，在信用监管方面呢，新的规定也是要求行业主管部门根据风险和信用的状况来实施差异化的监管，那么对构成犯罪、存在严重违法行为等情形，依法列入中介服务机构的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移除前不适用信用承诺等便利措施，并在信用中国海南等网站公示3年。那么这个新的中介服务规定啊，它有这么3大亮点哈，一个呢就是创新中介服务事项的清单管理制度方面，第二呢创设这个精简清单内的事项的法定路径，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可以采取依法取消事项、调整委托主体等措施啊，分类压减的清单内的事项。

那么在推动中介服务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方面呢，也是破除区域行业壁垒，禁止违规设置职业的限制，保障企业自主选择中介服务的权利。那么在完善监管和惩戒约束制度方面，规定的是八类职业违法行为，刚才说了这个哈，出具虚假报告、超范围无证营业、串通投标等等这些违法乱象约束政府部门的履职行为，严禁指定中介、强制委托转嫁服务费用等等这些八类违法行为哈，都是指明的道出了这一方面的约束惩戒制度方面。可以说海南自由贸易港政务服务领域中介服务规定的出台，对政务服务领域中介服务的关键环节重点制度进行了规范，也向国际国内呢传递了持续减负惠企、优化营商环境的积极信号。那么为了对接国际高标准的经贸规则，纵深推进海南自贸港的制度型开放，激发市场发展活力，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南篇章，夯实法治基础。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呢到此就暂告一段落，希望每天的节目内容呢都能够对您的工作和生活有所帮助，帮助居家创业展业的朋友们，帮助更多的企业在海南发展落户。明天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次相约吧，再见，拜拜。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您即将收听收看到的是椰城纠纷。您现在收看的是海口综合频道。
1: 椰城纠纷近期节目预告：7月20日，海口市龙华区消防救援局；7月22日，海口市琼山区消防救援局；7月24日，海口市美兰区消防救援局；7月27日，海口市秀英区消防救援局。

7月29日，海口市消防救援局。欢迎您后台私信或通过电子邮件提出您的意见和建议。

0: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海口大型作风建设监督专栏椰城纠风，我是主持人刘生。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通过海口电视一套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以及海广网，海广网手机客户端在海口同步收看收听。此外您也可以特别关注海口纪委监委官方网站青联海口网，手机搜索椰城纠风抖音直播号、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参与节目互动和交流。继前段时间啊，我们陆续迎来四个区消防部门的对话，那今天呢终于迎来市级部门上线椰城纠风，针对前段时间的一些典型的问题，我们这里呢再做一个更具深度的对话。参与对话的嘉宾是海口市消防救援局副局长马峰。马局长你好。
1: 主持人好啊，各位观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海口市消防救援局副局长马峰，感谢大家平时对我们海口消防的关心、关注与支持。今天也是借我们海口市电视台的椰城纠风栏目，与大家就一些消防安全问题进行探讨、交流与研讨。期间有任何问题，欢迎大家提出来，我们予以准确的解答。谢谢。
0: 除了马局长，也包括各科室主要负责同志一并来到了现场，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这场对话。现在海口打造六个之城，安全是最基本的底色。那说到消防救援安全，一头呢连着我们千家万户的生命财产安全，一头呢连着我们海口的社会发展大局。说到这里，前段时间啊，海口有一个大动作也是备受关注，就是连着从20号到22号进行了3天集中的夜查。这个夜查行动呢，中间涵盖到比方说电动车的一些停放充电，或者是消防通道是否畅通等等，也是梳理出来很多典型的问题。那在这么一个当下的一个时间节点进行3天的夜查，它的意味是什么？
1: 首先给各位观众、各位网友先说一下这个事情的背景。首先呢、这个电动自行车管理一直都是老大难问题，本身我们海口的电动自行车保有量250万辆，位居全省第一，消防安全是民生工程，也是公共安全的基础。我们通过去年一整年的专项整治，从这个电动自行车的源头管控啊，已经做了相当一部分的规范，现在转入常态化的管理。7月16号啊，总书记在上海调研的时候，对一名社区管理员就说：“消防通道畅不畅通啊？有没有消防车？有没有消防这个电动自行车入户充电的情况啊？”可见总书记对消防安全问题非常重视，然后也是按照国家局包括总队的统一部署，我们从20号开始开展了为期3天的统一夜查行动。当然这项工作我们海口消防救援局从老早就开始了，从去年就已经开始了，作为常态化工作来持续跟进，近期呢作为一项重要工作然后呢再进一步的完善。我们现在呢是每周不少于2个夜查，针对这个电动自行车的突出隐患，以及一些消防通道被货物阻塞，还有一些消防设施破损一些情况，我们开展了专项的夜查。期间呢，派了208个工作组，联合住建啊、公安、综合执法等部门，对1098个经营性自建房、小区开展了夜查。其中呢，退出来1500多台违规充电。违规设置、违规放置的一些电动自行车，可以说这个整治力度前所未有，也借此机会消除了一大批消防安全隐患。
0: 您刚才说到一个数据哈、也是一个非常有力的支撑。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整个海口市的电动车的保有量确实比较大，
1: 对，
0: 所以说呢，尤其是涉及到海口这么一个特殊的这种天气环境之下，

0: 有些电动车一旦发生自燃或者是火灾情况，我们在初期的灭火没有妥当，
1: 对，
0: 可能会引发比较大的灾难。所以说呢，在这方面我们的广大公众也通过这些夜查，足以见得政府在这方面的决心。那大家伙呢，也要树立安全的意识。好，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也是结合记者采访还有广大市民的反映，针对我们海口消防救援工作进行了相应的一些调查，梳理出来了典型的问题。比如说第一个，我们聊到一个小区叫做海域阳光一期小区，在记者调查过程当中就发现啊，这个小区有一些典型的问题，比如说防盗门的设置和日常的管理到不到位呢，以及包括涉及到一些应急标志或者是照明设备健不健全呢，而往往这些直接关乎到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2: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孩子的一句诗勾起了很多人临海而居的梦想。秀英区海域阳光一期小区凭借滨海区位成为众多追梦人的安居首选，但小区消防设施长期破损失灵，防火门应急标志照明设备多处瘫痪，消防安全防线漏洞不少，却让一些安全意识强的逐梦者心存忧患，难以入梦。
3: 搬进来以后呢，发现他们这个防火门都损坏了，损坏了呢，这个存在到时候如果着火的话，这个门没法关闭。还有一个就是他楼层的安全出口，就是那个引导那个标志也全部腐蚀坏了。再一个应急照明呢，它这个也都是应该可能是靠海边吧，就是也坏了，目前为止都没修复呢，主要是存在安全隐患，住着有点心惊胆战。
2: 记者走访海域阳光一期了解到，不少业主入住小区多年，对小区整体居住环境景观条件比较满意，但日积月累的消防设施破损问题却像一颗不定时炸弹，每每想起都会令人惊心。业主姚先生告诉记者，破损失效的消防设施暗藏极大的安全风险，防火门是火灾中阻隔烟火、保障逃生通道安全的关键屏障，残破缺失的防火门无法有效阻绝明火与浓烟，会直接加剧火势蔓延速度，而安全出口引导标志、应急照明灯是火灾断电视线受阻情况下引导居民快速疏散逃生的重要设施。破损消防设施长期得不到修缮，一旦突发火情，居民将面临逃生无指引、阻隔无屏障、应急无照明的危急局面，后果不堪设想。
3: 希望那个消防部门尽快督促物业这块把这个防火门、安全出口指示标志还有那个应急照明灯这块那个督促他们尽快修复，也希望物业加强监管，对我们业主呢安全也有个交代。
2: 隐忧不除，后患无穷，完好有效的消防设施是守护生命财产安全的重要防线。海域阳光一期的业主呼吁相关监管部门跟进督办，压实物业主体责任，彻底排查整改消防隐患，闭环解决居民诉求，让小区真正成为大家安全舒心的宜居家园。
4: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夜城纠纷。
0: 夜城纠纷正在直播。说到海域阳光小区，其实还是在社会面上有口碑的哈。这个老百姓呢，刚才也说了，说住着体验感很好，但是呢，从消防安全这个角度来讲，跟他们所希望的还是有一定的偏差，主要集中在比方说防火门，比方说应急照明，或者是一些应急标志等等。那这些问题是不是在某个角度也折射出来，我们在日常巡查方面还是存在一些盲区呢？
1: 你像刚刚主持人提到的这个防火门、疏散标识以及这个应急照明灯，这都是高层住宅小区逃生自救的重要消防设施，是最基础最根本的。刚刚的重要性呢，节目里边也都做了阐述。你像这个防火门可以隔烟隔火，那这个疏散标志和这个应急照明灯，在尤其是发生火灾切断电源的情况下，居民是在黑暗环境下逃生，那就容易造成人员被困、疏散受阻，造成极大的

0: 安全风险。
1: 嗯。
0: 这一类的消防安全隐患呢，日常都是由小区，就是物业安排巡逻人员进行日常巡查整改。
1: 嗯。
0: 但是海悦阳光这个小区在我们海口还是有一定名气的，离滨海大道比较近啊，海水腐蚀也比较严重，这是现实问题。但是也凸显出了它日常维护保养不到位的一个现实问题。我们关于小区消防安全问题呢，现在我们整个消防局是按照营商的要求，已经下派给街道和乡镇一级的来作为平时的主管部门啊。我们把这些重点小区纳入我们的日常监管范围，每个月消防局自动形成一个双随机一公开的检查计划表，抽中哪个单位，我们就按期去履职去检查，发现问题有重大隐患啊，下发整改通知书，形成一个闭环管理，直到这个隐患清零。现在是这样一个管理逻辑。
1: 双随机一公开，的确，我们要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每次这样的一些专项的检查，面面俱到，100%，好像也不现实。所以说，通过这样的一种抽查的方式，更精准的，去在大数据上做一个筛查。那但是呢，有一些，比方说比较典型的一些小区，老百姓的反应又比较强烈的一些小区，我们这方面是不是更加重视？除此之外呢，你也说到了一个关键词，赋权。这像镇街，他们对于这样的一些小区，整个力度方面这个落实的如何？企业主体，他有没有把这个主体意识落实到位？这就涉及到方方面面。
0: 主持人说得非常精准，因为下放给乡镇街道一级之后，受监督人员个人能力、业务的影响，他可能有一些隐患，他自己没有发觉，受自己业务水平的限制，他可能能发现一些常规的、动态的一些，比如说灭火器啊，有没有压力啊，或者说这个疏散通道上有没有货物啊之类的。对于一些比较大的，你比如说像是这种消火栓没水啊这种。消防通道就是外围的通道，受什么绿化或其他原因的影响，形成闭环这类的隐患，我们消防局包括各区的消防局就要及时介入了。因为这个问题从根本上来说，动用维修基金来整改，因为它的通过一个小区建了10多年，它的消防设施都会因为长期维护不到位啊，造成一定的破损、功能缺失。需要动用大量的资金来完善这个设施。那你像这个，我们每个小区成立了业委会，有一些物管会之后，就要动用投票，大家把这些把这些资金给动用起来，然后启动正常的流程来，完善这些后续的这些破损的消防设施啊，包括其他的一些重大设施的一些整改。
1: 好，像这个小区，现在呢，媒体也进行了曝光，下一步我们怎么做好督促和指导？
0: 这个呢，我们主要是我们联合住建部门，这块是住建部门，也是相关的职能部门，我们共同来联合执法，然后督促小区的物业，就是小区尤其就是突出的消防设施这一块的推荐，就是通过业主发挥手上的权力啊，我们业委会投票，然后按照流程启动维修基金，然后来请专业的改造或者说是维修公司来把我们这个小区里边的固定消防设施全面体检，恢复到好用状态，这样的话给我们居民一个安全的居住环境。
1: 好，这里呢，我们也通过节目传递一个重要的信息，到时候呢，叶城纠纷也将会进行一个承诺兑现、回头看的追踪。我想再来延伸，还有一点时间，我想再来延伸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海口呢，它这个滨海区位啊，它确实特殊，高温高盐，您会发现有一些设施设备，它可能年限也没有说那么老，但是呢，在这种特定的环境之下吧，它变得锈蚀的特别严重。这个的话，像一些消防设施设备，它是一个统一的标准，还是说我们也可以针对性的，结合我们海口的这种气候环境，灵活的有一些巡检的标准，或者是设施的一些标准。
0: 标准这一块的话，可能就没有太明确的。但是这个归根到底就是日常维护保养不到位的问题
1: 还是维护。
0: 你不能因为平时不巡检发现的小问题，有偶尔的小腐蚀，没有及时的把这些腐朽啊给清除掉、刷漆，非要等到小隐患变成大事故的。

0: 时候再来动用维修基金来整体的花成百万的这些资金来进行更改，那就得不偿失。所以说，关键要做在平时，做在细处。
1: 好的。
0: 虽然说高温、高盐、高湿，但是通过平时的物管人员，包括我们巡逻人员，能及时发现、及时整改，始终是一个完备好用状态。这些它的消防设施的寿命就会延长，这个就像一辆车一样。

0: 涉及到这样的一些情况下是不允许建设，尤其是具有这样的一些经营性质的场所的，因为从安全角度来讲，它就是一个极大的消防隐患。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1: 在龙华区金玉广场小区地下停车场私自设置快递驿站，大量纸箱、泡沫、塑料快递包裹随意堆放，场所无人值守，行人随手丢弃烟头，给整栋居民楼埋下不小火灾隐患，不少业主为此深感担忧。
2: 这驿站它主要是说它所有的包裹它都是塑料制品、纸箱制品或者是一些泡沫制品，它的易燃易爆这个系数比较高，它容易着火，所以说我们最大的担忧是怕它着火。
1: 记者来到金玉广场小区地下一层停车场实地走访，在一个拐角位置找到了这家自助快递驿站，现场可以看到各类快递包裹杂乱堆放，外包装多是纸质、泡沫、塑料等易燃品，驿站门口经常有来往行人随意丢弃未熄灭的烟头，地下空间通风差，排烟难，一旦起火，浓烟会快速充斥整个车库，居民逃生、消防救援难度很大。
2: 像它快递柜它基本上是无人值班的，快递柜它是自动自取的，所以像这种情况的话，它的危险系数高，它没有人值守，万一发生什么事，像这些万一有个火灾啊，它是没有人处置的。
1: 建筑防火通用规范相关要求显示，民用建筑地下车库仅允许配套自用小型附属储物间，严禁私自改造开设经营性快递仓储驿站，地下空间排烟疏散条件薄弱，大量易燃快递集中堆放，明显有悖于该规范规定。
2: 消防部门这块最大的问题是要求他们多监管，在检查时候他们多配备一些消防器材或者是一些设备，对于这个火灾隐患能够多消除。再一个，在他现场的管理上面最好是让他要求人员值守，还有一个就是他回货的时候有时候太多太乱了也影响形象，所以说让他们要有个规整，回来把东西规整好，纸箱类的或者是什么的最好是分类存放，不然的话它乱了它也会出问题，有时候会倒下来，或者有些东西砸了它就会爆，会熄火的东西它也看不到，所以说尽量是归类存放好一点。
1: 火灾猛于虎，消防无小事，金玉广场地下车库快递驿站无序存在，暗藏祸端，广大业主希望相关主管部门联合介入，全面排查，责令整改，为他们筑起一堵坚实的安全防火墙。
3: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椰城纠纷，
0: 椰城纠纷正在直播。看完这个短片之后，确实让我们也觉得比较费解啊，因为刚才呢记者也列举了建筑防火通用规范有明确的规定，除了一些自用附属的库房之外，尤其是涉及到这样的一些具有经营生产性质的这样的一个角落，的确是一个巨大的隐患。这个隐患是通过日常的排查发现的，还是广大居民反映的？这个在我们整个巡查过程当中，对于这样的一些明显的违法行为，在此之前怎么没有发现呢？
4: 这个网民就是咱们居民举报这个线索之后啊，我们立即派员到现场核查。我们经了解，前期呢我们刚刚也说了，就是基层的一些我们已经下放了复权。我们经贸、街道办、玉沙、社区在前期日常的这个联合检查过程中已经核查到了我们这个小区地下室违规设置快递驿站的这个消防隐患的问题。发现这个隐患之后，我们也第一时间安排辖区的一些管理人员，因为我们的属于龙华区消防救援大队，是辖区的消防安全主管部门啊，我们联合这个刚刚说的经贸、街道办，还有玉沙社区以及小区物管，专门开的这个专项的协调推进会，就发现的这个消防安全隐患整改的情况予以了明确。地下室设快递柜是坚决不允许的，因为地下室一旦着火， 这个因为地下室是一

0: 个密闭空间，啊，尤其是快递柜里边放的都是一些快递货物，有一些快递员可能快递柜放不下，还放在快递柜周边的这种情况比比皆是，而且货物是什么样性质的货物，起码是有纸箱包裹的，里面有没有其他可燃性的这个。都会有很大的隐患，然后地下车库又是密闭，排烟难、疏散难，旁边又停的可能是一些汽车呀、摩托车呀，把这些周边的给引燃的话，这个火灾蔓延，成效特别快，蔓延速度特别快，然后就影响了我们楼上一些业主居住的一个安全环境。这个快递柜火灾是我们近期碰到的一个新领域的一个新情况，因为这个小区日常。什么住建部门、建筑方面住建部门管，然后快递柜呢又属于邮政部门管，是多部门监管的一个领域。在5月28号，美兰区有一个小区，就是快递柜发生了火灾，幸好周边就它隔壁是一个幼儿园，幼儿园的几名幼教利用园内的固定消防设施、消火栓、水带出水，及时把这个快递柜的火灾给扑灭了。当时在我们社会也引起了舆论的广泛的一些热议。
1: 您说的这个啊，确实让我们一想象很可怕。为什么呢？您也说了一个特殊的性质，地下车库，它一旦是引燃之后呢，它可能排烟呐、通风啊，各个状况之后，这个后果不堪设想。好，如果是按照我们相关的规定，以及包括咱们消防条件的一些标准，这个情况下一步怎么解决？您也说了，涉及到各个部门也进行过前期的一个碰头会，
0: 对，
1: 那现在整个意见达到一个什么程度？
0: 我们当时和这个经贸街道办，包括玉沙社区、物管的单位一起在一块儿碰头。当时就现场责令，物管单位必须把地下的快递驿站全面撤离地下的密闭空间，就是说不能在地下室设置。然后后续我们持续也跟踪，目前物管单位已经在小区合适位置找了一块合规用地，然后用于专门统一建设快递柜，然后此外还要规范这个快递件的收发管理，现在正在进行整改建设，近期马上就可以整改完毕，形成闭环，也彻底的消除了地下室因为有这个快递柜造成了货物堆积、栈道疏散通道阻塞这些消防安全风险。
1: 涉及到消防安全，有些呢确实是历史欠账的问题，也有一些呢是随着我们社会发展展现的一些新问题。刚才你也说了，像这种情况呢，下一步怎么能够举一反三，让我们通过这一件事情去管好一类事情，您有哪些思考？
0: 我们一般像这种新情况、新问题出现，都会作为典型案例制作警示片。然后，你比如说这个小区有这个情况，我们就依托基层力量，你比如说这个经贸街道办、玉沙社区，然后同类单位、同行业召开现场会，就是把现在这个隐患公开化，然后大家共同关注这块新问题。各个相，刚刚我说的涉及到三个部门，可能远远还不止。然后我们围绕新问题，然后明确分工，形成一个联合监管的一个形式。因为安全问题涉及到千家万户，涉及到千行万业，不是说消防一家的问题，我们要共同治理。
1: 对，您这个观点我非常支持，因为很多事情啊，也不能完完全全的依靠职能部门。刚才您说的那个典型的案例当中，旁边幼儿园几位幼师，通过他日常的这种训练和技能，关键时刻把这样的火情呢控制在初期，损失降到最小，我觉得就值得点赞。
0: 这个也说明我们这个幼儿园平时的消防宣传工作到位，疏散演练也到位。当然，当时那个小区也是物业包括巡逻人员做了动作，但是周边最近的就这个幼儿园发挥了最关键的作用。
1: 好。防患于未然，每一个人都是消防的主人翁。来，再来看接下来这个内容啊，聚焦到桂林洋，这是一家宾馆。其实呢，说到啊，这个应该是在2024年了，当时呢有相应的一系列的动作啊，从国家层面到省市，比方说这个拆窗破网，因为什么呢？类似于这样的一些宾馆和酒店，如果是万一着火的话，你会发现现在呢很多的窗户啊它是封死的，但如果是一旦发生火灾，你不管是人员逃生还是我们的

0: 消防救援的同志到现场呢进行破窗再救援，这就可能会耽误黄金的救援时间了。那针对这种情况，到现在整个成果如何呢？我们在回头看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又会潜在的发现一些新问题呢？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1: 近日，游客吴先生向叶城纠纷栏目反映，他在海口桂林洋星月情假日宾馆入住时，发现客房外窗全部加装封闭式铁质防盗窗，窗户被完全锁死，徒手无法开启。一旦发生火灾，房门若被烟火封堵，窗户又无法逃生，将形成密闭被困空间，严重阻碍人员自救与消防救援，存在极大消防安全隐患。
2: 我这边住店嘛，发现每个窗户的话都有防盗窗，如果发生火灾的话，那边被火封住，然后这边窗户也封死了，然后出不去，然后救援的话就比较困难，感觉很危险。
1: 记者在桂林洋星月情假日宾馆实地看到，客房所有外窗都安装了坚固密实的铁质防盗窗，为固定式封闭结构，没有预留任何应急逃生窗口，整扇窗户被铁窗牢牢封死，看似起到防盗作用，实则堵住了火灾事故中最重要的第二逃生通道。火灾事故发生，初期自救逃生是保命关键。对于密闭客房而言，房门、窗户是仅有的两条逃生通道。当楼道浓烟滚滚，火势蔓延，房门逃生受阻时，窗户就是被困人员最后的生命通道。而该宾馆全屋封闭铁窗，将客房变成了密闭牢笼，不仅阻断住客自救逃生路径，也会导致消防云梯破窗救援无法开展。
2: 希望消防的话督促商家把这个窗户啊该拆掉的拆掉，该整改的整改，然后加强对这个对商家这个消防的宣传监督，让我们住的话也比较放心。
1: 根据国家消防相关规定，严禁在人员密集场所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防盗窗等障碍物，经营性宾馆客房窗户必须保持可正常开启，或设置可快速开启的专用逃生口，坚决杜绝全封闭锁死结构。吴先生代表广大旅客朋友，希望消防部门开展专项排查整治，拆除此类影响逃生救援的防盗窗，让火灾时逃生的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3: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叶城纠纷，
0: 叶城纠纷正在直播。其实拆窗破网行动应该是两年多了，
4: 对。
0: 如果是按照时间的规划，到今年的6月30日将会完成第三阶段，也就是巩固提升回头看。那刚好这个时间点我们也做一个回头看，发现这个前期呢我们做过很多的一些工作，在这方面呢确实成效很显著，可是呢依然还是有一些宾馆或者是酒店，它出于自己的种种考量吧，这个把窗户给封死了。其实窗户一封死，万一出现事故，唯一的消防通道可能就被给锁死了。
4: 对，这个设置封闭式的叫做防盗窗，有巨大的隐患。一个是老百姓发生火灾想疏散出不来，再一个是消防人员想救人进不去，一进一出两大难题。所以呢，我们开展了这个叫做拆窗破网专项行动，就如主持人所说的。我们去年呢把全市所有的校外托管机构全部进行拆除，这个我们做到了心中有数，而且建立了台账，也进行了动态的管控。今年以来呢，我们部署了畅通生命通道专项整治，也是重点突出经营性自建房，尤其是一些人密场所，这些拆窗破网现在正在持续跟进。这次老百姓发现的这个线索是又出现了个别的反弹，然后我们接到了这方面线索之后，也是立即组织了核查，第一时间安排了专业人员到场指导，然后立即要求立即拆除封闭式防盗窗。现在呢我们有两个途径，一个要么就拆全部拆掉，另一个就在现有

0: 情况下开设1米乘1米的一个救援窗口，这样的话从内到外可以自动敞开，方便老百姓自己逃生。这样的话又兼顾了民生的一个公共治安问题，有的老百姓可能架设这个封闭式的防盗网，更多的是趋于安全考虑，会不会有小偷进来的问题。但是安全大于天，自身的安全也要保障，所以在上面开设一个1米乘1米的救援口，这样的话能保证自身安全，也方便救援通道的打开。
1: 您刚才也说到了，之前呢，像校外的一些相应的机构啊，进行集中的这种专校的整治，啊，那今年呢，可能就针对一些经营性的自建房，啊，像我们今天发现的这种新问题，其实呢，足以见得政府这方面的手腕是很硬的，因为涉及到安全的事情，像您说了。不能讨价还价，
0: 对，
1: 当然了，我们也有折中的一种方式，是不是通过一个逃生的窗口？哎，然后当然了，这个大小还有相应的一些规制
0: 有要
1: 的
0: 求，
1: 标准，
0: 对，
1: 规制的标准。是不是在现实的工作当中，这方面的体量还是比较大的？尤其涉及到刚才也说了，进入到第三阶段，我们巩固提升，回头看这个成果，前2年的成果怎么巩固，怎么提升？
0: 这个呢，一方面还是要主要依靠基层的力量，就是刚刚说的社区街道，包括我们的网格员，还有我们辖区专门消防负责的一些监督人员，共同开展联合检查。首先最重要的就是宣传要到位，要让老百姓知道这是有重大隐患，因为自建房发生火灾、亡人的火灾这种案例比比皆是，我们也是注重这个案例宣讲的这个作用。然后每次宣传也是以案示法，给大家说，哎，你这个通道锁上、关上，着火的时候很多人是在阳台避难，出不来，眼睁睁地看在那里。消防员到场之后，再通过一些破拆工具啊、开口啊、救人啊，就造成很大的一个被动，这是一方面，主要就是通过宣传的手段以及日常的监管，然后形成一个合力。然后我们现在初步统计，我们全市目前的经营性自建房总体体量将近4万多栋，
1: 哦，
0: 体量非常庞大，靠消防一家一家的去开、去拆，现实也很难达到，所以就靠日常的我们一些社区的网格员去做日常的工作，然后开个窗、开个口，我们也初步测算，大概开个口也就是300块钱人民币左右的一个成本。其
1: 哦。
0: 实如果说安全意识很强的一些居民，他不用说，他自动就会去消除这部分的隐患。但是对于一些拒不整改的，我们就要采取这些强制措施啊，通过基层的一些消防力量啊，然后结合我们自建房整治的几项工作来强推这件事情，主要目的就是消除本质的消防安全隐患。
1: 主要目的，消防安全隐患这一块怎么能够把损失降到最低？这么一扇小小的窗户，一旦被封死，确实逃也逃不出来，进也进不去。但是呢，如果是正如所说，一方面呢，我们进行更科学的设计，拆除或者是再设计，不管从任何角度来讲吧，这一扇窗真正能够成为咱们关键时刻的希望之窗。好的，朋友们，叶城秋风正在直播。接下来呢，将是一段宣传时间，我们稍事休息，节目马上回来。
2: 您现在收看的是海口综合频道。
3: 椰城秋风近期节目预告：7月20日，海口市龙华区消防救援局；7月22日，海口市琼山区消防救援局；7月24日，海口市美兰区消防救援局；7月27日，海口市秀英区消防救援局；7月29日，海口市消防救援局。欢迎您后台私信或通过电子邮件提出您的意见和建议。
2: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椰城秋风。
1: 椰城秋风，欢迎回来，大家好，我是刘生，我们的节目继续直播。您可以通过海口电视1套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以及海管网、海管网手机客户端在海口同步收看收听。此外，您也可以特别关注海口纪委监委官方网站青联海口网，手机搜索椰城秋风抖音直播号、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来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那今天啊，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海口市消防救。

0: 务员局副局长马峰。马局长
1: 你
0: 好。
1: 好。
0: 刚才呢我们聊到的一些相应的话题，涉及到老百姓的安全，也涉及到呢生产端，终归呢是一句话，消防安全怎么保障，每个人呢都是主角。我们接下来聊到的这个内容哈，也是极具代表性。我相信呢，朋友们在这段时间叶正秋峰对话各区的过程当中，没有绕开这个话题。国家层面、省市层面非常的关注什么呢？消防控制室。那接下来呢，即将聚焦到的就是青山区兴丹路农科院门前的有一条美食街。那这里呢，就涉及到了消防控制室。你会发现哈，有些地方呢，它压根就没有人值守。有人的话呢，人员可能配备又不足，配备足了吧，又发现个别同志他好像他又没有证件。这就涉及到消防控制室有一系列的硬性的标准有没有达标，关键时刻怎么能够发现火情，又把火情真正能够控制在最前端。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2: 位于琼山区兴丹路农科院门前的美食街，沿街餐饮店鳞次栉比，食客往来不绝，人流量常年密集，消防安全容不得半点松懈。然而，周边居民却频频反映，该片区消防控制室长期值守不规范，存在单人在岗、人员无证上岗、制度落实松散等问题。一旦突发火情，极易出现控不住、救不了的情况，安全隐患不容小觑。
3: 这里的话就是，它是一个沿街铺面，它的人流量会比较大，因为它铺面比较多，所以人流量会比较大。然后这里的话呢，那个消控室的值班的话，消控室会比较小，然后人员值班的话也没有达到两个人值班24小时值班，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火灾隐患。
2: 家住美食街后面小区的市民吴女士每日途经消防控制室，她长期观察发现这里的值班管理乱象丛生，难以让人心安。记者暗访时与值班人员的对话也印证了吴女士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
4: 你办证了没有？有证没有？
5: 证是在办那里啊。
4: 在办。现在两个人，那个人有证没有？
5: 电工证吗？
4: 另外一个人他办证没有？
5: 不
4: 是消防持证上岗吗？要。
6: 对，持证上
4: 岗。他的证在办，另外一位在那个有证没有？
5: 有啊。
4: 他有证吗？
5: 有啊。
4: 他的人呢？
5: 啊，
4: 现在过来，现在从哪里过来？平时就是你一个人在这里是吧？
5: 对。
2: 密集的餐饮业态意味着明火作业多，燃气使用频繁，可燃物集中，对消防值守、应急处置、设备操控的专业性、及时性也有了更严格的要求。未经过系统培训，没有考取资格证书的人员不具备专业操作能力，无法精准识别火警信号，处置设备故障，启动应急预案。一旦发生火情时，容易出现误操作、不会操作、处置滞后等问题，往往就会错失黄金救援时间，造成火势快速蔓延。
3: 我希望消防部门的话就是督促他们去按照相应的那个法律法规去完善好他们的相应的一个制度，一些东西该考证考了，然后按相应的那个制度，多少人持证上岗，多少人持证上岗，把那个相应的那个他的那个组织架构啊什么之类的全部完善好，保证我们的那个生命安全。
2: 消防控制室双人持证值守不是可有可无的形式，而是保障公共安全的硬性法规底线。美食街人流密集，风险叠加，更应从严落实消防安全管理制度。但愿各单位各部门齐抓共管，堵塞漏洞，让美食街的烟火气里多些太平味道，少些危险气息。
7: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叶城纠锋。
0: 叶城纠锋正在直播。这就涉及到了消防控制室。我发现结合前段时间叶城纠锋跟四个区的对话过程当中都没有绕开这个话题，足以见得呢这几年国家非常的重视尤其是涉及到他作为一个中枢大脑，可能针对一些大型的商场、 包括我们。

0: 的小区一旦发生火灾，他就能够第一时间启动相应的一些动作。但是呢，在现实当中，有些地方呢，他要么人员配比不够，他要么持证率又不够，反正就是给大家的感觉吧，制度有，然后呢，法律法规也明令了，可是，在操作过程当中又形同虚设。
1: 这个消防控制室无人值班值守这个问题是重大的一个消防隐患，就像主持人所说，它是一个片区或者说一个场所的中枢大脑。说到这里呢，我先通报一个警情，就是今年5月2号，河南三门峡一个足浴店晚上发生了火灾，造成了6人死亡。通过这个案件剖析呢，主要原因是因为1楼的这个祭祀的烛台着火引燃了可燃物，然后发生了火灾。这六名消费者在包厢里面是一个喝酒的，相当于6名醉汉。
0: 嗯。
1: 然后当时发生了火灾之后，自动报警系统启动了报警流程。
0: 嗯。
1: 然后但是因为消控室没有人值班，没人值守，导致先期的处置不及时，没有人去核实，没有人去先期处置，把这些6个人给疏散过来，造成了巨大的惨案，教训极其深刻。所以刚刚这个市民同志举报的这个算是线索吧，我们的重大的消防安全隐患问题。
0: 嗯。
1: 我们明令要求是要有双人双岗持证上岗，两个人员要考取相应的资质证件才能持证上岗。
0: 嗯。
1: 我们自贸港消防条例要求，如果说有一定的技术手段可以实现一人上岗，但是这是首先你这个能替代人的行为规则或者人的责任才可以推行这一块，也算是我们做自贸港立法的一个先去试探，目前有一些也在试行这一块的工作。为什么说消控室极其重要呢？消控室是所有自动报警，包括就是我们这个区域场所内部的首先发现火警的人员报警的一个后台处置，除了119电话之外，它是最快接到火情的。接到火情，按照我们内部来说就是135分钟，1分钟就是保安周边巡逻人员先去处置，3分钟就是微型站，微型站就是我们消控室啊这些的立马启动，5分钟就是我们辖区的消防救援站到场处置。发现的火警或包括一些自动报警设施，包括烟杆呢，或者说一些喷淋感知到了这个有火灾信号了，然后我们消控室就会发出报警，然后我们的在场的这个值守人员就可以第一时间调取监控录像，实时的监控画面，看起火点在哪里，就近调派人员先期处置，把这黄金1分钟、3分钟给利用好，这样的话让被困的老百姓最快速度逃离火场，到达安全区域。
0: 因为涉及到消防控制室的重要性，这个不必赘言啊，我相信呢大家伙也都能够了解。只是说现在呢，确实，如果是从我们消防工作的角度来讲，涵盖到呢这个物业方，甚至包括商场方，他怎么能够把这样的一些制度，他不光是上墙，他还要落实到现实当中，这个我们具体还能够做些什么？怎么能够倒逼这样的一些消防的主体履行他们的主体的义务？
1: 最大的执法力度就是加大处罚。我们针对这个5月2号河南三门峡的这个情况之后，把就是消控室无人值班值守纳入了夜查的重点范围。因为平时白天人员在位可能还相对较多，晚上尤其作为酒店这类人密场所的晚上有没有人员在位我们作为夜查的一个重点环节。一旦发现，我们是现场立即整改，然后处罚2000元最低限，1000元最低限来处罚他，然后倒逼主体企业主体来落实消防安全责任，通过加大处罚力度，让他从自身感觉到消防安全的必要性，然后来倒推这个双人双岗的落实。在实际过程中，我们不仅也不是就是说有人值班有人值守就没有问题，那这个人员考了证具不具备初期火灾处置的能力，够不够得到保障一方平安的这个能力，这也需要日常的演练，日常的

0: 流程的实战的推演和磨合。
1: 您刚才说的这个呢，也是我特别想追问的，就是人员到位了，证也考了，然后24小时也落实了，可是呢，它能不能保障关键时刻发挥效用？我们的这些设施设备运行的正不正常？他们的这种处置能力能不能够得上？还有呢，就是，比方说我们相应的一些检查需要档案、台账等等，我们有明令规定说你要统计的话很详细。
0: 对，
1: 那他们有没有落实到位？这些都是未来工作的主要方向。
0: 我们到了一个销售室来检查，除了从最基本的看人数够不够、证件齐不齐，
1: 是，
0: 这是一方面。通过销控室里边这个电脑主机显示出哪里报警，比如说今天下午3点钟哪里个部位报警了，我们就核查有没有及时记录在案，有没有形成闭环，而不是说机器在报警，人视若无睹，然后完了隐患依然存在。这也是我们检查的重点，就是通过首先是企业主体自身检查，自身形成闭环，我们消防通过双 CG 也好，或者是专项检查也好，发现了问题啊，
1: 好，
0: 严肃执法，加大执法力度，来整改这一方面的重大隐患。
1: 好，法不是目的，关键是啊，我们这个法律也有了，条规也有了，怎么能够在执行当中不走样呢？也希望咱们每一位市民朋友以这样的主人翁的意识，参与到消防的这种工作的宣传也好，我们日常的这种生活以及生产端也好，树立这样的基本的消防安全意识，以及呢消防安全技能，关键时刻就能够救命。好，接下来呢，我们将会进入到一个特殊的板块，叫做向局长提问时间。

0: 向局长提问，来看看各位网友哈，今天跟我们海口市消防救援局进行互动啊，给马局长的留言说，晚上回家，小区的电动车棚已经停满，他不得不把车就放到楼梯口，如果就这样呢，就得处罚，这感觉不合理，可不可以探索一些更人性化的解决方法？好像是，
1: 这个问题也很普遍，
0: 对，
1: 说白了，很多小区，尤其是些三无的老小区，一个是场地受限，再一个是经费有限，确实是一个现实问题。但是在楼道停放电动自行车是坚决不允许，
0: 是。
1: 因为楼道是一个密闭空间，通过疏散楼梯，烟雾万一电动自行车着了火，浓烟直接通过疏散楼梯间，或者说其他的室外的，直接到了住户家里，这个造成重大的一个隐患。我们呢，现在也在开展电动自行车专项整治，推广建设专业的电动自行车停车充电停车棚。有一些小区呢，我觉得可以动态的、灵活的来应对。首先，楼梯间是坚决不允许停的。此外呢，就是说要设置引导员，在我们小区设置电动自行车停车棚的，要有序摆放。你比如说，它能停100辆，因为平时
0: 是，
1: 停的混乱，可能最多就停个70辆左右，所以要有引导员，要最大限度的利用这个停车棚的停车空间。第二个，要有备用的区域。你比如说万一停满了之后怎么办？那我们要去空旷的地带，通风好的，不太影响安全的一些地方，划定一个区域作为临时的停车，这也是解决一时之需。根本上第三点还是要根据我们小区的入住情况来扩建这个停车棚，然后解决根本性的问题。
0: 好，我们探索了很多人性化的解决方法，但是呢，前置的要求就是楼梯口是坚决
1: 不
0: 不可
1: 允许，
0: 以停放电
1: 对。
0: 动车的。来，再来看这位朋友的留言，他说啊，这个店里的厨房啊配备灭火毯和灭火器，但是呢不清楚一些具体的配备的标准，是不是呢至少各配备2个呢？另外，这个消防设施它有保质期吗？哎，这个确实是。很多朋友可能也有这样的疑问，比方说一个灭火器，他总觉得是不是过了保质期，它也能正常使用？这，
1: 首先，那个厨房，尤其是一些商用的厨房，我们要求是50平米以下得有2个，至少设置2具灭火器。如果说超过50平方，每超50平方再增添1具，这是最低限2个。所以说，这名网友提的2个灭火器，这
0: 两
1: 是
0: 个以
1: 对的。
0: 上。
1: 像这个灭火毯呢，我们的要求就是根据你厨房的炉灶情况，你有一个灶，你配一个，然后你。

0: 有多个灶，你就有几个就配几个，而且要设置在周边不远的地方，随手方便拿的地方，而且不能堆放。所以说呢，常规的话至少也得两个，所以说两具灭火器、两个灭火毯是比较合规范的。这个灭火器、灭火毯的这个使用年限啊，有灭火毯呢，常规来说我们是5年就得一更换，当然。如果说它有一些缺失、破洞，或者说一些玻璃纤维折断，影响灭火效能的，那就得随时更换。灭火器就相对比较复杂，因为灭火器的种类非常多。
1: 对，
0: 我们常规用的就是干粉灭火器，干粉灭火器的强制使用年限是10年，啊，就是十年，达到10年之后必须强制报废，再充装也是不合规的。对于新购置的灭火器，干粉灭火器超过5年之后，5年内。如果没有发现压力失衡、破损的情况下，正常使用。超过5年之后，每2年要进行一次检测、充装，然后一直到10年强制报废。你
1: 好，
0: 像水机的，就是6年；像那些其他的，就12年。各个情况不一样，用的最多的就是干粉类的。
1: 对，这个也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来看看哈，这位朋友的留言说，你们的一些消防救援车啊，可以伸得很远很高，叫什么？哎，就是这个专业的这种作业车，叫什么名字啊？比方说30多层的这种高层的住宅，如果发生火灾了，像这种设备能够得到吗？
0: 啊，网友说的这个，我们专业名字叫做登高平台消防车，啊，可能老百姓见的比较多的是云梯车，就是带个挂斗的，然后就是，突发火情或者被困的时候，我们消防员专业人员操作挂斗靠近被困人员，把它疏散下来。还有一类的就是一些高喷车，比如说厂房火灾，只出水，只出灭火器，就是没有带工作斗的这种。首先呢，请广大。网友啊，包括观众啊，要摒弃一个误区，不要是老是觉得高层着火只有靠云梯，云梯只是我们其中灭火的一个工具而已。遇到这类的灾害事故，我们首先的灭火原则就是以固为主，固宜结合。怎么来理解这句话？就是说，我们首先用这个高层里面的固定消防设施来进行灭火。你比如说，消防电梯。室内消火栓，以及一些防排烟的一些机械啊，防排烟的设备啊，我们通过这些，消防员以最快速度抵达被困人员的，如果说有火的情况下，去他楼层，着火楼层和着火楼层上层和下层来堵截火势，把人员安全的搜救下来。像云梯车作业面有很多限制条件，你比如说它有没有空间展开啊？因为它下面都是液压平台，对于街道的下面的使用空间要求非常高。比如这个云梯平台到了上面，如果碰到台风天或者说强风经过的话，如果这个斗晃动幅度比较高的话，我们也是没有作业空间可施展的。
1: 好。
0: 所以说，除了靠消防云梯来加持救援行为之外，我们主要是靠楼内自身的一个固定消防设施。
1: 对。
0: 来进行疏散灭火，所以这里呢也是提示广大市民朋友们要加强我们自己高层建筑固
1: 好。
0: 定消防设施的维护保养。
1: 我觉得您刚才说的这些哈。广大老百姓呢，要扭转一个思路，就是咱怎么能够把这样的隐患啊，彻底的消除。这些设施设备它再厉害再高端，如果不用，这是它最好的一个归处。
0: 对。
1: 好的，朋友们，那接下来呢，我们叶城纠风啊，将会连线的是特约评论员戴红老师的电话。戴红老师您好。
2: 您好，主持人。
1: 这期节目呢，结合几个典型的问题，我们对话的是海口市消防救援局，能不能分享一下您的观点？
2: 海口市秀英、龙华、桂林洋、琼山多地排查发现，住宅小区、宾馆、美食街存在多处重大消防安全隐患，设施破损、违规改造、通道封堵、值守缺位等问题突出。消防监管排查日常督导工作呢，存在疏漏。我提3点意见，意见一是辖区消防日常巡查监管流于了形式，对小区消防设施长期破损、地下空间违规经营、人员密集场所封堵逃生通道、重点区域消防值守不规范等常态化隐患呢，排查不彻底，整治不及时，监管履职不到位。二呢是隐患闭环管理机制呢不完善，多处隐患长期存在，未督促整改，未根。

0: 适合不严格落实隐患清单化闭环式管理要求，从而纵容了消防安全风险持续累积。三呢是普法督导力度不足，对物业对经营主体的消防安全主体责任督促不严，导致违规经营、设施施管、违规改造等问题是频频发生，群众居住出行安全得不到保障，需要对相关辖区监管责任人予以约谈警示，压实监管责任。那么结合今天节目反馈的问题，我提四点整改建议。一呢是针对秀英区海运阳光一期小区的隐患，希望督促物业限期全面排查，修复破损防火门、应急照明、疏散标志等消防设施，配齐达标消防设备，并要求建立小区消防设施常态化巡检维保制度，定期排查更新老化破损的设备，留存维保台账，彻底消除住宅消防设施瘫痪隐患问题，筑牢消那个安全防线。二呢，海口消防呢，刚才马局长介绍了，海口消防联合了城管、住建、属地街道，对龙华区金玉广场小区地下车库违规快递驿站开展了专项的整治，依法取缔了违规经营性仓储点位，清理了堆放的易燃快递物料。所以希望呢，能够严禁民用建筑地下空间违规改造经营，希望建立常态化的巡查机制，严防违规点位反弹，消除易燃物的这个堆放、无人值守带来的火灾风险。那么三呢，希望严格落实人员密集场所消防管理规定，责令桂林阳新月情假日宾馆限期拆除全封闭影响逃生、妨碍救援的障碍物，以拆窗破网专项行动督促海口全市经营性酒店宾馆全面核查客房窗户逃生通道，确保所有逃生通道呢，这些道口能够快速开启，畅通无阻，杜绝封闭封堵安全隐患。那么第四，希望规范消防值守管理，从严整治琼山区新山路美食街消防控制室的值守乱象，严格执行双人持证上岗制度，清退无证值守人员，组织从业人员开展消防专业培训以及资质考核，规范值守台上应急处置流程，设备运维制度，确保火警识别、故障处置、命案启动能够高效规范。同时呢，还希望开展全市范围内消防安全隐患专项排查整治行动，压实物业经营主体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建立隐患台账，明确整改实现，落实闭环复核，常态化开展普法督导，杜绝同类隐患反复出现，切实保障我们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谢谢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戴红老师。这里呢也来给您特别的预告一下，在中午将是我们月度的承诺兑现回头看，朋友们，让我们到时
2: 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4: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5: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6: 将信誉重信用，建设诚信海口，诚信经营，放心消费，诚实为本，不诚不行，信誉为重，无信不立，诚信经营赢天下，放心消费乐万家。
7: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8: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7: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8: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

0: 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1: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长，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2: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
3: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4: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01.8
3: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4: 海口 Voice Radio。
5: 天下满芒夏暑相连，
2: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1: 微风呼起吹莲叶，轻玉盘中泻水银。大暑是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当太阳高悬，大暑到来，预示着一年中最炎热的日子来临。大暑有三候，一候腐草为萤，大暑时萤火虫卵化而出，古人见萤火虫从腐草中飞起，误以为萤火虫是腐草化生，好似一群精灵翩翩起舞，恍若仙境。二候土润入暑，大暑的湿热正好润泽土地，土壤喝饱了水，使得作物疯长。三候大雨时行，这个时节时常有大的雷雨出现，大雨使得暑湿减弱，天气开始向立秋过渡，虽然猝不及防，但却能够给人们带来一丝清凉。大暑期间，我国大部分地区都会经历高温酷热的天气，同时这也是雷暴、台风等极端天气事件频发的时期，这一时期的气候特点被称为湿热交争，也就是高温伴随着高湿度，所以我国多地有饮伏茶的习俗。伏茶顾名思义是三伏天喝的茶，喝伏茶时间一般从农历六月初到八月末，这种由金银花、夏枯草、甘草等十多味中草药熬煮成的茶水有清凉去暑的作用。持续的高温天气不仅会带来身体的不适，心理和情绪也会产生负面影响，出现情绪中暑。对年老体弱者来说，情绪障碍可能会使他们心肌缺血、心律失常和血压升高，因此应保持乐观情绪，戒躁戒怒，规律睡眠，戒烟限酒。大暑三秋尽，林中九夏移。当二十四节气流转到大暑，夏天也走到了最热烈的章节。炎天暑月，湿热难耐，也挡不住我们对生活的热爱。去感受季节馈赠的热烈与美好吧，总有一些梦想和收获值得我们大汗淋漓。

0: 在你历经一番苦热后，数尽甘来，迎接硕果累累的秋。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椰城农家。
2: 再来有度就香跟就大的那种，
3: 再来有度就大跟就白的红酒，
2: 再来更有精彩的故事，咱就度
4: 椰城农家。
5: 北京电台的动物100.5播音，各位阿姐们，就到给动物我，我那到给带来丢下文艺该亚爹弄给他们，到给我弄的丢哟。
6: 大家好，我是罗伊，欢迎各位的关注收听。那么在我们中午的1点到2点，椰城农家的节目也开通了两路直播间热线哈，大家有什么想说想聊的，有关于法律需要咨询的，记得可以拨打我们的两路直播间热线6680-1318或者是6680-1319。
5: 嗯，还得给弄的2020年个雪柜打的波还得定的，的那亚爹弄给个。农改刚发改无所提干，这几度跟来，但马上东来也的要下搞了的那个楼下改编哈。今天咱们邀请到的是海口迷你律师事务所的这个刘小维律师做客咱们的直播间哈。咱们的刘律师跟大家打个招呼。
7: 啊，大家好，听众朋友们好。小维律师也是咱们直播间的老客了，然后老嘉宾。如果有需要咨询法律的朋友们，然后欢迎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
5: 嗯，确实是哈，咱们今天如果有这个关于这个法律问的问题啊，都可以欢迎大家拨打这个热线电话。
6: 嗯，
5: 我难道给我难道该抓抓？因为6680幺带幺不会跟6680幺带幺搞就当了武汉，完后之嘞这个红鬼能给不贴平海啊，就黑嘞这个武汉，或者我等那个湖平啊，我等地平啊，懂你不误会多一个。
6: 是的，这也是小维律师第就是很多次做客节目当中了，但是罗伊在直播间和小维律师共度我们椰城农家的农家与法的时光，这今天是第三次，很期待啊！每一次小维律师都是给我们带来满满的一些这种干货的分享，以案释法的方式给予大家更多的一些法律知识的科普，所以大家不要错过今天精彩的一个小时的农家时光，来在农家与法当中来共同学习。
5: 记者的那个老朋友呢，就不忙着丢过下哈，叫做姑姑不急，姑姑急。

0: 久久不见久久见哈，因为咱们的刘律师呢是咱们叶城农家的老朋友，所以呢今天也是特意选了这首歌曲啊，啊久久见一下啊，久久
1: 一周不见甚是想念，
0: 是，
1: 但是。这首歌我还是第一次听到这个版本。
0: 嗯，这个版本的
1: 是更壮阔一些，
0: 对，是吴晓云和潘祝化去演唱的。
1: 哦，我以前听的一般上都是独唱的居多，但这个版本我还是第一次听，很好听。
0: 嗯，第一次哈，因为昨天呢是有一位听众朋友刚好也点播的，然后说跟我们说是有时间再来给他播放，然后就特意留到了今天哈。
1: 嗯，我相信他听了会很开心。
2: 啊，对的，是的，因为小维律师前段时间去宁夏培训，然后咱们海南省的律协会长，然后在宁夏的这个我们当时的毕业典礼上，然后给我们唱了这首歌。哎呦，当时也很震惊，其他四省的这个律师朋友们
1: 啊，
2: 所以说这首歌就是小维律师比较有感触啊。
1: 那还真是巧了。
2: 是的，是的。
1: 那我们昨天那位听友点播的时候，就是冥冥之中和小维律师的这个心灵感应上牵上线了。
0: 这条歌一下子就到这，见到该农给刚发。

0: 符合法律之地。
1: 恶拍歹拍，
0: 固建我爱计划，
1: 强拍调拍，
0: 弄假讲拍。
2: 时间过了，等我嘅一点淡我问，我谂阿基咧，几多条件能嘅一点弄嘅得麦哈？今话咧，而家嘅弄嘅更法嘅，不过说时间，咱们生活呢，处处有法律，懂法才能护家嘛，守法才能平安。所以呢，今天咱们依旧也是邀请到了咱们的专业律师，来自海南民一律师事务所的刘小维律师做客咱们的直播间。结合咱们的这个真实案例，以案示法，通俗易懂的给大家讲讲这个关于法律的一些问题。
3: 是的，很迫不及待的想听一听，今天小维律师又想给我们的听友们科普哪一些相关的这种法律的案例呢？
4: 律师带来这个案例啊，是在咱们海南，就是最近应该是比较出现的一种行为吧。
3: 嗯，
4: 大家可能都不知道它是属于犯罪，但实际上它是已经犯罪了。然后，小维律师想说的话就是想分享之后，大家通过这个案例，然后能知道就是我们这个行为是违法的行为。
2: 嗯，
4: 然后大家一定要去规避它。今天想分享的案例是这样吧，大家可能都知道，就是在我国它是有一个宗教信仰的自由，但是我国宗教信仰的自由指的是合法的宗教，但并不只是邪教。但是目前为止在我们海南省出现了邪教，所以说小维律师今天分享的案例就是想提醒大家注意，你身边是不是有邪教组织人员，或者是你是不是已经加入了邪教组织啊，这个就是给大家做到一个提醒。这个邪教

0: 叫是什么？是门徒会，但在咱们海南省这边是叫的叫三塾基督。
1: 嗯，
2: 三塾基督、啊、
0: 对，叫三塾基督，它在每个地方叫的名字都不一样。你像这个教在东北地区是比较盛行的，因为小律师是东北人，
1: 嗯，
0: 他在东北地区比较盛行、嗯、但在我们东北它不叫这个三塾基督，在我们东北它叫蒙头教。
1: 嗯，
0: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知道它门徒会。

0: 三处基督、蒙头教或者是叫旷野教等等，它都是属于邪教的组织。它这个组织的发起者实际上是由一个陕西省的一个农民祭三宝他开始这个组织的，但是这个邪教已经在1995年被国家已经依法取缔了。那如果在这个取缔过程中，组织还冒用这个基督教的名义宣传这个祷告治病啊、末日论呢、等迷信的邪教，蛊惑群众发展成员，这个都是违法行为。其实，在咱们今年就是在前段时间，海南省警方就打掉了一个这样的门徒会组织，该邪教是在海南设有分支的。其实，实际上这个邪教啊，它一共有7级组织，在咱们海南省是第5级，5级发展到6级，它。特别是分布在咱们的海口啊、儋州啊、三亚呀、文昌啊、琼海、万宁、白沙、东方、澄迈等市县，最主要的就是在海口、文昌还有儋州、万宁、琼海这边，朋友们一定要特别注意，在咱们这边还是人数比较多的。他组织者呀，他叫阿莲，然后他被上级指派到来海南负责这个工作，其他的古怪阿芳啊、阿珍啊等都是分别负责各个市县的这个教会，他们是分组织的，比如说我负责海口，你负责儋州，你负责三亚，它是这个叫教会，它是属于6级，它属于6级组织。然后这种情况是非法聚会呀、传播这个邪教资料啊、发展信徒。什么叫发展信徒呢？我信了之后，我会去劝说你去信仰，这叫发展信徒。
1: 发展一下。
0: 对，然后呢，就是说一个去传一个的，然后我传播了你可能再发展一些人，然后再去信。传播资料是什么？比如说他有灵歌呀、有音频呐、有视频呐、有这些资料。他这种传播这种邪教的资料，实际上目前这个骨干组织已经被提起公诉，甚至前段时间刚刚被开庭，现在目前还没有出判决。
1: 就原来咱们海南有这么多地方都被蔓延到了哈。
0: 对，是的，但是实际上在日常生活中大家可能是没有意识到，可能也没有注意到。
2: 对，我觉得刚才您说的一句话非常重要，就是大家没有意识到也没有注意到，他还认为自己信的是一个普通的这种基督教，
0: 是的，
2: 对吧？那怎么去识别门徒会呢，就是这样的一个邪教呢？
0: 是这样啊，首先就是包括就是这个海南省警方打击的这一些，包括在法庭开庭过程中，他这个被告人他也认为说，我们只是从的都是叫一心向善，我们没有做了那种就是说坑蒙拐骗偷，我们没有对不起任何人，那为什么给我们定为邪教呢？他指的是这个，甚至这个罪名在我们海南省应该是第一起，甚至有一些律师都觉得可能会有疑惑，他觉得邪教怎么还会破坏法律实施呢？这个是很多人的疑惑，也是信徒的疑惑，很多人都不懂。那小维律师今天就在这里跟大家科普一下，为什么给他叫为邪教。他邪教组织他不是说单单的你信了就可以，但他是有行为的。那他这个行为是什么呢？刚才我提到了可能是叫世界末日，你像知道的大家，他还有一个叫二两粮，然后还有叫
2: 什么意思呢？
0: 二两粮是什么？就是每天他们这个信徒在做饭的过程中在蒸米的过程中他会有的会用秤啊，有的信徒会用秤就称二两，认为他这个会变多呀，就是上帝会给我们一些这个粮食啊，会让我们的粮食增多。其实在过去90年代初的时候，这个二两粮就会让你不去种地呀、不用去做工啊，你的米缸里的粮就会变多，所以说就让你去放弃生产，这个是在90年代初的时候会有。然后还有一个叫祷告治病，什么叫祷告治病？就有病不让你去医院，古分说你祷告就能好。实际上在我说的刚才那个咱们海南省打击这个案子之中，信徒有一个信徒，他是因为家里的儿子有那个癫痫病，癫痫病他是这样的，小姨家里都是搞医的，他有的时候你就是根治的情况下可能是比较少的，他可能会反反复复，
2: 对，
0: 那这种情况下的父母他就信仰了这个宗教，他不给孩子去治疗，他用去祷告给孩子治疗这个癫痫所以这个叫祷告治病
1: 就这样，最终就可能会延误这个病情。
0: 对，
1: 就为他要生病了。
2: 像癫痫他有些时候发作的时候他是间歇性的，或者是他发作了之后过了十几分钟他肯定慢慢好了，
0: 对，
2: 说不定他可能某一次孩子已经好的过程当中他正好碰到他了所谓的祷告，他就迷信上了。
0: 是的，罗伊说的非常对，他这个当事人就是这么想的。对，而且还有就是叫婚家审判，他是什么？就是只有信徒之间才能结婚，你像 像小薇律师我提到了说东北信徒比较多，
2: 嗯，
0: 小薇律师就有一个这样的朋友，他们就是只有信徒之间才能结婚，
1: 嗯，
2: 啊，如果你不信，
0: 你
2: 即使喜欢我，我喜欢你都不能结婚，
0: 都不可以结婚的，
1: 就类似于只能在这个教内去通婚哈，
0: 啊，
1: 就
0: 对的，是的。
1: 如果比如说这个啊，短期强制的去婚配啊，各种乱七八糟的哈，
0: 嗯，
1: 会比较多。
0: 然后你看，在90年代初还有一个叫末日论。
2: 嗯。

0: 像在我们东北，我一直提到在我们东北地区比较盛行。那小维律师经历过，就是在90年代初，的时候，然后就90年代尾吧，差快尾，然后就听到了世界末日论，明天就世界末日了，
1: 制造恐慌，
0: 对，制造恐慌，我们要把家里的粮食都吃完，他就会有这样的，还有这种什么叫奉献敛财，实际上这个在这个邪教之中，这个行为是比较少的，然后这个行为说献爱心交钱，他们一般这个就是只要求你信，他们没有任何费用，包括你入教啊，包括你入会啊，或者组织什么活动啊，他都没有要钱交钱呀，筹钱呢、都没有，其实这个行为比较少，这个行为也是最最开始就是那个最开始这个创始人吧，可以给他叫创始人祭三宝，他那会儿可能会多一点，然后还有叫蒙头祷告，他这个他不去教会，就是我们像基督教堂啊，他这种他不去那里边去信仰，他都会在家里面对一个十字架，然后每个人头上都蒙这个白毛巾，他会这样进行一个祷告，所以这个叫什么叫蒙头祷告，有带着这个秘密，而且他这种活动一定是秘密公开进行的，只有信徒之间才能参与，不信徒是看不到的，不让看到的，
1: 就他不敢公开，
0: 对，
2: 所以他这个也特别的隐蔽啊，
0: 特别隐蔽，
2: 不太能被我们察觉到。
0: 对，这就是为什么说东北给他叫蒙头教，因为他这个性质就是用那个白毛巾把头发蒙住，所以他叫还叫蒙头教。这就是大概我们区分他，就是说什么情况下才能知道他是一个邪教。那这种有这种行为的，他都是邪教。
1: 对，就完全不按照正常人的一个思路、思维去开展这个日常的生活、工作和日常的一个正常的信仰。
0: 对，
1: 你说像咱们国家是实行的是宗教信仰自由，
0: 对，
1: 那很多的时候宪法也明确保障这是公民的一个基本的权利，但是咱们中国合法的宗教就是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和基督教，它是有登记的一个团体活动场所和宗教院校的，对吧？就如果你要信仰这个佛教也好，宗教的这个五大教系里面，比如说这个道教或者是基督教，你就到教堂到寺庙你去祈福，这个都是合法的。
0: 是的。
1: 但像刚才您说的蒙头祷告，在家盖个白毛巾，秘密的还不能公开示众的，这个完全就是邪教的一个表现了。
0: 刚才罗伊说到一点非常重要啊，他提到了这个我们叫基督教，实际上就是这个信徒们就是
1: 他以为
0: 信的是基督教，他们可能只
1: 是
0: 说只是我的名字叫三叔基督，实际上他不是的，他跟基督教完全不一样，
1: 就是有的人明明被别人骗了、上当了，他已经走入到邪教当中，他还不自知，
0: 是的，
2: 那可能还会有很多这个老百姓他会有疑惑哈、我只是在心里去相信一个宗教，然后只是在家祷告，为什么会构成这个犯罪呢？可能也会有这样的
0: 这
2: 个老百姓哈。
0: 今天小维律师主要就是想说的这个，就是说你就很多包括甚至有些律师没有做过这种案子的，他也不太了解，这就刚才我们提到的，还是刚才回到了那几种行为。我们首先这个二两粮，那在过去的时候，二两粮它是让你不要求你不能种地的，它要求你不种地，你的粮田对都是荒废的，
1: 荒废。
0: 那我们国家法律规定，那我们这个法律规定你要进行一个劳作，是吧？
1: 对，
0: 那你告诉你的宗教之中，你说我们法律要求你做，你不要求你要求他不去做，那你就是在破坏一个法律实施。
1: 对，
0: 刚才我们又提到这个婚姻自由，
1: 哦、
0: 那正常来说婚姻自由，我跟谁都结婚都可以，那你为什么非要要求我只能跟信仰宗教的人才能去、
1: 这个
0: 那你这就是禁止我们的婚姻自由。
1: 对，
0: 那我们现在叫以前叫婚姻法，那我们现在叫民法典的婚姻家庭编，那你就破坏了我们这个叫婚姻自由。
1: 对，
0: 还有就是说这个祷告治病禁止就医，那正常我们基本的医疗卫生跟健康的促进法，那我们宪法规定了我们公民有生命的健康权跟生命权，
1: 对，
0: 那如果这种情况下，那你就破坏了这一条法律的实施，所以才会给它定为就是这个叫你是破坏法律实施的行为，所以才给他定了这个邪教破坏法律实施罪名，甚至是行政法规呀、这些都是可以这个定罪的。
1: 我看到小维律师给予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文字内容里边有提到，司法解释明确规定，蒙骗病人不接受正常的治疗，致人重伤死亡，就属于犯罪的情形，所以他明显就违反了这样的一个基本医疗卫生和健康促进法的相关内容，对不对？
0: 是的，
1: 就侵害了咱们公民的健康权和生命权呢、明明一个小病去医院，可能10块钱的药就已经治好的，
0: 对，
1: 你就跟我说祷告祷告就好了，结果意外的就造成了死亡，那谁负责这样的一个事情呢？对于一个家庭造成的是致命的伤害。
0: 对，实际上咱们海南省打击这个罪名，为什么说可能也要就是。

0: 就是说比较严肃，
1: 嗯，
0: 为什么严肃？就是因为这个信徒之中，然后这个最大的信徒也是因为这个耽误治疗祷告，然后而死亡。
2: 哦，
1: 嗯、
2: 哦原来是有这样的一个原因了，
0: 对，是的，
1: 就有这样的实力了，
2: 有这样的实力了哈。
1: 嗯。
2: 嗯，
1: 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哈、嗯、我觉得小维律师给大家科普分享到这样的一个案例真的是非常的及时、嗯、而且也是可以，如果说收音机前有一些朋友可能认为自己只是信了一个基督，但你要看你是不是到了这样的一个正常的合法的基督教里边去信仰、
0: 嗯、
1: 啊，还是说你误入了一些邪教、
0: 嗯、对，是的， 嗯，
1: 嗯，而且还有我看到有相关的这些法律的一个边界方面的界定哈，就是说你要是说要进行这种宗教信仰的活动，你必须是在合法的场所，对吧？比如说寺院、
0: 嗯、
1: 教堂、清真寺这些场所，
0: 对，
1: 对、
0: 嗯、
1: 你，而不是说演着，就是因为他有问题，所以他才不敢公开嘛。
0: 对呀、啊，他就是秘密进行嘛。
1: 嗯
2: 嗯，确实是。那小薇律师就在这里，小学想问一下、嗯，如果就是我们遇到了有人轻信了这样的比如说祷告治病啊，不肯就医啊、
1: 嗯，
2: 还偷偷的参加这个秘密的聚会，我们发现了，我们应该怎么去家属、
1: 嗯、
2: 应该怎么去劝阻他？
1: 报警吗？
2: 报警，或
0: 者是说家属的情况下，实际上就是说，还有一个这个宗教信仰、
2: 嗯，
0: 就这个邪教，它还有一个特点，它有一个特点就是让你发展为你全家都进行信，
2: 嗯、
0: 甚至它要发展未成年。
1: 哦、
0: 啊，所以说这个罪名还对他比较那个比较这个恶劣，
1: 嗯，
0: 然后就是如果要是真的发现了，小维律师建议向当地的公安机关部门进行举报，
1: 嗯
0: 嗯，因为咱们海南省的这个更多的也是来源于群众的举报。
1: 嗯
2: 嗯，明白了。所以咱们也是结合、嗯、今天这个结合了真实的案例哈，
0: 嗯、
2: 跟大家说一下啊、如果有遇到这样的话，我们就先去这个、
0: 嗯、
2: 报警。
0: 对，
2: 嗯，
0: 然后
2: 好好的去劝他，比如说他要是有病，赶紧劝他去治一下。
0: 对，一个就是要去报警、嗯，然后去制止。如果要是说你家人有信仰的，我的建议就是说，一定要去，比如他可能他不信这个，他是可能是邪教，因为包括就是、
1: 嗯、
0: 因为他不认为是、
2: 嗯。
0: 那如果这种情况不信的话，建议就是在网上在抖音上搜索一些这样的，就是说邪教组织，或者是他叫门徒教，
1: 嗯，
0: 或者叫三俗耶稣、
1: 嗯，
0: 你都可以搜这种关键词，
1: 嗯，
0: 然后给他看，他这里面会有真实的这个判例呀、啊，啊，或者是有这个法院的一个这个开庭审理的这个过程啊，都可以给他看。
1: 嗯
2: 嗯，
1: 所以我们明确哈，就是国家是在1995年已经是依法取缔了门徒会、
0: 嗯，
1: 司法解释里边也明确规定了，像这种邪教组织被取缔之后又恢复另行建立一些邪教组织的，就是构成了犯罪、
0: 嗯，
1: 而且我们国家已经是下达了禁止令。所以如果说像有一些人继续的组织这种聚会呀、啊，发展这种信徒啊，传播这些相关的违法的这种邪教的资料啊，本身就是构成了对国家法令的一个直接的对抗。
0: 嗯，是的，嗯，
1: 而且这个逻辑我觉得小维律师总结的也很好。就是给借花献佛给大家来捋一捋、就是法律要求大家种地，邪教让你不种啊，这就是破坏。法律保障大家都可以很好的去通过医保看病的，邪教让你不治，你在家祷告就能好了，那这就是破坏。法律保障了我们大家婚姻自由，对吧？那邪教又强行包办，这也是破坏。所以国家依法取缔了它，但是它依然是继续的暗地里活动，那这更是破坏了。所以这么一捋，大家就知道这个门徒会、三俗基督这些就是一个邪教组织。
0: 对，是的。
2: 所以它的开出还是特别特别多的。
0: 对，刚才罗伊说的这一部分就非常重要，就是很多可能是我刚才提到了这个信仰的人，
1: 嗯，
0: 然后甚至有一些律师可能他都不了解到底是怎么
1: 破坏，哪里出问题，
0: 但他到底在哪里破坏，他没有去，就可能像不像我们刑法规定的其他罪名，比如说我故意杀人、故意伤害、我交通肇事，那这些是有明确的法律规定的，但实际上他不知道，我们这个法律设定出来，那就是用实施来做准备的，
1: 边界在这，
0: 对，我们就要是进行法律一个实施，大家要去遵守它，那你这邪教你不让我们去遵守它，那你不就是在破坏，
1: 对
0: 不对？
1: 对，
0: 嗯，
1: 对
0: 对，
2: 明白了。
0: 所以这就是这个罪名的来源。
1: 嗯
2: 嗯，你拿着那个大脚捂在朋友你回来接不下的，喂，多。
3: 那位在上
2: 哪？哎，华北的多，潘阿伯你好。
3: 哎，我做大事，我呀，伯你，六块钱说话，但没介绍，就是讲，这对来路能去本段，我不做服务。这大好个咪个，那个政府个来多几多人物，多大个大多厉害厉厉害奥伊人，大个大话伊啦，衣服上帮了多呢，这个乌冬菜布布布个嘞，刚包掉刚洗刚那个，对布那个啦，布染那个， 这个

0: 就是为乌龟个乌龟为这个父母个阿姨母爷对不？
1: 哎咯，
0: 哦。
1: 对，伊都该有母，反正可能母有啊，无嘞，伊东西母啊，就袂定干涉嘞，无定干涉嘛，啊就这个对母了个啦，母养的个啦，老母养啦，那该有母路个无，
0: 就你
1: 不
0: 讲，
1: 存了个咯。
0: 伊只龟，这弄乌鸦滴，肯定弄乌鸦翼的，伊只个两地讲个，这个得这个咯。
1: 哎咯，伊做咯，伊这个要对有这个就多心血转嘞，跟这个本。啊，农村啊，不都跟这转个嘞，都父母个嘞，伊跟政府了多嘞，那不到底，现在政府给规划不多，故意不算得无那个啦，那个个不一样那个啦，这啊这边不多啊，这未定更新啊这，
0: 一些台务不务工，这个下然后是的交底部这样个是假嘞。
1: 一直打的工。这不，我没得工不上班啊，也没得工上班，那就像不上班啊，不得不，
0: 就你
1: 那
0: 讲，
1: 些。
0: 那他们，如果他们带有了过高，一提不提的这样的下当时后个这样的罗西的讲，提不提的这样的比如讲交底部个啊，这样的。
1: 哎呦，一开始不上班，多你都可能啦，
0: 就没听说了不得。
1: 没工不上班多，那得一。那得无了，该无咯。
0: 一滴都
1: 讲
0: 是
1: 个
0: 两
1: 啦，
0: 滴干不？
1: 伊这个就得，到我们大家咯，就是到父母的，到的伊啦，到的叫了，到熬伊个啦，熬伊人家要有到头啊，伊个要有到大的头啊，伊呢，就是的到头啊，到就难弄呢，就难弄呢。
0: 米线工，伊这个是个贵嘞，都矮嘞。
1: 这个过的。就得讲这个星期来弄一下，星期来再一
0: 对
1: 下，
0: ，OK，对的，对，我们那么
1: 星
0: 这
1: 期
0: 个
1: 要不
0: 老
1: 来
0: 师的，
1: 咯？
0: 刘律师你好，就
2: 你
0: 是
2: 好。
0: 这位潘伯，他是帮他这个就是村里的五保户，他是他村里的五保户嘛，然后村里有这个给安排给这个五保户去做卫生的两个阿姨，或者是说洗衣服啊什么的，然后说的是每个星期会去收拾两天，上两天班的意思嘛。然后突然现在就是村委会或者是说这个镇上啊，已经不需要这两位阿姨去上班了，但也没有任何的赔偿，就他帮这两位阿姨去问一下，这样是合理的
2: 是
0: 吗？
2: 啊，他是帮阿姨去问，就是
0: 对，
2: 说
0: 帮阿
2: 正
0: 姨
2: 常
0: 去
2: 他
0: 问一
2: 是
0: 下。
2: 给去这个就是五保户去做工，然后目前为止就是不需要他们过去做工了，他们
0: 对。
2: 需要这个去
0: 类似于辞退啦，或者
2: 辞退。
0: 是说，
2: 那还得首先是这样，但是关于这个劳动用工上，那劳动用工上呢，首先要看这个阿姨跟我们这个应该一般都是民政部门去派去的。看他跟他是形成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用工关系，是劳务还是劳动？还阿姨多大年龄？如果说阿姨都是50岁以上，那可能更多的是一个劳务。
0: 临
2: 劳，
0: 时工的意思是吧？
2: 哦，对，他如果要是劳务的话，这种劳务派遣，他是不是还有派遣公司呀？还是说这个民政单单的就是找来2个人，然后就过去给这个阿公去，或者是这个五保户去给他那个进行洗衣服呀，或者是这个打扫卫生啊？要看这个民政跟他们建立的以哪种关系。如果是劳动关系，说签订劳动合同啊，交每个月固定的多少钱，或者是给他们交社保，那这种情况你无故辞退，它是有一个补偿金，它会有就对，它会我就不如果要是说没有任何理由的进行一个辞退，那会有一个叫赔偿金，
0: 赔偿金，就
2: 就
0: 比
2: 补
0: 如，
2: 偿金的2倍，叫赔偿
0: 明白
2: 金。
0: 了。
2: 啊，那如果要是说我只是一个劳动用工、劳务用工关系，那这种情况下，只要是说我不出现这种拖欠工资的这种情况下，我给你辞退了，他就没有任何的补偿，也没有任何赔偿。
0: 明白了。话别的啊，就这讲的，都他们带我了贵个，一直这讲的老木观念的老汉的观念。
1: 也不到底
0: 都了不，都他们了贵姓说那贵嘞，怕你
1: 一
0: 未来
1: 直
0: 是多呢？
1: 讲啊，政府不懂，
0: 政
1: 一
0: 府
1: 直
0: 不到，
1: 讲。
0: 那就连第一每二度下子，那带到这个的老木观念的老汉观念，那带了贵姓说那些那好几每次都那个那些，那些跟我先一的一个别的老木观念，我以后呢就是这个都在念地讲啦，一别地讲这个边乡公老这个老木派型的这个公社啊，富贵下不当个点对那么公社咯。
1: 对吧？别上班了，下班公司那附近，
0: 对呀，都那么带到，那么让你更亮相该好些咯。
1: 目的赶紧政府想啊，得民政府想
0: 都是
1: 办法想
0: 都喊我们了，个性说了嘛，对不？好不嘞？
1: 但是你们不想办该回去等你不嘞？不嘞？
0: 不，不想那哎，刘律师就是潘阿伯。

0: 问了句，他如果是没有签合同的话，有没有保护，有没有这个赔偿金，也是要看是什么样的关系，是
1: 对，如果要是说劳动的话，就是说如果是形成了劳动关系，他没有签合同，他就有一个那个二倍工资嘛，他就是说你不签订劳动合同，我对你的一个惩罚，但如果要是说这种我分析的话，以我的经验来说，大概是民政派过去的，应该不存在劳动关系，这只是我初步进行一个分析。
0: 明白了，明白了。华北的亚迪在讲啊，亚迪还没了解到底劳行观念的劳务观念。咱们这个潘婆也特别热心哈，去帮他这个服务的这个阿姨去问了这样的问题啊。那咱们回到刚刚的这些话题，就是说到这个关于咱们说的这个邪教哈，就是我小区有个这个问题，就我们如果发现身边有人在传播这样的类似于三俗基督的这样的邪教聚会，我们如果要举报的话，需要去提供什么样的证据？
1: 这边一般你会比如说先提供一些线索，他在哪里进行一个秘密活动，像还有就是小薇律师提到，在这种邪教之中，一般他都会在家中进行。
0: 可能会比较隐蔽，
1: 他会比较隐蔽，一般会在家中进行。这个家中进行，如果你作为邻居的话，如果你觉得这种异常，一般情况下给公安机关提供线索即可。
0: 提供
1: 线索就可以了。比如说，对，可能在我们家邻居哪里哪里，他们大，而且他们这种还有一个就是，大家如果要是说想去注意的话，他们一般情况下，在小薇律师了解的，一般情况下他们都会选择在周天。在周天会选择一个，对，在礼拜天会选择一个这样的一个教会的一个活动，一般情况都会固定在一个信徒的家中进行一个秘密活动。
0: 明白了。我们刚刚聊到的就是说我们只是去相信这个邪教，我们没有去说是去比如说咱们之前可能被这个亲戚朋友啊拉过去参加几次这样的聚会，但是没有去发展过人，也没有去传教，我们会不会被追究这个法律的责任呢？
1: 如果要是说我只是说我被人家给我拉过去了，然后让我信，我没有发展下线，这种情况一般情况是不会被追究责任的。比如说可能他哪怕你信了，你可能不知道，我不知道这个是邪教，我被蒙蔽了，那这种情况下我又没有发展下线，这种情况一般不作为犯罪处理。那如果要是说可能我被蒙蔽我不知道，然后我可能发展到了这个，我是真的不知道被蒙蔽的情况，你得自己有证据证明。然后如果你要发展，可能这个信徒可能会作为叫不起诉。但如果其他的这种情况下，一般都是要进行一个量刑，会做那个做一个刑事处罚。但是这种情况下，你如果说我真的不知道，其实从日常生活经验法则上来讲是站不住脚的。为什么？因为大家也都知道，就是宗教信仰自由，刚才那个罗伊一直在提到叫公开的。那如果你秘密进行的，其实你大概率猜到了它是有问题的
0: 因为它是秘密进行的。
1: 对，它是秘密进行的。所以说他这个邪教组织最好判断的就是他都是秘密进行的特别是在家中也一样，比如说你家中我信，我的爱人不信，那我就要把我爱人去支走，然后我们进行一个活动，其实这个其实很好判断的
0: 很好判断，就是说你是不是有这个主观的这个就想法的去要不要去信这个邪教。
1: 对，就哪怕就是大家主观上一直都在就是我包括我们说这个被告人一直在说我都没有去做伤天害理的事情，我没有去坑害别人。其实这些都是不是你作为说我不相信他是邪教的一个理由。
0: 明白了哈，听懂了哈。就咱们的信仰有自由啊，行为有边界，所以咱们也是要去擦亮自己的眼睛哈。
2: 对，所以
0: 也提醒一下大家，如果发现这些邪教的传播秘密的聚会咱们可以去拨打这个110去举报，
1: 110或者12339
0: 12339
1: 对，大家记一下小薇律师在这里边就是想做重点提醒，因为目前为止在咱们海口市已经有了这样的宗教活动进行，那个就邪教已经有这样的邪教已经出现了，所以说大家特别是海口市啊，就是刚才提到几个重点地区，三亚呀、儋州啊、万宁啊、白沙、琼海，那些朋友一定要时刻那个提高警惕。
2: 我觉得特别是一些年长者哈，就是有些时候可能退休了呀，或者是子女不在身边呢，可能会有一点孤单。身边再有遇到一些可能一起跳舞的阿姨呀，或者什么的，我觉得这些可能是这样的一个邪教组织，可能更会去拉近所谓的入教的一些群体吧。
1: 哦，是的，是会
2: 的，
1: 他的
2: 比例会比占比可能会大一点，
1: 因为他可能会更多的就觉得，哎，我们在行善呀，我们在做善事，
2: 嗯，
1: 但实际上他有一些这个行为，嗯，但就像我们说，你他不是单单的让你信，他会有一系列的操作，
2: 对。

0: 对，
1: 不是操作它就是破坏了法律事实。
0: 对、
1: 嗯、
0: 所以我们再次的明确的给大家做一个提醒、嗯、也希望收音机前一些年轻的听众朋友哈，回家也可以和我们家的长辈们进行这样的一个科普普法、
1: 嗯、
0: 在我国是合法的宗教呢只有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和基督教、
1: 嗯、
0: 因为这些都是有登记团体和活动场所以及宗教院校的。那么信教的公民呢是可以正常的礼拜、诵经、节日活动是受到法律保护的、嗯、一定要记住一句话，就是合法的宗教信仰和正常的活动自由是受保护的，自由有边界、嗯、我们一定不能去做一些违法或者是危害社会的这样的一些行为
1: 啊。是的，小薇律师最后再提醒一句，就是一定要跟咱们正规的这个基督教一定要做区分。
0: 对，
2: 嗯，一定要区分啊，因为它这个叫三熟基督教。
1: 三熟基督，
2: 对
1: 的，
2: 这个名字也很接近。
1: 对，在咱们海口这边，就是海南这边是叫三熟基督。
0: 嗯，
1: 像东，如果因为海南东北人也比较多，大家知道，如果东北的朋友跟你说是蒙头教，大家也一定要时刻提醒注意。
0: 对对，他哈换汤不换药哈。
1: 啊，是的，
0: 就门徒会、三熟基督、蒙头教、旷野教。有很多的一些称谓、
1: 嗯、
0: 但是这些都不是正宗的一个基督教，它都是属于一个邪教。
1: 嗯，是的。嗯，
2: 明白了。咱们小薇律师今天还给咱们去准备了第二个案例啊，也是这个、
0: 嗯
2: 这个民生的案例哈，也是很多可能是这个家长头疼的一些问题、
1: 嗯、
2: 关于未成年犯罪的一些问题。
1: 嗯，
2: 那跟大家来说一下吧、
1: 就是、啊，最主要吧就是想说的还是就是对于未成年的一个关注，然后其次想说的就是可能我们每个人的财产安全的问题。
0: 嗯
1: 啊，第一个就是想说这个是未成年，咱们目前为止就是海南大家知道可能会有一些特殊学校，这些特殊学校是什么，一般是14到16岁的未成年犯罪了但是没有进行刑事处罚，他不承担刑事责任，但是可能叫行为严重的，一般会去到这种特殊学校去进行一个约束。那小薇律师前段时间刚刚去一对一进行一个帮教，咱们海南省司法厅有一个这样的就是预防犯罪研究所，我们这个刘晶所长他是做的特别棒，他单独成立了一个叫新芽志愿者综合，就是新芽志愿者综合服务。然后小薇律师有幸是这个新芽志愿者的那个志愿者。然后就是我们前段时间然后到某学校然后去进行给一对一进行帮扶，我们小薇律师了解到这么多未成年他更多的这个涉及到的这个罪名更多是盗窃。更多的是盗窃，他们首先觉得自己年龄小不会被处罚啊、还有一个就是说更多的小薇律师了解到的就是更多是家长离异的或者父母不关注的留守儿童。哪怕是父母可能没离异但父母可能感情不太好，然后也是对孩子没有进行关注。这么些孩子罪名最多的可能就是盗窃，他们行为是什么呢，他们一般就是就是说骑着车呀搁那闲逛啊，咱们现在很多呀就是车主在这个车门上锁的时候有可能他是忘记锁车的。
0: 对，
1: 他们给这个行内叫拉车。
2: 拉车，
1: 对，他们给叫拉车。我说什么叫拉车呀，其实就叫拉车门，如果你的车没有上锁他会进行一个拉车门，然后你车里有的财物啊他都会给你盗窃走。这个是最多的这个盗窃的一个行为。其实还有一个行为就是提醒各个商家注意吧，就是大家有很多商家用 U 型锁的、U 型锁的那个门之间它可能会有一个那个
0: 缝隙，
1: 它这个缝隙对于那种未成年的孩子或者长得特别瘦小的孩子来说那就是有机可乘了，
2: 他能钻进去，
1: 他能钻进去。
0: 就是现在我们的认知就觉得盗窃的行为应该很少很少，
2: 对，几乎没有了。但是
1: 这些孩子们他是什么，就是
0: 特殊的
1: 这些孩子，对，他会觉得自己钱不够花。这些孩子为什么他们钱不够花去盗窃？他要去酒吧，甚至这些孩子要去纹身。所以说这个要去打台球，
0: 就是他的物欲又没有办法满足的时候，他就做出了这样的一个我们认为可能不会发生的一些盗窃的行为。
1: 对，所以说大家就是说我更多的就是想提到，就是说我们的社会呀、家长啊、学校啊，对于未成年，对更多的去给予关爱。所以说我们这个省犯罪研究所刘晶所长一直带领着我们去关爱这些未成年。所以小薇律师今天也想呼吁社会，然后去关爱这些未成年。然后就是我刚才提到了这个行为，然后目前为止就是这个孩子我见到的就是可能在特殊学校然后进行在这个一个特殊的一个改教。所以说这种情况下法院就是说因为没有办法判他刑嘛，但是他年满15岁，如果一旦过了16岁他再有这行为那是立马是进行一个刑事处罚的。然后我就是想说的就是说海南未成年这种盗窃案子是比较多的，然后检察机关受理的这种我成年以后这

0: 种盗窃也比较多，盗窃成年盗窃是成年人盗窃，一般会盗窃咱们海南省电瓶车多，这个大家知道哈。
1: 嗯。
0: 盗窃这个电瓶车的这个电动电池，电池的也比较多，所以说这些孩子们，包括这个，我说孩子们更多的就是去拉车呀，因为他们盗窃电池没有那么多的技术，他们就去拉车，抱着侥幸的心理，甚至有一天晚上他们能盗几十台车。所以说这个就是说大家，首先大家要保护自己财产的安全，就是可能也会不给那些未成年孩子的一个机会吧。
1: 嗯
0: 啊，然后就是刚才小薇律师提到了，他们更多都是离异或者父母留守儿童的，或者隔代的呀，初中没读完就辍学，缺乏家庭关爱公共管教，这是最多最多的。
2: 嗯，
0: 然后有极少数的是因为冲动啊或者讲义气跟着去做的。
1: 嗯，
0: 但这些孩子缺的，你说刚才我提到的说是缺钱。那就是因为他们用钱来去酒吧呀，或者是跟兄弟们呢去吃喝酒啊，年纪小小去喝酒去酒吧，然后甚至去纹身。那更多的是什么呢？更多的是管教呀，更多是缺的是管教跟关注，然后也没有大人们也没有去给他做引导，哪些该做哪些不该做，没有人管他们。你今天跟谁在一起啊？就像刚才我小薇律师提到有一个未成年满身都是纹身，我提到了，我说你的父母不问你吗？
2: 嗯，
0: 然后他说父母不管啊。
1: 天
0: 哪，我就提到了，我说如果要是我的家长或者在我们东北这个地区，我说绝对会把你一层皮，甚至要了你的命，对，吊打你，这是第一点。然后我说你的父母，他说我的父母不管。
2: 而且这个孩子他去纹身，这个商家也是要被追责
0: 的
2: ，因为在海南是有明确的法律的规定，就是你的商家是不能给这些未成年人纹身的。
0: 它是有法律规定，但是目前为止是可能咱们海南这边商家他就是刚才我也问到了，我说为什么他会给你纹身呢？
2: 嗯，
0: 然后他说我经常去他店里玩，我经常去带店里玩，
1: 或者是我跟老板说我已经是成年
0: 了，不，他老板也知道他是未成年，他说我就跟他熟，然后他就给我纹，而且他纹的就是花臂，
2: 这种就应该去追溯这个商家
0: 的责任。对，这个就是我们刘晶所长下一步带领我们去整治关于这个未成年去打台球，还有这个关于纹身的问题，这都是我们就是海南省犯罪研究所，然后刘晶所长带我们下一步要去做的工作。
2: 关于打台球，这个他的年龄界定是几岁？
0: 实际上都是未成年嘛，其实他这种
2: 16岁以上还是18岁以上才能打台球，
0: 娱乐场所的一般都是18周岁以上。
1: 哦，他其实不是跟这个打台球没有太大关系，他主要是这个场所是娱乐场所，
0: 娱乐场所。
1: 如果自己家里就买了一个台球桌随便玩，
0: 你这种玩还可以，但是他还现在还是这样，就是台球玩台球的这些孩子们他会进行一个赌博。
1: 哦，主要是要赌博。
2: 嗯，
0: 对，他会就是玩了多少钱，输了多少钱，他不并不是单单的进行一个娱乐。
2: 嗯
1: 嗯，啊，其实曾经我
2: 还那如果是说有一些未成年，比如说14、15岁的孩子到了这种打台球的场所，然后正好被公安机关巡查的时候碰上了，这个他会进行一些
0: 商家也会进行处罚，
2: 商家处罚，
1: 哦，
2: 这些孩子会有相应的怎么样的处理吗？
0: 嗯，他如果单单的台球，他应该不太会，可能会口头教育
2: 啊。
0: 嗯，
2: 但是如果他参与了这样的一个赌博，
0: 对，他单单的只是进行一个玩还好，但是现在我知道的就是有一些未成年他会用这个台球进行赌博，就是打球。
2: 嗯，
0: 因为在我小的时候我就知道，我身边就会有很多跟我同龄的孩子们，他会比如说我赢你多少钱，
2: 那如果是警察他看到了这个会抓回去管教一下吗？
1: 因为是赌博了嘛。
0: 那赌博他一般情况下不是特别严重的话，也就是让家长配合着或者进行一个那个，如果说你涉及到犯罪了，
2: 嗯，
0: 那这种情况下那可能你在刚才罗伊提到的这个关键的年龄，
2: 对，
0: 那可能就要属于我们到特殊学校去进行教育改造。
2: 嗯
1: 嗯，其实我还发现有一个特别致命的误区啊，可能有的家长呢他会觉得孩子年纪小就贪玩不懂事儿，拿点小钱不算大事儿，就有这样的行为。
0: 会有，
1: 那个，评论区我之前在看到过，
0: 嗯，
1: 就是我们小孩还小就犯点错他还能改吗？他说以后还能改，
2: 这个家长首先得改一下自己的
1: 认知，这个想法肯定是不
0: 对
1: 的。
0: 家长这个认知就是今天为什么小薇律师想提到这个，就像刚才我提到了，对，就像我提到这些特殊学校的孩子们，那你既然能有的孩子们都是一进宫二进宫三进宫，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那你一进宫出来以后你家长根本就没有做到位，虽然说在里边我们社会我包括我们这个省司法厅他已经做到了帮孩子改的很好，但出来以后那不单单是我们除了社会就是司法厅这我们叫社会责任，
2: 对，
0: 那更多的你家长也要承担责任，回归到学校，学校也要承担责任，
2: 嗯，
0: 家长跟学校不要进行一个放任不管，或者是我们把它改正得很好，你又把它扔到了一个这个就是我们叫墨水里边之中，那这孩子还是会不被污染的。所以小薇律师今天更多的是想呼吁，就是我们各个就是说各个主体的一个责任吧，家长说学校社会
2: 嗯，
0: 都要承担起这样的责任，把我们的孩子我们未来祖国的花朵然后给他培养好。
1: 嗯
0: 嗯。

0: 啊，其实最后也要提醒一下所有的车主哈，说了有那么多车都是没有锁的，
1: 对，是的，
0: 也要提醒一下，就贵重物品也要随身去带走，不给这个未成年人犯罪的机会
1: 一个机会，对，就是还有一个就是说，他们这些孩子们还有的时候会利用刚才我提到了，除了这种拉车呀，可能你忘记锁车，这个人数还挺多，不在于少数。然后刚才我又提到了可能商家的 U 型锁的问题。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孩子们有的时候他会利用这个到各个小区，因为他是未成年，大家可能不会去注意。他到这个小区，有的人家会不开不关门。这种情况下就是你这个他可能也会到入室盗窃。
2: 对，
1: 这种他也会存在，也会有。
2: 就有的孩子吧，就是他缺失这种关爱，然后他的物欲又得不到满足，他就会铤而走险去做一些事儿，然后他又不知道这些事会给他的人生后边带来什么样的一些后果，
1: 是的，
2: 什么样的一个登记在案，永远洗不掉的污点。所以这对于孩子来说哈，真的未成年的教育管理保护，家长的这种监护责任，社会的这种监督引导，其实都是很重要。但我觉得家长的责任最重要。
1: 对，刘一说的非常对，因为我刚才提到了社会责任，其实我们社会责任包括我们的这种公检法机关，包括刚才我们提到了省司法厅的这个犯罪预防犯罪研究所的刘所刘星所长，
2: 在出事的时候去做，
1: 其实一直在预防犯罪，我们一直在去预防，然后我们一直在去进行管教，然后我们一直在我们海南省我觉得做得特别好，他会设立多一些这种特殊学校，
2: 对，
1: 然后让孩子去接受改造。我也跟老师去进行聊过，老师说孩子在我们这里改造的都很好，等到回归到社会的时候，家长的缺失，家长的这种放纵，
2: 对，
1: 还会导致他二进宫三进宫，这就是为什么有的孩子他还会二进宫三进宫。其实更多的话，我觉得跟罗伊刚才说的非常对，家长的缺失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他们喜欢去酒吧？为什么他们喜欢去台球厅？
2: 家长都不管呢。
1: 更多的对，一个是不管，还有一个就他没有得到关爱，没有得到关注。他还有只有这种，我跟我小朋友在一起玩，我才会觉得开心快乐，
2: 感觉自己像个小大人。
1: 对，
2: 对，我可以不需要爸爸妈妈。
1: 对，其实我一直觉得，就关于未成年，我们社会责任做的还是很到位的。
2: 对，
1: 包括有的时候学校的这种管教啊，甚至学校去找老师。可是我认为更多的责任应该是，就是我，这是那个小薇律师个人观点。我个人观点还是家长的责任是更大的。
0: 就家长的这些监护的责任哈，
2: 在孩子成人之前，家长的监护责任是不可小觑的。
1: 是的，
2: 你一定是，我觉得家长的责任一定是排在社会学校之前。
1: 对，
2: 什么叫家校联合，
1: 对
2: 吧，也不会说校家联合，
1: 对，
2: 一定是家长你排在前位。当然孩子18岁以后再出现一些其他的问题，可能就是说你家长那时候再想去干预，或者是说你的责任可能就没有那么的，因为他已经成人了，
1: 成年了。对，
2: 但现在很多未成年，你听起来你就觉得你不是说对这样的一个小孩的盗窃行为去深恶痛绝，你反而是觉得特别的惋惜，
0: 可惜啊，
2: 对，特别的惋惜。
1: 所以说这个家长的责任的缺失是导致孩子出现问题的主要原因，因为我们了解到的孩子们几乎都是大多数吧，甚至100%，虽然说没有做过调查，但是我可能就是判定一下，80%都是来源于家长的这个缺失啊，不关爱呀，不引导啊，会有很大的关系。
2: 对，像您刚才说，那孩子两手都闻了那个花臂，
1: 是的，
2: 闻第一片回去，你家长没发现吗？
0: 或者是发现根本就没有办法去说，
1: 很醒目的一个地方，
2: 你还能让他闻满双手？
1: 对，我还问他，我说你是一，而且知道大家都知道这个纹身，它不是一次性完成的。
2: 对，
1: 那你第一次看到了，
0: 对
1: 你第一次看到了，你不去制止，你还让他去把整个花臂去完，去给他去那个完成。那就是你家长的一个缺失。
2: 我觉得这时候这特殊学校应该设置单独的一个教室，这种孩子就是这类型的孩子的家长也应该进去进行一个教育。
1: 对，
2: 我觉得可以给咱们的司法厅一个建议，就是像这种二进宫三进宫的孩子的家长，我觉得家长更需要教育。就像有的有一些这种我们做事儿栏目，好像有一些医生说到一些孩子的心理问题，心理问题的孩子其实家长也是要拿出来拎出来教育的。大多心理出现一些抑郁情绪，或者是一些各种各样的这种抑郁级别的孩子，家长一定是有相应的问题造成孩子这样。所以有些时候有一些心理医生做客节目当中说，他说我觉得更应该管的是，更应该治的是家长。
1: 对，
0: 所以
1: 家长的行为他会导致孩子的问题，
2: 这种心理反应嘛。所以你说像您刚才说那种二进宫三进宫的，一进宫都觉得够心疼了，
1: 对，
2: 还二进宫三进宫，这个孩子他，我觉得他已经感觉自己被爸妈被这个家庭被这个社会抛弃了，我就这么样子了呗，对吧，他已经放弃自己的人生。但是我觉得没有谁能在自己十几岁的时候就界定自己以后一辈子都要被放弃的。
1: 是的，
2: 所以我

0: 觉得应该设置一个这样的一个家长教师。
1: 啊，德罗伊这个提议非常好，因为在我们在做这个志愿者服务过程中，
0: 嗯，
1: 包括我们刘晶所长和我们这些所有的志愿者，
0: 嗯，
1: 我们也是在就是刚才那个罗伊所说的，我们在积极的引导，
0: 嗯，
1: 去关注他，
0: 嗯，
1: 走进他的内心，
0: 嗯，
1: 刚才就是我们罗伊提到非常一点就非常重要，他就觉得他未来不是说就被现在就定义了。
0: 对呀，啊，
1: 对，就是我们现在就是一直在做这个工作，但是也希望家长更多的能来积极配合，
0: 让家长一块儿进去上上课教育一下，我觉得家长就会说，就咱们不妨跟刘晶所长说一下，下次如果说这一出宫的孩子家长接走了，要说如果他二进宫，家长你是要陪着一块儿进来上课的，我相信
2: 学习，
0: 我相信家长可能就会拎紧一点这根弦儿。
2: 嗯，对，其实咱们现在的社会啊跟学校做的都特别好啊，
0: 对
2: 这些辍学啊旷课的学生呢都会跟踪帮扶，这是我之前有听说过的啊，然后还会有这个常态化开展的法治的一些教育啊，
1: 对，是的，
2: 也会让孩子从小就知道这个，
1: 嗯，
2: 比如说什么样的是犯罪，
1: 嗯，
2: 啊，贪完越界就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0: 嗯，
2: 这其实做得很到位了。
1: 哦，对，实际就咱们现在省司法庭也是一直在从今年是2026年，一直在从2023、24年开始，23年开始，然后5月份开始，就是所有的这个律师要走进学校，
0: 嗯，
1: 当这个学校的法制辅导员，
2: 嗯，
1: 然后甚至有的这种省厅的领导啊，甚至是这个公安机关的这个工作人员，哪怕是所长，都要走进学校给孩子们进行一个法制课程的一个辅导。
0: 嗯，
1: 对，
0: 学校其实做的挺多的，
1: 学校呀，社会责任都做得很到位。
0: 我们家孩子14岁生日那天，他自己说了一句，他说，我14了，我已经是半个大人，我以后要对自己负法律责任。我当时说，
1: 哦，
0: 我真想鼓掌，
1: 能意识到有法律责任，我觉得这是非常不容易的。
0: 他14岁生日，他自己冒了一句，他说，我现在
1: 是
0: 半个，
1: 嗯，
0: 我还准备说给他进行一个教育，
1: 哦，教育，
0: 他自己说了，我现在是半个大人，
1: 嗯，
0: 我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2: 时间过得非常快，已经到了这个1:59，也特别的感谢咱们今天来自海南名医律师事务所的刘晓薇律师啊，听完咱们刘律师的深度的解读，今天两个案例也是给我们敲响了这个双重的警钟。
0: 对，
2: 第一个呢是远离邪教，辨别邪教，合法的信合法信仰受保护，但是违规行为必追责哈。第二个呢就是未成年的这些教育呢没有小事，家长监护也不是选择题，是法定的责任，一时的纵容呢也可能会换来孩子一生的遗憾。啊，时间过得非常快，今天呢，以上就是咱们今天所有的节目的内容，更多的精彩内容，咱们下期再见。
0: 再会。
1: 好，再见。

0: 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3: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2: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3: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4: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5: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6: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7: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6: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8: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6: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9: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0: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1: 别拍了，别拍了。
6: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

0: 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0: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温柔以待。
2: 主播说安全，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一次堵塞终身遗憾。楼道堆纸箱，杂物堵楼梯，看似存放闲置物品，实则关上逃生大门。火灾浓烟瞬间封锁楼道，狭窄通道寸步难行，老人孩童根本无法快速撤离。消防通道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畅通，不得堆放任何杂物，上锁封闭。楼道不堆杂物，生命不留堵点。
3: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4: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3: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4: 海口 Voice Radio。
5: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直播城市管家。
6: 您是城市的双眼，反馈身边的民生民意。
7: 我是城市的双手，解决生活的大事小情。
8: 我们都是城市的管家。
7: 直播城市管家，城市管理我当家。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由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和海口市融媒体中心、海口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直播城市管家。直播城市管家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推出的一档与城市管理方面有关的民生节目，每周一三五直播，周二四六重播，我们与您一起见证城市的发展。节目现在正在通过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进行播出，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在海口客户端网络收听。我们每个人都是城市的管理者，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城市管理方面的问题，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节目直播热线 6680-1318 6680-1319， 我们会在第一时间将问题反馈给相关部门，也欢迎大家的收听和参与。维护市容环境卫生是人人有责，也欢迎大家呢加入到我们的城市管理的行列当中来。如果您发现市容环境卫生脏乱差的问题，也可以呢关注海口城市管家微信公众号来进行反映，或者拨打12345投诉，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快速处理和反馈。也感谢您对城市管理的参与和支持。
1: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梳理。

0: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连线一下数字城管指挥监督中心，了解一下7月28号数字城管投诉平台办件的情况。华姐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来把7月28号数字城管投诉平台办件的情况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
1: 数字城管指挥监督中心7月28日共发现和派发处理的问题1070宗，当天处理率为 78.23%，其中流动摊贩占道经营问题377宗，小区和单位卫生管理问题199宗，店铺出店经营问题90宗。除中心派给责任单位处理的以外，数字城管的网格巡查员在巡查过程中现场处理问题295宗。以上是7月28日数字城管投诉平台办件情况，主持人。
0: 好的，谢谢华倩为我们带来的详细情况的介绍。
2: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建筑垃圾混入生活垃圾，不得将危险废物混入建筑垃圾，不得擅自设立弃置场收纳建筑垃圾，所有产生的建筑垃圾必须倾倒在行政主管部门指定的建筑垃圾处置场所。
3: 怎么前面又堵车了？
4: 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3: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4: 我也不知道啊。哎，怎么突然停电了？
3: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4: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3: 我也不知道啊。
5: 那谁知道啊？
6: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
7: 我是您的道路管家，
8: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9: 我是您的秩序管家，
10: 我是您的园林管家。
5: 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
2: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欢迎听众朋友们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直播城市管家，我是主播肖飞。那么在接下来管家告诉你板块，一起和大家来继续关注利和便民市场附近的占道摆摊执法部门开展整治的相关情况。有市民反映说，新大洲大道利和便民市场附近经常有人占道摆摊，影响市容和交通。那么接到市民的爆料之后呢，记者也来到现场了解情况。市民张先生说，摆摊应该差不多有半年了，早上7-8点接送小孩子上学呀，很堵，过不了。卖鱼的摊主啊，把鱼肚鱼鳞都丢在路边，很脏。市民张先生告诉记者说，起初新大洲大道利和便民市场附近只有少许的流动摊贩呢，贩卖蔬菜和水果，渐渐的摊贩是越来越多，连人行道、非机动车道和树池都被占用，不仅影响了正常的通行，环境卫生也是变得越来越脏乱。利和便民市场的管理员王兴善说，现在越摆越多，门口都堵住了，有一些居民啊想进来买菜，车也进不来。前几天有一辆送货的车刮到了人，还赔了800块钱，现在送货的车都不想送进来了。流动摊贩沿利和便民市场门口路段是占道经营，市民呢也是沿路驻足选购，现场的叫卖声、讨价还价声与车辆鸣笛声混杂，是秩序混乱。随后记者把情况反馈给了辖区的凤翔街道办，琼山区凤翔街道办的综合行政执法中队队员沿街摊贩呢开始劝导，明确要求经营户将货品摊位规范摆放，预留充足的通行路面，保障群众的正常通行不受影响。凤翔街道办的相关工作人员介绍，每天都会安排执法人员在这里呢开展常态化巡查，发现流动摊贩之后呢第一时间劝离，但执法人员撤离之后呢，摊贩往往很快回流复摆，受执法人力有限，无法实现全时段定点蹲守的客观条件限制，整治问题极易反弹，整体治理成效未达预期。琼山区凤翔街道党工委委员陈伟表示，下一步呢将联合执法部门以及交警这些力量开展整治，对于屡教不改、劝说不听的摊贩，我们会进行相应的处罚，把这条路真正的治理好，让路更畅通，让居民更方便。

0: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我当家。
1: 接下来和大家继续一起来关注海口全面启动汛期、暑期水上交通安全的专项整治行动。汛期、暑期是水上交通安全风险的叠加期，大风、强降雨、高温，这天气啊说变就变，客滚船、游艇和游览船海上出行大幅的增加，夜游船、水上文旅体验项目同样也是需求激增。那么结合汛期、暑期水上交通安全的风险特点，海口海事局全面启动了汛期、暑期水上交通安全专项整治行动，围绕水上通航管理、游艇安全、桥梁防碰撞、商渔船防碰撞风险领域实施精准打击和深度治理，全面打响汛期、暑期水上交通安全的保卫战。针对客滚船、游览船、客渡船、夜游船等严查未按规定接收气象信息、未落实禁限航要求、船员未守听高频等行为，海口海事局对涉客船舶严厉打击超载、超航区、超抗风等级航行以及船舶证书、船员证书不齐等违法行为，坚决查处三无船舶非法载客，聚焦载运危险货物的船舶，重点检查试装证书、违规动火作业、违规进入封闭场所、非法清洗舱等行为，严厉打击包装危险货物、谎报瞒报，对惰性气体系统、货物管系等关键设备进行深度体检，确保恶劣天气下应急防备是万无一失。对航运企业呢，则是进行了全方位的体检，重点检查企业是否有效运行船员管理及培训、船舶维护保养、岸基值班监控、高风险作业管控、风险辨识评估防控、隐患排查整治、安全管理体系文件更新、应急反应等核心制度。那么对于未有效落实船舶安全管理责任的企业，倒逼主体责任落实。作为链接海南岛与大陆的黄金水道，琼州海峡的安全是重中之重。那么本次行动呢，将重点排查爱航渔网渔具、导助航设备的故障等通航隐患，同时呢，也严查客滚船、消防救生设备的缺陷、超员超抗风等级航行、船员疲劳驾驶等问题。那么针对新能源汽车的装载危险品谎报瞒报、船舶碰撞与搁浅等新型风险和传统风险，实施一体化的防控，一方面督促商船配齐防碰撞指引，在渔船密集区严格执行船长上驾驶台、使用安全航速、手操舵等规定，严防商渔船碰撞；另一方面，依据海南自由贸易港三无船舶综合治理规定，联合相关部门对辖区内从事违法违规经营活动的三无船舶开展了专项查处，力争实现动态清零。下一步，海口海事局将从严闭环监管，对排查出的重大风险隐患建立台账，明确整改责任人、整改时限，逐一核查消耗，形成发现、整改、验收、消耗的完整闭环，强化联合执法、协同交通、综合行政执法、农业农村、旅游文化、应急管理等兄弟单位开展水上交通安全联合执法，打破部门的壁垒，形成监管合力，加强应急值守，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和短临灾害天气校应制度，密切关注雷雨大风、台风等恶劣天气，确保呢一旦发生险情能够呢快速响应、高效处置。
2: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建筑垃圾应当及时清运，保持施工现场的整洁，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尘土

0: 污染环境。施工工地应当在施工现场配备建筑垃圾排放管理人员，监督建筑垃圾分类处置、装载，保证建筑垃圾运输车辆密闭，整洁出厂。
1: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秀英区一方书屋焕新升级，满是书香，是浸润心灵。公益课堂如期开课，文艺活力点亮生活。今年以来呢，秀英区立足群众日常生活的需求，精准优化图书馆、文化馆两大核心公共文化空间服务供给，通过升级改造场地，开设普惠公益课程，丰富文体活动载体等一系列的务实举

0: 相关的活动给朋友们介绍一下。
1: 好的，7月27号呢，走进秀云区图书馆，清凉静谧的阅读环境，整洁雅致，秩序井然。伏案静读的学生，潜心的汲取知识养分；休闲品读的市民呢，沉浸的阅读经典文本。亲子结伴，围坐共读，处处有着这个浓郁的一个书香。那么在幼儿区阅览室的一个设计啊，它是充满着童趣。孩子们呢，在家长的陪伴下挑选了自己喜欢的绘本书籍来进行趣味阅读。家长李荣说，阅览区敞亮通透，桌椅的造型别致又舒服，孩子特别喜欢。那今年以来呢，秀云区财政局牵头联动区旅文局、区图书馆、区文化馆多部门协同发力，开展公共文化场馆专项排查整治行动，立足群众现实诉求，优化公共服务供给，深挖盘活图书馆闲置区域，增设了便民桌椅、休闲休憩点位，在成人阅览区扩容阅览席位，全方位的提升场馆的容纳能力和空间利用效率。宜人的阅览环境，细致周到的便民服务，让秀云区图书馆收获了大批读者的点赞。长期打卡区图书馆的市民王胜说呢，在这里看书的体验感很好，不管是自习备考还是休闲阅读，都能让人沉下心来。秀云区图书馆馆长林佳琪介绍，休闲的空间升级改造之后呢，图书馆暑期的人流量是显著的增长，日常的席位常常能够坐满。场馆呢，将会以读者的需求为导向，长效优化服务，及时的更新补充馆藏的一个图书，完善硬件配套设施，持续打磨阅读服务品质，把图书馆呢打造成市民身边优质便捷的学习阵地、休闲港湾。在7月27号呢，秀云区文化馆暑期免费公益课堂少儿硬笔书法班如期的开班授课，种类丰富，普惠免费的公益培训课程，是秀云区文化馆打造的一张亮眼文化名片。这个暑期呢，秀云区文化馆公益课堂全新启航，开设了8门少儿课程、8门成人课程，累计释放356个免费公益培训名额。除此之外呢，场馆不断的丰富文化服务矩阵，策划推出各类主题文艺活动，常态化的开设老年武术、太极公益教学班，持续推动自贸港青年夜校课程上新，让公共文化场馆呢变成市民愿意来常打卡的精神家园。秀云区文化馆馆长高宏伟介绍，场馆持续的完善公共文化硬件配套，声乐教室、舞蹈陪练厅、多功能活动室、书画展厅等功能场地全部免费对外开放，覆盖全年龄段多元兴趣群体，搭建起文艺学习、技艺交流、才艺展示的优质平台，让辖区的群众在家门口就能尽享丰盛文化大餐。图书馆焕新公益课开讲，是秀云区用心回应群众期盼，办好民生实事的生动缩影。今年以来呢，秀云区始终紧盯群众急难愁盼，在城乡基层治理、水利基础设施保障、教育质量提升、基层阵地建设、公共服务提质等民生领域精准施策，持续攻坚，为区域高质量发展筑牢民生根基。秀云区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呢，将紧紧围绕群众现实需求精准发力，持续补齐民生领域短板，破解基层治理的堵点难点，扎实办好民生实事，不断地增进民生福祉。那么以上的话呢，是记者了解到的情况，主持人。
0: 好的，谢谢小金为我们带来的详细报道。
2: 锚定打造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发展定位，
3: 海口打造6个之城，
2: 聚焦自贸港建设，打造自由便利开放之城，
3: 聚焦科教人一体，打造产城融合创新之城，
2: 聚焦多业态协同，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
3: 聚焦高水平保护，打造低碳绿色生态之城，
2: 聚焦全要素民生，打造全龄宜居幸福之城，
3: 聚焦传承性弘扬，打造魅力海岛人文之城。
2: 海口以宜

0: 精彩服务全局之壮丽，为努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南篇章，
1: 做出省会贡献。
2: 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关注龙华区构建多层次平价猪肉供应体系。小菜篮是连着大民生啊，这个肉价稳不稳是关系着群众餐桌上的幸福感。今年以来呢，龙华区聚焦了群众的菜篮子里的关键小事儿，通过农贸市场设点、供应链优化、数字化赋能等多措并举，构建起了多层次平价猪肉供应体系，不仅让市民是买的省心、吃的放心，更以薄利多销带动了销量的增长，实现了百姓受益、商户增收的双向利好。在7月27号的上午，龙华区金茂文华农贸市场内是人声鼎沸，市民陈玉梅女士呢正在惠民平价白猪肉摊位前选购，只见摊主呢杜伟辉是动作娴熟的切肉称重打包。价目表显示呢，这个摊位的猪肉每斤售价普遍在8元至25元期间。那么其中后腿肉呢是每斤10块钱，五花肉是每斤14块，排骨啊是每斤25块。肉质新鲜，价格实惠。现在呢，我买肉啊是首选这个摊位。市民陈玉梅说，摊主杜伟辉介绍说，摊位啊每日供应新鲜宰杀的白猪肉，其中呢梅花肉、排骨是最受欢迎，不少的老顾客啊还会提前打电话让他预留。为了稳物价、惠民生，今年来呢，龙华区已经有两家农贸市场增设了惠民平价猪肉摊位，以租金优惠等方式鼓励商家薄利多销，并严把货品的质量关，保障肉品让利不降品质，买得轻松是吃得放心，让许多的市民啊成了平价猪肉的回头客。在位于南沙路的坡博农贸市场，惠民平价猪肉摊位呢同样是吸引了不少的顾客。摊主吴淑平说，市场给惠民平价猪肉摊位是优惠了 50% 的摊位费，这样一来我们成本低了，销量还能提上去，顾客买的也划算，大家都能够得实惠。坡博农贸市场主管佘玉松介绍说，除了设立惠民平价猪肉摊位外呢，我们也会对市场内其他猪肉摊位进行全面的质价监管，市场管理方会严格的监督摊位是否落实明码标价，发现高价销售将依规处罚，切实保障消费者的权益。平价猪肉的稳定供应离不开后端供应链的有力支撑。位于龙华区椰海大道的省冷冻品交易中心是当前平价猪肉流通的重要支点。据了解，目前已经有温氏、罗牛山、瑞金等生猪批发企业入驻该中心，从源头直供为市场提供充足的货源。冻品云数字化平台的鲜猪肉线上销售专区也为平价猪肉销售提供了便利的渠道。27号呢，记者也进入了冻品云的 APP， 看到热鲜带皮前腿肉每斤是5.76元，热鲜大里脊是每斤7.07元，热鲜梅花肉每斤12.5元。来自多个品牌的各类猪肉产品是琳琅满目，可供消费者选购。此外呢，还有种类丰富的农产品等，消费者线上下单之后，次日上午即可以收到新鲜的猪肉，平价好肉也是触手可及。冻品云是产销供一体的数字化平台，所有上线的产品均可溯源，保证三证齐全，来源可靠。省冷冻品交易中心的物业负责人介绍，平台为农贸市场和餐饮商家都提供了一站式的食材采购服务，有效降低了流通的成本，提高了流通的效率。那么龙华区商务局的副局长陈旭景介绍说，为了稳定辖区的猪肉价格，满足不同层次的消费需求，我们通过向农贸市场发出平价销售倡议，推进连锁商超销，着力提高生活必需品的流通效率，下一步呢，将继续坚持项目为王理念，扎实服务海南公共冷链商贸城等项目的开发建设，以商

0: 招商，以建设现代商贸流通体系试点城市为契机，不断健全完善多层次、多元化的平价猪肉购买渠道，让群众的菜篮子是拎得更稳、更舒心。
1: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2: 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3: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4: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5: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我当家。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欢迎大家继续关注。马上在半点的广告宣传过后，在下半时段将继续和大家继续关注直播城市管家其他的更加精彩内容。我们待会儿见。
6: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7: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6: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7: 海口Voice Radio。
8: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9: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0: 当短路产生火花，
11: 30秒出现明火，
10: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11: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10: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11: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1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12: 开展垃圾分类宣传活动，提高生活垃圾分类的知晓率和准确投放率，引导居民主动参与垃圾分类。垃圾分类从我做起，和谐海口，因你

0: 是城市的双眼，反馈身边的民生民意。
1: 我是城市的双手，解决生活的大事小情。
0: 我们都是城市的管家。
1: 直播城市管家，城市管理我当家。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直播城市管家节目，我是主播肖飞。我们的节目此时此刻正在通过海口综合广播 FM101.8 海口之声正在为您直播，也欢迎大家呢在手机上下载云听客户端，在海口

0: 般蜻蜓 FM 收听和关注我们的网络直播。
1: 哎，怎么前面又堵车了？
2: 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1: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2: 我也不知道啊。哎，怎么突然停电了？
1: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2: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1: 我也不知道啊。
3: 那谁知道啊？
4: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
5: 我是您的道路管家，
6: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7: 我是您的秩序管家，
8: 我是您的园林管家。
9: 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
4: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
0: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接下来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海口开展养老机构消防应急演练观摩活动。
10: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

0: 7月28号下午3点，一阵急促的警报声在华邦美好家园校慈院响起，全体人员是瞬间进入了应急的状态。这是海口市养老机构消防应急演练观摩活动现场，全市养老机构的安全负责人、管理人是齐聚于此，沉浸式观摩学习养老机构消防安全应急知识。详细情况我们连线前方记者陈敏。陈敏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把这场消防应急演练的活动情况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
1: 好的。本次演练模拟校慈院五层一房间因老人用电不慎导致短路起火，消防控制室接到烟感探测器报警之后，迅速的派人确认火情，随后呢启动警报装置，开展初期的火灾扑救，同步拨打119火警电话，确认报送起火的地址、燃烧的物质、火势的规模以及人员被困的相关情况。各应急小组按照应急预案迅速的响应，引导人员疏散和转运等相关的工作。演练过程中，楼层的值班人员有序引导可以自理的长者快速的撤退，并利用平推车、轮椅等工具将失能、半失能的长者快速的转移至避难间，并全程关好防火门以及阻隔浓烟，等待进一步的救援。而医疗救护组是迅速的跟进，对长者进行紧急的健康检查和情绪安抚。接警后，消防救援力量通过最快的路线抵达作业区域，消防救援站指挥员和院方完成交接，迅速的接手指挥，开展进一步的救援工作。演练现场紧张有序，衔接紧凑，各环节处置规范高效。市消防救援局的相关负责人对演练给予积极的评价，并结合演练当中暴露出的薄弱环节，为养老机构指明提升应急处置能力的方向。现场呢还开展了实操培训，参训人员在消防员的指导下进一步的学习操作消火栓、灭火器以及防烟面罩等相关的内容。市民政局局长秦立双介绍说呢，这一次活动旨在通过以演助防，进一步的提升我市养老机构从业人员火情先期处置、失能长者疏散转运和现场自救互救以及应急协同配合等相关能力。下一步，相关部门将结合养老机构的规模、分布以及人员构成等实际情况，采取送教上门、片区集中等方式来开展消防安全的培训。

0: 菌，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扎实组织消防实操演练，持续做好消防设施维保、安全员的宣教等相关工作，坚决守牢养老服务机构安全防线。以上是记者了解到的情况，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方敏为我们带来的详细情况的介绍。接下来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岛内居民日用消费品免税店的落户情况。这也是记者从海口市商务局了解到，近日呢，咱们海口市已经完成了第二批岛内居民日用消费品免税店经营主体的选取工作。这个门店确定由中免集团旗下海免海口免税店有限公司运营，选址呢落地日月广场西四处女座的 L 层，紧邻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详细情况我们连线前方记者方文。方文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1: 来把相关的这个门店选址落地的情况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
2: 好的，主持人。那么今年的二月份，我市首批岛内居民日用消费品免税门店开业，分别为海口国际免税城中免日用消费品免税店、王府井海垦广场京东日用消费品免税店，还有龙湖海口天街旺豪日用消费品免税店。那么该批门店分别位于我市的三大核心商圈，有效覆盖了主城区的一个重点消费片区，形成了差异化网格化的免税便民格局。那么这一次第二批岛内的居民日用品消费免税店是落地于海口日月广场，是我市优化城市商业网点布局、补齐城市便民免税业态短板的关键举措，也会依托海口日月广场的商圈配套，还有密集客流和便捷交通的优势，有效辐射到周边的居民区和写字楼，提升叶城市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那根据岛内居民日用消费品零关税的政策，享惠的对象是包括持有海南身份证、居住证、社保卡的中国公民，以及在琼工作生活并持有居留证件的境外人员。日用消费品免税购物实行每人每年10000元的免税额度，不限消费次数，到店核验身份就能够现场提货。那这一次的布局也是我市完善多层次的免税消费体系，持续拓展自贸港免税政策惠民覆盖面的具体举措。购买这个岛内居民日用品消费免税品，没有无需离岛凭证，让本地居民就能够在我们的家门口选购平价的全球好物，也推动了免税消费由旅游消费向民生日常的一个消费转变。以上是记者了解到的全部情况，主持人。
1: 好的，谢谢记者方文为我们带来的详细情况报道。
3: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建筑垃圾应当及时清运，保持施工现场的整洁，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尘土污染环境。施工工地应当在施工现场配备建筑垃圾排放管理人员，监督建筑垃圾分类处置、装载，保证建筑垃圾运输车辆密闭、整洁出厂。
4: 哒啦哒啦哒啦，哎哎哎，怎么前面又堵车了？
5: 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4: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5: 我也不知道啊。哎，怎么突然停电了？
4: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5: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4: 我也不知道啊。
6: 那谁知道啊？
7: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
8: 我是您的道路管家，
9: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10: 我是您的秩序管家，
11: 我是您的园林管家。
12: 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
13: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
1: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和大家继续关注海口深耕国际赛事，构筑体育产业高地。剩下的椰城国际赛事是纷至沓来，七月份武术套路世界杯、亚洲 U18 男排锦标赛、国际篮联国际团结杯篮球赛等多项国际顶级赛事是接连落地海口。八月份中国对尼日利亚国际女篮对抗赛也将在此打响。 近年来呢，依托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的政策红利，与德田独

后的城市禀赋，海口持续引进了高水平的国际体育赛事，以体育为媒扩大对外开放，激活赛事消费，深化文体旅的融合，为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和六个支城注入了澎湃的动能。那么赛事缘何扎堆落户海口呢？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后不断落地的一项项政策就是最核心的驱动力。86国人员入境免签政策让各国的运动员、裁判、媒体人员无需频繁的签证手续即可以入境参赛。针对赛事使用的专业运动器材、高清转播设备、配套物资等等，提前实行了提前申报即到即放，压缩70%以上的通关时长，这就是海南自贸港向世界展示的诚意。2026国际篮联国际团结杯赛事主办方之一的澳洲虎国际体育集团董事长刘步英表示，海南自贸港的政策优势是赛事选择海口的原因之一。另一方面，去年的中国女篮热身赛我爱海口杯中国队对澳大利亚国际女篮的对抗赛也让我们看到了海口的赛事的奖补政策，也是催生国际赛事落地海口的重要因素之一。今年初出台的海南省进一步促进旅游消费若干财政措施，鼓励各类经营主体是积极办赛，实施时间呢，从2026年的1月1号到2028年的12月31日。国际级的体育赛事是最高奖励500万元，全国级的专业群众体育赛事最高奖励300万元，省级体育赛事呢是最高奖励100万元，具体的奖补金额是按照政策规定执行。海口从正式获得2026亚洲 U18 男排锦标赛承办权到开赛仅用时一个月。赛事的组委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亚排联将赛事落户海口核心原因正是对海口办赛能力和诚意的高度认可。目前海口美兰国际机场已经开通了227条航线，其中31条国际航线直通新加坡、曼谷、东京等亚洲主要城市。韩国武术选手李荣贤说，海口有直飞首尔的航班，大大方便了我的出行。而场馆的不断完善也是吸引赛事落地的另一重要原因。海口市旅文局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科的相关负责人介绍说，近年来呢，海口持续完善大型体育赛事的承接体系，五元河体育馆标准化竞赛场地、配套训练区、媒体中心、国际接待空间，可以快速地适配武术、排球、篮球等不同赛事的多样化需求。众多的运动员说，自然条件很棒，在这里比赛是一种享受，每一个人都很热情，我能感受到大家对体育的喜爱，场地非常专业，服务尽显细节。可以说一场场赛事的落幕好评如潮，来自多国的参赛人员纷纷的分享参赛的体验，为赛事的服务保障是纷纷点赞。2026年国际五联第四届武术套路世界杯比赛结束之后，马来西亚的选手表达了对海口的喜爱。他说，这座城市很漂亮，很热情，在这里比赛让我感到放松，我也因此更加专注地享受体育。下一次我还会来到，再来海口，以游客的身份来好好地感受这里的一切。2026亚洲 U18 男排锦标赛期间，海口是以专业的办赛水准、暖心的配套服务、多元的文化交流，是收获了亚洲各参赛代表团的广泛的赞誉。多位外籍的教练也表示，本次赛事的竞赛安排是科学合理，赛程安排呢是兼顾竞技公平与队伍的休整，场地硬件设施一流，为年轻队员展现竞技水平、积累大赛经验是提供了绝佳的平台，是近年来体验感极佳的一届亚洲 U18 级别的赛事。而刚刚结束的2026国际篮联的国际团结杯篮球赛落地在海口五元河体育馆，场馆呢也是达到了 FIBA 国际赛事的标准，专业的地板、灯光、

0: 更衣室，训练配套设施完备。多国球员与教练在训练赛后采访当中都表示，抵达海口之后行程顺畅，食宿交通安排细致贴心，训练保障充分，能够安心的调整状态投入对抗。中国男篮的队员坦言，在主场进行国际高水平热身赛是十分难得，现场此起彼伏的助威呐喊也给予了队伍巨大的鼓舞。这次的赛事是以年轻队员的练兵为主，热烈的主场氛围也帮助了年轻小将士更快地适应国际赛场的节奏。队员们也表示，海口优美的城市环境、舒适的气候，让全队啊都拥有良好的备战的环境。这么一串串的数据表明，海口既能够办好赛，也能将赛事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2025年总奖金255万美元的 DP 世界巡回赛海南高尔夫精英赛在观澜湖举办，吸引了36国156名的顶尖选手参赛。赛事期间的度假区客流增长了 40%， 关联消费提升了 35%。 今年2月在海口五原河体育馆举办的第35届国际乒联亚乒联盟的亚洲杯吸引了 7.85 万人次观赛，岛外的观众占比达到了 55%， 综合经济贡献了 4.43 亿元。武术套路世界杯的五天赛事吸引了 7.54 万的人次观赛，拉动旅游消费超过了 4.43 亿元。海口呢是正在以赛为媒，将竞技的热度转化为消费的温度，将赛事的流量转化为发展的增量，为自贸港的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体育动能。持续落地的国际顶级赛事不仅是丰富市民的文体生活，更激活了海口体育产业的广阔蓝海。自贸港税收优惠、通关便利、人才扶持与赛事奖补等多重政策的叠加，密集释放了赛事的红利流量，吸引体育制造、赛事运营、体育文旅、运动康养等全链条的企业是扎堆落户，体育产业的集群是加速成型，赛事经济反哺城市的产业高质量发展。
1: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我当家。
0: 接下来和大家继续关注海口公安交管部门发布公开信。暑假期间中小学生户外活动增多，交通安全风险啊也是随之上升。海口公安交管部门日前发布了致全市中小学生及家长的暑假交通安全公开信，呼吁全体学生和家长时刻绷紧交通安全这根弦，自觉遵守法律法规，养成良好的出行习惯。公开信提到，孩子的出行安全离不开家长的监护与正确的引导，家长要切实扛起监护主体责任，主动向孩子普及交通安全知识，叮嘱孩子严禁在马路边追逐嬉戏，及时掌握孩子的出行轨迹，要严格督促孩子规范出行，优先选择公共交通工具，严禁未成年人驾驶电动自行车、摩托车。外出游玩的时候，务必全程督促孩子系好安全带，严禁将头手伸出车窗外，开门前仔细观察后方来车与行人，确认安全后再下车。驾驶电动自行车时，家长与孩子均需佩戴规范安全头盔，严守通行规则。学生朋友则是自身要牢记叮嘱，自觉遵守交通规则，做文明的出行者。过马路要坚持一停二看三通过，确认安全之后呢，再快速的通过，不在道路上追逐打闹，不翻越隔离护栏，远离车流密集区域，出行途中不做低头族，全程关注路况，骑行时不并排，不逆行，不竞速，

0: 不随意变道，途经大型车辆时保持安全距离，远离盲区，搭乘电动自行车、摩托车时务必规范佩戴安全头盔。海口公安交管部门表示，希望全体家长以身作则，全体同学遵守交规，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的假期道路交通环境。
1: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建筑垃圾混入生活垃圾，不得将危险废物混入建筑垃圾，不得擅自设立弃置场收纳建筑垃圾，所有产生的建筑垃圾必须倾倒在行政主管部门指定的建筑垃圾处置场所。
2: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海口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和国家卫生城市工作成果来之不易，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也提醒广大市民游客朋友们，在室外不能够随意的悬挂横幅、晾晒衣物，请自觉将机动车、电动车、共享单车等车辆停放在停车线内。美丽耶城，你我共献共享。那么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呢，就暂告一段落，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和关注，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直播12345。
1: 倾听百姓心声，解决民生难题。直播12345，您身边的贴心伙伴。
2: 从家长里短到城市发展，我们用心倾听，用情解答。
3: 每一次连线都是信任的托付，每一个答复都是责任的兑现。
1: 坚守初心，服务从未改变。携手同行，共创美好明天。直播12345，整装待发，迈出新一步。
4: 倾听民意，解决难题，共同打造六个之城，为海口基层治理贡献力量。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收看的是大型民生服务类节目直播12345，我是朱毅。
5: 大家好，我是谢恒。如果您在营商环境、政务服务、数据共享、社会信用、企业服务、社会治理、民生热点等方面遇到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海口12345热线进行反映和咨询。也希望各位可以持续关注我市的营商环境建设和基层社会治理，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
4: 本期节目我们会共同关注市民群众向旅文部门所反映的有关于酒店住宿以及出行、旅游等等方面的一些问题。
5: 有位市民朋友呢，在曹操出行软件上租了网约车，想退押金却退不了，具体怎么回事，今天节目也会共同来关注。
4: 更多内容呢，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关注本期节目。我们的节目此刻正在通过海口电视三套，也就是数字电视24频道以及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同步播出当中。也欢迎您在收听收看节目的同时，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直播新发现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来了解栏目的精彩策划内容，跟踪督办报道以及本地新鲜资讯。在微信后台发送我要进群四个字，加入到椰城帮帮团的听友群当中，和栏目的主播记者一起共同来监督职能局的办事过程，避免出现不作为、乱作为和慢作为的情况，更好地服务于椰城的市民和游客。另外，您还可以通过自贸港的前沿窗口、海口人的新闻门户网站，在海口 APP 来找到我们，关注并且进行互动，共同来开启今天的节目。此前呢，海口市区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的相关负责人做客直播12345，聚焦了旅行社违规收费、酒店服务差等问题。下面呢，我们也针对之前市民所反映和咨询的问题来进行集中解答。之前呢，有市民反映说，2024年海口市

0: 荣辉南路63号红城湖国际广场商务楼第5层801海南高大旅行社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在给他推荐三亚旅游的行程当中，承诺不旅游可随时退，所以呢，他支付了100元的押金。现在呢，已经联系不上这位业务员了。市民朋友想要通过合理的途径来进行退费。那么有关于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来连线到的是海口市秀云区旅游和文化体育局的工作人员，也来连线一下我们的这位工作人员哈，来连线到的是海口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市场监管科的科长周辉子。你好，周科长。
1: 哎，你好。
0: 您好啊，像这个问题我们想了解一下当前的处理情况。
1: 嗯，好的。我们收到这个办件之后，我们也非常重视，经过那个联系双方沟通协调，现在旅行社已经给市民办理了这个退款定金100元的这个事项，双方目前双方达成协商一致，然后市民对这个处置结果也表示满意。目前这个办件已经办结了。
0: 嗯，明白啊。就对于像这个市民刚才所提到的这种不旅游可退款这样的一个承诺，我们在去进行购买服务之前，是不是也最好把它落成这种白纸黑字的条约会更好一些呢？
1: 是的，我们一般是建议游客在签订那个包价合同的时候，能够把这些相关的信息写得详细和完整，这样的话也是避免后续的这些不必要的一些争端。
0: 嗯，另外的话，还有市民朋友反映说，他呢是在7月12号的时候，是在某网络平台联系了海南嗨客岛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海口市龙华区金宇街道南沙路35号生生汇玉这个主要的一个经营的场地，并且呢他和这个旅行社签订了合同，一共是5天4晚的旅行团，花费了大概是60200元，包含了3大1小的费用。那么在7月13号的时候呢，他发现入住的酒店和旅行社所发的图片不一致，因此也要求旅行社去退款，却被拒绝了。那么市民朋友在未入住酒店、行程也未开始的这个过程之前，是否可以退款？
1: 这个的话是可以退款的，但是根据具体的情况要具体的对待。然后这个办件呢，我们也是经过多方调解然后目前嗨客岛国际旅行社也是已经为客人办理了这个预付款的这个全额退款双方已经达成了一致。目前的话，市民对这个处理结果也是表示满意。
0: 是，那么很多旅行社在进行揽客的过程当中啊，他们都会有一些图文的展示啊，比如说像去到的景区和会入住的酒店。那么有的时候呢，这个酒店的图片可能和我们市民朋友真正所入住的是有一些出入的。那像这样的情况的话，我们的市民朋友是可以合理维权的吗？
1: 是的，就是你们重点的是关注这个，就是合同里面签订的时候关注这个签约的这个酒店的名称或者是酒店的档次，以及如果发生特殊情况这个可以替换的这些酒店的信息，这些信息如果是一致的话，这个是可以的。
0: 我们在这个广告图纸上面哈，经常会看到一句说这个实际的行程或入住的酒店会以实际情况为准，就是它可能图片只是作为展示。像这样的一些这种比较细小的这种在广告上面的标注，它是具有法律效益的吗？
1: 这个的话要根据具体的情况来而言，因为有些是酒店它官方发布的一些照片是那个它有可能酒店会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特殊情况，但是如果是说譬如说酒店的定级、酒店的这个酒店的相关信息跟合同里面的是保持一致的。原则上我们认为入住的，包括你要入住的房型型号，如果跟合同签约一致，这个的话我们是就是认为是合理的。如果是说发生的不一致有变更，那旅行社应当跟这个游客要达成一致才能做调整。
0: 明白啊，也就是说它的这个星级是绝对不能变的，包括可能有些人他可能说我需要的是双床房，但是实际上给的是大床房，那这个需要跟我们的旅客去协商旅客同意我们才能去进行更换，不同意的话反而还是要按照合约来进行履行。
1: 对，而且一般的话，合同里面会有，就是发生特殊情况的情况下，比如说酒店客满了，或者一些其他的情况，那么它会有一些备用酒店的这个可选，那么游客也需要那个了解一下这个相关的这些信息，然后呢跟

0: 跟旅行社这边的话要那个协商好。
1: 就同理的这个条约是不是也可以用于像一些旅行过程当中的这种购物的一些行程啊，有些在合同当中已经明确了说无购物，但是去购物了，这个就是属于违反了合同条约。
0: 对，就是应该是说我们在我们的行程单里面，如果已经明确了我们的这个游览的这个点位，那么是不应该再随便变更的。而且如果要变更的话，如果确实变更的话，需要打跟那个游客要取得游客的一致意见的一致。
1: 是的，另外我们还看到有市民朋友反映说，他是在海南的风雨岛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购买了旅行服务，花费了9000多元，宣传是一天可以玩2个岛。如果说因为是台风影响呢，则会安排其他的行程，但因为台风原因只玩了1个岛，且没有安排行程，出现了这样的情况。那么在另一个岛呢，他是只玩了1个小时，而且还是在中午的时间，这个和实际宣传的是不符的，不只是出行方面，包括入住方面也和宣传的入住酒店也是不一样的，好评与公司成立的时间也不符，因此呢，市民朋友质疑说这家店是否是正规的，需要进行赔偿，我们是如何来协调的？
0: 经过了解这个相关情况之后呢，台风美沙克的这个是属于不可抗力发生了这样的情况，然后海南风雨岛国际旅行社已经对行程和住宿做了调整，而且住宿是按照合同备选的酒店进行安排的，而且这里面提到的就是相关对于行程体验不佳的这个问题呢，旅行社已经提出了就是可以退费500元的一个协商的一个情况，但是呢，游客跟距离游客需要的，他想要的是1000元的这个退费诉求，并没有达成一致。我们行程调解的话，没有成功，所以呢，我们也建议游客也可以通过司法途径来进行解决。目前那个诉求人他也了解了这个情况，并且接受这个结果。
1: 那像这个游客所提出的好评时间和旅行社成立时间不符这件事情，我们有做过了解吗？
0: 好评这个时间的话，我们应该是说这个，您是说那个酒店的这个好评和这个旅行社的成立时间不符，是这个
1: 就
0: 意思
1: 是
0: 吗？
1: 旅行社可能就我们市民的一个体验和他自己的观察来看，可能这家旅行社的成立时间是较晚的。但是呢，却在它的页面上发现，在它成立之前就已经出现了好评，像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有核对过吗？
0: 这个的话，目前来说的话，我们是没有发现这个情况，这个违规的情况。
1: 好，明白了，那也就是是正规的旅行社，只是说
0: 对。
1: 双方之间的一个协商，目前是没有下文，没有结果的。
0: 对，他们双方就是对这个接受的这个补偿额度没有达成一致，所以现在双方就还是那个就是没有对这个事情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结果吧。
1: 明白了啊，所以在这儿的话，其实也要提醒一下大家，一是咱们在合同签订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还是要仔细阅读，对于自己的行程、自己的居住，包括房间、环境以及各类旅游条件去进行一些详细的阅读，这样才能够更好的去保障我们的权益。另一方面的话呢，其实也是说到了这个台风季期间，确实我们海南受到这个自然环境的一个影响，有的时候可能我们的行程确实会有变化，
2: 是的。
1: 但是这个变化呢，也不是说它一定会出现的，但真的出现了，我们的这个B 计划可能还是要做得更充分、更完善一些
2: 没
1: 了。
2: 错。还有呢，就是我们在有些合同当中呢，会签订这个不可抗力的条款，如果有签订的话，那可能我们在后续的维权的路上，应该不会成功哈，因为毕竟我们在合同当中签完了。在我们这个文旅部门呢，除了有市民游客朋友们，还有一些从业者，就是我们经常报团都知道会有导游。那么有些导游他们的导游证啊，在到期之后如何去续约，需要准备哪些材料？这不，最近有位市民朋友就向我们反映了这个情况，我们共同关注一下。 这位市民朋友啊，他是海口市的导游，归属海南耶旅集团导游服务中心，电子导游证3年内没有换证被注销，注销后呢已于7月提交了材料申请，但是呢一直在审核，因为个人行程安排需要明确一下具体的审核时间，请职能单位可以核实告知业务的审核时限，何时能够审核完成。我们继续来。

0: 来连线一下周科长，你好。
1: 哎，你好。
0: 针对刚才我们这位导游所反映的情况，哈，换证审核大概需要多长时间能审核完成呢？
1: 这名市民游客咨询的这个问题呢，我们也跟审批部门进行了核实。这位朋友他是于7月13号提交的这个导游的换证申请，法定的办结时限是15个工作日，
0: 哦。
1: 所以我们这边的话也把将这个情况告知了游客，告知了这名市民。然后对，目前的话他也知晓了，然后建议以后就是也借个机会建议以后这个导游同志如果需要换证的话，尽量提前，因为我们一般在到期提前3个月就会发出这个通知提醒，就是通知各个导游去换证。如果说大家比较忙的话，尽量的还是提前安排，这样的话免得这个到了跟前，然后这个时间会特别紧张，就会耽误大家的一些工作。
0: 而且我们这个办证的时间是以工作日为主，对吧？
1: 对，是的，它是以工作日来计的。
0: 那么这位导游朋友们，我们安排自己的工作和行程，尽量就在8月份之后安排自己的工作比较稳妥。那么周科长，还有一位旅行社的导游，最近呢遗失了他的初级导游证，他想咨询一下如何补办，具体手续是怎么样的，需要提供哪些材料？那周科长也借此机会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在补办导游证的时候需要准备哪些材料。
1: 如果要补办导游证的话，大家可以在海南政务服务网有这样的一个申请事项，去申请这个补办那个导游证的这个情况。具体上的话，在我们的这个申请事项里面会名列所有的这些材料，包括这个身份证啊，你的那个住那个挂靠的这个旅行社呀，就是包括你的这个相应的承诺，就是没无犯罪记录的相应的承诺等等这一系列的资料。
0: 明白。相当于说，把这些资料准备齐全，在我们刚才所说到的这个网站上去，这个提交材料就可以申请下来了。那这个申请的话，大概多长时间能下来呢？
1: 这个的话，一般是，也是在15个工作日。
0: 明白，就跟我们补办是差不多的时间。好的，周科长，那我们连线到这里，再见。
1: 好的。
0: 好，再见！再一次感谢周科长为我们市民朋友还有导游朋友们带来的解答。所以呢，在这里呢，最后我们还是要提醒一下每一位海口市的导游朋友们，在我们如果说丢了这个证件的情况之后，尽量我们要准备好15个工作日左右的时间。那么没有证件，可能就没办法去这个从事一些导游的工作。所以说呢，我们提前准备好15个工作日之后，再去安排自己的工作。那么基本上准备的材料，就像周科长所跟我们说的一样。身份证，还有我们这个导游的资格证，以及我们挂靠哪个旅行社，把这个旅行社的营业执照都要准备好，还有自己的无犯罪证明等等，这样一系列材料准备好之后，正常的提交，我们就可以在规定的时限内办理下来了。另外呢，我们也是最近也是暑期到了哈，很多朋友们也是来海口来旅游，包括呢到我们海南去旅游玩耍，是吧？这个时候呢，我们还是要规避一下一些不良的黑心的商家，还是要选择一些正规的靠谱的商家，哪怕说咱多花点钱，但是呢，买的是一份舒心和安心，也能给我们在旅行当中带来一个快乐的体验。
2: 是的啊，在这个出行过程当中啊，其实大家所关注的点都不太一样。你像有一些朋友呢，他就特别在乎于游玩的旅行的出行质量，比如说像这个山水啊，是不是这个安排的是比较好的，是不是自然的景观啊，包括整个的行程是不是顺畅的。而还有一些朋友呢，他可能会比较关注的就是住宿的环境，
0: 吃跟住。
2: 对，然后还有吃的好不好啊，这大家关注的点可能都不太一样。那么对于我们旅游的朋友来说，说哈，衣食住行哪一样其实都不能够落下，哪一个环节的缺失可能都会造成这一次行程的这种不舒适的感受。
0: 是的。
2: 所以呢，在接到了一些市民和游客的反馈之后呢，我们也特别希望可以及时的来通过我们旅文部门的协调去进行解决。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也继续的来为市民帮忙跑腿儿解决类似的一些问题。这位市民朋友呢，是反映了在秀云区长滨5路2号叫做博威假日酒店，说酒店内的走廊有积水，导致住客摔倒了，鞋也摔坏了。找到酒店前台反映呢，前台却不愿意赔偿，酒店也只同意延长退房时间。因此，我们的这位住客是要求啊，酒店方面可以免除2间房的费用，另外呢，就是退还200元的押金，还有就是。

0: 后续住客如果有问题，还需要去承担医药费用。那么有关于这样的一个纠纷，我们来连线到的是海口市秀英区旅游和文化体育局的工作人员张继月。你好。喂，你好。
1: 哎，喂，你好。
0: 哎，您好。对于市民朋友所反映的这个问题，我们目前是如何协调的？
1: 这个问题当时因为酒店它没有

0: 是的，是的。
1: 哦，那这个所谓的后续出现的这个问题，现在有出现吗？
0: 然后后续没有出现任何问题了。
1: 哦，那像这种在酒店内摔倒啊，像这个责任，主要责任方是在酒店吗？
0: 这个得分情况。如果说酒店在我们的房间里面房间里面，像卫生间这些地方还要有贴那个叫做小心地滑这些标识。如果有的话，有提醒，这个酒店的责任会小一些。
1: 哦，就不占主要责任，对吧？
0: 对对对。
1: 哦，那像这种酒店内的走廊，它是属于公共的空间，且有积水，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导致客人摔倒，是需要负责任的。
0: 也是要负责任，但是不能100%就是酒店的责任。
1: 他的这个意思就是，只要看他有没有去摆出这种小心地滑的告示牌，
0: 是的，
1: 来进
0: 是的，
1: 行判断的，是吗？
0: 要尽到有告知的义务。
1: 哦，那如果说这个再出现这个情况的话，可能我们也希望就不需要走我们的协调这样的一条路了哈。就对于酒店内的这种卫生也好啊，或者是店内的这种行走的一些安全隐患也好，我们还是希望酒店能够自己把控。像这样的一个问题，还是及时的去和我们的旅客去做协商、做赔偿。另外的话呢，就是还有市民朋友反映说，他是在这个6月22号在携程平台上面预定了下午2点入住海口市秀英区造梦乌托邦的民宿，地点呢是在西海岸的荣山寮店，花费了361.98元，但是因为行程出现了变动而没有办法前往入住，向商家申请退款处理，但是商家却拒绝了，表示需要收取全部的费用。那像这样的这个情况，我们如何协调？需要扣除所谓的手续费吗？
0: 当时是这样子的，这个当时这位市民呢是，他在就是我们上网去订房间，然后都有一个条款，然后就比如说某某某酒店，他在假如是6点钟，就是下午6点钟之前你订，然后他就可以免费给你退钱。然后如果说超了6点钟的话，他是扣100%多少，这个是由商家跟平台他们那边去定，就是一个条款，就是我们在订房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因为他这个条款他也不是说统一的，就是每个酒店的条款它是不一样的。然后市民当时是过了这个时间，他是过了这个免费退的时间，然后商家就根据这一条就要扣他的钱，因为正常来说他过了这个时间他是不予退费了。然后后面就我们也是跟那个民宿的老板那个协调了一下，民宿的老板也就是只能退不退退不只能退不扣了30%吧，然后才肯把这个钱剩下的钱退给他。然后一开始市民是不同意，然后后面那个民宿的老板也是比较坚持，所以他就要扣除这手续费，就不同意说全额退还。
1: 哦，明白，也就是说只能退70%，对吧？
0: 对，
1: 哦，现在退走了吗？这个钱
0: 已经退走了。
1: 已经退走了，是吧？
0: 是的，
1: 好，算是协商有了一定的效果。
0: 是的，是的。
1: 这个住民宿和住酒店，它的一些网络上订房的规则是一样的吗？就是一定会在超出了某个时间限制之后，会有一些退款的手续费。
0: 是的。
1: 这个从我们的旅游业的一些法律啊条款上来讲的话，这个是有相关记录的吗？
0: 相关的记录，
1: 对，比如说一些相关条款是对于这样的一个行为有过相应的约束。
0: 因为这个就是这种属于一种市场行为嘛，就
1: 市
0: 是
1: 场行
0: 刚刚
1: 为，
0: 我也说了，就
1: 哦，
0: 是它每个酒店它的这个条款，它并不一定一致，就是也它有一些它是，
1: 明白，所谓行业约定，对吧？
0: 对。
1: 哦，好，我们明白了。那这个也希望我们的广大的市民朋友们、游客朋友们，在这个订房过程当中，还是要注意这些细小的条款和规则啊，尤其涉及到一些退房的，退费用的。

0: 这些方面，我们还是要仔细阅读了。
1: 没错，
0: 嗯，
1: 最近还有一段时间的文世云朋友，他自己家的老家的房子被认定为了文物啊，具体怎么回事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他家呢是秀英区荣塘村一个老房子被认定为了省级的文物，需要相关工作人员核实对接，告知修缮和保护方面。他想咨询这个是由什么部门负责？我们来咨询一下季月，你好。
2: 哎，你好。
1: 哎，像这个文物的房子，该需要注意哪些这个事项呢？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2: 文物的房子，它这个问题的话是，这个市民他咨询的这个问题，因为他的这个房子已经是被认定成是文物了，然后呢，然后他就想咨询一下文物的修，就是文物修缮保护这一块，然后涉及到经费的事情，然后后面我们也是跟他把相应的条款跟他讲清楚，就是被认定成是文物的建筑物，然后自己这边就是市民他们自己那边他们是不可以去动的，他们只能是通过我们，然后去做相应的修缮，他自己不能动。就他们当时咨询的这个问题就是比较简单，我们可以很快的给他去做了这个答复
1: 啊。明白，相当于说我们如果说自己家房子一旦被认定为了省级或者市级文物之后，我们是不能进行私自的维护和进行这样的一个破坏的，对吧？
2: 是的。
1: 嗯，明白。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下一个市民所反映的问题。这位市民估计是想在暑期给孩子报一个这个少年宫的班儿。那当前呢，海口市各区的文化馆呢也开办了暑期的这个公益班，但是他认为比较少，想咨询一下是什么原因呢？
2: 公益班一般是我们区里面的文化馆去开展的。
1: 嗯，
2: 然后我们有跟文化馆这边有了解到，因为今年是经费的问题，相比往年经费这一方面的经费投入下降了，然后它开设时间就慢了。
1: 嗯，
2: 然后现在文化馆，我们了解到就是文化馆就是在七月底到八月初这段时间会有一笔经费，然后去做这个暑期的公益课程的这个供给。
1: 嗯，也请市民朋友能够理解一下哈，我们也可以再等待一下。那么到这个月底和下个月初，说不定还会有一些名额会这个放出来，到时候大家一定要及时的关注各区的文化馆的相关公众号来进行报名。好的，非常感谢季月给我们带来的连线和相关的介绍，那我们连线到这里，再见。
2: 好，再见。
1: 嗯，再见。刚才呢，季月给我们其中反映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哈，首先就是我们如果说自己家的房屋一旦，我觉得是很幸运哈，能评上这样的一个文物，说明咱自己家的老房子还是有非常多的历史和文化的价值的。那么一旦评上文物之后，从我们自身就要去保护，那如果作为邻居来说的话，也要相应的哈进行一个修缮和保护。那么这个时候就可以联系相关部门去取得经费，让我们部门的工作人员用专业的角度来进行维护。还有就是家长朋友们，如果想给孩子报这种文化馆主办的这样的一些公益的免费的暑期课程，大家一定要及时关注各区的文化馆的公众号，来看一看有哪些课程，怎么样报名，具体的安排是什么，我们合理安排时间，并且呢先到先得。好的，下面的时间进入一段宣传，宣传过后节目继续，待会儿见。
3: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4: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5: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4: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6: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4: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7: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8: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9: 别拍了。
4: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0: 倾听百姓。

0: 静心声，解决民生难题，直播一二三四五，您身边的贴心伙伴。
1: 从家长里短到城市发展，我们用心倾听，用情解答。每一次连线都是信任的托付，每一个答复都是责任的兑现。
0: 坚守初心，服务从未改变，携手同行，共创美好明天。直播一二三四五，整装待发，迈出新一步。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当中的直播一二三四五，我是朱毅，
2: 我是信恒。
1: 我们下面的时间呢，继续的来为市民帮忙跑腿，也希望大家在生活当中啊，如果遇到了任何的烦心事儿、闹心事儿、政策咨询、意见投诉、建议，或者是在旅游过程当中所遇到的一些问题和麻烦，我们也都可以随时的来通过一二三四五热线去进行相应的反馈。下面的时间呢，继续的来关注大家在交通出行过程当中所遇到的一些问题。此前呢，海口市交通运输局相关负责人呢做客直播一二三四五，聚焦了公交车站牌设置不合理，包括网约车公司收取押金不肯退还等问题。那么下面呢，我们就对之前市民所反映的问题进行集中的解答。有市民反映，他在海口市国际免税城门口找不到公交牌站点，需要坐车到绮罗老街，因此呢，他希望职能部门可以加强整改公交车站牌的添加，只有市内到国际免税城的车啊，没有像这种国际免税城到市区的车。那么对于类似的问题，我们来连线到的是海口市交通运输局一二三四五办件中心主任郑步健。你好，郑主任。
3: 哎，你好，主持人好。
1: 您好啊，这是市民朋友所发现的一个问题。我们当前在国际免税城这一边的公交站牌设置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
3: 因为这市民他是从市内坐车到免税城的话是有车道，但免税城里面的公交站也有。因为市民可能是回城的时候可能找不到公交站。因为我像我们市内的可能是对面双向都有公交站嘛，市民在乘坐下车这站的时候，他没有看到，下车有站，对面是没有看到公交站，但是我们在免税城的另外一个门是有公交站，是比市内的一个公交站可以乘坐的，当时我们也给市民打电话沟通了，叫他看说在哪一边，可以坐公交站，这确实是有从免税城到市内的车是有的。
1: 就是对于一些不熟悉海口甚至是不熟悉免税城的人而言，就是这个公交站没有设置在同样的地点，可能大家在寻找的过程当中还是会有点费劲的啊。就是我们目前有没有在像免税城内部，比如说一层，对于一些公交的交通出行去做一些指示，这样也可以方便大家能够找到这个乘车的一些标识。
3: 有一些可能不是太明显，包括网约车的上下客点啊，出车上下客点都有个提示，还有公交站的乘坐点都有一个温馨的一个提示，一个指示方式，
1: 但可能不是很明显，
3: 对，可能游客可能没有看到这一点。
1: 那像针对这一块的话，我们可以再做一些升级吗？至少能够醒目一些，比如说通过这种地面标识的形式，或者是一些这种上吊挂牌的这种形式，可能会更明显一些。
3: 可以，因为我们在包括我们的一些城市的一个公共交通枢纽都有做这个网约车啊，公交车的一些乘车的一个方向的指示，可能是免税城这一块是做的不够太明显。
1: 这边确实地方太大了啊，因为很多市民朋友他可能从自己是哪个门进来的，哪个门出来的，有时候都搞得不是很清楚。
3: 对，
1: 所以大家就会找不到。 哦，对，还是在做一些更加醒目的指示标识会更好一些哈。另外的话，还有市民朋友说了，他说在海口市美兰区国兴大道省政务中心附近的路段，说这个路段有点过长了，缺乏公交站休息的长椅以及公共卫生间，且路边的草地呢是存在未固定的金属宣传牌以及钉子等安全隐患，这个对老年人的出行会造成不便，希望。

0: 咱们相关部门可以在这个路段增设公交站、长椅等便民设施，并且清除安全隐患。这个问题其实涉及了很多啊，包含了我们的市政的基础设施。那么从咱们的这个工作的角度上来讲，像长椅和公交站牌，咱们的设置情况是如何的？
1: 这个问题啊，因为在从省政务中心那个公交站，然后又转到国新大道主干道了，下一站是星海航大厦站，这两个站之间确实是存在一点距离，但是在目前的情况下，因为我们公交站的设置是根据之前当时规划的一个路边的建设，如果是规划的一个情况，预留站台来建设个公交候车亭的。目前的一个情况我们到现场核实了，包括它中间是一个省政府南门，然后那里我们设计了根据当时的道路规划啊，它现在一个规划是没有办法在那里建一个公交站的。所以建市民到省政务中心东门的后公交站可以候车嘛，也到就近乘车点。
0: 就是没有办法，暂时没有办法更改呗。
1: 对，因为我们公交候车亭的一些建设考虑到道路的一个条件，还有行车安全，站点的布设，整个规划来设置的嘛。一般我们在室内都是300到500米设置一个公交候车亭，但是要根据道路的一个实际情况来设置公交候车亭嘛。
0: 明白了。
1: 所以目前的一个情况是还没有满足条件在那里设置公交候车亭。
0: 明白啊。像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可能对于我们的一些老年群体出行而言，它可能还是有些偏远的啊，所以说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那么咱们公交的这个职能，我们也希望能够有更进一步的发挥，这样还可以更好的去让我们的市民朋友及时乘车了。另外的，
1: 因为我们在整个公交线网的规划，因为我们城市的发展还有线路的一个规划建设嘛，我们也会根据实际情况做一个全市的一个公交线网规划一个调整。也是最大限度上为市民提供一个高效并且一个乘车方式了。
0: 是的啊，对。另外的话，我们再来关注市民朋友所反映的，在龙华区的丁村二路曹操出行网约车出现了押金不退的情况。当时呢，市民朋友是缴纳了4000元的租金去租赁车辆，申请退款的时候呢却遭到了拒绝，这是怎么回事？
1: 这个情况啊，因为我们工作人员跟那个市民联系了，是一个情况，是他跟网约车公司签订了一个租赁车的一个合同，但是他可能是网约车推广了一个模式，就是说押金或者租金每个礼拜付一次250块钱，然后可能是这位市民朋友可能理解错了，就逾期2天，没有交那个押金的情况下，然后网约车公司那边是锁住了车了，他要求退车然后退押金，但是跟我们实际情况了解之后，跟双方沟通后，市民也理解我们这个是说，他确实是逾期2天了，然后他现在补交这个押金的后，网约车公司那边也开通了他那个车辆，现在他市民也是正在正常租赁，然后正常营运嘛。
0: 明白啊，相当于是，没有看清合同条款导致的问题啊。
1: 对，
0: 是。
1: 然后这个情况就是存在这个问题。
0: 那像这个租赁网约车的一个情况，现在可能我们在日常的运营过程当中也都能够见到哈。对于这一方面的话，一些租车的车主而言，我们有什么温馨提示吗？
1: 有，因为我们包括入行网约车的一个情况啊，我们交通运输局也在我们官方网站上每个月都发布一个进入网约车行业的一个市场投资的一个风险的一个提示。因为目前在我市注册的网约车平台大概是32家这样。然后取得的车辆网约车证大概是31000辆，网约车从业资格证的人员大概是5万多个。

0: 车从业这个人员，所以我们也提醒了那些驾驶员嘛，如果要进入网约车行业的话，就不要相信第三方中介的关于网约车那些高收入啦、广告提醒的一些承诺，
1: 嗯，
0: 这些的广告词嘛，
1: 是
0: 有一些东西是零押金租车啊、道路运啊等一些风险，我们都做了一个温馨的一个提示。
1: 是的啊，这个提示还是非常有必要的。那尤其是对于一些想要从事这个网约车运营的一些朋友来也说哈，就是官方的渠道永远是比第三方的介绍或者是推荐要靠谱的多。
2: 是的，
1: 嗯，
2: 因为大部分的第三方机构它都是想要挣钱牟利的，
1: 是，
2: 所以呢可能会损害一些真正网约车驾驶员的利益。还有就是我们现在目前为止海口市的网约车的司机的数量已经趋于饱和了，所以呢我们大家想要从业的人员一定要谨慎再谨慎。那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有一位市民朋友，他自己呢买了一辆燃油车，但是呢他是在这个23年的6月份在美兰区琼山大道海口中升东风本田 4S 店购买了一辆汽车，当时呢在买车时购买了保养含机油，现在不想在这家店做保养，想把之前的那个机油带走，但是工作人员要求他支付工时费1次290元，他认为不合理，希望呢我们的工作人员可以给他免费带走机油。下面针对这个情况，我们继续来连线一下海口市交通运输局12345办件中心主任郑不健。你好，郑主任。
0: 哎，你好，主持人。
2: 针对刚才我们市民反映的情况，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0: 这市民因为市民的投诉办件后，我们也工作人员了解一个情况，当时这位市民在买车 4S 店买车的时候，销售人员也跟他推荐了一款，就是说保养的一个套餐。
2: 嗯，
0: 在4年内15次的一个机油套餐嘛，大概是1550块钱咯。然后目前市民在那个 4S 店保养使用了5次了，然后就是说他剩下相当于15次，剩下10次的机油他想带走，但是当时销售人员也跟他说，买这个套餐只能在本店现本店内。这作为副保养使用的一个机油，所以如果市民如果要带走这些，或是说不在店里面保养，但是根据当时签订的一个合同是没有退费也没不能拿走的一个情况了。
2: 明白，我估计可能就是在做保养的过程当中跟工作人员也发生了一些不开心的事情，所以说才执意的想把这个机油带走。
0: 嗯，对，大概就是这种情况。所以市民现在我们跟市民联系，他说那还行嘛，就继续在下面保养，然后是说每次交纳一些工时费就可以了。
2: 嗯，好的，
0: 剩下的保养量产。
2: 对，所以说这位市民朋友，我们在当时签订合同的时候，我们不管是作为消费者来说还是作为店家的经营者，我们都要履行合同当中的条约跟条款哈，做到守信用。是的，郑主任，我们继续来关注有位市民来电来咨询一个问题，他问啊，如何将营运车辆转为非营运车辆，是否可以线上办理？郑主任也给我们大家来进行一个科普和解答。
0: 现在可能市民关注最多是营运车辆转非营运，因为我们营运车辆有很多种，货运、客运，还有些网约车，但是市民最关注的就是我们目前的网络预约出车转为非营运的一个情况。一，这个是由两个部门来处理，第二个部门就是由我们交通部门人处理的，就是市民可以在线上也可以在线下办理。在线上可以在海一办里面搜索那个网络预约出车运输证的一个注销，就可以在线上申请，根据提示的情况申请就可以。然后线下就可以到我们市民游客中心的负一楼交通窗口办理就可以，这是我们交通部门都可以办理那个网络预约出车运输证的一个注销的一个证明。市民拿到这个证明后，到我们市交警部门办理机动车信息变更的一个营转非的登记，这个要到线下，必须到线下的。
2: 明白，相当于线上先开具证明，然后呢办理营转非，具体的这个手续还得到线下来去执行，对吧？
0: 对对对。
2: 好的，郑主任，那在这里呢，在办理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些注意事项需要我们市民朋友去这个留心的？
0: 这个就是第一点，我们要把那个车辆的违章

0: 要处理完。
1: 嗯，
0: 然后就是我们车辆未满八年会达到60万公里强制报废的一个标准。
1: 嗯，
0: 然后就是我们要拿那个立本，就是我们机动车登记证书嘛。
1: 嗯，
0: 要拿原件过去就可以了。嗯，最主要是这三个条件注意的事项。
1: 好的，郑主任，非常感谢您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么多详细介绍和对市民的一个回应。那我们连线到这里哈，再见。
0: 嗯，行，再见。
1: 嗯，所以说大家如果有任何关于营转非不懂的问题呢，还可以随时拨打12345热线哈，来进行咨询。那么马上呢也要到暑期了哈，其实呢很多中小学生呢也会到户外去游玩，那在这里呢肯定有很多的安全事项我们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2: 是的哈，像在这种户外活动增多的一个情况之下呀，像交通安全的风险会随之上升。海口公安交管部门呢近期也发布了致全市中小学生以及家长的暑假交通安全公开信，呼吁全体的学生和家长要时刻绷紧交通安全这根弦，自觉遵守法律法规，养成良好的出行习惯。同时呢，公开信也是提到，孩子的出行安全离不开家长的监护与正确引导，家长要切实扛起监护主体责任，主动向孩子普及交通安全知识，叮嘱孩子严禁在马路边追逐嬉戏，及时掌握孩子的出行轨迹，要严格督促孩子规范出行，优先选择公共交通工具，严禁未成年人驾驶电动自行车、摩托车。外出游玩的时候，务必要全程督促孩子系好安全带，严禁将头、手伸出车窗外。开车前呢，要仔细观察后方来车与行人，确认安全后再下车。驾驶电动自行车时，家长与孩子均需规范佩戴安全头盔，严守通行规则。学生自身呢，则是要牢记叮嘱，自觉遵守交通规则，做文明出行者。过马路要坚持一停、二看、三通过，确认安全后快速通过，不在通道上追逐打闹，不翻越隔离护栏，远离车流密集区域。做出行途中呢，不要做低头族，全程专注路况。骑行时不并排，不逆行，不竞速，不随意变道。途经大型车辆时呢，要保持安全距离，远离盲区。搭乘电动自行车、摩托车时，务必规范佩戴安全头盔。那么同时，海口公安交管部门也是表示，希望全体家长可以以身作则，全体同学遵守交规，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的假期道路交通环境。那当然了，在出行过程当中，如果还有一些好的意见和建议，或者是说有一些觉得可以更上一层楼、更进一步去进行优化的地方，我们也可以及时的来通过12345热线去进行相应的反馈。稍后时间呢，进入一段宣传，在宣传之后节目继续，待会儿见。
3: 秉持理想信念，保持崇高境界，坚守初心使命，敢于担当作为。
4: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
5: 筷子收好，下午送到我们酒店。
4: 好奇，
6: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
4: 惬意。
7: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4: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8: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文昌鸡。
9: 来小三总，没事再点两个，再点两个菜。
4: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

0: 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1: 要不我们还是得懒散过去就行。
0: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2: 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3: 光盘行动，
4: 光盘行动，
5: 光盘行动，
6: 光盘行动，
7: 海南有货。

0: 倾听百姓心声，解决民生难题，直播一二三四五，您身边的贴心伙伴。
1: 从家长里短到城市发展，我们用心倾听，用情解答。
2: 每一次连线都是信任的托付，每一个答复都是责任的兑现。
0: 坚守初心，服务从未改变，携手同行，共创美好明天。直播一二三四五，整装待发，迈出新一步。
3: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当中的直播一二三四五，我是朱毅。
4: 大家好，我是谢恒。
3: 是的，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共同关注了在旅游出行过程当中大家所遇到的一些问题，同时呢也关注到了道路交通出行的一些安全方面的问题。
4: 是的，
3: 那尤其是在当下哈、就是台风季再加上汛期、其实海口的这个温度包括天气都还是比较高温和多雨的。那在这段时间的话，我们也特别希望大家可以做好这个交通出行方面的一些安全的准备。
4: 是的，
3: 另外的话呢，就是对于自身的一些健康情况也要有所掌握。
4: 是的，而且呢，有关于我们在下雨的过程当中哈，暑期小朋友出行的这个概率也比较大，在这里呢，还是要提醒一下我们所有的放假的小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好我们自己的出行安全，家长朋友们也要及时给小朋友进行一个良好的引导，并且呢，保护我们小朋友健康茁壮成长。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市民，看看他们有哪些问题需要向我们反映和帮助。之前啊，有位市民哈、他来电反映说呀，他在海淀岛啊，他居住在海淀岛，这个一西路九号船舶小区，因为小区没有公共的健身器械，小区业主呢自发建设了老人之家，并拉了电线，每个月缴纳0.8元每度的电费，但是呢，小区物业7月17号将老人之家的电线剪断，导致老人之家一直断电，到今天也没有恢复供电，他希望呢相关部门可以介入，要求物业来恢复供电。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连线一下美兰区人民街道银店社区的网格员陈小玲。你好，小玲。
5: 哎，你好。
4: 之前呢，我们也是连线过，当时说是整个小区进行一个这个电路改造，对吧？还有包括这个集中供电。那想问一下，现在的最新情况怎么样了呢？
5: 他原先剪掉他们的线是因为那个旧改，他要抄表到户。后来，
4: 哎，你好，小玲，打断您一下。我们这个信号有点不稳定啊，我们调整一下。哎，好，我们继续来介绍一下。
5: 他原先是旧改了以后把线给剪了，剪了以后我们到现场协调了，他们到时候会安装一个新电表在老人之家那里。到时候他用多少电再按月结就行了。
4: 你好，小玲啊，我们现在电话还是信号有点不好，我们请导播重新连线一下。之前呢，其实我们连线过这则办件哈、现在呢也算是一个回访。当时说的就是我们集中办理这个集中供电。过去呢，我们可能是自己各个户有各个户的这样的一个电表去看哈、现在也是抄表到户。那么目前是剪断了电线，等抄表到户之后还会进行一个恢复。但是呢，我们现在呢并不了解一个具体的进展，什么时候能够完成抄表到户。那么后续包括哈、我们的物业是否能够增设一些这些老年的健身设备呢？能不能不让我们老年人自己自发去购买？包括呢，我们这个电线它剪掉之后哈、是物业来进行修复，还是说我们老人之家的业主自发来进行修复？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呢，在待会儿的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也会继续来连线一下陈小玲哈。那么呢，现在的时间呢，我们还是要提醒一下各位，各个小区啊都已经在进行了抄表到户，不管是这个水费的抄表到户，还是说我们这个电费的抄表到户哈，你像我家正在进行这样的一个水表的抄表到户，抄表到户之后还是更加方便的。
3: 对啊，就对于一些老年人而言的话，其实抄表到户之后，他们的这个缴费，其实只要学会了如何操作手机，就变得更加的方便了。
4: 对
3: 啊，
4: 就是有这个软件也好，还有包括直接在短信当中也可以提示自己每个月花多少钱，都是一目了然的，也不至于像过去像吃大锅饭一样哈，你可能不了解那么多详细的自己家的资料和信息。
3: 是的啊，所以像这个问题呢，我们在接下来时间也会陆续回访。其实网格员。

0: 刚才也在跟我们进行这个相应的介绍，但确实啊，由于信号的原因，我们听得也不是很清楚。但是对于这一类的问题，我们也会持续的来进行跟踪。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的来为市民帮忙跑腿儿，一起来关注到的是今年以来海南省社会保险服务中心聚焦灵活就业群体办事痛点，升级打造了灵活就业参保一件事集成服务新模式。那么该服务事项呢，经过前期的试点打磨升级，目前是已经在全省全面推广了。我们来连线记者陈敏，了解详细情况。你好，陈敏。
1: 主持人您好，
0: 请为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据了解，灵活就业参保一件事服务事项是海南打破人社、医保、税务、公积金等部门业务的壁垒，推进事项集成联办的一项改革，旨在破解群众办理社保参保、缴费申报、档案托管等业务的过程当中的多头跑和材料重复交以及办理链条长的相关问题。这一服务事项呢，经过全面升级，将就业失业登记、社保、医保参保、保费申报缴纳、人事档案托管、社保补贴申领和公积金缴存等12项关联的业务整合为的一件事，建立了跨部门协同联办闭环机制，同时呢，实现线上线下双通道全覆盖，构建起手机端、电脑端、窗口端三位一体的便捷办事网络，群众呢在单一受理端口即可完成全链条业务办理。其中线上依托海医办平台搭建灵活就业参保专属的服务场景，实现掌上申报一网通办，线下各级的服务大厅设置了综合受理专窗，依托全省的电子证照库自动的去调取身份证、参保证明等相关材料，免去了重复提交。同时呢，线上的碰一碰智能帮办，并且还会配备专人的引导，能够方便老年群体和不熟悉业务、不熟悉线上操作的人员来进行便捷的办理。全面升级后的服务事项依托全省政务数据共享交换平台，打通了国家、省级跨领域的数字资源，大幅的去压缩了办理时间。在参保登记环节，应用机器智能审批和数字员工自动核验等相关功能，在缴费申报、社保补贴申领等核心业务方面，系统呢可以自动的完成身份和参保的状态以及待遇资格校验，减少人工审核的环节，使得审核标准统一、办结的速度显著提升。同时呢，平台提供进度查询和结果推送，全流程是公开透明，真正实现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海南省社会保险服务中心的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海南将持续优化事项办理流程，迭代升级线上服务功能，不断补齐灵活就业群体社会保障服务的短板，以精细化、数字化政务服务持续增进民生福祉，夯实自贸港民生保障根基。以上是记者了解到的情况，主持人。
0: 好的，感谢陈敏的介绍，辛苦了，再见。那么对于很多灵活就业人员而言啊，这个灵活就业参保其实还是非常有必要的，所以我们也希望更多的新就业群体也好，或者是灵活就业群体也好，我们可以及时的为自己买上这样的一份保障。那么对于我们的这个工作也好、生活也好，或者是就医也好，其实都是非常好的、有益处的一件事情。那么像类似的一些问题，包括在参保过程当中有什么需要了解的，也都可以及时的来通过我们的12345热线，或者是通过社保局的官方账号号码来进行咨询，都是可以的。
2: 是的，前一段时间呢，我为群众办实事的特别直播，各区以及市里的卫生健康委员会的相关的嘉宾也是做客了我们的直播间，也为我们介绍了一下办理医保相关的注意事项。而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长护险。其实现在办理这个长护险是、
0: 医疗长护险，
2: 对，医疗长护险也是很有必要的哈。包括一些老年人需要这个长期护理的时候，就是办理长护险的话，就有一部分的金额可以给报销。
0: 嗯，
2: 包括呢。

0: 也给我们普及了一下这个年轻人为什么要办理长户险，
1: 是包括现在还有很多的免费疫苗的接种，对，
0: 是的，
1: 这些其实都是我们希望大家能够了解并且及时去进行参保或者是进行接种的一些福利事项，那么也是希望大家可以来进行相应的了解，及时的接种和及时的参保了。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也非常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收看，更多精彩我们下期再会。
0: 再会。

0: 小青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2: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我知晓，我奉献，我参与。
3: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5: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4: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6: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4: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7: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8: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9: 别看了，别看了。
4: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0: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1: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10: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11: 温柔以待。
12: 主播说安全。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3: 海口 Voice Radio。
4: 海口综合广播联合海口气象台权威发布101.8气象指南。

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和收音机前的您一起关注天气。根据海口市气象台在今天上午发布的未来三天天气预报，我们可以看到海口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雷阵雨，市区的气温26到29度，乡镇的气温24到30度，东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到7级。7月31号星期五，海口市多云有雷阵雨，局地大雨，气温24到31度。8月1号星期六，海口多云有雷阵雨，气温24到29度。听海口故事，讲百姓声音，我们一起关注到海口气象之后呢，也祝各位一天出行顺利，心情亮丽。

0: 五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1: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2: 微风忽起吹莲叶，青玉盘中泻水银。大暑是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当太阳高悬，大暑到来，预示着一年中最炎热的日子来临。大暑有三候，一候腐草为萤，大暑时萤火虫卵化而出，古人见萤火虫从腐草中飞起，误以为萤火虫是腐草花生，好似一群精灵翩翩起舞，恍若仙境。二候土润入暑，大暑的湿热正好润泽土地，土壤喝饱了水，使得作物疯长。三候大雨时行，这个时节时常有大的雷雨出现，大雨使得暑湿减弱，天气开始向立秋过渡，虽然猝不及防，但却能够给人们带来一丝清凉。大暑期间，我国大部分地区都会经历高温酷热的天气，同时这也是雷暴、台风等极端天气事件频发的时期。这一时期的气候特点被称为湿热交争，也就是高温伴随着高湿度，所以我国多地有饮伏茶的习俗。伏茶顾名思义是三伏天喝的茶，喝伏茶时间一般从农历六月初到八月末。这种由金银花、夏枯草、甘草等十多味中草药熬煮成的茶水，有清凉去暑的作用。持续的高温天气不仅会带来身体的不适，心理和情绪也会产生负面影响，出现情绪中暑。对年老体弱者来说，情绪障碍可能会使他们心肌缺血、心律失常和血压升高，因此应保持乐观情绪，戒躁戒怒，规律睡眠，戒烟限酒。大暑三秋尽，林中九夏移。当二十四节气流转到大暑，夏天也走到了最热烈的章节。炎天暑月，湿热难耐，也挡不住我们对生活的热爱，去感受季节馈赠的热烈与美好吧。总有一些梦想和收获值得我们大汗淋漓。愿你历经一番苦热后，暑尽甘来，迎接硕果累累的秋。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同声同行》。
1: 同声同行由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支持播出，由海南达华铝业支持播出。
2: 无论你是牙牙学语的幼儿，还是青春叛逆期的青少年，
3: 无论你是七八零后的潮妈酷爸，还是人老心不老的老顽童，
2: 只要怀揣一颗童心，就可以一起
3: 快乐同行。同声同行，向快乐出发。

0: 聆听童声，快乐同行。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各位正在收听到的是童声同行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罗伊。同声同行节目周一到周五的下午4点到5点线上直播，都会和大家来关注我们的一些育儿话题，关注孩子们的一些同声作品的展示，关注孩子们好奇的一些科普知识。当然我们线下也是不定期的组织开展同行的亲子活动或者是亲子游。同声同行节目是要特别感谢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对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海南达华铝业对节目的大力支持。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也是我们同声同行线下的主播陪你同行贵州亲子研学游的主题歌，非常的好听，非常的应景。那今天呢也是周四了，周四的同声同行节目呢以往是没有嘉宾做客节目当中，但是今天非常开心，在直播间里头罗伊之外还有另外三位嘉宾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让罗伊觉得今天的直播间更加的是温暖和有同声同行的一个家的味道。因为我们的朋友都知道，我们线下的同行亲子研学游在每年的寒暑假都会不定期的组织去到不同的目的地。在上一周7月20号到25号是我们的主播陪你同行贵州亲子研学游的第三季。上一周呢，罗伊也是陪着我们大小粉丝一行30多人去深度的畅游了贵州。那今天呢做客到直播间的就是我们第三季同行贵州亲子研学游的妈妈宝贝来到直播间，是我们的第12号家庭的妈妈和两位宝贝。我们首先请妈妈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好了。
1: 大家好，我是菊萱子豪妈妈，很高兴来到咱们的栏目做客今天。
0: 非常欢迎子豪子萱妈妈，非常温柔的一位妈妈，也非常辛苦的一位妈妈，大爱的一位妈妈，带着两个宝贝跟着我们一块同行了贵州。我们也请小宝贝来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2: 大家好，我叫林子豪，今年我7岁了。
0: 你7岁啦，是弟弟林子豪。子豪这一次呢也是跟妈妈还有姐姐跟我们一块去同行贵州，姐姐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3: 大家好，我叫林子萱，我今年11岁了。
0: 11岁的姐姐，非常的可爱的两位宝贝跟着妈妈一块跟着我们去同行了贵州。这一次同行贵州啊，我们的家庭总共有12组家庭，那12组家庭里面呢，每一组家庭的构成都不一样，有爸爸妈妈带宝贝的，有妈妈带一个宝贝的，有一个妈妈带两个宝贝的，也有这个爸爸妈妈还有带两个宝贝的，还有外公一块同行的。其实每一组家庭都是有非常多的一些不同的特色，每一组

0: 家庭也是非常有爱的一组，一组又一组的小家庭构成了我们同行的大家庭，去深度的畅游了贵州。那我们在今天节目的直播当中呢，就是邀请到我们同行路上的妈妈宝贝们来到直播间，跟大家一起分享同行路上的一些所见所闻、收获心得，哪些好吃的、哪些好玩的，也给大家做一个攻略的分享。因为其实真的有好一些家长和宝贝也想跟着我们去同行贵州，但是我们已经满额了。那如果说您是要自由行去贵州的话，也可以听听我们的妈妈宝贝们给你们分享的一些满满的干货。那说到我们去同行的路上哈，真的亲子陪伴的同行路上跟自己一个人去玩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我们也先来问一问小豪小朋友吧，就是小小的你以前跟过爸爸妈妈去哪些地方玩过吗？
1: 去过三亚的后海，梧州之岛。
0: 哦，蜈支洲岛，宝贝好像说反了。
1: 蜈支洲岛，
0: 对，是在三亚的，对不对？还有呢？
1: 西岛。
0: 哦，你也去过西岛呢？还有吗？还有别的地方吗？
1: 没了。
0: 啊，没了。我记得好像在贵州的时候，你跟我说过，你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还去过一个地方。
1: 上海。
0: 哦，那时候还在妈妈肚子里，妈妈去那边玩的时候带你去了，是不是？啊，那姐姐呢？姐姐的印象当中跟爸爸妈妈去过的地方，
2: 我们去过儋州的海花岛，三亚的后海，西岛和蜈支洲岛。
0: 啊，那你看爸爸妈妈还是一碗水端平的哈，去哪都是带上你们俩，没有单独带着谁去单飞过的。那但是这么一听你们介绍，大部分都是在岛内游玩，是不是？
2: 是的。
0: 这次是妈妈第一次带着你们姐弟俩坐飞机一块出岛去玩吗？整体的感觉用一个词来形容啊，罗伊老师提前这个临时出题，用一个词来形容这次贵州你玩的感受。子轩用一个词来形容，
2: 开心。
0: 子豪呢？子豪还小，还要想一想，用一个词来形容嘛。想出来了不？提醒你过了，还没想出来，罗伊老师临时出的。你也可以用姐姐说的开心啊，对吧？有时候自己没想出来，不用点头啊，一个劲的在那里点头。你是赞同姐姐用开心来形容这次的去贵州玩，是不是？所以说我们在同行路上哈，陪着宝贝也陪着妈妈一块去同行路上，其实会有不同的一些感受的。那想问一下子轩，你在去贵州之前有没有做过什么攻略呀？或者是说你最想去贵州的哪里玩呢？
2: 我妈妈给我买了一本《贵州寻宝记》，我在那本书里面了解了贵州，它离云南很近。贵州里面有很多的山山水水。
0: 所以你当时去贵州前最想看的是哪里？
2: 我最期待的就是织金洞，因为我没有见过溶洞，我很想去见见溶洞长啥样。
0: 哦，你没有看过溶洞？那你爸爸妈妈当时带你去海花岛的时候都去儋州了，没有去儋州的那个，有儋州有一个溶洞，哎，没去过？
2: 没有，我们就去那个海花岛那地方
0: 啊，就是去海花岛玩了，住酒店了，看烟花了。咱们的海花岛还是蛮好玩的啊，所以你当时最好奇织金洞。那你去了贵州的织金洞之后的感受是什么？就想哇，
2: 太美了，就是走路很累。
0: 走路很累，但是影响那个你看了之后的一个美的感受吗？
2: 没有。
0: 就是超乎你的想象吗？还是跟你预想的比较一样？
2: 比预想还要完美。
0: 比预想的还要完美啊，这个感受你看。所以你看你最想去的是织金洞，然后织金洞又给你带来的是超乎你想象的完美，所以你就觉得应该还算比较圆满吧。你看，不要点头，摇头，要开口说话，宝贝。那么我们在这一次游玩的过程当中，我想问一问子豪吧，我们让子豪多说一些。这次去贵州你最喜欢哪一个点？你推荐给收音机前其他的小朋友，有可能其他小朋友也要去贵州玩呢，最喜欢哪里？你去贵州，子豪。
1: 中国天眼。
0: 为什么？去了中国天眼你最喜欢？对啊，你既然推荐给收音机

0: 前其他小朋友说中国天眼最好玩，那他你最喜欢是因为你喜欢他哪些呢？嗯，要表达出来呀，宝贝，不用紧张。那我让姐姐先说好不好？你想一想，可不可以？
1: 嗯，
0: 啊，可以说了吗？最喜欢中国天眼是为什么呀？

0: 人推荐你，我会讲几大理由啊。那你要是来到直播间，给别的小朋友推荐说，哦，我去贵州玩得很开心，我最喜欢天眼，那你要讲出你喜欢它的理由啊。那你为什么不说是黄果树瀑布呢？对吧？为什么喜欢天眼？为什么别人一定要去那里？嗯，哎呦妈呀！
1: 天眼那里有那个很
0: 嗯，
1: 好玩那个滑梯。
0: 哦，你说的是我们参观完天眼之后下来坐的那个滑道，是不是？你很喜欢？为什么？你觉得很刺激还是什么？
1: 很刺激，
0: 怎么个好玩法？
1: 就那滚轮超级好玩。
0: 它的速度是慢慢像蜗牛一样，还是像火箭一样快的？
1: 都差不多。
0: 啊，都差不多，这个差得很远了。像蜗牛一样慢慢的，和像火箭一样快的，这是两个速
1: 在
0: 度，
1: 他们俩的中间。
0: 在它们俩的中间一样的速度，是不是？啊，你当时滑滑道的时候，你前面是谁呀？
1: 我前面是妈妈，
0: 后面呢？
1: 姐姐。
0: 那你跟他们挨得近不近啊？
1: 我和妈妈离得很远，和姐姐离得差不多。
0: 和妈妈离
1: 那
0: 得
1: 时
0: 很，
1: 候后面姐姐直接撞到我了，后面我跟妈妈又离得很近了。
0: 就是它那个距离，有些时候远，有些时候近，是不是？那你滑的速度，妈妈在离你很远的时候，那你的速度是很快的，还是很慢的呀？
1: 快。
0: 很快，害怕不？
1: 不。
0: 不害怕。你当时是很紧张的，脸绷直的，还是在哈哈大笑的？
1: 都没有。
0: 都没有，面无表情啊！哎呦，我好想看一看你当时的表情。那姐姐在后面踹你的时候，你是啥
1: 是
0: 反？
1: 我踹妈妈，
0: 哦，你
1: 姐
0: 踹
1: 姐
0: 吗？
1: 也踹我了。
0: 啊，那就是证明大家滑的速度都还是比较快的喽，又滑到一起了。那个是你觉得很好玩，所以你会想推荐大家去中国天眼，对不对？啊，这个在不同的孩子的视角里边哈，不同的点给予他们的感受真的是不一样。那因为中国天眼呢，也是我们这一季《同声同行》第3季《同行亲子研学游》延续了前2季亲子研学游有安排的一个非常重量级的亮点的地方，那就是中国天眼。因为中国天眼是坐落在贵州省平塘县大窝荡的喀斯特地洼面这个洼坑里头的，也是世界上的一个最大的射电望远镜。它的直径是多少？子轩，多少？500？你都知道了，林子豪同学，你还500？大声的说出来呀！它的直径是多少？
1: 500米。
0: 对呀，直径是它是世界上第一座500米大口径的射电望远镜，就是因为它这个球面射电望远镜本身，它就像一颗凝望苍穹的大眼睛，它所以被称之为什么呀？天眼，对不对？所以它能接收到来自于137亿光年外的电磁信号，所以在这个可以说是未来20-30年吧，中国天眼也会在世界保持一个一流的设备这样的一个地位。好，谢谢我们的子豪，给大家分享你最喜欢的地方是中国天眼，想听听我们的妈妈。这一趟行程出去的时候，对于您来说，带着两个宝贝去贵州，你觉得你就是我们有些时候带孩子出去，我们也要照顾一下自己嘛。作为您本身来说，您最喜欢这趟行程的哪个地方？
2: 我最喜欢的是那个鸡精洞在这里面呢，可以锻炼到小孩这个坚持啊。然后鸡精，因为小孩子从来没走过这么远的路，因为在鸡精洞里面整整走了几个钟头在之前我们带孩子出去玩的时候，小孩从来没有这么独立的走这么长的路过。然后在这里呢，小孩子从头到尾都是很兴奋的，坚持走完的，这是让我意
0: 很
2: 想不，
0: 欣慰
2: 对
0: 的，
2: 对对
0: 也
2: 对，
0: 没有几个小时了，2个半小时吧，大
2: 不
0: 概，
2: 止吧？
0: 2个半，差不多。
2: 在我心里，我就觉得，因为我体力也是有限，我感觉好久好久。
0: 所以您觉得就是孩子们没想到他们能从头到尾坚持，
2: 对
0: 一
2: 对
0: 声抱
2: 对，
0: 怨都没有。
2: 对对，
0: 而且很兴奋。
2: 是是是，我一直走在后面，小孩子一直走在前面。
0: 嗯，
2: 而且这个兴奋一直都是在的。
0: 嗯，因为它跟平时我们所处的这个自然界看到的这种景观完全不一样嘛，对不对？
2: 是的。
0: 所以您个人也是比较

0: 喜欢那的。
1: 对对对，很锻炼小孩子，而且特别独立。
0: 特别独立，很欣慰。
1: 是。
0: 对，我一直在我们的行程当中，就经常时不时看到子豪冲在前面，妈妈在后面说：“林子豪，慢一点。”那中国之惊动是称我们这个中国的溶洞之王。溶洞之王呢，就是里边有我们很多的一些重量级的一些瑰宝哈，比如说不同的一些这个钟乳石是怎么生长的呀，对吧？还有，因为之惊洞也是中国最美的洞穴。它是第一名哦，所以为什么我们在行程里面一定要安排这个？里面让你们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个呀？
2: 令我最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霸王盔，
0: 霸王盔，
2: 因为感觉他那个长相真的非常帅。
0: 非常帅，对不对？哎，对，我们第一季去贵州的那个亲子游，有一个叫文巧天的天天妹妹，她当时还专门拉着我说：“罗伊老师，你给我拍张照，我特别喜欢这个。”我说：“你用一句话来形容吧。”我还给她拍了一个视频，她说：“我觉得他超帅，就跟你一样，用了帅这个词来形容。”那个织金洞的霸王盔真的，我觉得特别的帅气，特别的飒气哈。那么在你看，妈妈和宝贝两个人都特别喜欢织金洞。那除了织金洞之外，如果说要推荐给别的朋友，有去贵州不能错过的地方，你们还想推荐哪里吗？有没有想推荐的？萱萱，
2: 我还想推荐那个西江千户苗寨，因为西江千户苗寨它早上和晚上的景是不一样的。晚上的景是那种到半夜的话呢，它还是灯火辉煌的，非常的美。
0: 但是早上呢？
2: 早上的话呢就没有什么灯光吧。
0: 但是就感觉它比较安静，
2: 对，
0: 就是很安
2: 寂
0: 静的，
2: 静。
0: 对，很寂静的一个原生态的一个苗寨，然后有这样的一个成片的1000多户的这个吊脚楼在苗寨的这个半山上，然后呢下面又有小桥流水，那个感觉和晚上是截然不同，对不对？是不是？
2: 是的。
0: 啊，所以想推荐苗寨。去了苗寨，我们的萱萱好像还拍了非常漂亮的那个旅拍，对不对？
2: 是，
0: 啊，旅拍回来，爸爸看了有什么样的描述吗？
2: 他那里的妆造非常好，而且拍照起来很好看。
0: 很好看，是不是你想要的效果呀？
2: 是，因为他还有那种，他不是那种到处走，而不是那种很拥挤的拍照，他是那种有专门的那种瓦房，在上面可以站着拍照，有很多道具。
0: 所以这个呢，也就是说，我们同声同行去同行贵州，也有了一些好的经验，也知道不要穿着一个旅拍的服装定着重重的服装，满大街的去找景，然后人挤人，人挤人的，就是专门好的一些那种旅拍，他们会有自己的专门属于自己这种旅拍的点，对吧？一个点就能让你实现站在窗户。站在廊桥，站在屋顶，坐在屋顶，或者是不同的地方拍出来的这个照片，很美。我也看了你那天的妆造很美，因为罗毅老师去年也拍过，就是感觉拍一下这趟的旅行行程，感觉就是更完美了一些，对不对？
2: 对，
0: 是的。那么西江千户苗寨呢，也是我们这一次同行贵州在第四天有安排到的一个游玩的内容，那么在这个西江千户苗寨，因为它是有10余个村，这个村寨连片而成的，也可以称之为是苗族的一个建筑史诗，而且它是世界上最大的苗族聚居地哦。你要是到别的地方都看不到这么壮观的，所以它也是被列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而且还有在这个苗寨里边，我觉得它最特别的，就像刚才萱萱说的，白天就是跟晚上完全是不一样的，晚上是万家灯火啊，星空这个相应的，还有就是到了白天呢，就像《千与千寻》的童话世界一样。苗寨的游玩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吃到他们特色的东西？有没有？
2: 苗寨的话呢，我一般去就是您推荐的那个烧烤，感觉非常好
0: 十
2: 吃。
0: 块钱，去年还10块钱12串呢，今年10块钱有13串了。你们买的是不是这个？应该是10块钱13串了，我觉得超好吃。以前我去踩线的时候，我就回来在节目里面也跟大家分享，我说

0: 西江千户苗寨呢，说实话旅拍和烧烤多了一些，但是不影响它给我们带来的一种民族习俗的一个学习和体验。马上要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半点宣传，半点宣传之后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 FM 101.8，半点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1: 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0: 豪奇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文明市民，向道德模范致敬，向身边好人学习。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海口好人。
2: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3: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拍一下。
2: 惬意，
4: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2: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5: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文昌鸡。
6: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2: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6: 要不我们还是点两样饭够就行。
2: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4: 老公，我们不能怎么浪费。
7: 光盘行动，
8: 光盘行动，
9: 光盘行动，
10: 光盘行动，
11: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12: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11: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12: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期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11: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13: 同声同行由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支持播出，由海南达华铝业支持播出。
14: 无论你是牙牙学语的幼儿，还是青春叛逆期的青少年，
15: 无论你是七八零后的潮妈酷爸，还是人老心不老的老顽童，
14: 只要怀揣一颗童心，就可以一起
15: 快乐同行。同声同行，向快乐出发。

0: 来吧，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同声同行，我是主持人罗伊。同声同行节目要特别感谢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对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海南达华铝业对节目的大力支持。线下我们也会不定期的组织开展同行的亲子活动或者是亲子游。上周7月20号到25号是同声同行第三季同行贵州亲子研学游的出游时间。罗伊上一周呢也是没有在直播间陪伴着各位，也是陪同着我们一行30多人去深度的畅游了贵州。那么在8月10号到19号，罗伊依旧会陪同我们同行新疆第一季的妈妈宝贝们去往新疆，所以也预告一下，8月10号到19号将会由我的同事来代班播出。今天的直播间为大家邀请到了我们第三季同行贵州亲子研学游的第12号家庭，我们的子豪、子轩和子豪、子轩的妈妈来到直播间，和大家分享同行路上的所见所闻，还有一些好玩的、好吃的，以及他们的一些收获的分享。我们继续来请到他们和大家做一些分享吧。这些分享我觉得对于一些可能想去往贵州游玩的朋友呢也是一个攻略的参考。那么接下来的节目的时间呢，来聊聊吃的那些事儿。说去到任何一个地方去出游哈，一定要吃好，一定要吃到当地的一些特色，或者是有一些特色内容的分享。想先问一下我们的子轩，这趟贵州的旅程当中，如果你要推荐给大家去那边要吃一些好吃的是什么，你最喜欢吃的是什么？
1: 我比较喜欢吃贵州滨江
0: 啊。你喜欢吃什么味道的？
1: 芒果味的。
0: 嗯，喜欢吃芒果味的。嗯，还有呢？
1: 还有那个锅巴糍粑。
0: 嗯，锅巴糍粑
1: 外酥里面里嫩，很好吃
0: 啊。这个词形容的特别好。还有吗？
1: 嗯，还有那个粥一手烤鱼
0: 啊。烤鱼。
1: 嗯
0: 啊，你们去吃烤鱼了？
1: 对，
0: 在青云市集的时候吃的吗？
1: 吃的
0: 啊。吃了烤鱼还有吗？
1: 嗯，还有那个黑猪烤肉串，挺好吃的。
0: 黑猪肉烤肉串，我觉得那是大家的共同的挚爱哈。这几个是你觉得去了贵州一定不要错过的？
1: 是的，
0: 好吃的。嗯，好的。那子豪呢？贵州你觉得哪个东西最好吃呀？
2: 那个糖人。
0: 糖人，妈妈给你买糖人了是不是？
2: 嗯，
0: 那个糖人师傅他给你那个做出来的是什么形状的？
2: 鲨鱼形状的。
0: 鲨鱼形状的啊。
2: 嗯，
0: 那么可爱的鲨鱼你吃了吗？还是拿回去看着呀？
2: 嗯，先吃它尾巴慢慢吃。
0: 先吃它尾巴，然后慢慢把它全都吃完了。
2: 嗯
0: 啊，那个糖人甜甜的，特别好吃是不是？
2: 嗯，而且还硬硬的。
0: 还硬硬的啊。这个糖人多少钱一个啊？
3: 哦，好像35块钱。
1: 不是，
2: 30。
3: 哦，30。
0: 你还记得住嘞啊。所以你觉得最好吃的是先是糖人。糖人你们是在清远古镇买的吗？第一天？
3: 对对对对
0: 啊。那就
3: 我们是第二天最后一天晚上住那边的时候买的，第一天住的时候没买这个糖人。
0: 哦，那最后一天买的。
3: 对，最后一天我们也又跑去那个青云市集了。
0: 啊，哦，去青云市集了。嗯，哦，好的。除了糖人之外你还喜欢吃什么呀子豪？还有什么好吃的可以算一算？手指算一算还有什么好吃的？你刚才哇啦哇啦说了
3: 那
0: 么多嘞。
3: 冰冰 冰的呢？那个
2: 滨江和那锅巴糍粑这两个没那么喜欢吃。
0: 没那么喜欢吃。
2: 但那锅巴糍粑妈妈超喜欢吃。

0: 哦，你是说出了妈妈超喜欢吃的。你要现在说滨江没有那么好吃，那那时候谁在那里面一口一口的吃的呀？你
1: 如果滨江不放的糯米就好吃。
0: 啊、哦，你吃的是什么味道的？
1: 芒果。
0: 你吃的也是芒果啊？我觉得那个青瓜的很好吃啊，而且青瓜是那个咱们团里面的那个领队叔叔，那个华叔叔，他最喜欢吃的就是青瓜味道的。他基本上在贵州哈，每天吃2杯。哦，我都佩服他了。他自己说的，比如说，有时白天，有时候在景点的时候，他逮着看到就吃；有时候在晚上在酒店，他还要外卖送去吃。啊，真的，你看他是不是有点不注意健康啊？子豪，是不吃那么多冰呢？是不？那个滨江里面确实有那个白糯米，但是我觉得那个糯米很好吃啊，你不喜欢吃吗？啊，你不喜欢吃那个啊？
2: 我感觉糯米黏黏的，吃起来那个口感很好
0: 对
2: 吃。
0: 呀、啊，我就觉得他家的那个白糯米，妈妈，你有没有觉得他的那个滨江里头的白糯米，好像跟我们在海南吃的糯米有点不一样？
3: 对，它那个感觉就是不一
0: 它
3: 样。
0: 到底是哪里不一样？你描述得出来不？
3: 哦，我描述不出
0: 就
3: 来。
0: 感觉好像我们的糯米是不是会比较长一点、大颗粒一点？他的糯米好像感觉是比较小一点的那种，
2: 胖
0: 是不是？
2: 胖的。
0: 哎，对，肉乎乎的，是不是？啊，
3: 但是那个滨江的话，还是要有这个糯米才有那个感觉。
0: 对，
3: 对，但儿子那个子豪他就不喜欢那个糯米，但是我觉得，那个糯米才是灵魂。
0: 对，我觉得妈妈说这句很对，就糯米是他灵魂。哎，所以子豪你是不爱吃滨江嘞，你就喜欢吃糖人，我们都喜欢滨江里的糯米，不过每个人的口感不一样哈。除了滨江，还有别的想推荐给大家吗？烤串好像听说你也很喜欢吃啊，烤串你不吃吗？你不喜欢吃吗？
1: 好吃倒好吃，但是不经常吃。
0: 不经常吃啊？你是嫌弃妈妈给你买少了是不？嗯，原来是妈妈给你买少了。
3: 土豆片喜欢吃，对吧？
2: 对，洋芋土豆，
0: 什么味？喜欢吃什么口味的？洋芋片，什么叫洋芋土豆？洋芋就是土豆，土豆就是洋芋。那个贵州有一个，我们后来还去了民生路哈，那里就是洋芋王国。
3: 对，那里买了那个番茄味的，还买了个干，
2: 青瓜，
3: 青瓜，对吧？啊，我们还买上了飞机上吃。
0: 对，青瓜味的我也喜欢吃。子豪还有别的想分享好吃的吗？暂时没有啦。对于妈妈来说呢，
1: 还有
0: 会。
1: 那毛豆腐嘛？
0: 哦，霉豆腐吧，
2: 有毛豆腐，
0: 就叫毛豆腐，是不是白色的那个吗？上面长得有点毛毛的那
2: 有
0: 个，
2: 毛也有毛，有毛豆腐也有霉豆
0: 你
2: 腐，
0: 吃那个啦，好吃吗？
1: 好吃。
0: 哎呀，我那个我真的我还不敢尝嘞，
1: 那时候妈妈还阻止我不想吃，然后不要吃，然后她说留，然后就扔掉了，
0: 然后呢？
1: 然后我就一直要吃完，
0: 最后你吃完了没有？
1: 吃完了，
0: 那它的口感是什么样的？你能描述得出来不？
1: 描述不出来，
0: 它是软软的吗？
1: 软软的。
0: 咸的吗？还是甜的？你不会连味道都忘记了吧，宝贝？
3: 他喜欢，它外皮是有点脆的，但是里面是软的。
0: 像冰淇淋？
1: 有点胖。
3: 也不算冰淇淋，但是，孩子吃完他就觉得还是臭豆腐比较好吃。
0: 哦，臭豆腐比较好 吃。
3: 因为臭豆腐里面稍微干一点，空一点，但这个呢，里面就是很结实的那种。
0: 哦，是吧？下次第四季去贵州的时候，我尝一下我们子豪推荐的这个毛豆腐。啊，我下次去尝一尝。那对于妈妈来说，你觉得贵州的这一趟行程，你最喜欢的美食是哪个？
3: 我可能比较喜欢那个，锅巴糍粑是比较喜欢的，还有一个就是那个状元猪脚，
0: 状元猪蹄儿，
3: 对对，那
0: 在
3: 个
0: 第
3: 出，
0: 一天去
3: 那
0: 吃
3: 个，
0: 的那个，
3: 对对对，那个也挺好吃，还有这个水果冰粉也可以，还有
0: 对，
3: 那个我们吃了那个一漏锅，
0: 一漏锅是什么东
1: 大
0: 西？
1: 胖一漏锅那个。
3: 对，一漏锅的话，就类似，就是它一个小锅摊位坐着，然后在里面点的就是，一些小
0: 哦，
3: 菜，
0: 我知道了，我知道，就我们最后一天吃的那个，
3: 不是，
0: 不是那个清汤锅那个
3: 不是，
0: 啊，
3: 不
0: 不是
3: 是，
0: 那个，
3: 我在的是在那个青云市，
0: 青云
3: 也是
0: 市集
3: 景
0: 吃
3: 点。
0: 的。

0: 对对对，也是那个李导也是推荐过的。
1: 哦，是
0: 吧？就一个小锅矮矮的，蹲在那个锅边的话，
1: 嗯，
0: 你点的料的话，方面有点类似我们烤肉那种感觉。
1: 哦，是吧？
0: 嗯，
1: 哦，看你们都尝到了一些我没有尝到的美食，下次去可以再挑战一下哈。
0: 那个青云市集的东西特别的多。
1: 对，我们第一个晚上就住在青云市集的旁边，走路过去几分钟。为什么要选那个地方？就是为大家去觅食啊，去看它，其实就跟咱们的类似于咱们的海大的，也不叫海的，类似于骑楼小吃街那边了，
0: 对，
1: 对吧？类似于骑楼小吃街那边，地段非常的好，然后大家去觅食呢也可以不那么累，走着溜达去吃，然后溜达着吃回来。
0: 还有那个刺梨水不错
1: 啊，刺梨水，对，我也喝了，
0: 我们都尝过。
1: 嗯嗯，所以说在贵州的整个行程当中就发现好吃的东西挺多，
0: 是，
1: 对不对？那我们在整个游玩除了吃之外，咱们是亲子研学游，亲子研学游当中呢一定会在边玩的时候边学寓教于乐，让大家收获到不同的一些知识，不同的一些感悟。那想问一下轩轩，这趟的亲子研学游里面你觉得最有趣的最有挑战的你学到了什么？
2: 我觉得最有挑战的就是应该就是霸凌河大桥。
1: 嗯，
2: 因为我们走在上面的话呢真的心惊胆战的。
1: 嗯，
2: 但是也让我学到了霸凌河大桥是全它的长是全世界第六大，
1: 对，第六大悬索桥。
2: 嗯
1: 嗯，而且我们后来还在那个桥梁科技馆做了
2: 搭建了一个
1: 斜拉桥。
2: 对，
1: 我看你们两个都不错呀，都是自己把那个斜拉桥给搭建起来了。
2: 是的，
1: 所以你觉得能够学到一些桥梁的这种建造方面的这种技术，对不对？
2: 嗯，
1: 这是第一个你觉得收获比较大的，还有吗？
2: 我还觉得那个，我
1: 有趣的也可以。
2: 有趣的就是那个。西江千户苗寨，
1: 嗯，
2: 因为感觉那时候罗伊老师您不是带我们去拍那个旅拍吗？
1: 嗯嗯，
2: 然后呢去弄那个旅拍化妆的时候，因为罗伊老师他都觉得那里化妆很好了，我想知道他有多好。
1: 结果最后呢是
2: 非常非常的好。
1: 嗯，看到化完做完妆造的自己是不是觉得哇
2: 很陌生？
1: 不会啊，
2: 我感觉有点陌生。
1: 怎么会很陌生？很还原你的那种美啊。他其实画的也不是特别的浓的那种妆了，只是说给你戴上的这种苗族的一些头饰啊服饰呀、啊、穿上去了之后你就会觉得自己俨然就是一个苗族的小阿妹的感觉，
2: 非常好看。
1: 嗯，哎，好像子豪也有画是不是？子豪拍的照片好，自己觉得帅不
3: 帅？
1: 帅。你喜欢有多少张？你在我的照片里面你有哪几张是你喜欢的？有几张？大概
3: 拿那个剑的。
1: 拿剑的。
3: 嗯
1: 啊，还有呢？
0: 敲鼓的喜欢吗？
3: 不喜欢。
1: 敲鼓的不喜欢，拿剑的就觉得自己特别帅是不是？
3: 嗯，
1: 爸爸看了有表扬你帅不？有没有？
3: 有。
1: 那这是刚才姐姐说到的，你觉得最大的收获是去了霸凌河大桥，去了桥梁科技馆做了这样的一个桥梁搭建，还有别的吗？
2: 嗯，
1: 暂时最你觉得最喜欢的收获，
2: 最喜欢的好像就是
1: 这两个啊。那对于子豪呢，你觉得你在贵州你学到了什么本领啊？搭建天眼模型的时候我发现你也很厉害哦。
3: 嗯，
1: 你扭那个螺丝扭得很厉害哦。是吧？
3: 是。
1: 你们那一组是不是第一名赢的？
2: 是的。
1: 是吧？
2: 是。
1: 啊，你们好像比第二组的时间要快了有几分钟是不是？
2: 对。
1: 搭建了桥梁，这个还有去了中国天眼，把这样的一个天眼模型也进行了这样的一个复制搭建。那这是你们在玩的时候。那我们说出去游玩的过程当中哈，一定会有让你感动的一些人或者是一些事儿，自己心里面那一刻呢就会觉得这是我在日常生活当中收获不到的。轩轩你自己有吗？有遇到这样的一个瞬间吗？
2: 有。就是第二天我们爬致敬洞的时候，
1: 嗯，
2: 因为路很长嘛，然后呢我爬到一半了之后呢，我正想放弃，就妈妈就在旁边鼓励我说不要放弃，坚持走下去。然后呢我最终坚持走了下去，虽然很累，但是我觉得我克服了这。

0: 个困难。
1: 所以那一瞬间都想给自己点赞了，是不？
0: 是的。
1: 所以这就是同行路上，很多时候哈，坚持一下，你会发现看到的是别有洞天的一番景象。那我们的游玩的过程当中，对于妈妈来说哈，带两个孩子出去游玩一趟其实挺不容易的，要想着照顾到孩子的安全啊，或者是说想到孩子们会不会相互之间较真儿呀，这个吃的好不好啊，会不会有点不舒服啊，其实担忧挺多的。那对于这一趟的行程来说，妈妈你为什么会想着说跟着我们一块走，没有想到说带着两个孩子自己去玩？
2: 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是不准备在走贵州这边，暑假不准备走，本来是想打算去北京的。后来就是主要是罗伊老师带队
1: 比较
2: 很放心，想的东西是比较好，很周到的。而且后来听说的贵州的山比较多然后主要是想给，主要另外一个人就是也想带小孩出去看一下祖国的大好河山。这是也是只要的，
1: 所以我们就有缘一起同行了。那这趟游玩过程之后哈，就是你在回顾这六天五晚，两个孩子有没有哪一些变化，或者是有哪一些让你感受到惊喜的一些表现？
2: 惊喜的是有的，就是带的孩子当中啊，本来就是小孩本身也是有闹别扭的，两个小孩多多少少是闹的，但是总的来讲小孩子还是蛮坚持的啊，因为有时候我都体力跟不上，我都想着我不要坚持在门口了，但是还是小孩子拉进去的，这是就是看到了小孩的变化啊。孩子也说了一些就是让妈妈感动的话，就是妈妈虽然上班辛苦，但是也很感谢妈妈抽空带我们出去，就是小孩也没出过岛嘛，就很感谢妈妈，就是也是很感动的。
1: 对，就那一瞬间就觉得，哎，累一累就值得吧。
2: 对对
1: 对，
2: 对，
1: 就那种感受，就跟我当年带我们家孩子出去玩，去贵州，他也是不愿意去啊。真的，他从小到大，从幼儿园一直都是我，因为爸爸比较忙，经常出差。然后呢，真的是去贵州玩那一趟，去之前他不怎么愿意去，但是去了贵州，在最后一天晚上，在酒店他就突然很认真的就抱了一下我说：“妈妈，谢谢你带我来贵州啊。”那一瞬间就觉得他可能在玩的时候收获到了很多啊，他也感受到了妈妈的用心。就孩子跟你讲那一句话，妈妈就觉得好像什么都值了哈。
2: 是，小孩子是一直很期待的，主要是，但是我当时顾虑是爸爸没有加进，
1: 没有
2: 加
1: 进
2: 去，对对，我很多顾虑的，但是看看最后看到孩子开心，其实妈妈心里还是蛮开心的。
1: 最主要是我们团里面有宝贝多呀，孩子多哈，就是这就是我们同行的一个特色，也是同行的魅力。每一次我发现同行的孩子们，第一天出去大家还彼此不太熟悉，第二天开始慢慢熟络，到第三天妈妈们爸爸们都走在后面，孩子们就打成一片了，他们就会有这样的一个和其他人的一个人际交往，对吧？他们会怎么知道我跟不同的人，我怎么去跟别人接触，怎么去相处，怎么去懂得游刃有余的进退的去安排一些事情。我觉得这就是同行路上孩子们的收获。那而且就是在游玩的时候，萱萱有没有收获到好朋友啊？
0: 我收获到了许多，就是西西，还有那个，还有一个硕硕，
1: 硕硕小妹妹，子豪呢？有没有交到好朋友啊？
3: 很多
1: 很多呀，快数一数，他们都在听节目呢。有谁？
3: 那说说我。
1: 好，
3: 那个大哥哥
1: 啊，大哥哥，大哥哥哪一个大哥哥？大哥哥好多个，
2: 估计都加完了好友。
1: 你好忙的哦，看到你一路上那个电话手表都是，包括刚才上直播的时候还在跟硕硕通电话，是不是？然后都交了好朋友，对吧？还有吗？大哥哥叫不上名字，那你们通电话的时候你都叫他叫什么呀？叫哥哥啊？
3: 他上面写的是独属一只，
1: 独属一只，独属一只。然后你叫他，你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哪一个大哥哥？他长得什么样子的？
0: 张慧君的弟哥哥
1: 啊，张祥东哥哥，那个小咱们的小张总小领队是祥东哥哥，是不是？祥东哥哥也是个非常可爱的宝贝哈。
3: 还有一个， 但我也叫不出他名字，瘦瘦的。
0: 他有个妹妹是篮球那个足球的那个
1: 啊，那个是我们的十号家庭的谢景然哥哥，他是踢足球的，
0: 嗯，
1: 他是足球队的。他妹妹叫景怡，是不是最小的那个小妹妹？
3: 嗯
1: 啊，你跟那哥哥玩的也很好，是不是？
3: 嗯，
1: 对，就是景然、景怡也是非常可爱的。景怡那个小妹妹开始第一天，我觉得她温温柔柔的，后来发现也是一个超级可爱、超级外向的宝贝，
0: 眼睛大大的，很好看。
1: 对，所以你看最后一天，我忍不住老是问她妈妈，我说。我帮他扎头发好不？我就问他，宝贝，我帮你扎一个艾莎公主的辫子好不？他说好的，就特别可爱哈。所以你看，子豪这一路上也收获到了很多的好朋友，是不是？所以啊，同行路上哈，我们不仅看到了祖国的大好河山，看到了很多我们在海口生活看不到的一些这种景象，比如说黄果树瀑布，对吧？
3: 嗯，
1: 这个亚洲最大的瀑布。突然考你们一个点哦，它的高度有多少啊？它的高度有多少啊？
0: 700
1: 啊！哎呀，你看你们这个小笔记没做好，77，落差是77，宽度呢？玩嗨了，玩忘了，再普及一下哈。黄果树瀑布是亚洲第一大瀑布，它的宽是101米。高就是它的落差77.8米，陡坡塘宽比它多4米，也就是它的宽是105米，高是落差是21米，记住了没？
0: 记住了，
1: 记住了哈，宝贝。当时我记得导游还在车上问你们，谁都答会了，答得上的。这吃了几天，这个玩了几天，玩嗨又忘记了，但没有关系。我们这个呢，就是包括以后你们在上初中学地理的时候哈，就会慢慢的把你们在同行路上见过的一些这种喀斯特地貌，还有见过的这种景观，都会融入到你们的学习当中。所以你看，我们见了很多的美景，吃了很多的美食，交了很多的好朋友。还学了很多的一些原学的课程，那么在以后的这个生活当中，或者是你们长大之后再回想同行的记忆呢，就会闪现出不同的一些美好的画面。我们的节目马上也要结束了，节目最后我要临时给两个宝贝出一道题，就是妈妈这一次爸爸是因为工作原因没有办法陪着你们，但是爸爸是送你们到机场安排好你们，然后又接你们在机场接你们回去，那妈妈是陪着你们一块去6天5晚游玩了贵州。那此时此刻我想先让你们两个小朋友各自呢，就是说几句自己心里面想对爸爸妈妈说的话啊，就是临时出的考题。萱萱，你如果此时此刻就是包括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还有包括这次妈妈陪你去带着你们去贵州游玩，你最想对爸爸妈妈说什么？
0: 嗯，我最想对爸爸说，谢谢爸爸在百忙之中抽空带我弟弟还有妈妈送到机场。
1: 爸爸，谢谢爸爸当司机的意思。那还有吗？
0: 还有
1: 妈妈呢？
0: 妈妈，感谢妈妈在抽空来带我们参加这次的研学活动。
1: 嗯，
0: 我非常的感谢妈妈，
1: 非常的感谢妈妈。子豪呢？不用说的像姐姐那么官方，可以？你最想对妈妈说什么？最想对妈妈说什么？又开始用眼睛说话啦，用嘴巴说出来。我们节目马上要结束咯，你最想对妈妈说和爸爸说一句什么？嗯？不能保持沉默，我们的节目马上要结束啦。
3: 不能怎么说？
1: 不懂怎么说。我们的子豪是一个只懂怎么做的男孩子，是不是比较内敛比较含蓄的？还有再给你一次机会哦，以后长大了你听一听7岁的你对爸爸妈妈说的。要不要谢谢妈妈？
3: 谢谢妈妈。
1: 要不要跟爸爸妈妈说我爱你们？
3: 爸爸妈妈我们爱你们。
1: 哦，不错不错，把姐姐带上了，我们爱你们。这个是一定要把心里的话说出来，我在你的眼神里面已经看到了你这种想表达的，你看表达出来多好呀，对不对？ 日常生活当中也希望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哈，当我们爱我们的孩子，我们爱我们的爸爸妈妈，爱我们的家人，我们就要大声的去表达出来。有爱的家庭永远都是幸福的，而且家永远是一个讲爱的地方，不是一个讲道理的地方。也希望在以后的同行路上，我们能够有机会呢，一起再次的快乐同行。也

0: 谢谢子轩妈妈，谢谢子豪，谢谢子轩做客到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说再见吧，下次我们再有缘一起同行了，拜拜，
1: 拜拜。
2: 广播整点对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4: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5: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
6: 好，下午送到我们酒店。
5: 好奇。
6: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拍一下。
5: 惬意。
7: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5: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8: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文昌鸡。
9: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再点两个菜。
5: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
10: 爸爸不是说水质好用才粒粒皆辛苦吗？
5: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9: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人份，够吃就行。
5: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7: 老公，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11: 光盘行动，
12: 光盘行动，
13: 光盘行动，
14: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4: 良好的营商环境如同阳光、水和空气，不仅彰显城市经济的软实力，更为各类企业的蓬勃发展提供坚实的硬支撑。我们致力于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有效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在动力和创新潜能。营商环境优无止境，政企联动双向奔赴。我们正以自贸港建设为核心引擎，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海口与您共写时代答卷。
2: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5: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6: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9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15: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6: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3: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4: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0: 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2: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听见。
0: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
3: 听见，
0: 开启智慧同声音香气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们将继续东南西北聊菜系系列节目，跟您说说粤菜中的青菜的做法。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嗯，说到粤菜哈，很多朋友都知道它以清淡见长，讲究品味食材的原汁原味。
1: 哎，
0: 其实在素菜的这个部分当中也体现着粤菜总的这个特点。
1: 是，您看咱们刚才说了体现的原汁原味通过什么来体现，那么对于青菜来说就是一个鲜一个嫩。
0: 嗯，鲜嫩。
1: 哎，那么鲜嫩就本身对食材有要求，对烹调的方法和调料也有要求。
0: 嗯，
1: 因此体现在粤菜的这个青菜素菜上就是什么，一个它一定要强调你原料的鲜和嫩。
0: 嗯，
1: 你没有原料的鲜和嫩就没法保证它最终产品的鲜和嫩。
0: 对，
1: 因此你看啊，咱们就拿一个油菜来说，它就有不同的做法，有菜心有菜远有菜胆，是吧，这些实际上就是菜的不同部位。
0: 嗯，
1: 它就分得这么细。
0: 菜心我们知道哈，
1: 哎，
0: 菜胆我们也知道，菜远是哪儿呢？
1: 菜远呢，实际上就生成那个梗儿。
0: 嗯，
1: 所以在不同的这个部位，它用不同的方法去做，因此它就跟那个您吃那爆肚似的，您吃那肚仁儿，跟吃那葫芦条，跟那个吃那底
0: 板
1: 儿，它那个就不一样。
0: 嗯，
1: 您那个牙口用的是不一样，口感也不一样。因此，如果会点菜的，您给老人点的时候。是吧，那你一定要注意，您别点那硬的那个。
0: 嗯，
1: 是吧，
0: 别点堵人了。
1: 哎，对。嗯，您那个好家伙，您点堵板这吭哧半天咬不了，
0: 就是假牙掉下来了。
1: 哎，对，你就点什么葫芦头啊，堵人啊这些。那么粤菜也是这样，咱们今天跟听众朋友咱们在一起分享，是吧，也是，就是您花了很多钱去到粤菜馆请客，结果由于咱们自己点菜的不慎，造成了大家没有欣赏到好的那个粤菜，相反到花钱觉得花的挺冤枉的，粤菜不怎么样，实际上往往不是人家菜不怎么样，如果排除做的不好的因素，很多情况是咱们点菜不得法。
0: 嗯，
1: 不太懂得某个菜的特点。你比如咱们以前说鲁菜的时候讲过，说那个鲁菜啊有葱油海参，另外他还写一个，还有一个菜叫山东海参，有人家一看，哎呦，这个爬海，这海参里有这么多，这葱油海参好几百块钱，
0: 嗯，
1: 这个山东海参刚128，和甚至有的68，得了，我来这个便宜的，结果上来一看，就是一碗汤去。
0: 嗯，因为您对菜品的不了解哈，导致点菜的失误。
1: 对，因此也可能造成用餐的不愉快。
0: 对呀，
1: 或者说是那个你点了半天吧，都是带汤的菜。
0: 嗯，吃一水饱。所以说哈，就是了解一个菜系的特点哈，是非常重要的。
1: 回个头呢，咱们还说咱们这个粤菜是吧？刚才说的是青菜，它对原料。

0: 料的要求是鲜和嫩，因此也决定了它的调料是比较轻，加工方法比较简单，是吧？如果调料很重，是吧？加工方法很复杂，那出来它既不可能鲜，也不可能嫩，它就是变成老了，
1: 嗯，
0: 是吧？因此，咱们不仅在选材的时候要注意鲜嫩，在加工的时候，你看那粤菜它也很简单，最简单，简单到什么程度？就是拿水一焯。
1: 所谓的白灼，
0: 对，
1: 嗯，
0: 就是，当然了，咱们白灼说拿水一焯是一种夸张的说法。你看，它常见的说法除了白灼啊这些做法之外，有白灼啊，有清炒，有蒜蓉炒啊，还有那个加点汁儿的，就是蚝油炒或者蚝油扒、奶汁扒、爆汁扒。你看吧，这些东西都是很鲜的东西，
1: 嗯，
0: 是吧？都是很提味、很鲜的东西。包括咱们说的这蒜蓉炒。生葱熟蒜，您炒那蒜蓉为什么不好吃啊？您没给它炒熟了
1: 啊、什么样算熟呢？
0: 熟您得炒出蒜香味儿来。
1: 嗯，
0: 您绝不能这菜快出锅了，抓一把蒜给放进去，您那不叫蒜蓉炒，您那叫什么呀？叫炒肝儿，是吧？
1: 对啊，又不能把它那个用蒜炝锅的时候又给它烤老了。
0: 它分两种，
1: 嗯，
0: 一种吧，就是先煸这蒜。啊，它不是青菜了，可能像茄子这类的，或者说荤菜，它先给煸成金黄。
1: 嗯，
0: 这就所谓的金沙，它就有一种蒜蓉的香味儿。还有一种呢，不煸到那个金黄色，比这稍嫩一点，但是也把蒜的香味煸出来。
1: 嗯，
0: 然后呢，拿这个炒，炒完了临出锅之前啊，它还再少放一点这个蒜蓉，
1: 两回
0: 、这样呢，既有了蒜的鲜香味儿，也有了蒜的那个炒的那种熟香味儿
1: 啊、刚才肖老师说了四个字儿哈，生葱熟蒜。
0: 对，
1: 这个熟蒜我们理解了，生葱您也说一句吧。
0: 生葱就是咱们做菜的话，如果咱们指的不是切的葱花啊，
1: 嗯，
0: 如果是咱们里边要配葱的话，您要让葱有一定的口感和味道。同时呢，色儿变化的不太多，您别老早把早把葱就先下去，
1: 嗯，
0: 哎，让它多少带点啊那个呛味儿，就葱的那种呛味儿、
1: 哦，嗯，
0: 这样呢，不仅呢您在咬的时候有口感，从味道来讲，它也有葱应有的那种味道。
1: 对，
0: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什么呢？包羊肉，
1: 嗯、哦，
0: 是吧？可能想半天说，那怎么什么肉是什么菜是这样？包羊肉。这包羊肉它绝不可能先把葱搁里头跟煸锅炒菜似的呱呱呱都差不多把肉搁里头，绝不是。您看吧，它这包羊肉也是葱分两回下，
1: 嗯，
0: 第一回随着羊肉下，第二回快差不多出了，剩下那葱刷往里一搁，它都切成斜的羊角葱，
1: 嗯，
0: 啊，切成斜的那种大宽段，然后刷刷一颠勺一淋香油出走人，整个的菜一分钟出锅，
1: 哦，
0: 超过一分钟老了，对不起、嗯。
1: 其实也给大家提供一个窍门啊，很多这样的调料都是分两回下的，
0: 是，
1: 嗯，生葱熟蒜，
0: 哎，
1: 这是烹饪中的窍门，我们又学了一招哈、啊。刚才肖老师说了，粤菜中的青菜的加工方法都是很鲜嫩的，
0: 对，
1: 我们就先说到了这个蒜炒啊，其实还有几种。
0: 对，最常用的呢，最常见或者说家庭最容易做的就是白灼。
1: 嗯，
0: 在广东，它给它分解了，它分解成什么呢？一个就是咱们现在说的白灼，
1: 哦、
0: 带味儿的，还有一种什么叫飞水？
1: 哎，这个飞水哈、我们经常觉得，比如说肉先紧一下，这个叫飞水。
0: 哎，对，
1: 嗯，
0: 包括咱们北方人说把这焯一下，在粤菜里边。他这个方法就叫做飞水，
1: 嗯，
0: 当然飞水有两种，飞一种清水飞水，还有一种在汤里飞水。咱们今天说的是白灼啊，就是不仅要在高汤里边二汤里去焯它一下，而且呢里边还要再搁点其他的调料
1: 哦。
0: 最少您要搁点油，我建议您啊不要放调和油或者花生油，如果说您比较经常这个吃这个，或者夏天您想调一调口味啊，做点白灼菜，我建议您放点橄榄油。
1: 哦，橄榄油。
0: 对，橄榄油第一啊它没有异味儿。第二呢它入口呢它没有涩味儿。
1: 嗯，
0: 有些油吧，您像那个调和油或者是花生油有时弄不好啊，你觉得它涩。
1: 嗯，
0: 甚至有些油咱们不知道叫是什么油了，它有点到舌头的时候到麻这舌头。
1: 哦，
0: 不仅涩它还麻。
1: 嗯，
0: 所以呢我觉得啊，如果您要做白灼，咱在油上面稍微讲究一点。哎，您就弄一瓶橄榄油、
1: 嗯、
0: 这橄榄油您就专用啊，凉拌着吃或者说是怎么吃用它。另外呢像您咱们说做白灼菜的时候您放点这个。
1: 嗯，
0: 具体方法啊挺简单啊，咱就说这白灼青菜 啊，这个

0: 白灼青菜范围很广，您比如说我吃面条，夏天吃这个西红柿打卤面啊，或者吃炸酱面啊、芝麻酱面，光吃面吧，觉得简单一
1: 你
0: 点
1: 必
0: 儿。
1: 须得这个青菜啊，维生素啊，得有
0: 是
1: 点
0: 啊，得
1: 哈，
0: 考虑营养的一个得平
1: 均
0: 衡的
1: 衡。
0: 均衡的问题。那怎么办呢？哎，我就建议您来这个一个这个白灼的东西，同时白灼完了那汤您还别倒，您拿那煮面，两不糟践，特别好。咱们比如说就是白灼青菜，白灼青菜如果您到粤菜馆去点，它不限定，不是说一定要什么什么菜，它往往就是时菜，就现在眼下什么时令，哎
1: 时
0: 呦，
1: 令的蔬
0: 对。
1: 菜，
0: 对，你比如说现在来说吧，小白菜儿，啊，或者说是其他常见的菠菜啊，或者什么，你也可以专门跟他点，我就要什么什么什么菜，也可以，这样呢，咱们以小白菜为例啊，其他都是一样的，您在家里边可以这样，先把小白菜给洗了，洗了之后切记不要切成段儿，不切，如果这特别长，特别长怎么办呢？您呐特别宽的话，您从中间
1: 劈一
0: 竖
1: 下。
0: 着顺着那个长的方向镜像，您来一下，哎，给它一劈两半啊，甚至一劈三半都没关系，千万不要横着，是吧？这给它切成寸段，这完了，
1: 为什么不能这样呢？
0: 它这个就一个是它营养流失，再一个出来没形，哎，这粤菜啊，它是真是特别讲形啊，讲气讲形，莫过于粤菜。它不仅有时候菜出来，它还要给你配上盘饰，并且底下还用垫上那个纸托，所以菜出来以后，你就觉得哎呀，美食美器这两个配合
1: 就
0: 就
1: 很
0: 特别
1: 精
0: 好。
1: 致哈，
0: 对，那么白灼也是这样的，出来要很整齐，这样卖相比较好。家里边我也建议您，比如现在小白菜就一拃多长，您还切它干嘛呀？是吧？您就让它整颗就来了，哎，整颗来了一焯，那都是开锅烂的东西，是吧？您这个咱们说把菜洗好了是吧？洗好了，如果说您从冰箱里刚拿出来的，那么您提前拿一会儿，或者用温水泡一泡的，这是什么意思呢？防止啊这个挺凉的菜一下到这个水里边，这个水一下温度降下来了，你等它再开，这菜也老了。
1: 对，所谓的焯哈，是应该让这个水一直保持沸腾状态的。
0: 对。待会儿咱们说还有诀窍，万一您菜多这汤少，这怎么办？一般来说做这白灼，您别弄一大锅水，一大锅水虽然焯出很费劲吧，但是里边它好多东西用完之后您用不上了，就浪费了。比如油啊，还有您咱们说了白灼它是用这个二汤的，这二汤都弄完了您用不上了，那怎么办？您弄一个，比如说您用锅是吧？用煮锅也行，或者是说我就用一个不锈钢的一个盔子，就是一盆儿是吧？我放上半盆水行不行？也行，都行。啊，这样呢，您把刚才咱们说的洗好的这个白菜是吧？你往里投，然后拿筷子给它扒拉开，很快的，差不多。您别等觉着完全熟了，够50%到60%熟，您就赶紧让它出锅。哎，然后您给它，一般的来说，您不用再过水，再过水吧，那些味儿没了。您给它摊开了摊到碗里头一晾，那么它就是有一什么问题？如果您一开始菜挺多的，家里人口多，您就分2次甚至3次去到这个锅里边去焯
1: 别
0: 它
1: 一
0: 就行，
1: 下一大筐都倒里了，
0: 千万不要这
1: 那
0: 样，
1: 水温就马上就降下来了。
0: 特别是叶儿菜，叶儿菜它就本身就开锅烂很嫩，您出来没形了，您得从卖相、从口感、从营养那都特别不好。
1: 我们分期分批的焯
0: 哎，
1: 哈，
0: 对。咱们举例子啊，说今天这个请客，那怎么办呢？哎，给下厨房做个菜，白菜焯了，但是白菜绿叶菜焯完以后它不是特别绿，那您怎么点缀它一下？有诀窍，拿什么呀？香菜。哎，
1: 对。
0: 所以建议大家啊，白灼甭管白灼什么的时候，您多少配的两三根、几根的这个香菜，要把香菜的根给嚼掉，还是整颗的，是吧？烫这香菜的时候别搁里不管了，您就拿筷子掐着。奔里边啪啪投2下，啊，跟咱们吃那个涮肉似的，七下八上，七上八下，这个你有3上3下就行，啊，来几下，唰，顺着劲儿给一码，码到上来。
1: 对呀，这香菜它焯完了绿呀，
0: 哎，对，你要想再配色，那么发挥你的智慧和想象，还可以搁什么？
1: 放点豌豆，
0: 不行，豌豆吃完了你净胀肚子，
1: 豌豆不
0: 还
1: 是
0: 要
1: 绿吗？
0: 长的，你看你这都是长的，那怎么办呢？彩椒，
1: 彩椒啊，
0: 哎。
1: 给它切成丝儿，长
0: 对，
1: 丝儿，
0: 切成细长丝儿，是吧？这就可以，或者不同颜色的这个菜都可以，是吧？那么白灼青菜啊，没有规定说我只能放什么。

0: 么，或者说我不能放什么，没有。
1: 刚才呢，肖老师给大家介绍了白灼小白菜哈，我们已经飞水完了，已经焯完了哈，已经出锅了，然后我们是不是还得找口啊？
0: 哎，对，这就是刚才你问我说这完了是不是就这么吃啊？不是，白灼啊还有汁儿。
1: 嗯，
0: 哎，当然有两种啊，一种吧就是你看广东它也有两种做法，一种就是它在焯的时候。

0: 的这个口感，
1: 嗯，
0: 它就不那么嫩了，因为你盐放多了它不嫩。那单等于白灼汁儿，白灼汁儿吧，其实说白了就是你随心所欲去调你喜欢的汁儿，
1: 哦，
0: 可以蘸。你比如你弄豆儿那，你就搁那汁儿里去蘸。如果你是菜那么大颗，你没法蘸，那怎么办呢？出来到盘上以后，上了桌了，把那汁儿用勺背上一浇，或者拿起煨碟儿来背上一淋，这就行了。
1: 嗯。
0: 比较常见的是吧？
1: 哦，
0: 哎，您放点这个
1: 酱油，
0: 生抽就是酱油，
1: 嗯，
0: 您放点大红浙醋，或者没有大红浙，您放点米醋，或者您喜欢熏醋，您放熏醋。当然，如果正经粤菜，它是没有熏醋和米醋的，
1: 嗯，
0: 它是用大红浙醋，是吧？放的是那个生抽，就是咱们北京说这酱油，淡色酱油，别弄倍儿黑。您菜挺漂亮，结果来老抽一弄，
1: 画蛇添足了
0: 是，
1: 啊。
0: 哎，还可以放点糖。
1: 嗯
0: 啊，它调和味儿了，但是来说千万不要放香油，
1: 哦，
0: 这可真是大画蛇添足。说我干脆我添点味儿，
1: 我提提
0: 酱油
1: 香
0: 醋
1: 吧。
0: 香油，我来点香油吧。
1: 您这是吃饺子的感觉啊。
0: 也不要放很多味精，
1: 嗯，
0: 少放一点调味汁儿，味汁儿可以，因为刚才咱们在焯的过程中，这汤里边已经有了味儿了，有
1: 嗯，
0: 鲜味儿了，浓汤宝这类的鲜味儿。
1: 嗯。
0: 如果您正宗的，他要用二汤，什么叫二汤？咱就是最好那叫。头汤也叫上汤，
1: 嗯，
0: 那个做菜剩下来的，哎，那用剩下的那个就叫二汤，
1: 对，
0: 他用二汤
1: 如果我们家
0: 去。
1: 没有二汤哈，之前的节目也跟您说过了，有一个小窍门，就是现在市场上有卖浓汤宝的啊，您可以就是三分之一或者二分之一浓
0: 哎，
1: 汤宝
0: 少来一
1: 啊，
0: 点。
1: 就可以更入味儿。这是我们给大家介绍了哈，在家里制作这个白灼小白菜的做法，大家可以推而广之哈，很多青菜都是可以用白灼这种方法的。
0: 对，
1: 那如果我们去粤菜馆吃饭，点这个青菜的时候，是不是也有一些门道呢？
0: 是。刚才咱们说了，这个菜主要就是一个鲜，一个嫩，因此如果上来菜老了，那么它就不合格。
1: 嗯。
0: 啊，你吃的老，颜色一看也就老，那这就不合格。再有呢，就是还有咱们在吃的过程中呢，你可能觉得味儿不对，人家粤菜馆有这规矩，他开始啊给你这味汁儿是按照他常规的，什么叫味汁儿？往上浇的汁儿。如果你可以，你觉得不行，你可以根据你的需要跟他再要，这不
1: 嗯，
0: 怯啊！你再给我来点蚝油，或者你给我来点醋，再给我来点生抽，给我来点味精，你跟他要什么都不怯。
1: 嗯，
0: 然后你自个儿调，调完以后你往上一淋，
1: 就是按照自己的口味来调
0: 对，
1: 制。
0: 哎对，其实你到那个粤菜馆，他往往也是这样，包括你去，比如像上海这样，你吃鱼。咱们吃一个那个红烧鱼，一般都上来就吃了，是吧？哎，你看上海人不去，他还跟那服务员要一碟醋，
1: 哦，
0: 你看特别怪。
1: 嗯，
0: 一开始我去上海，我就发现怎么你要说清蒸鱼，你要点醋还说得过去，怎么这个红烧鱼、红烧小黄鱼也来点醋，人家就是这习惯。
1: 啊，
0: 后来呢，那上朋友跟我说，说你这样的话，你尝尝，哎，它有这个螃蟹味儿，
1: 对，有螃蟹味儿哈，
0: 是。
1: 嗯，其实很多人吃水煮鱼也会要点醋，
0: 是，
1: 嗯，每个人这个口味不一样。其实说到粤菜中的蔬菜的做法，还有一类也比较常见，这就是用蚝油，
0: 对，
1: 嗯，嗯，
0: 蚝油这个菜呢，就一般就用于扒。咱们还举白菜为例啊，这个白菜呢，可以是小白菜，也可以是大白菜，还可以是什么娃娃菜，
1: 嗯，
0: 哎，咱就是说娃娃菜啊。娃娃菜呢，一个是比较嫩，再一个它出来菜型好看。如果您要是这个一个节日里边是吧，要配菜是吧，您做一个蚝油扒娃娃菜，保证是既有卖相又有口感
1: 嗯。
0: 啊。
1: 那您快给大家介绍介绍吧，这道菜哈，就说起来挺容易的，但
0: 哎，
1: 是我
0: 对，
1: 们做起来好像每次都没有出彩呀。
0: 是，这关键就是说，细节可
1: 嗯。
0: 能诀窍方面，咱们没有注意到。其实啊，这就分为两步，一个是加工这菜。二一个是配这蚝油汁儿，这个加工这菜呢，这娃娃菜，咱们不要整颗就直接下水去焯的，或
1: 哦。
0: 者上屉去蒸的，一定要给底下打一十字的刀，
1: 嗯。
0: 就从它那个大白菜那帮子底下那底边那儿根儿那儿要打一个十字刀，打
1: 哦，
0: 一十字刀的深度，那么看您菜颗的大小，一般不要超过您这个菜的三分之一，这菜长的三分之一。这
1: 哦，
0: 样，您把打这十字刀打开了以后，您无论是要快的话，您下水焯；要是慢的传统，您上屉蒸，它都可以从这入味儿，并
1: 嗯。
0: 且可以熟。出菜以后呢，还很，它张开像个花似的， 很有卖相，很好看。
1: 这个我

0: 我们平时没做，这一步没做，打一个十字刀啊，不
1: 对，
0: 要太深啊，
1: 对，
0: 不能让它已经完全劈开了。
1: 是，那不就散瓣了，那就
0: 啊。
1: 坏了，是吧？另外呢，您在切的时候，买来的那个娃娃菜，您注意在根部要适当给它保留，你不能说我多切点吧，咔哧这一刀切下去，这菜都散了瓣了，本身就是一个帮一个帮的，都不连在一块了，这您算了，这您就别上去蒸了
0: 啊。
1: 那么一定让它稍微连点瓣，简单的说吧，您就给它仅外边那端给它片下去，非常薄一小片，连一分都不到那么一小片就齐了。
0: 嗯，
1: 然后打成一个十字刀，打成十字刀以后两种方法，一种是上屉蒸，讲究的叫上屉蒸。上屉蒸怎么着呢？就是给它搁到汤盘里头，然后里边啊放点头道汤或者二道汤，
0: 嗯，
1: 就是上汤或者二汤，然后上屉蒸。蒸完了以后啊，你让它已经塌秧了，但是还带点脆声的感觉，这就行。
0: 嗯，
1: 然后怎么着呢？把那汤滗出去，给它码到这个你要上的这菜盘里边，给它整个都弄以后，回来咱们就说做这蚝油。不是把这蚝油生蚝油直接就浇到那个菜上啊，绝对不是。
0: 那汁儿怎么调呢？
1: 哎，这汁儿就根据咱们的口味。如果说一般来说我做蚝油的话，那么您把蚝油放下去，在这之前您可以放点葱、姜、米儿，就剁得很细的葱、姜、米儿，是吧？稍微刚放里边，稍微扒拉扒拉，就把蚝油放进去。蚝油放进去要少加点水，少加点水之后，如果说您家里有那爆汁儿。就是鲍鱼那个鲍啊，鲍汁也是一种调料。您再少放点鲍汁，你看，全是好东西
0: 啊，
1: 啊！
0: 很鲜。
1: 哎，对，如果说您要是再想讲究一点，可以放点那个小的海米，就是开
0: 嗯、
1: 阳金钩海米，
0: 哦、嗯，
1: 放点那要提前先给它泡开了，是吧？这出来以后更是提高菜的档次。假如你放了这开阳的，在饭馆多要你20块钱
0: 哦，
1: 你别看这东西值2块，他多要你20。
0: 嗯。
1: 咱把这个好东西都隔离了。这个醋别老早就放进去，等快出来的时候稍微点点醋，然后是吧？咱们开始说了，有油放进去之后，煸葱姜米儿，然后呢放蚝油，然
0: 加点
1: 后呢
0: 水，
1: 放喝点水，再搁点
0: 海
1: 蚝
0: 洋海米，
1: 还有那个什么那个爆汁儿
0: 嗯，
1: 啊，然后呢您就找一找口，找口什么就是咸淡。您觉得缺什么？根据您的口味，然后呢，您再少放一点，还再少要放点黄酒啊，
0: 哦，
1: 或者是白酒，
0: 嗯，
1: 白酒就是放几滴就行啊，不要放香油，香油跟蚝油是两回事，
0: 嗯。
1: 一放香油，这香油它挺横，它把蚝油味压住了，这样呢，哎，基本的差不多，根据您的菜量，您决定您调的这蚝油汁多少，都弄好的时候上桌之后背上一淋，这是淋法。还有一种叫什么呢？叫耙法。
0: 嗯，
1: 就是这汁儿您都兑好了，兑好了以后怎么办呢？把刚才咱们加工好的那个菜
0: 蒸好的
1: 啊，
0: 那个，
1: 哎，蒸好的也好，或者您飞水这个白灼出来的也好，回勺，一定要控干了这水，回勺，回勺搁置这里边，然后是吧？把火改小，有盖儿了，您放一个小小盖儿，焖这么很短啊，几十秒钟，拿出来给它翻身。啊，翻身的时候要注意慢点翻，因为那是熟菜，你来回这么一颠，啪，它就散了，一散壳就不好看了，是吧？拿勺也好，拿铲子也好，给它这个翻过来，翻过来以后，大火收汁儿。
0: 嗯，
1: 开始咱说是微火，微火入味，大火收汁，任何菜都是这样啊。这个
0: 微
1: 微
0: 火
1: 火
0: 入味
1: 入味，大火收汁。
0: 那这道蚝油爬白菜就做好了。
1: 就这么。
0: 这是一道非常简单的菜，
1: 对，
0: 但是简约不简
1: 不
0: 单
1: 简单，
0: 哈，确实是有很
1: 味
0: 多
1: 道很丰富。
0: 这个很多窍门，以前我们从来没有用过。比如
1: 是，
0: 说，在这个菜的梗上打花刀啊，比如说放入蚝油的时候还可以放
1: 搁点
0: 点
1: 爆汁儿。
0: 爆汁儿啊，还可以放点这个葱姜米儿，是吧？嗯，下次再做这个菜的时候，这些小窍门我们都用上，相信和以往的口味会有所提升的。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再见了。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您，同心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
1: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0: 健康生活

0: 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1: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
2: 少点外卖，动手做菜，倡导光盘，拒绝盛宴，生食熟食切忌分开，购买食物要看包装，食品安全连万家，安全食品靠大家。
3: 当短路产生火花，
4: 30秒出现明火，
3: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4: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3: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4: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3: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5: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6: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5: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7: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5: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8: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9: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0: 别看了，别看了。
5: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1: 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倡导垃圾分类理念，增加垃圾分类的认同度、参与度、荣誉感。垃圾分类从你我做起。
12: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01.8
0: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3: 海口 Voice Radio。

0: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
1: 听见，
0: 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们将继续东南西北聊菜系系列节目，跟您说说粤菜中的经典菜品。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儿我们说说牛肉，首先一道呢是蚝油牛肉。
1: 哎，蚝油牛肉也是粤菜重要的菜。
0: 哎，说到这个菜的名字，我们知道它肯定用到了蚝油。
1: 是，
0: 蚝油是个好东西。我知道肖老师在家里做菜的时候经常用到它。
1: 对，
0: 我按肖老师的建议和做法哈，如法炮制了一下，最后调制那个蘸料的时候就放了一点蚝油，果然是比以前要口味要

0: 好得多。就想问问肖老师啊，我们一般做什么菜的时候会用到这个蚝油？这个蚝油究竟是个什么好东西？
1: 蚝油啊，咱先说这蚝是什么东西呢？
0: 嗯。
1: 蚝啊是一种海生动物，还有一个那学名叫牡蛎。有的可能觉着蚝就是广东当地的称呼，是吧？如果从书面用语，你要查字典，就是牡蛎。牡蛎这菜不仅是咱们中国吃啊，蚝不仅，法国大菜里边牡蛎烤牡蛎是一个重要的菜，是吧？
0: 啊。
1: 另外你看，你到那个大连那儿去吃海鲜馆，它也有牡蛎。它那牡蛎，甚至有时候那牡蛎来了，
0: 生吃，
1: 对，生吃，
0: 啊，直接就
1: 还打
0: 喝
1: 汁
0: 了，
1: 了，对，就那样。所以这个不陌生。尽管一说这蚝油，咱们觉得稍微有点远，
0: 嗯，
1: 但是如果一说这牡蛎，大家都觉得就在眼前的事儿。
0: 对，海滨城市我们是可以经常接触得到的，
1: 对，
0: 嗯，
1: 那它蚝油是怎么做？蚝油并不是真蚝炼出来的油，不是，
0: 哦。
1: 蚝油啊，就像鱼露啊什么那类的，虾油啊什么那类的，都不是油，是它的应该说啊，把蚝磨成的那个什么以后发酵形成的酱，
0: 哦，
1: 就像类似咱们说的卤虾酱
0: 嗯，
1: 啊，卤虾油是这个。
0: 对，其实我们平时炒菜，比如你放点蚝油，你也发现它不是跟辣椒油啊、跟香油是一个感觉的，它是那种浆状的，有点糊糊的那种感觉。
1: 哎，对，
0: 嗯。
1: 这蚝油呢，档次分的也比较高，档次高的呢，贵的呢，大概这么一瓶吧，有这么得有十多块钱，小20块钱，便宜点的呢，哎，3、5块钱就能买到。
0: 这也是一分钱一分货吧，
1: 是，我建议咱们啊，
0: 嗯，
1: 如果您家里不常用这个东西，还是买好
0: 对，
1: 的，真的是一分钱一分货。另外，太便宜东西啊，它不仅它那个里边真东西少，它甚至添加物都很可疑。
0: 对呀，你说您是尝到点鲜味儿，但是对身体有不好的影响，
1: 是，
0: 这个就得不偿失了。
1: 对，这个蚝油，在菜里边，除了咱们能够做这牛肉之外，还有很多菜，是吧？你像粤菜里边，这个蚝油焖鸡块，是吧？蚝油虾球，啊，这些都是用蚝油都可以做的。今天咱们啊，重点说说这蚝油牛肉，啊，因为蚝油牛肉啊是在粤菜馆经常能见到，另外这里边也有一定门道的，是吧？您在家里做呢，也不妨我适当介绍一方法啊。如果您以前做过，不是太成功，或者说呢，您想再提高一下，哎，您可以再试试，是吧？简单的来说啊，这蚝油牛肉，蚝油您有了，您就再选合适的牛肉就行。一般呢，咱们做蚝油牛肉选的呀是这个嫩牛肉的牛腿肉啊。如果您比如愿意我吃特别嫩，您就要就后腿上边的，比如合着头就是牛鳞是吧，或者是其他的啊，这个也都可以，子盖什么这些都可以是吧？但是呢，您不要用啊那肥瘦的那种蚝油牛肉，偏是要点瘦。您不能说我用这个牛腩我去做这蚝油牛肉，这不行。因为蚝油牛肉是切成片儿的，牛腩你根本切不成片儿，你切完了以后，那么一弄以后，它就散了，是吧？所以要注意啊，前提条件是要偏点瘦的，并且很嫩的。有的说啊，我这肉啊不是太嫩，但是听说哎，有人用什么嫩肉粉可以嫩，使这肉做得不错，确实是嫩肉粉，是吧？嫩肉粉实际上，有的成分就是木瓜粉。
0: 哦，对。
1: 如果您用的是纯木瓜粉，这没问题啊。但是有的嫩肉粉成分很可疑，它用什么小苏打呀，甚至还有里边用碱呐，或者用其他的什么那些东西的，
0: 对。
1: 所以我建议您，宁可不那么嫩，您还是少用这些可疑添加
0: 对，
1: 剂。
0: 不用化学的添加剂。
1: 对，如果说您选肉选得好，是吧？再加工再得宜，这肉应该来说还是比较嫩。怎么您让它能嫩啊？咱们教您最简单的办法，您这肉没切之前，先给它搁到案子上，切成
0: 锤一
1: 稍
0: 锤，
1: 微厚点片儿，锤一锤的。
0: 用什么锤呢？
1: 哎，最好的办法就是西餐的那种码点儿的那种锤，肉锤，它就叫。
0: 可是谢老师，我们家就做一回，我上哪儿淘换那个码点的锤子？
1: 没有，没
0: 有
1: 关
0: 没有
1: 系。
0: 替换的东西呢？
1: 哎，那好办，您呢找一啤酒瓶子，
0: 啊，
1: 拿啤酒瓶子拍就行了。
0: 轻轻的，别太使劲儿了，
1: 适度。
0: 啊，
1: 太轻也不行，
0: 嗯。
1: 适度。实际上，这就让它里边纤维接地组织、纤维组织松软。
0: 哦，
1: 是这样。
0: 那谢老师，有一听众问，那我用菜刀背儿行不行？
1: 哎，现在没到时候呢。我
0: 啊，
1: 刚才说的这是在后片状态下，
0: 哦，
1: 您菜刀还没到时候呢。在后片，您先锤一下，然后您给它改成啊，您需要那片儿，
0: 啊，
1: 那就是那个片儿大概多厚呢？就半分那么厚，
0: 嗯。
1: 一分那么厚啊，一分相当于就是说那1公分，您切这么2刀到3刀那么厚的片儿。
0: 哦，就是3毫米左右
1: 3毫米
0: 吧，
1: 左右，哎，
0: 嗯，
1: 一分，然后。

0: 哦，您再给他铺到您的案板上，这时候您的刀背儿有用武之地，
1: 复锤这叫，
0: 对，甚至有的时候啊，不仅用刀背儿，您还可以用刀刃这面，
1: 哦，
0: 是悠着点劲儿啊，点几下跟他上头，
1: 嗯，
0: 点几下，
1: 就是把它纤维给它断了。
0: 对，然后咱们是说这肉的加工，如果您这步做到了，哎，保证您没问题。
1: 嗯，
0: 还教您最简单的办法，如果您这做您还没把握，您弄点小苏打，
1: 哦，
0: 哎，
1: 稍微放点这个
0: 碱，
1: 对，
0: 或者说您有可靠来路的嫩肉粉也可以，您照着方加，别加多了，小苏打也是弄成水啊，千万别直接蘸小苏打，这完了，这肉就得扔了啊！您给它化成水，稍微那么一弄，然后呢，什么，再用那纸给那肉表面是吧？它会渗出一些液体，
1: 嗯，
0: 你用那个纸是吧？做饭用的那个厨房用纸，给它那个上边捋一捋，给它吸了。这时候这肉片基本啊，切也切了，然后你初加工也弄了，然后呢就该什么呢？腌制。有人说啊，我这蚝油牛肉啊，做完了怎么感觉到跟外边那个正经做的不是一个味儿
1: 啊？
0: 哎，我就问他，我说你这肉腌了吗？我腌了。我说你拿什么腌呢？我搁黄酒、料酒，我还搁了点盐，我还搁了点酱油。我说您搁蚝油了吗？啊，蚝油？蚝油不是后搁吗？对，后也要搁，先也要搁。
1: 哦，就是腌制这个肉的时候就要放蚝油了。
0: 所以咱们说那门道什么意思呢？您找餐馆，他厨师不告诉你，您查菜谱，菜谱里不写，这是那厨师那看家的，他哪能随便告诉外人呢？
1: 告诉您，您开一馆子，把人那儿挤黄了。
0: 老让你觉得你做那个，或者你在别家做的，没有他这家好吃。
1: 您就奔我这儿吃来了。
0: 对，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啊，就是先要用蚝油腌一下。
1: 哦，那这蚝油是不是得不像我们平时炒菜放那么一点儿？
0: 蚝油啊，不是直接给糊到那个肉上，就是说您用点那个黄酒，是吧？里边放一勺蚝油，给它卸开，是吧？然后呢，在这个给它拿出来，搁到一个盘里头，搁盘里头之后，用保鲜膜给它包上，
1: 哦，
0: 入冰箱冷藏室，
1: 哦，还得放到冰箱冷藏
0: 对，
1: 室，
0: 放1小时。
1: 哦，
0: 冬天就无所谓了啊，冬天你就放到室温下，或者放到那个贴近窗户，温度不是太高的地儿行。夏天一定，要不然您这肉就不新鲜了，你1小时是吧？
1: 对，夏天
0: 咱
1: 温度比较高，
0: 对，就是为的是呢，让它保鲜。
1: 嗯，
0: 不仅入味儿，还得保鲜，还得卫生安全。
1: 哦，用保鲜膜裹上，放到冰箱的冷藏室里，
0: 对，
1: 1个小时。
0: 哎，您要想让它好吃，我再告诉您一诀窍。
1: 您说，
0: 米夏，您看上次咱们说白灼汁儿时候。搁什么酒来
1: 着？搁汾酒了。
0: 对，您这也可以搁汾酒
1: 啊。
0: 但是有的听众朋友说，干嘛非搁汾酒？其实别的酒也行。但是因为啊，很多酒都是地方名酒，地产地销。
1: 嗯，
0: 唯独你像汾酒啊，什么这类的酒吧，它是全国范围内都有，
1: 就是我们超市就能买到。
0: 对，所以你看吧，有些就给推荐，它就是用汾酒。
1: 嗯，
0: 你不用汾酒，不是说就不行。你说我就用点二锅头行不行？完全可以。
1: 就总之，您这里头可以点点酒。
0: 对。这很关键，你别小看这点酒，它这个酒啊，就增加这肉啊，它吸收这个调料的这个能力
1: 啊，就更入味儿。
0: 哎，对，因为它就是因为你看液体，它有
1: 它是有机溶剂，
0: 就表面张力。
1: 嗯，
0: 你的酒呢，它就破坏这表面张力，你调料的味儿就能够进去
1: 啊，
0: 要不然它有一层保护膜，
1: 对，
0: 你进不去这味儿。
1: 对，
0: 你尽管也腌了，你进不去。你
1: 嗯，
0: 看这第二个诀窍。
1: 第一个诀窍，听众朋友说什么来着？哎，第一个诀窍是放蚝油，腌制的时候就放蚝油，然后您这调制这个调料往里腌的时候可以放一点酒。
0: 哎，这是同时的，就是蚝油跟酒是同时往里放。咱往下再说，是吧？您这肉也切了，也腌了，哎，您就完成差不多很大一部分了。哎，您别看您前期费了这么大事儿。您搁冰箱里1小时之后，您拿出来稍微缓一缓，别直接下锅啊！这个温差太大，这肉唰一下一激又老了
1: 哦。
0: 要稍微缓一缓，让它逐渐接近室温，然后怎么办呢？哎，您弄一锅里边放油，这个放普通的花生油就可以
1: 啊。
0: 如果您讲究一点，放什么呢？您就放橄榄油。
1: 嗯，
0: 然后啊，等这油有点温。啊，别等它冒烟啊，因为橄榄油啊，它是闪点比较低，
1: 嗯，
0: 有你很快它就会冒烟。你在它没有冒烟之前，温的状态下，把刚才咱们那个说那肉片
1: 啊，
0: 一片一片的放进去，千万不要这一盘呼啦往里一放，你这么一倒不要紧，你油溅出来了，这肉呢，它接触的肉贴肉，它接触不到这锅面
1: 哦，
0: 你要一片一片放里，随着放，随着拿筷子或者拿铲啊，给它扒拉开，
1: 嗯，
0: 温油嘛，是吧？一蘸油它就滑开了，滑开以后差不多的时候给它翻面。 两边让。

0: 那变了白色儿。这时候您锅里就开始加调料了，放什么？放葱、放姜这小料，另外呢再放点别的配菜。如果光是这个，您吃的它不太好吃，放点什么？你比如说，哎，我放点泡发的香菇啊，或者放个草菇，草菇别放整个的，中间一刀给它破开了，改改刀，放草菇是吧？炒香之后，牛肉片你就再给它回炒。刚才咱说了这个啊，这不是给弄完了以后，哎，你把这牛肉就提出来了，温油滑出来，提出来，就是你先把肉片滑了，滑完了以后变色儿，提出来，再煸那些调料，跟那个咱们的配料，把配料调料煸出来，也煸出香味来了，也变了色儿了，入了味儿了。这时候刚才说那个肉片再回去，回去这时候你油温就要给提高一点了，是吧？你就火要稍微开大一点。这时候呢，您再还要放二次的这蚝油，啊，再放点酱油找色儿，再放点这个盐。如果说啊，这个肉量比较大，你要放酱油放多了，把它色儿太深，是吧？因为蚝油本身色儿很重，
1: 对，而且也有一定的咸度。
0: 对。那么如果说你说色儿已经够了，您就别再放酱了。如果色儿不够，您略放点淡色的这个酱油。有一种做蚝油的就是根本不放酱油，就完全是蚝油。还有一种呢，就是蚝油和酱油并举，那就是看您的口味啊，跟您蚝油的质量啊。那如果蚝油质量不太好，那您就多放点蚝油。如果蚝油很贵，十几块钱的那种，您放一勺蚝油就够了。这时候呢，哎，您就把这个都弄好，差不多了吧？您觉得还有点干怎么办呢？好办，您放点鲜汤。这鲜汤一定要提前准备好，要是有一定温度的，别凉水啊。
1: 从冰箱里拿出来是冻的那种。
0: 这不行啊，这一下这一激，您这肉又老了。哎，然后这时候划开了之后，改小火，小火加水淀粉收汁。哎，加水淀粉收汁之后，基本上这个菜就算行了。您再淋点明油，过去是淋大油，现在您不淋大油，淋香油或者淋的这个
1: 不淋油都行，
0: 不淋油都行。这个菜就出来了。
1: 哎，
0: 但是上盘这讲究，你想这么好的东西，又是牛肉，又是蚝油，又是草菇，您就上一光盘，有点对不住人家。
1: 我还来点盘式。
0: 哎，对，最简单的，您弄两片生菜。那菜叶您垫到您那盘下边，蚝油奔上一，蚝油牛肉一盛，哎呦，你看色香味形气俱佳俱美，
1: 这档次一下就上来了哈。无论是请客还是家人一块吃啊，这都是一道美味。这是给大家介绍了粤菜中的经典菜品蚝油牛肉，我们是可以在家里自己做的，而且其中有两个窍门哈，大家也记住了。那在稍后的节目中呢，我们将跟您说说粤菜中的铁板牛柳，欢迎您关注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呢，我们进行的是东南西北聊菜系系列节目，跟您说到的是蚝油牛肉和铁板牛柳。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接下来呢，咱就说说这铁板牛柳。这个菜很多朋友都吃过，而且不仅仅在粤菜馆吃过，好像在很多餐馆都有这铁板牛柳。
0: 是，
1: 嗯，
0: 现在铁板菜啊，比较盛行。过去呢，铁板菜呢，它只是在冬天，因为铁板比较热，拿铁板这个菜，你上桌之后呢，它能维持一定的时间，
1: 而且比较有气势。
0: 对，有的时候甚至你像咱们说这个铁板牛柳，它在上的时候有讲究，是吧？上着菜盖，能把菜盖一揭，呲啦一下子，是吧？那个氛围香味儿，感觉的挺好。现在呢就变成一种四季的菜了。
1: 嗯，
0: 过去因为那个餐厅里边啊没有空调，到夏天是觉得特别热，你这个扇扇子还来不及呢，跟前再搁一个热铁板，是觉得
1: 有点烤得慌。
0: 对，也得另外显着外行。现在你甭说搁一铁板了，搁一火锅都有人吃。
1: 对，夏天也有朋友吃火锅去。
0: 对，那么就是说这个铁板牛柳已经由季节性的菜变成几乎就是全年和多种餐馆都常备的这么一个。说起铁板牛柳啊，实际上这个东西早期还真就是一个外国，是个西餐菜。
1: 哦，
0: 这个你看现在吧，你到国外他那快餐店有些他就是一个底下是用电的那么一个大平板的那么一个秤，然后呢你要牛的也好，要什么其他的也好，他现场在这给你煎，包括牛排甚至都在这儿，然后呢浇上汁儿什么，你端上来，就类似咱们现在你去吃个快餐似的，挺方便的。但是盛的呢，它不是用铁板盛，它就是用普通的餐盘。

0: 那是成的。咱们家里边做的话，我觉得做铁板牛柳吧，稍微有点难度。难度在哪儿呢？你这铁板不好办。你说你为这个，我再买个铁板，我还得烧，烧半天弄不好，你再往上拿，弄还把人烫了。你说这个，
1: 就在家这个操作性还是差了一点。
0: 对，
1: 嗯，
0: 但是啊，并不妨碍您吃这铁板牛柳。
1: 嗯，
0: 您完全可以啊，用铁锅做瓷盘盛，还叫铁板牛柳的也未尝不可，
1: 对，
0: 是吧？
1: 那我们家里这铁锅我怎么做呢？
0: 哎，咱们先说正宗的这铁板牛柳，首先说这选肉。选肉呢，跟咱们说的刚才说的其他
1: 蚝油牛肉、
0: 蚝油牛肉啊什么这些都差不多，
1: 嗯，
0: 都要选啊稍微嫩一点的瘦肉，是吧？另外进行切片之前也最好啊进行一下初加工，
1: 嗯，
0: 就是捶打一下，使劲别太大。除了您煎牛排那种啊，你劲儿稍微大点，一般的来说炒的这个劲儿别太大。然后是吧，把它切好了腌，腌的和刚才咱们说的腌的蚝油牛肉差不多，但是您别搁蚝油，
1: 那不又回去了吗？
0: 回去了，
1: 嗯，
0: 是吧？这个搁什么呢？哎，搁黄酒，
1: 嗯，
0: 还要搁点白酒，
1: 哦，搁黄酒再喝点白酒。
0: 哎，如果您家里有白兰地，不要特别高档的
1: 啊，
0: 那个几千块钱不要，就是很便宜的啊，100-200块钱的白兰地，您放点白兰地，
1: 嗯，
0: 绝对这味儿不一样，
1: 哦，那就有西餐味儿了。
0: 对，
1: 嗯，
0: 咱们现在说是中西结合。有西餐元素的这个铁板牛柳
1: 啊，
0: 也可以两种。您比如我又搁黄酒，又搁点白酒，或者又搁黄酒，又搁点洋酒
1: 啊，
0: 都可以。甚至说我不搁黄酒，搁葡萄酒加白兰地更好。所以它这个宽容度很好，是吧？
1: 它还是比较包容的。您高兴放点二锅头也未尝不可。
0: 最适合家里做就在这儿，你可以自由选料，
1: 嗯，
0: 根据您的配料和你家里现在有的。
1: 对，就地取材嘛。
0: 对，选择好了之后搭配好就适合您的口味就行了，
1: 嗯，
0: 是吧？这些弄好了之后啊，然后咱们就说了，铁板牛柳也有两派，一派是番茄酱派，一派是非番茄酱派，啊，就是不搁番茄酱的。咱们说简单的吧，现在常见的番茄酱的这个，那怎么您把这个，咱说把这牛肉是吧，也切好了，也喂好了，你就搁一边腌着去了。然后呢，您给它温火。就是温油给它过一下油，这个如果啊是刚才咱们说了搁冰箱搁一小时，如果您急等着吃呢，
1: 嗯，
0: 也别搁那么长时间，是吧？您就在做菜之间先把这肉给它处理了，搁一边，搁一边，然后呢，其他的准备好的肉，回个头把这肉用温油给它划开了，
1: 嗯，
0: 划成片，然后锅里边另起锅啊，放着什么呢？就刚才说调料，就是葱姜，要搁蒜这个啊，然后呢加番茄酱煸炒。是吧？这时候呢，可能你觉得有点稠了，哎，稍微放一点水，
1: 嗯，
0: 也可以啊。与此同时，如果说你有铁板条件的，您把这铁板给烧热了，省着最后都好了，铁板还没热，是吧？
1: 嗯，
0: 倒是着急。如果没有，那就算了。咱就说了啊，肉弄好了以后，那汁儿也炒好了，那怎么着呢？哎，您就把这个牛肉啊放回去，哎，这么一来。这个您的肉就齐了。
1: 嗯，
0: 为什么说的简单呢？因为说太细了之后吧，也未必都能学会，基本意思就是这么个意思。
1: 嗯，
0: 跟刚才说那个菜蚝油牛肉意思是一样的，是吧？这里的诀窍实话说不在这火候上
1: 啊，
0: 在什么上呢？在于您烹这个铁板的时候要怎么烹，加什么东西。
1: 嗯，
0: 您看啊，咱们说铁板牛柳，现在您吃的铁板牛柳它都是在厨房给您做好了，服务员端上来，您接茬就吃。
1: 嗯，
0: 这个总感觉到差点什么。正宗的铁板牛柳不是这样的，粤菜铁板牛柳不是这样的。粤菜是啊，他刚才咱们说了，调料给你做好了，是吧？他盛出来搁一个盘里边，然后那个肉片做好了，盛出来又搁一个盘里头。在厨房，这个两个弄好了之后，再给你切出一盘生的洋葱，齐了，厨房任务告终、
1: 嗯。
0: 由那个跑菜的啊，就传菜的。端上来，服务员给你叫糖做，
1: 就是现场给你制作，
0: 现场给你加工。
1: 嗯，
0: 弄一个卡式那小炉，上边搁着那个铁板。
1: 嗯，
0: 然后那铁板烧热了，它本身已经很热了，再烧一烧，烧热了之后放黄油。
1: 哎，这就是那诀窍。
0: 这诀窍在这黄油上呢，
1: 啊，
0: 是吧？这黄油它一烧的话，一化开多香啊！你看，
1: 嗯，
0: 尤其在冬天的时候，空气不是很流通。是吧？也没有空调，这些冷风吹着，这个黄油的味儿一弥散开来，非常香，
1: 特别促进食欲。
0: 对，
1: 人们对于热量的那种需求啊。
0: 对，你看，别说这个，越说这个我这有点馋涎欲滴啊。
1: 啊，
0: 这个黄油

0: 化开了，一定要让它冒烟，有这味儿也出来了之后，放什么呢？放那生洋葱。
1: 哦，
0: 把洋葱打底儿铺上，然后是吧？把那个肉放上，码好了，不要呼啦一倒，这完了，这叫外行，这服务员不及格。拿筷子夹着一片一片片给他码好了。
1: 哦，
0: 码好了之后，他跟您说了，您稍微往后退一点，让一让。
1: 嗯，
0: 拿那个勾好那汁儿，那番茄酱那汁儿，奔上一倒，呲啦一声，紧跟着把菜盖往上一盖，您就等着吧。过一会儿，呲啦声渐行渐远，就没什么声了。把这盖一打开，哎呦，牛肉的香味，牛黄油的香味，还有那个洋葱的香味，还有番茄的那种甜酸醋香那种味儿，唰一下出来，这就是正宗的铁板牛柳。
1: 这是正宗的铁板牛柳哈。虽然这道菜在家里操作的难度有一点大哈，我们可能没有铁板，但是肖老师的介绍我们听了之后，有几个诀窍还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0: 对，
1: 比如说这个肉事先腌制一下，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它用黄油来打底。
0: 对，
1: 还有生的洋葱。
0: 对，
1: 这都是我们可以尝试的。如果这些尝试您都试过了，也许您的这道菜就更正宗、更地道、更接近您在粤菜馆吃到的这个铁板牛柳。
0: 而且这个菜一个最大的特点，它有气氛。你看一般的菜最多是香，或者说是那个甜，或者说是辣，唯独这个菜啊，往下一倒，滋啦一声啊，它
1: 是带响的，
0: 带响儿。说句除了色香味形气的，还带一响儿。
1: 对，其实有时候我们吃饭吃的是一种气氛，这种气氛除了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情感的交流、语言的交流之外，有的时候还需要一道菜，一道有气势、有气氛的菜哈。希望您能在肖老师介绍的这种美味当中找到我们饮食的乐趣、生活的乐趣。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也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2: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加快海口绿色发展。
3: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0: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0: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温柔以待。主播说安全，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4: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龙华智慧广播，
0: 锁定调频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周一至周五晚上6点到6点半，让我们一起进入龙华智慧广播时间，精彩内容每天和您相约，党的声音，实时信息，重要政策温馨提示，各种播送内容应有尽有，传理论，讲政策，学科学，打造龙华空中广播云课堂，更有官方福利不定期派送，关注微信公众号龙腾华彩，或者直播新发现参与互动，我们期待您的加入。

0: 北京时间的18:07，欢迎大家在此刻来锁定调频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此刻我们共同开启的是龙华智慧广播时间。大家好，我是周叶。
1: 我是竹子，在这样的时间当中呢，开启了今天的节目内容，在周一到周五晚上的6点到6点半都会和您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党的声音、实时信息、重要政策、温馨提示，各种播送内容应有尽有，传理论、讲政策、学科普，来打造龙华空中广播云课堂。
0: 各位听众朋友也可以来关注龙腾华彩的微信公众账号，进行留言，参与到节目的直播和互动当中。我们下面的时间呢，继续的来关注我家在龙华，一起来看新鲜资讯。连日来呢，在海口市龙华区委人才发展局的指导下，海口龙华区的金茂街道办事处以及海口龙华人才之家联合在国贸大院推出了两场英语扬帆快乐启航的少儿英语暑期课堂。来自尼日利亚、缅甸、新西兰的四名外籍人才接力开讲，覆盖了6到15岁不同年龄段的少儿20余人次。那么课堂啊，从低龄段启蒙开始，逐步延伸至青少年进阶，精准匹配了不同年龄层的少儿的学习需求。外籍人才呢，以儿歌律动、情景对话、互动游戏、小组采访等趣味形式，带领孩子们在全英文的氛围当中大胆开口哈。从这个 Hello, how are you 的这种问候练习，再到情绪水果主题词汇的抢答游戏，再到传球问答和全英文小演讲，孩子们在玩乐当中培养语感，收获自信。
1: 没错，那么针对于青少年群体呢，课堂进一步的升级了内容的难度，引导孩子们来用英语描述个人的一些兴趣爱好，分享暑期的生活时光，表达对于事物的看法。那么国际友人主讲的社区公益课堂，以地道的英语发音还有生动幽默的教学方式受到了学生的欢迎。从最初的紧张拘谨到现在的踊跃发言，孩子们是在课堂当中完成了不敢开口到主动表达的转变。那现在呢，两场活动进行下来，家长们的感触是最深的。孩子在家门口就能够跟着最为纯正的外教来开口讲英语，全程的都是兴致勃勃。那一位来自于尼日利亚籍的人才也是笑着说哈，在海南大学留学了几年的时间，已经把咱们的海口当成了第二故乡了，能够用自己学到的知识为社区做点事儿，他也感到非常的开心。现在呢，孩子们跟着他是一遍一遍的大声朗读单词的样子，让他呢想到了自己刚刚来到中国时候学习中文的样子。
0: 是的，
1: 那现在咱们的龙华区呢，正以家门口的英语角作为载体来深入基层。

0: 层服务社区，让国际人才资源能够切换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惠民实效。
1: 是的，下一步呢，龙华区也将会持续强化国际人才的资源作用发挥，积极的组织外籍人才参与外语培训、中外文化交流等活动，进一步的完善人才联系服务机制，为海口六个支城建设贡献龙华力量。那不只是说有这样的一些很接地气儿的英语学习活动在龙华区开展，那同时呢，在咱们的社区邻里之间啊，一些大大小小的协商议事也在有序展开当中，大到小区的设施修缮，小到这个邻里纠纷生活琐事，大家都可以畅所欲言，各方协调商议。那这个呢，就是在咱们金宇街道坡巷社区榕树下议事的一个场景。
0: 没错，那么在这边呢，其实我们是可以看到大家是在榕树下唠唠嗑呀，讲一讲诉求啊，心结就这样化解开了，矛盾呢也解决了。那么社区的党委书记吴忠志他也是介绍说，社区是以党建引领整合辖区资源来聚焦更多的治理力量，来设立了榕树下调解室，把协商阵地搬到家门口，这样呢就能够实现矛盾纠纷的就近化解，成功的解决了这样的一些百姓的烦心事儿。那么解决调解率啊，也是高达了95.6%。
1: 是的，
0: 那咱们来看啊，来说到这个坡巷社区，它是棚改回迁和商圈深度融合的一个社区。为了方便居民办事儿，那社区呢推行了网格服务码。咱们的网格员呢会根据居民的线上诉求来主动的上门进行核实办理。今年以来，通过这个网格服务码办理了高龄补贴认证啊，还有居住证明以及就业登记等等各类的服务事项是超过了2100件。民生温度呢是藏在细微的服务当中，社区党委是聚焦到了一老一小这样的重点群体，引入了爱心食堂来为独居老人提供免费的餐食，并且呢协调引入了普惠托育机构，合办了叫做医保乐这样的一个普惠的托育中心，提供了103个托位，为双职工的家庭就很好的解决了后顾之忧。市民李女士告诉我们，老师呢都很认真负责，把孩子呢是放在这儿，特别的放心。
1: 那在做好了基础治理和民生服务的同时呢，坡巷社区的党委是积极在探索集体经济发展的新路径，成立与你同行社区服务有限公司，采用村集体加社会资本合作的模式，引入了42家社区合伙人，激发社区发展的内生动力。通过盘活闲置边角地，建成了全市首个由集体经济主导的便民疏导点，设置了标准化摊位42个，有效解决了流动摊贩无序经营的问题。截至目前呢，公司累计营业的收入已经达到了40余万元，实现利润约8万元。那么凭借这个非常扎实有效的基层治理成果，近日呢，龙华区金宇街道坡巷社区党委被评为了海南省先进基层党组织。那这一份荣誉啊，可以说是大家前行的动力。未来呢，坡巷社区党委也将会持续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不断的优化治理模式，细化服务举措，壮大集体经济，持续破解治理堵点，补齐民生短板，推动基层治理更有精度，民生服务更有温度，社区发展更有活力。那通过今天的这个分享啊，也是希望大家可以更多的来了解我们所生活的龙华区的整个的样子。
2: 这里是龙华智慧广播，欢迎聆听。
3: 当前海口正式进入2026年汛期，天气复杂多变，降水过程频繁，极端天气事件将明显增多，灾害风险加大。龙华智慧广播温馨提醒，暴雨天气下，请广大市民朋友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暴雨最新消息。步行外出时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等，避开路面涡旋区域，注意避开落地广告牌、电线杆等电力设备。涉水途中如果感到脚下发麻，应立即止步并后退。当车辆在涉水行驶过程中熄火时，请勿在车内等待救援，应在水位还未完全上涨前快速撤离。

0: 加红氨酸炖好料，酒熬不带虾，带虾不加酒，不热料虾论应用，文明加大对广众，破地搅鬼加好效，忙地氨酸带健好。另外，这位广播有如这人文明世界，人地加红氨酸平安出家。
1: 当前呢，我们海口已经进入到了高温潮湿多雨的一个时间阶段了。那在这个时间段啊，不仅是人体容易受到湿气的侵扰，那很多的食物啊，在这种变换的天气之下，其实也会出现一些发霉变质等等的问题。近期呢，海南省食安办也是发出了温馨提示，希望大家在进行食品购买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一些问题。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也一起来听一听。
2: 海南食安办挖无会卖，这对当代咧对件西板不用食。当代海南定食即电器高温高湿对我气会增加，食向吸严重对咧二条油粉、麦粉、各地行吸各类嘅有害物质污染，食向氨酸旺样增加。十月二十五海南定食安办挖无电器食向氨酸嘅调回会卖，海南定食安办会说。对于我们就是用这种氨酸需要牢记电器对转自丢污染下方也接严重背景是理解回对后对红老这对以及这对先不要带中这类的不会对转对晒对到恶者的新对三期现过公队以后因为这对欧阳路行队为福公队之后带帮队排污打高欧文章带对这性质之后并识对度会之后带严重对子们咧就嚟食向西高廿八关，西高食晒嘅条啊，建议端介蒸酒兑酸，时顺又见两锅嘅只鬼定料，消息以及浓茂时料，只要嘅生腌食向嘅瓜包多，以及表鲜嘅表白，无高杯无食将利用对屋者地屋对准好贵嘅只包多嘅食向，无有高杯肉质当大，有只嘅顶少只比嘅对等向更缩限肉。也不够背，每年结怀屋一滴泡水腐烂的这种的尿油感会更过多。电器啊，食晒种子面积建议咧按需要咧少量的护够背，不要妈妈的轮接电视以及小嘅秘密之向。当地咧不要随意嘅呼吸的对红带嘅对屋嘅漂浮物啊，屋者利用对送脱里面些后流落嘅行物嘅地气，这晒啊这过零零。对打磨就地隔间时顺有对意，隔间食晒嘅条啊，由适度嘅呼对数，不是两个嘅会得接管。逻辑啊，两码零零嘅逻辑咧是由第一问回复大众。利用对中后贵嘅新机咧，必须要经过都会掉落些凹咧，那何止呼大众？食晒咧，必须要调得都好，贵贵尽量呼配，掉价应该要灭板呼裂伤。并尽量让这家中了若有感为应离地离休自己干扫红王的地方护顺房现过解冻的病掉了多地干的旅店需要适度的胜利调大并拉干时候带好久铺带中来不该家杀也的需要护自由该护辨别对黑人已经变色的家乡应该要更大的护休格这个呢调回危险无办机调肥者如果未食香嘅条，由独行嘅多士并何天无关调肥嘅平整。现过屈人高背教比红队准跑啊，每边啊面积零零嘅每队食香，好似脚底嘅瓦拍，有至打啲傲作大增加好数基模，积极嘅维护射点而发现嘅。

重视食品安全，防范食安风险。三无食品少去碰，小摊小贩离远点。蔬菜瓜果不能少，牛奶鸡蛋营养好。食品安全人人知，身体健康最重要。文华智慧广播邀您共同学习食品安全知识，提高安全防范能力。每时每刻，实话实说。

一起来进入到今天的实话实说，我们今天来说一说真空包装的食品会不会坏这件事儿哈。因为在不少人的印象里，它只要是真空包装就意味着不会坏，放多久都安全。但是其实

0: 也有可能会出现这种变质的情况、啊、
1: 没错。而且呢咱们海南的这样的一个气候相对来说是比较潮湿的，对于很多的一些食物，如果一旦真空包装它出现了一些破损，有一些细小的细微的空气进去的话、
0: 嗯、
1: 其实是非常容易出现发霉变质这样的一种情况。要和大家来说一下啊，所谓的这个真空包装它不意味着就是放多久都不会坏、
0: 嗯、
1: 它只是延长了一个食品的保存时间的一种方式，不算是一个安全的保险箱。如果说储存不当，包装受损，或者是账袋漏气了，这个呢依然食品会有变质的可能。
0: 嗯，是的啊。那这个所谓的真空包装呢，其实它就是尽可能的去抽出空气。那真空包装它是必须要灭菌啊，有一个灭菌的工艺，再加上低温的储存和规范的生产等措施配合起来使用，它才能够真正的去发挥作用。而且有一些微生物啊，它不是说需要氧气才能生长的，它是有一些这种厌氧菌或者是兼性厌氧菌，在低氧甚至无氧的环境之下它依然是可以繁殖的、
1: 嗯、
0: 所以说这个真空包装了之后也不代表说咱们的这个食品它就一定是安全的哈。
1: 没错。
0: 嗯，
1: 那另外还有一个误区，就是这东西保质期没过它就不可能变质、
0: 嗯、
1: 这个其实是很多消费者判断食品是否安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就是我先来看看保质期过没过哈、
0: 嗯、
1: 其实呢这个保质期成立的前提是食品始终按照标签标注的储存条件来进行保存的。比如说一袋需要冷藏保存的真空卤牛肉、
0: 嗯、
1: 咱们是长时间的放在了一个常温的环境里面，即便它没有到保质期也有可能提前出现变质的情况。
0: 是的啊。还有的话呢，就是运输过程当中如果受到挤压呀，包装出现了细小的破口啊，封口不严啊，它都可能会导致空气重新进入包装，使微生物迅速繁殖。那因此呢这个购买真空包装的食品的时候，除了看日期之外还要观察它的包装状态、
1: 嗯、
0: 那当它出现了一些情况的时候，哪怕它再贵啊，我们也不能吃了。首先就是包装袋鼓起来了，就所谓的
1: 账袋
0: 了啊，就这种情况咱就别吃了。还有什么呢，就是包装漏气儿了，就是这个没有保持密封，如果发现这个包装有针孔裂口或者裂开的一些封边以及按压是明显漏气，那这个时候就不要再吃了。还有是什么呢，开封之后出现异味粘液或者是颜色异常，这是啥呢，开的盖儿之后你闻到了一些酸败的味道、
1: 嗯、
0: 腐败的味道，或者表面它黏糊糊的跟这个食物的性状不符的话，那咱们就不要吃了啊，也不要因为它没有过保质期而继续吃。
1: 没错。还有就是储存条件没有做好哈、
0: 嗯、
1: 因为有一些真空包装是需要全程的冷藏或者是冷冻起来的，如果购买之后长时间的放在车里面或者是快递柜里面，高温环境之下即使包装它是完好的，也有可能因为温度过高导致微生物快速的繁殖。所以呢在夏季还是提醒大家啊，就是真空包装的食物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冷藏。还有呢就是对于很多的一些朋友来说，比如说我在这个我也冷藏了，
0: 嗯，
1: 我也包装的非常的好，
0: 嗯，
1: 但是还要注意，就是我拿给你的时候，我的这种运输啊，
0: 嗯、
1: 包括这种冷链的这个过程，
0: 你也不是说从冰箱到冰箱的一个距离，对吧？
1: 是的，
0: 中间还可能会有缓回来呀、啊，温度升高啊、嗯、这样的一些情况啊，
1: 是的。
0: 所以说，这个还是希望大家能够警惕哈，包装真空包装它不等于说是绝对的安全，
1: 嗯，
0: 那它虽然说能够延长食品的保存期限，但是也不能去替代一些规范生产和科学储存，也更不能保证食物是永远不会变质的啊。与其我们只去关注保质期，我们还不如去看一看这个包装的状态、储存的条件和产品标签的一些习惯哈。然后这样的话呢，哪怕是在高温的天气之下，我们去吃东西也可以给自己多留一份安心。
1: 没错。所以呢在这边也是提醒更多的一些我们的听众朋友，炎炎夏日啊，关于这个吃还是要讲究起来的，食品安全问题是不容忽视的、
0: 嗯、是的。好了，时间来到了18:25，也是非常感谢各位的锁定和收听了。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我们下期再会咯，
1: 再见。

0: 穿过百年沧桑的骑楼老街，飞过文墨飘香的琼台书院，跨过万年一季的火山口群，飘过椰风海韵的假日海滩，我们来到您的耳边。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
1: 海口 News Radio。
2: 茂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茂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茂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4: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3: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4: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享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3: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5: 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
6: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7: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6: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7: 海口 Voice Radio。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召开20届五中全会，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中共中央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习近平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通报有关情况，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
2: 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业收入超7万亿元。
1: 今年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比

0: 重首次降至 50% 以下，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首次突破40%。
1: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明察暗访河北，发现多项重大事故隐患。
0: 外交部发言人强烈敦促日方早日彻底清除日移化武毒害。
1: 美军称结束短暂停火，恢复对伊朗打击。巴基斯坦外交部称美伊仍在就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进行谈判。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决定今年十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伟大成就，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和人民赢得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同时，随着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 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

0: 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会议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会议强调，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会议指出，要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贸易平衡发展，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和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会议强调，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运营管护机制，稳定生猪等农畜产品生产和价格，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做好农资保供稳价，抓好农业生产，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会议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会议强调，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减量提质，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溢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7月24号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座谈会。李强受中共中央委托，通报了上半年经济工作有关情况，介绍了关于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关考虑。座谈会上，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台盟中央主席

0: 主席苏辉、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无党派人士代表邵峰先后发言。大家完全赞同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考虑，并就培育壮大新动能、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发展、健全智能经济产业应用标准制度体系、统筹发挥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合力、稳住重点群体就业、加强基础研究、精准落实扩大消费规划、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大逆周期政策力度等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今年上半年，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主动作为，有效应对内外风险挑战，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习近平强调，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也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习近平指出，上半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主动服务国家大局，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点问题，建言献策，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习近平对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出三点希望。一是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发展信心，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二是积极履职尽责，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为促进经济稳中向好贡献智慧力量。三是持续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大家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刘国中、李干杰、何立峰、张国清、吴正龙，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有邵红、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杨震和张恩迪、方光华、张斌等。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 8.2 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4.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分领域看，文化核心领域实现营业收入5047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5.5%。其中文化投资运营、新闻信息服务、创意设计服务等三个行业大类营业收入实现较快增长，增速分别为 10%、 9.2% 和 9.2%。 特别是文化新业态行业发展动能强劲，展现蓬勃活力。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文化产业处副处长潘旭华说，
3: 文化新业态行业当中的数字出版、版权和文化软件服务、娱乐用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互联网广告服务、其他文化数字内容服务、互联网其他信息服务等六个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两位数增长。
2: 同时文化服务业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潘旭华说，
3: 上半年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 4.3 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8.1%， 快于全部规模以上文化企业 3.5 个百分点。
0: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比重首次降至 50% 以下，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首次突破4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韩萌报道。
4: 今年前六个月，煤电发电量占比降至 49.7%， 这是半年口径首次低于 50%。 风电、太阳能发电。

0: 总量突破 1.2 万1000瓦时，相当于全社会每用四度电就有一度来自风光。国家能源局发展规划司副司长邢义腾介绍，
1: 这是长期以来推进非化石能源发电替代的阶段性成果，标志着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取得新的突破。
0: 装机规模方面，全国发电装机容量已突破40亿千瓦，太阳能发电装机达到 12.74 亿千瓦，与燃煤发电装机基本持平。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占全部新增的 73.9%， 继续保持主体地位。投资端同样释放出积极信号，电网投资增长 13.5%， 充换电基础设施投资增长 21.8%， 新型储能投资增长 74.3%， 氢能领域投资增速更是超过 160%。 截至6月底，全国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 2305.7 万个，同比增长 43.2%，县域充电设施覆盖率已提升至 98.61%， 新能源车下乡的最后一公里正在加速打通。
2: 民政部今天表示，截至目前，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惠及约200万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我国民生兜底保障水平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3: 截至6月底，全国城乡低保平均标准分别为每人每月 840.8 元、629.1 元，城乡特困人员基本生活平均标准分别为每人每年14290元、10869元。民政部新闻发言人李婉丽介绍，加强社会救助对象动态监测，全面推行急难事项小额快救，推进高效办成社会救助一件事，将继续兜住兜牢民生底线。
4: 在困难群众保障方面，深入贯彻落实社会救助法，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研究制定健全社会救助闭环管理机制，发展服务类社会救助的相关政策措施。
3: 截至6月底，残疾人两项补贴制度已分别惠及 1202.7 万困难残疾人和 1687.1 万重度残疾人。全国机构集中养育孤儿、社会散居孤儿、适时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保障平均标准分别达到每人每月 2105.2 元、1634.3 元、1622.1 元。李婉丽表示，
4: 指导各地开展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拨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继续实施好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培育壮大养老服务市场经营主体。
5: 近期，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在河北明察暗访，发现当地消防、工贸、邮政快递等重点安全生产领域存在多项重大事故隐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记者跟随考核巡查组来到承德市双滦区的一处居民小区进行暗访，发现该小区临街商铺的二楼窗户几乎全部被广告牌遮挡封堵。考核巡查组随机抽查了一家餐饮店铺，
7: 就整个的地下现在跟那个地上部分是连通的嘛，没有做防火分隔，地下一旦有什么事烟气就直接上去了。
6: 考核巡查组专家隋保国向记者表示，
8: 不仅是没有做有效的防火分隔，同时呢，他们在地下一层的吊顶啊，也是采用了可燃的 PVC 材料进行了装修。这种材料呢，耐火等级不达标，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就会产生大量的有毒烟气，直接快速的蔓延至地上的一层、二层，产生严重的后果。2024年新余的124特别重大火灾事故中，也是这样的情况，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
6: 该商铺存在防火分隔缺失、可燃材料违规装修等问题，被考核巡查组直接判定为重大火灾隐患。凌晨五点，考核巡查组来到位于石家庄市藁城区的一家大型快递转运分拣中心。考核巡查组检查发现，有多条输送线的电机转动位置没有安装防护外罩，现场货物传送带上的急停按钮无法正常使用，关键时刻无法发挥应急避险作用。考核巡查组专家范玉福表示，
9: 手臂什么卷进去，或者是因为这个滚轮和皮带之间摩擦生热以后起火，这个时候你停不下来以后你怎么去处置啊？
6: 根据特种设备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第 4.7 条，急停开关缺失或失效应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针对在河北发现的各类问题

0: 隐患及线索，考核巡查组已第一时间反馈当地，移交重大事故隐患追责问责交办单。目前河北已部署相关部门落实整改责任，对问题突出的部门单位同步启动追责问责。
1: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近期中美中欧经贸热点回答记者提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今天表示，美方近期将外国电力逆变器和先进机器人设备列入覆盖清单，不得进入美国市场销售。美方措施表面上打着非歧视旗号，实质上歧视性对待和打压中国企业和产品。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不顾中美两国业界强烈呼声，动用行政力量，人为干扰企业间正常商业交易和贸易往来，持续推进脱钩断链。这种做法损人不利己，是典型的市场扭曲和单边霸凌行为。中方敦促美方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停止错误做法。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将坚决予以反制，维护自身正当权益。就中欧经贸关系，何亚东表示，当前双方已就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这个新定位达成共识，并初步商定今年秋季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会议。他透露，近期双方保持高频次多层级磋商。
3: 一个月以来，中欧双方的工作团队已分别开展了20多次的磋商，四个工作组就彼此的经贸诉求开展了深入专业的沟通交流。中方愿与欧方继续保持高频次的沟通，探讨解决经贸领域各自关切的务实可行的方案，推动中欧贸易向上平衡，向前发展。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经核算，2025年我国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三新经济增加值为257869亿元，比上年增长 6.2%， 占 GDP 的比重为 18.39%， 比上年提高 0.38 个百分点。
1: 水利部今天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防汛形势。截至今天9点，河北、甘肃、内蒙古等地8条河流仍维持超警。
4: 今天上午，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重泰长江隧道领航号成功穿越长江水域，实现重泰长江隧道水域段盾构隧道贯通，为我国首次实现高铁时速350公里穿江不减速奠定基础。重泰长江隧道建成运营后，将结束我国第三大岛崇明岛不通高铁的历史，从崇明经太仓至上海宝山站全程仅需17分钟。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关于销毁中国境内日本遗弃化学武器的备忘录签署27周年纪念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日方履约诚意不足，投入不够，销毁计划已4次逾期。中方强烈敦促日方早日彻底清除日遗化武毒害。
6: 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是日本军国主义在侵华战争期间犯下的严重罪行之一，时至今日仍在危害中国人民生命财产和生态环境安全。全面销毁日遗化武是日方不容推卸的历史、政治和法律责任。日方本应按照禁止化学武器公约规定和中日政府备忘录的要求，于2007年完成日遗化武销毁。日遗化武处置进程严重滞后，日遗化武的安全隐患持续存在。中方强烈敦促日方加快日遗化武处置进程，早日彻底清除日遗化武毒害，还中国人民以净土。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9号说，美军已完成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从而结束了美军自24号开始的短暂停火。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30号说，美伊仍在就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进行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2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应伊朗向中东地区的美军发射导弹，美国要给予伊朗沉重打击。

0: 击，同时计划在相关法案中新增条款，授权美国对伊朗征收关税。美军中央司令部同一天发布声明表示，美国东部时间29号22点，美军中央司令部结束了对伊朗实施的一轮大规模打击，从而结束了美军自24号开始的短暂停火。美军称，此次打击持续2个小时，是对伊朗前一天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做出的回应。声明表示，美军打击了伊朗境内数十个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目标，此次打击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及其代理人对美军商业航运及海湾邻国构成的威胁。当地时间30号，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方面称，美军当天凌晨袭击了包括格什姆岛、基什岛在内的霍尔木兹干省部分地区。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30号在伊斯兰堡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仍在进行，特别是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以及局势降级方面。另据美国方面29号消息，在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军队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发动空袭后，沙特国防大臣哈利德·本·萨勒曼29号在华盛顿同美国副总统万斯会晤。他表示，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有意缓和与伊朗的紧张局势。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国防部30号通报说，29号晚至30号凌晨，俄罗斯武装部队使用陆基、海基和空基高精度远程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0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俄军此次大规模空袭已造成乌各地8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
2: 日本熊本县灾害对策总部30号下午通报，熊本县 7.1 级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上升至34人，另有5人重伤，当地仍有近万人因地震避难。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9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 3.5% 至 3.75% 之间不变，但美联储内部分歧明显。这一决定符合市场此前主流观点预期，为美联储年内连续第5次维持利率不变。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佳荣、张浩森、王远，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3: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海口新闻。
4: FM 101.8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0: 闻。
1: FM101.8 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口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30日星期四，农历6月17。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市委常委会会议暨市委审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推进地质灾害防范、城市现代化建设、审计、学习教育等工作。海口市政府与迈瑞医疗签署战略合作协议，范少军、李希廷正签。范少军会见优举互动董事长程宇。海口空港综保区跻身全国提升榜前10，打造临空产业新地标。我为群众办实事，供水抄表到户稳步推进，今年将有21.7万户居民受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海口台消息，7月29日，市委常委会会议暨市委审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有关会议部署要求，研究推进我市地质灾害防范、城市现代化建设、基础教育、人工智能发展、审计、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等工作。市委书记范少军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压紧压实责任，举一反三，开展地毯式风险隐患排查，健全预警响应联动机制，毫不松懈抓实防汛救灾各项举措，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指出要多维度开展城市更新，有序推进老旧小区改造，居民用水用电抄表到户，城市内涝治理等，加强项目谋划，盘活存量资源，做深做细做实城市现代化建设各项工作，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指出要认真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五育并举、五育融合，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护航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精神，指出要牢牢把握人工智能发展趋势和规律，立足海口实际，培育壮大人工智能加产业，丰富加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加快推动人工智能与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会议研究部署审计相关工作，指出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审计委员会会议精神上来，站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抓实审计问题整改，推动标本兼治，提升监督质效，为全市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保驾护航。会议部署我市学习教育相关工作，指出要坚持把学习研讨贯穿始终，加快整改进度，严格消耗管理，提升建章励志质量，确保整改整治成效经得起检验。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海口台消息，7月29日，海口市政府与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市委书记范少军、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李希廷出席，并见证签约。根据协议，双方将共同推进全球保税维修中心、全球培训中心、高端医疗器械生产基地、数字化医疗创新体系及区域检验中心等建设，为海口打造海南自由贸易港、生物医药产业核心集聚区与国际高端医疗服务创新高地提供有力支撑。此次合作是加快海口国家高新区广东海南先进制造业合作产业

0: 产业园建设，推动琼粤两地产业协作的又一重要成果。签约仪式前，范少军会见李希廷一行，双方围绕用好用足海南自由贸易港政策，推进医疗器械领域务实合作，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进行深入交流。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行政总裁刘来平、常务副总裁郭艳美、市领导吕小磊、陈建军参加活动。海口台消息，7月29日，市委书记范少军在市行政办公区会见优举互动北京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程宇一行。会谈中，双方围绕把握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新机遇，在数字营销、短距出海等领域深化务实合作，加大在海口的业务布局，构建特色产业生态，进行深入交流。双方表示，将立足现有合作基础，进一步加强工作对接，探索更多合作场景，力争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共同服务海南自贸港建设大局。优举互动北京科技有限公司总裁郭宝松、市领导吕小磊、冯勇参加会见。海口台消息，进出口总值同比大幅增长 227.6%，跻身全国综保区提升榜前十，全年维修业务进出口值突破千亿元，规模稳居全国综保区第一位。近日，海关总署发布2025年度全国综合保税区发展绩效评估结果，海口空港综保区实现综合排名再前进十位，升至第60位的跃升。千亿级维修产业是如何炼成的？自贸港飞机维修服务凭什么圈粉全球航司？近日，记者走进园区，探寻千亿级产业跃升背后的路径与逻辑。走进海口江东新区空港综保区海南自贸港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映入眼帘的是一派繁忙景象。一架来自匈牙利的空客 A330-200F 货运飞机，在这里接受由海航技术旗下大新华飞机维修服务有限公司提供的12年检高级别定检维修服务，同时还有数架来自越南、泰国等国的飞机在机库内整体排列，技术人员正紧张有序地进行机体大修等作业。基地今年的境外维修订单已排至11月，全年承接量预计突破100架，海南自贸港航空维修的金字招牌正持续享誉全球。海航技术旗下大新华飞维商务部经理郭罗毅，
1: 截止2026年6月底，新海航旗下海航技术在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已完成超3000架次飞机维修，超360架次整机喷涂及 7.5 万件航空零部件维修，其中包括超200架次进近飞机维修和喷气业务，服务覆盖国内外超50家航空公司及飞机租赁公司，卡塔尔、约旦、泰国、越南等多家境外航司已成为我们的回头客。
0: 作为海南自贸港重点打造的凌空经济核心产业平台，基地自投入运营以来，已构建起覆盖机体大修、改装升级、整机拆解、航材循环、发动机深度维修的完整产业闭环，打破了以往航空维修产业环节分散、链条割裂的格局。尤其是封关运作后，全球客货飞机在海南起落更加频繁，航线网络更加密集，对飞机维修服务的需求也日益增大，海南的航空维修产业同步获得了更多的市场机遇。海航技术旗下大新华飞维商务部经理郭罗毅，
1: 今年以来，我们在东亚、东南亚等既有合作国家市场持续深耕，成功拓展了当地多家新航司客户，同时还有不少意向客户正在紧密对接推进。当前维修排期已规划至今年年底，凭借成熟的服务能力与良好的行业口碑积淀，预计今年境外飞机维修业务订单承接量将突破100架。
0: 整机维修业务持续扩容的同时，航空发动机维修这一高附加值环节也在加速突破。在海口吉奈斯发动机维修基地，100多名维修技师们正在给14架飞机的心脏动手术。今年7月16日， 欧盟航空安全局正式为海口美兰空港吉奈斯航空发动机维修工程有限公司颁发 GNX-1B 型号航空发动机维修许可证书。这一里程碑事件标志着海口吉奈斯成功跻身国内少数同时拥有中国民用航空局、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及欧盟航空安全局三大权威认证的航空发动机大修单位行列，其国际化能力建设正式迈上全新台阶。海口美兰空港吉奈斯航空发动机维修工程有限公司总裁牛旭强：
2: 此项资质落地多重利好，夯实了国内大陆唯一 GNX-1B 发动机全等级维修服务商优势，健全国际化服务链条，依托海南自贸港独特区位政策优势，加速建设全球高端发动机维修基地，提升本地零空产业核心竞争实力。
0: 封关运作后，自贸港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和优质服务使得海口吉奈斯的维修产能持续爬升，业务版图稳步拓展。投产至今已完成38台 GNX-1B 发动机维修交付，展现出强劲的技术实力与服务能力。作为中国大陆地区唯一获得美国 GE 公司 GBSA 最高等级授权的波音787机型 GNX-1B 发动机维修企业，其15万磅级推力试车台、蔡司三坐标测量仪等顶尖硬件设施与基地的机体维修、部件维修能力深度协同，共同构建起发动机加机体加部件的全链条维修闭环。海口美兰空港吉奈斯航空发动机维修工程有限公司总裁牛旭强：
2: 海南省海口市江东新区各级部门主动靠前服务，切实解决企业经营各类难题，全程为企业发展保驾护航。
0: 龙头带动聚链城市，目前海口空港松保区已形成一站式飞机维修、航空发动机维修两大专业载体，集聚五家头部航空维修企业，拥有24张国际维修许可证、2300项部附件维修认证，综合维修能力跻身国内第一梯队。2025年园区航空维修营业收入超63亿元，工业总产值同比增长 53%，成为拉动园区规模效益、新型业态两项核心定量指标大幅上涨的核心引擎。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投促二部招商总监蔡亮：
3: 空港自贸区紧扣绩效评估指标体系，依托自贸港加中保区政策叠加优势，推出多项全省首创监管模式，精准破解航空维修行业痛点，创新航空器维修免关税服务新模式，叠加零关税与保税监管政策，直接为企业降低 15% 综合维修成本，落地自贸港首单零关税加保税租赁直升机业务，打通航空器配套租赁通道，推行备案发动机直通入区监管机制，单次可为企业节约近3万元物流成本。
0: 为推动产业发展，江东新区管理局为空港综保区内企业提供全周期服务，不仅关注项目引进来，更注重企业留得住、发展好。政策红利降低企业成本，良好营商环境增强企业发展信心。当前，海口空港综保区正加快搭建保税维修加零关税、航材加融资租赁加飞机拆解四位一体创新体系，推动一站式航空维修服务模式申报全国复制推广创新案例。23家头部金融租赁企业集聚落地，累计资产投放规模超400亿元，保税、航材、仓储、跨境电商等多元业态同步布局，产业集聚效应持续释放。江东新区管理局副局长吴振宇：
4: 下一步，江东新区将持续对标全国中保区的绩效考核标准，牢牢守住航空保税维修全国领先的优势地位，通过出台航空维修专项人才扶持政策，持续深化制度集成创新，加快航材制造、民航科研机构引进等措施，完善产业链，持续做大做强飞机全生命周期的保税维修产业，不断提升空港中保区综合考核竞争力，打造自贸港零空保税产业标杆。
0: 千亿元货值， 全国第一的产业规模，标注着海口空港综保区跃升的新高度，一个面向全球的航空维修产业。

0: 野高地正在南海之滨加速成型。海口台消息，供水抄表到户工作是我市办好民生实事、打通供水服务最后一公里的具体实践。今年4月28日，我市正式启动供水抄表到户及二次供水设施改造工作以来，截至目前，全市已完成166个小区的供水接管工作，总共惠及居民 9.8 万户。
1: 施工很快，而且质量很好啊。现在已经搞到这里了，
2: 我们小区的住户呢都在盼着早一点用上健康的水。
0: 近日，记者走进海南省粮油食品公司外贸冷冻厂宿舍，看到一台炮机正在破除路面，十多名工人一边开挖沟槽，一边敷设管道，一边进行回填作业，最大程度降低施工对住户的影响。小区住户赵群告诉记者，由于小区建设年代较早，部分宿舍楼未建楼顶蓄水池，供水长期依赖市政职工。随着管线老化腐蚀，市政水压不足，供水状况每况愈下。即便是住在一楼的住户，也常面临间歇性停水的困扰。这次我市启动的二次供水加抄表到户改造工作，解决了大家的燃眉之急。外贸冷冻厂宿舍住户赵群：
1: 我们这个小区存在的问题多来，以前水压达不到，水管破旧，锈迹斑斑，抄表到户太方便了，就把这水管这些问题全部都解决掉了。所以说我们很高兴，感谢政府对我们的关心。
0: 外贸冷冻厂宿舍住户林倩：
3: 我们本来是老旧小区，有很多管子是漏的，还有我们的水泵房，原来的水泵房是耗电耗水，然后我们的那个进水管呢，因为年份久了废水很厉害，那现在就只是我们用多少水就浇多少水。
0: 为彻底解决该小区用水问题，海口水务集团开源水务公司计划开展两项改造，一是入户管网进行升级改造，二是严格按照国家供水条例及现行国标建设不锈钢标准化储水池，预计工期70天左右，9月底完成施工。海口水务集团开源水务公司项目部副经理娄素燕：
4: 从市政到它水箱、水池、泵房这块全部都是新建，然后庭院的管网也是相当于是我们整个这个小区的生活的二次供水系统，就是全部都是新建的。完工的话应该是要到九月底，改善那些水小污水啊，或者是高层住户水压不稳的这种情况，然后水质也会得到大幅的提升。
0: 根据今年4月印发的《海口市城市居民住宅小区供水抄表到户及二次供水设施改造工作实施方案》，我市计划到2026年底，居民小区供水抄表到户率不低于 30%。目前，我市正全力推进城镇住宅小区居民用水抄表到户及二次供水设施改造工作，以破解供水服务最后一公里难题，提升城市民生服务水平。海口市水务集团总经理助理钟文科：
5: 现在按照我们的这个就是2020的计划哦，我们今年要完成这个30%的抄表到户的工程量，也就是要完成这个340个小区共 21.7 万户的这个抄表到户量。下一步我们也会跟这个各个区政府进行协同，做好这个相关的工作。我们预计今年是能够如期高效地完成这个30%的供水抄表到户目标的。
0: 海口台消息，7月18日，2026年第27届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盛大启幕，让暑期的海口洋溢着浓厚的欢乐氛围。与此同时，我市商场免税店推出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文旅购物活动，让广大市民游客充分体验暑期游玩乐趣，全方位激发夏日消费新活力，为我市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注入强劲动能。近日，一场别开生面的夏日顶流大马生活节主题活动在友谊阳光城举行，伴随着悠扬的民族乐曲，几名身着马来西亚服饰的青年男女翩翩起舞，引来众多市民游客观看拍照。市民龙泽化：
6: 在现场呢，看到焕然一新的场景，也是非常具有南洋风情，也了解到了马来西亚的特色。
0: 夏日顶流大马生活节主题活动

0: 由友谊阳光城和商场内的流山谷店共同主办。他们除了邀请马来西亚青年表演民族舞蹈，还推出了榴莲鲜果、衍生品让利促销等活动，吸引了市民游客选购。流山谷友谊阳光城店店长福克东：
1: 我们门店联合商场这边给到了顾客一些价格方面的优惠福利，还有一些赠品。

0: 些。
1: 除了举办夏日顶流大码生活节主题活动，今年暑期友谊阳光城还推出了学生权益卡促销活动，吸引了众多学生家长前来消费体验。友谊阳光城企划部经理李阳：
2: 刚好七月中旬呢，咱们全省的中小学也是开始正式放暑假了。那进入暑期以来，整个商场的客流是有所提升的，特别是这几天我们推出了这次的活动之后，客流也是非常的火爆，而我们的销售也是迎来了七月的一个小高峰。
1: 欢乐节与暑期旅游热潮相互叠加，海口各大免税商城敏锐把握消费契机，推出多项优惠举措拉动市场。在海控全球精品免税城，商家开展的欢乐驿站欢聚岛明日系列活动吸引了市民游客前来选购免税品。外地游客李艺晴：
3: 我就买了卸妆油和洗面奶嘛，因为这个本来折扣就很划算，然后还有一个1000减80%的一个优惠券。
1: 市民陈昌慧：
4: 岛明去购买它还有那个更好的一个优惠券，39块钱，我觉得非常的实惠，很好，相对于我们线上的一些购物来讲还是非常的实惠的，折扣也是非常大。
1: 欢乐驿站欢聚岛明日系列活动是海控全球精品免税城落实欢乐节商旅文体健全域融合发展战略的创新实践，通过交通配套、萌宠场景、本土专属福利、线下节庆联动四大创新板块，打造有温度、有场景、有专属权益的沉浸式消费空间，兼顾游客出行体验与本地岛民消费需求。海控全球精品免税城总经理助理刘佳：
5: 在欢乐节期间呢，我们是发放了这个消费券，特别是针对岛民的专属的优惠券。第二个呢，也设置了专门的这个适合岛民机构集体的商品的组合。就是周六周日呢，我们伴随着这个欢乐节和我们的岛民的这个专属的这个岛明日，那么我们在店面呢也迎来了一个客流和销售的小高峰。
1: 除了文旅和经营主体让利，我市还持续以政府消费补贴激发市场活力。欢乐节期间，我市精准投放500万元餐饮消费券，并联动11家重点商超推出毕业生专属折扣，定向投放300万元零售消费券。这些措施有效刺激了本地消费市场的活跃度。市商务局消费促进科副科长张子琪：
6: 在市商务局的指导下，抖音生活服务平台于7月17日至8月18日上线一起狂欢海口夏日餐饮零售消费券活动，合计投放补贴资金350万元，设置了多档满减优惠，覆盖餐饮零售全场景，市民游客登录抖音即可领券使用。
1: 目前欢乐节海口主会场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无论是特色美食、潮流购物、文化体验还是休闲娱乐，丰富多样的精彩活动和诱人的优惠福利仍在持续解锁，不断提升我市消费市场活力。海口台消息，近日海口市总工会启动2026年金秋助学活动，符合条件并成功建档的困难职工家庭每户可获8000元助学金，申请时间截至8月20日，帮扶对象为我市已设立工会组织的党政机关、社会团体及企事业单位中具有事实劳动关系的在职困难职工含内退人员，职工本人需为海口市工会会员，其子女需是参加海南省2026年高考并被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录取的本科、专科新生，或现仍在读的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本科、专科学生已加入工会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符合条件者同样可纳入帮扶。军校生、国防生、委培生、免费师范生、定向生等免学杂费院校生，以及已享受其他资助的不再重复就助。此外，子女在高收费私立学校就读，家庭拥有2套以上住房，家庭成员名下拥有机动车辆等13类情形不符合建档标准，不予列入助学范围。符合条件的职工可向所在单位工会提交书面申请，基层工会审核并入户核实，公示5个工作日无异议后逐级上报，最终由市职工服务中心负责。

0: 查认定，助学金将通过社保卡转账发放，有申请意向的职工可向所在单位工会咨询，或联系海口市职工服务中心地址，龙华区解放西路6号，电话6620-3323 6622-0853。海口台消息，为帮助市民直观了解生活垃圾收集处置全流程，切实感受垃圾分类全链条的资源化利用价值，海口市城市管理局于7月29日起面向社会公开招募生活垃圾分类体验官，邀请市民走进垃圾末端处置现场，实地观摩分类收运、末端处置等完整流程。本次活动周期持续至2027年5月，每月中下旬将根据报名情况统筹安排探访场次，入选体验官可全程免费乘坐统一接驳班车，前往海口市生活垃圾焚烧环保发电厂和厨余垃圾处理厂两大核心末端处置宣教基地。即日起，市民可通过海口垃圾分类官方公众号报名，点击菜单栏体验官报名，填写信息并选择意向场次即可。下面请听简讯。近日，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联合凯德中国、海南凌空公司共同举办海南自贸港绿色低碳合作示范区顾问委员会专场招商活动暨新加坡中小企业协会海南行专项活动。本次活动聚焦两地产业协同与跨境商贸合作，旨在打通东南亚中小企业来琼投资落地通道。近日，海口新增5家海南青年人才筑梦驿站，全市14家驿站已悉数上线，每日动态提供256张床位，为异地来海口求职就业的青年提供免费短期住宿服务。截至7月中旬，海口14家驿站累计服务青年3000余人次，提供免费住宿近5000晚。
1: 看风云变幻，说阴晴冷暖，天气早知道，关注海口新闻，主播说天气。
0: 下面共同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多云有雷阵雨，局地大雨，市区气温26到30摄氏度，乡镇气温25到31摄氏度，东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阵风8到9级。以上是今天海口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由 AI 制作而成，感谢收听，再会。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海口 Voice Radio。
3: 人人参与拱卫工作，共创健康美好家园。
4: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5: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4: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5: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4: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6: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2: 好可爱的椰子洞呀，我要拍一下。
1: 惬意，
3: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1: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4: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鲁豫昌鸡。
5: 来小陈总，没事，再给两个菜，再给两个菜。
1: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
6: 爸爸不是说水质好用菜，粒粒皆辛苦吗？
1: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4: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人份，够吃就行。
1: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3: 老公，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7: 光盘行动。
8: 光盘行动。
9: 光盘行动。
10: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11: 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12: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13: 你起开，别推我！
14: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13: 还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11: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12: 大哥，救我呀！
13: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12: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13: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15: 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倡导垃圾分类理念，增加垃圾分类的认同度、参与度、荣誉感。垃圾分类从你我做起。
16: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听见。
17: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的节目呢要跟大家说说饮食的安全原则。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农业大学营养与食品安全专业的硕士，生命时报饮食版的编辑吴佳。欢迎吴佳。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生命时报吴佳。
0: 说到这个食品安全的原则哈，其实我们是在引用一位很有名的毒理专家的饮食原则。为什么给他起了一个毒理专家？我想给大家解释解释。
1: 这个人其实真的是，他叫林杰良哈，算是一个家喻户晓的角色。
0: 他研究领域是什么呢？
1: 毒物学与肾脏科。
0: 哦，
1: 就是因为肾脏是代谢毒物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器官嘛。
0: 他这个研究领域哈，毒物是指饮食当中的这个有毒的物质。
1: 它不光是饮食，就是但饮食是摄入毒物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方面。那比如说你那个空气污染呐、你身周围用的这些

0: 餐具啊、器具啊的这些东西都会有影响。
1: 嗯
0: 嗯，这个人其实他还蛮传奇的，就是因为他很小的时候他就有肾脏是有病的，然后就很小他就需要洗肾，然后所以他就后来就立志，我一定要做一个这个
1: 这方面的专家，
0: 对对对，
1: 让和我有一样痛苦的人摆脱痛苦。
0: 对，就可能从小他就以这个一个美好的理想。
1: 嗯，
0: 他其实更难得的，并不是说他实现了他个人的理想，他被称为侠医，就是侠客的侠。
1: 嗯，
0: 就是每当出了一个任何的食品安全的问题的时候，他就是第一个会站出来仗义执言的一个专家。
1: 嗯，
0: 他会告诉，一方面他会告诉群众们这个东西有什么危害，就是会很明白的告诉大家有什么危害，同时也会提出一些建议，同时他也是在帮这个就是政府在整改着这个过程中，他也会提出一些积极的意见。所以这个人就是还蛮活跃，然后但是他也蛮关心大众的这个食品安全的。
1: 哦，我们今天介绍的这些饮食原则呢，出自林杰良的这么一些理论哈。虽然是一家之言，但是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大家可以对照着自己的饮食生活哈去比照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借鉴意义。我们就从林先生的第一条饮食原则说起哈。他不太鼓励大家吃面包，这是为什么呢？
0: 他的理由是说，第一，它有太多的油脂，而且还可能会含有这个反式脂肪酸。
1: 这个反式脂肪酸的问题，大家以前就听到过哈。但是我现在去买面包的时候，咱们去一个面包房，看到里头面包有的是当天做的，我没有这个外包装，我们拿来之后，回家吃了。还有一种是经过塑封的。保质期不长的那种，我看上面写着反式脂肪酸是零，啊，这是不是就意味着它根本就没有反式脂肪酸呢？
0: 这个问题确实是现在好多人都有这样的困惑，因为我们以前一直都是在建议大家说，你看看那个配料表，要配料表上有起酥油啊、人造黄油啊，这些可能都是会反式脂肪酸的来源，那么。但很多人一看，哎，这个配料表上明明是有起酥油的呀，有人造黄油的呀，那为什么反式脂肪酸是零呢？
1: 对呀，这不是矛盾吗？
0: 这其实是因为在以前，2013年1月份以前，我们中国还没有一个叫食品，就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就是在1月份以前是没有这个通则，必须你要标出来你有没有反式脂肪酸，或是你有多少脂肪、蛋白质、钠什么的。现在是规定要标了，但是。它是规定你要是反式脂肪酸每100克食物在0.3克以下就可以标为零，
1: 就是略去了哈。
0: 对，你就略去了。其实中国的这个范围其实还稍微更严格一点，在美国是说你要是100克0.5克脂肪酸反式脂肪酸以下也可以标零了。
1: 嗯，
0: 所以很多东西它。0.31克以下就大家一看啊，标了零，那是不是就是没有了？不是，它其实还是有的。
1: 那是不是意味着在0.3以下，这个食品就是安全级的？
0: 是安全的，但是我们要相信有食物是有一个量的积累的。你说你买了这家的面包，吃了那家的饼干，然后那边再来一个那个带可可脂的巧克力，
1: 是它积少成多哈。
0: 对，
1: 你可能每天都吃，而且每天你不只吃面包，你还吃了其他的东西。那各种食物里可能都有一点反式脂肪酸积累到人体之后，可能就。不太好了，
0: 对，而且确实这个面包在制作的过程中，它可能会加入很多的油脂，特别是像许多爱吃花式面包的人。
1: 什么叫花式面包？
0: 就是比如说有带馅儿的呀，
1: 带奶油的呀，
0: 对，椰蓉的呀，各种各样的
1: 菠萝包啊之类的，
0: 对，就特别香甜又松软的那种。那这个不管它是不是反式脂肪酸，它。就算是有那么多油脂，那这些油脂肯定就是饱和脂肪，那肯定对你的人体健康也是不好的。所以这个是个积累的过程，从营养的方面来看，从安全的方面来看，可能都不是特别适合。因此我们的建议是，最好的你就买油脂含量特别低的，
1: 比如说
0: 法棍儿，
1: 就那种硬邦邦的。
0: 对，你吃起来可能硬邦邦的，然后味道还特别比较寡淡。但是你其实吃久了，你会吃到一种麦香味儿了。那种应该是，它的制作过程中加的油应该基本上可以不加油，加的特别特别少。

0: 所以这种应该还是比较合适的。
1: 哦，法棍儿是吴家比较推荐的。
0: 嗯，
1: 那还有像全麦面包呢，这里面是不是没有反式脂肪酸呀？
0: 也不一定，就是它只要是加油了，它为了让这个面包变得香，那可能也会加，反正是也会加人造黄油啊什么的。只是说全麦面包它可能增加了一些全谷物的好处，再加上现在就是中国也是没有标准的，这个全麦面包必须有多少的全麦粉，
1: 才
0: 没
1: 叫
0: 有，
1: 全麦面
0: 对，没
1: 包，
0: 有这个标准。
1: 只要我放了一点儿，好像就叫全麦面包。
0: 对对对，然后还有的可能根本就没放，我只是做好了面包之后，我在上面给你撒一点麦麸，
1: 看
0: 是
1: 上去
0: 吧？
1: 好像有麦子的成分哈。
0: 对对，还有那个对我不是我们以前做过一个这个面包房的调查嘛，当时我是反正是高中低档的面包房都去走访过哈，反正特别是比较小的、便宜的那种街边的面包房，它的全麦面包我看了看，基本上都是假的，
1: 是吧？
0: 而且因为它的颜色特别的深，就是其实真正的全麦面包它其实是淡淡的褐色的，它加了色素的那个，你掰开一看，里面就是黑黑的，然后它黑的特别的均匀，
1: 就是一看就是染色
0: 染
1: 的，
0: 色的，对，
1: 里面也没有这个麦麸的痕迹。哦，所以说安全起见哈，那这个林先生给大家的第一条饮食原则就是不鼓励大家吃面包。如果你选的话。尽量选法棍儿哈，
0: 对，其实
1: 就
0: 我觉
1: 是，
0: 得也是说，尽量少吃这个主食，少选这种加工食品嘛，因为加工食品你的安全老是掌握在别人的手里的。
1: 对你总是很被动，因为
0: 对，
1: 你不知道它呈现在你面前的时候都经历了什么。
0: 对。
1: 这是主食，其实不鼓励大家吃面包。其实我有这样一个感觉，就是我在吃饭的时候，我习惯于白嘴先吃一口主食。比如说一块大白馒头，或者是一口米饭，我真的就是能从它这个吃到它的那个麦香味儿，吃到大米那种甜味儿，我觉得那种味道特别的让人踏实，很享受。大家也可以尝尝从最平时最简单的食物中汲取它给予你的那种美味哈。那这林先生呢，还有一条饮食原则就是多吃应季食物，这个倒是和咱饮食习惯很暗合，因为我们讲究吃东西应时当令哈。但是现在，我们的饮食市场非常的丰富繁荣，很多这个反季节的东西都有，比如说现在市面上就卖草莓的呀。
0: 对，而且现在有一个问题是，很多年轻人不知道什么是应季的食物。
1: 因为我们确实有的时候四体不勤哈，
0: 对，
1: 五谷不分，
0: 而
1: 我们
0: 且
1: 没种过地啊。
0: 也被现在的那个一年四季吃西瓜，一年四季吃西红柿都搞得那个混乱了。到底什么时候该吃什么东西，很多人确实也不太清楚了。
1: 确实是，总的原则是春种秋收哈，但有的时候发现这东西一年四季都有，我似乎都不知道它什么时候是刚下来的，什么时从冷库里拿出来的。
0: 不过有一个原则，还是你吃有的吃总比不吃好。就比如说像现在这个季节，那你要是真是只吃当季的，基本上你没有多少蔬菜水果了。那其实你还不如就是吃一吃大棚生产的，那也比不吃好。
1: 退而求其次，这个虽然是反季节的，它仍然能提供给你一些营养成分。
0: 对对对。
1: 那不鼓励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有应时当令的，
0: 对，
1: 你
0: 那
1: 就不要再吃反季节的。因为这个孔子都讲了哈，原来清宫里的饮食它讲究不时不时，
0: 对，不时
1: 就
0: 不
1: 不到
0: 时，
1: 那个时候，我就不吃那个时候的食物食品。只有应时当令儿的是最美味的，营养也是最丰富的，营养是不打折扣的。
0: 而且就是当季的，它的农药残留应该也会比较少一些，
1: 就像我们喜欢吃的一种葡萄叫玫瑰香，它正常上市应该是中秋节前后，那个时候已经是10月份左右了。可是我们在8月中旬的时候就可以看到市面上有玫瑰香，啊，它都是用其他的化学手段让这个玫瑰香提前下树，然后喷上颜色，你看上去很漂亮，也带着白霜，但是你吃起来时候觉得它
0: 味道不
1: 远远没
0: 行，
1: 有那种玫瑰香的那种味道，所以其实我们可以在饮食市场上起到我们的作用，就是不去追求那种抢先的这种口感，如果你不追求，它就不生产了。那市场可能慢慢的会走向合理化啊，我们可以出一份力，这是鼓励大家哈吃应时当令的食物。
2: 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和您聊到的话题是饮食的安全原则。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农业大学营养与食品安全专业的硕士，生命时报饮食版的编辑吴佳。我们正在说到的这个饮食原则呢，是来源于很有名的医生，他叫林杰良哈，他推荐的一些饮食原则啊，可供大家参考。刚才我们说到了，他首先是不鼓励大家吃面包，还有就是多吃应季的食物。那还有一个原则是，这个林先生说只吃鸡胸或鸡腿，不吃鸡皮。这个吴佳可以给大家解释一下吗？
1: 嗯，这也是因为首先是因为鸡皮是脂肪含量最高的，胆固醇含量也比较高。这个鸡皮、鸡腿和鸡胸的部分呢，基本上就是纯瘦肉了。脂肪含量很低，蛋白质比较高，而且现在这个脂肪多的地方，就鸡皮的地方，它可能存的污染物也比较高，就安全系数就更低一些。
0: 嗯，
1: 所以说这个尽量要避开吃鸡皮呀、啊、还有翅膀啊，就是那种
0: 淋巴，
1: 对，比较肥的那些地方、
0: 哦、
1: 对对。然后尤其是你很多人爱吃烤鸡的鸡皮，那就更不好了。
0: 为什么呢？烤了之后那个油不是出去了吗？
1: 但你烤之后，它里鸡皮中间也不是好多胆固醇嘛、
0: 哦、
1: 胆固醇可能烤完之后被氧化了，就形成胆固醇氧化产物。这个好像咱们以前也提到过，这样对比单纯的胆固醇对人体更不好。所以说这个鸡皮还确实是尽量要少吃的。
0: 嗯，我记得之前说到这个胆固醇氧化产物的时候，吴佳是不是举了个例子说蛋黄焗南瓜
1: 啊？对对对，
0: 是吧？
1: 对, 对，
0: 这道菜如果你
1: 是最不好的，
0: 如果吃在嘴里觉得哎呀这么软糯这么香，那它这个胆固醇氧化产物一定是比较高的。
1: 对，
0: 嗯，是美味，但确实是不健康的美味哈。
1: 嗯、
0: 大家浅尝辄止，这是不提倡大家吃这个鸡皮。这也给收音机前一些喜欢吃快餐食品的朋友提了个醒，我觉得，因为他经常有炸鸡块啊，都是带着鸡皮的，啊，炸鸡腿啊什么的。吴佳曾经也喜欢吃吗？
1: 炸鸡？
0: 嗯，
1: 倒好像没有，可能就是。可能很小的时候，估计上小学的时候，我记得当时还没有肯德基，就突然我们那儿街边有一个卖炸鸡的，当时觉得特香。
0: 嗯，他就是老远就闻着就挺香的。
1: 啊、然后吃了一次，觉得很不错，但是好像也没有老惦记着。
0: 啊、
1: 不知道，可能这个东西对我吸引力不是特别的大。
0: 对，是，但是如果对收音机前的您哈有比较强的吸引力，您要注意了，这个鸡皮里不安全不健康的成分还是比较多的。那这林先生呢还有一条饮食原则，就是他说不碰豆腐乳、豆瓣酱、梅干菜、雪里红、咸白鱼。为什么呢？我记得我们说过发酵食品不是挺好的吗？
1: 我们是说过发酵食品它很有营养，但是它这个不碰呢，我觉得是因为它可能对这个食品安全，它对这个食品安全确实是太在意了。因为这个确实发酵的过程中，我们说了，因为发酵是这个菌在帮我们工作，但是有时候你特别是你自己在家里做或者是一些小作坊自己做的时候，它没有一个完整的一个工艺来控制，只是凭经验或者是凭运气，
0: 凭手感。
1: 对，那这样子它有可能在这个发酵的过程中变成有一些有害菌也加入进来工作。那如果是有益菌，它发酵之后不但能产生风味物质让你觉得更香更好，它也会产生一些营养物质，但如果是有害菌进来的话，它可能就会产生一些毒素了。
0: 这个
1: 毒素就是一碰就了不得的那种
0: 啊。我记得因为吴佳是重庆人哈、啊、你们那儿经常吃泡菜。
1: 对，
0: 在小时候父母是怎么腌泡菜的？
1: 就是有两种，我们家就是有两个泡菜缸子，一个就是泡好久好久的，就是那个是拿来做泡椒啊，就泡椒泡姜啊，做调料的，要求那个味儿特别浓。但还有一个泡菜坛子呢，我们是就是放个两天三天就拿出来，要吃那种脆爽的口感的。拿起来
0: 很多人特别喜欢吃这个
1: 啊，就觉得脆脆的，有的还爱吃带点生味儿的那种，就觉得特好吃。当时我爸就特爱吃那种。
0: 那现在哈、啊、学了这么多年营养与食品安全了，你觉得这种怎么样？
1: 当然是不好，就是叫爆腌菜嘛，就是稍微泡一下，这个时候它的亚硝酸盐的含量会非常的高的。所以

0: 要到2周到3周以后你再吃，
1: 就是20天之后，它这个峰值会逐渐往下走，是吧？
0: 对对对，它就是它是有一个峰，然后就会下来
1: 的。嗯，这个时候吃是更安全的。
0: 对，像我们家孩子也特别爱吃泡菜，不估计随我
1: 啊、
0: 哦，这个血液里的
1: 基因里有这个因子。
0: 对，所以我们就是他爱吃，也会给他吃一点嘛。就是吃饭的时候哈、啊，他经常嘴里包着饭，觉得我咽不下去了，就喊、嗯、泡菜泡菜，就给他吃一点。但是我们肯定就是绝对是要泡到3周以后的，
1: 嗯，
0: 才给他吃一点。
1: 那这种亚硝酸盐对我们的人体会有什么样的负面的影响？
0: 就是亚硝酸盐进入人体之后，它有可能生成亚硝胺。亚硝胺就是一种致癌物质，它应该是对、
1: 哦、
0: 尤其是食道癌和胃癌，这个是有更大的影响的。
1: 嗯， 嗯，喜欢吃爆腌菜的朋友哈，嗯，
0: 再次提醒，
1: 就以后吃的时候还得减少数量和频次、
0: 嗯、
1: 啊，不能为了自己口感满足自己的口腹之欲哈，就忘了其实它还是有很多不安全的因素的。
0: 嗯，其实我们像我们这一次我们营养中国行的活动走了很多个城市，但是我们确实是发现爱吃腌菜的地区它的癌症的发病率是比较高的。
1: 嗯
0: 嗯，
1: 尤其是老年人哈、啊、在这儿我们要提醒大家，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这个
0: 味觉
1: 可能会钝化，就是你
0: 爱
1: 吃什么觉得
0: 咸菜腌菜
1: 没什么味儿，就老想吃咸菜、嗯、我真的我觉得有的时候我身边的老人吃菜这个口味是太重了，就他们觉得这才够味儿，这才那个吃的才香呢、
0: 嗯、
1: 但是这是一种非常不好的饮食习惯。
0: 对，
1: 大家要慢慢的调整，一时调整不过来，但您要有这个意识是吧、
0: 嗯、
1: 我不能吃口味太重的东西，确实对身体不好。
0: 嗯
1: 嗯，那我们再来分享下一条这个饮食原则哈，就是要汆烫这个青菜、
0: 嗯、
1: 为什么呢？
0: 这一点我非常的赞同，因为我自己也是这么做的。就是有很多汆烫青菜是有特别多的好处。第一，你是可以那个对我觉得意义最大的是可以去除一些农残。
1: 嗯，
0: 就是很多农残我们是很难用水，就是说洗农残，可能专家就说你就大量用水冲洗，你看有的其实是很难冲洗掉的。但大部分的农残它可能是在那个
1: 高温的
0: 周围
1: 环
0: 境，对，温度它越高它就溶解性就越高。
1: 嗯，
0: 你就把它在高温底下涮一涮，它可能就融到那个汤里头了、
1: 嗯、
0: 就涮就等于清洗了一遍。
1: 对，就是其实汆烫就是你在继续清洗这个蔬菜呢。
0: 还有比如说你要做个菜花啊这种东西，它可能那个花里头就有好多有可能有一些小的那个细菌啊这些东西，你可能难以清洗，那你直接就稍微汆一下，
1: 嗯，
0: 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办法。
1: 哦，我记得吴佳原来说过这个焯烫蔬菜的时候哈，你说好多朋友是直接把这个蔬菜就放在锅里、嗯、
0: 对，
1: 然后这个锅就马上
0: 煮了，
1: 温度就降下来，就是煮嘛。可能很多家庭主妇焯都是这样的、嗯、实际上焯不是，焯是一个什么概念？吴佳，
0: 焯一定要是你在整个操作的这个过程中水还是保持在微沸的。
1: 嗯，
0: 对，就是一定要水旺，火旺水多，然后有沸菜少。
1: 嗯，
0: 你要把菜分批次的放进去，
1: 不能一下跨圈放里了，你整
0: 煮
1: 了，
0: 你
1: 煮
0: 好久。其实你应该是你说就是你拿个罩里放一点下去，拿着上面迅速的滑几秒，然后就捞出来、
1: 嗯、
0: 再放一点下去再捞出来。
1: 嗯，一个是这样焯烫的效果更好，口感也不会打那么大的折扣，
0: 营养也保存得更好，因为它在、
1: 嗯、
0: 因为它能保持那个水的温度高，就是它是在高温短时间那么涮了一下。
1: 嗯，
0: 那如果你全都放下去的话，你整个那个锅的温度就哗的下降了，你就变成慢慢的煮了。
1: 哦，
0: 嗯
1: 嗯，这个刚才吴佳说到了哈，什么是焯烫？火旺水温高，是吧？短时间的这个水温高水宽，是吧？宽一点，然后短
0: 时间
1: 的迅速焯烫、
0: 嗯、
1: 菜不要一次放的太多，
0: 嗯，
1: 这叫焯烫、嗯、大家以后再。那么最后一条关于饮食安全的原则是不吃大型的鱼，就太大的鱼我们不吃、
0: 嗯、
1: 为什么？
0: 对，就是因为特别是水里头嘛，我们都知道一句话叫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虾米就吃些什么海藻啊、
1: 嗯、
0: 泥啊什么的，
1: 它有一个负极的作用。
0: 对，那你这个因为我们也知道这个海洋的这个污染现在其实是蛮严重的，
1: 嗯，
0: 那这个它会一层一层的负极到这个大鱼的身体里头，
1: 大鱼在海洋里生活的时间长，
0: 对对，而且

0: 它确实长的时间也长，它吃
1: 嗯。
0: 的也是可能已经有一定的污染物在体内的东西，所以它可能就更容易聚集像重金属啊这类的东西。所以我们都是现在都是推荐吃巴掌大的鱼更
1: 就
0: 好一些。
1: 小一点的是吧？
0: 嗯，
1: 什么秋刀鱼啊、鲸鱼啊、鲳鱼啊，
0: 对，
1: 这可能安全系数更高。
0: 对。
1: 其实在这儿多说一句哈，比如说大鱼的鱼头啊、鱼皮呀，你也尽量的少吃，想吃可以一次两次没
0: 想
1: 问
0: 吃，
1: 题，
0: 对对对，
1: 但是不能长期的大量的好这口，我就总吃，这可能不是个事儿。说了这么多饮食安全的原则哈，想达到的目的不是危言耸听，大家把美食都放弃了，觉得吃什么都不行，我们仍然可以从食物中获取快乐的元素哈，获取我们想要的那种口感。但是如果能同时达到比较健康的目的，那就是两全其美了。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就接近尾声了。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2: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5: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4: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5: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1: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6: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7: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8: 给。
7: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9: 给。
7: 啊，你这还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9: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8: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7: 哦，我明白了，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做健康食品。

0: 远离违规添加剂，
1: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2: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1: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3: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4: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5: 别拍了，别拍了。
1: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6: 开展垃圾分类宣传活动，提高生活垃圾分类的知晓率和准确投放率，引导居民主动参与垃圾分类。垃圾分类从我做起，和谐海口因你美丽。
7: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8: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9: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8: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9: 温柔以待。
7: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
1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音乐导航。
1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2: 人过五十才发现，前半辈子忙着是养家谋生，吃过苦，遇过难，才渐渐看透了人情冷暖，唯有落魄的时候才能够明白守在身旁的那个人叫做真正的朋友。音乐导航，我们继续为各位整理了几首传唱几十年的友情之歌，每一段旋律都藏着我们当年结伴打拼互相扶持的旧时光，今天唱给陪伴我们走过半生的知己老友。第一首歌来听到的是友谊天长地久， KTV 聚会必唱的一首老歌，简单的旋律藏着最深的牵挂，当年同窗工友四散各地，各自奔波养家，难得相见，旧日情谊不能忘，愿这份相伴岁岁年年长久不变。

徐小凤也有一首唱老友之情的歌，叫做《风雨同路》。徐小凤温柔嗓音道尽了知己相伴，大半辈子顺逆境都有他在身边陪伴，和我一起经过，有老友陪伴着熬过了岁月的艰难，失意的时候有他伸出臂膀来帮助我，难处也帮我搭过手，风雨一同走过，这份交情胜过万千客套寒暄。

0: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用歌声唱尽一辈子的老友情。这首歌《兄弟抱一下》，喝酒玩乐的时候必唱的一首歌，朴实直白，贴合中年男人的相处。一辈子埋头打拼，心事很少对外言说，只有老友懂你的疲惫。见面不必多言，一个拥抱就懂得所有的委屈。
1: 兄弟你瘦了，看着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而这首歌是我们童年时，也是我们在学生时代经常会唱起的一首歌，《同桌的你》，写给年少知己。人到中年，格外怀念校园里的旧友。当年朝夕相伴，无忧无虑，如今各自成家奔波，相隔千里，时常想起少年时光，老同学的情谊，干净纯粹，从不褪色。明天

这首《沉默是金》，半生奔波难免受非议遇坎坷，老友懂你的坚守，不指责不攀比，默默支持，懂你的人胜过万千泛泛之交。我们这一代人一辈子踏实做人，最重情义两个字，一路风雨有人相伴，失意有人撑腰，开心有人分享，便是这辈子难得的福气。岁月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当短路产生火花，
3: 30秒出现明火，
2: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3: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2: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3: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
4: 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5: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6: 省下不少功夫。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7: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2: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8: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

0: 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不知道有没有人和我一样很喜欢听老歌，但有的时候那些熟悉的原唱版本听久了也会觉得少了一点点的新鲜感，好像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翻唱歌手越来越红了。我想也许大家和我的感觉一样，我们迷恋的是那段旋律，却总期待着一份新的演绎，给记忆换个滤镜，让感动重新成长。当那些熟悉的旋律被不同的嗓音重新诠释的时候，仿佛有一双温柔的手轻轻抚恤了心上的尘埃，整个人顿时放松了下来。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去听一听烟嗓遇上老歌。第一首歌我们来和各位去听多年以后，这首歌我们很熟悉啊，是姜育恒的版本。相比原版的忧郁冷静啊，我们要听到的这个版本像是一位饱经世事的硬汉在深夜独白，木吉他搭配着极简的编曲，把风干的伤口心痛依旧唱出了历经沧桑之后的释然与通透，是网络当中传播最广的一个版本。
2: 给我一个安静的角落，避开所有眼光的探索，寂寞时

音乐导航，今天我们的关键词烟嗓遇上老歌，而接下来的这一首歌叫做好久不见。如果说陈奕迅的版

本像是一部精致的文艺片，带着英伦绅士的克制与疏离。那接下来的这一位烟嗓没有过多的戏剧张力，更像是一个不善言辞的男人，在多年之后终于敢直面那一段过往。他把对你说一句只是说一句好久不见唱得特别的轻松，那种小心翼翼的卑微比撕心裂肺更让人心疼。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上老歌。而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老歌就是车继龄的《最远的你是我最近的爱》。当用烟酒嗓来去唱这首歌的时候，又达到了一种巅峰。原版已经很沧桑了，但是今天的这一位用更加厚重的声线把这首歌唱出了隔世岁月遥望的距离感。副歌部分的情感浓度非常的高，是测试音箱当中绝佳的选择。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0: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4: 好可爱的椰子洞呀，我要拍一下。
3: 惬意，
5: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3: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6: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文昌鸡。
7: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3: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

0: 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1: 要不我们还是得打算过去就行。
0: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2: 好，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3: 光盘行动，
4: 光盘行动，
5: 光盘行动，
6: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7: 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8: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9: 你起开，别推我！
10: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8: 还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7: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8: 大哥，救我呀！
9: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8: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9: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11: 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倡导垃圾分类理念，增加垃圾分类的认同度、参与度、荣誉感。垃圾分类从你我做起。
12: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3: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12: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3: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14: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15: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16: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海口新闻。
17: FM101.8 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18: FM101.8 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1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口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30日，星期四，农历6月17。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市委常委会会议暨市委审计委员会第6次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推进地质灾害防范、城市现代化建设、审计、学习教育等工作。海口市政府与迈瑞医疗签署战略合作协议，范少军、李希廷正签。范少军会见优举互动董事长程宇。海口空港综保区跻身全国提升榜前10，打造临空产业新地标。我为群众办实事，供水抄表到户稳步推进，今年将有21.7万户居民受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海口台消息，7月29日，市委常委会会议暨市委审计委员会第6次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有关会议部署要求，研究推进我市地质灾害防范、城市现代化建设、基础教育、人工智能发展、审计、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等工作。市委书记范少军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压紧压实责任，举

板三开展地毯式风险隐患排查，健全预警响应联动机制，毫不松懈抓实防汛救灾各项举措，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指出要多维度开展城市更新，有序推进老旧小区改造，居民用水用电抄表到户，城市内涝治理等，加强项目谋划，盘活存量资源，做深做细做实城市现代化建设各项工作，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指出要认真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五育并举、五育融合，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护航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精神，指出要牢牢把握人工智能发展趋势和规律，立足海口实际，培育壮大人工智能加产业，丰富加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加快推动人工智能与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会议研究部署审计相关工作，指出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审计委员会会议精神上来，站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抓实审计问题整改，推动标本兼治，提升监督质效，为全市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保驾护航。会议部署我市学习教育相关工作，指出要坚持把学习研讨贯穿始终，加快整改进度，严格消耗管理，提升建章励志质量，确保整改整治成效经得起检验。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海口台消息，7月29日，海口市政府与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市委书记范少军、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李希廷出席并见证签约。根据协议，双方将共同推进全球保税维修中心、全球培训中心、高端医疗器械生产基地、数字化医疗创新体系及区域检验中心等建设，为海口打造海南自由贸易港、生物医药产业核心集聚区与国际高端医疗服务创新高地提供有力支撑。此次合作是加快海口国家高新区广东海南先进制造业合作产业园建设，推动琼粤两地产业协作的又一重要成果。签约仪式前，范少军会见李希廷一行，双方围绕用好用足海南自由贸易港政策，推进医疗器械领域务实合作，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进行深入交流。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行政总裁刘来平、常务副总裁郭艳美、市领导吕小磊、陈建军参加活动。海口台消息，7月29日，市委书记范少军在市行政办公区会见优举互动北京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程宇一行。会谈中，双方围绕把握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新机遇，在数字营销、短距出海等领域深化务实合作，加大在海口的业务布局，构建特色产业生态进行深入交流。双方表示将立足现有合作基础，进一步加强工作对接，探索更多合作场景，力争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共同服务海南自贸港建设大局。优举互动北京科技有限公司总裁郭宝松、市领导吕小磊、冯勇参加会见。海口台消息，进出口总值同比大幅增长 227.6%， 跻身全国综保区提升榜前十，全年维修业务进出口值突破千亿元，规模稳居全国综保区第一位。近日，海关总署发布2025年度全国综合保税区发展绩效评估结果，海口空港综保区实现综合排名再前进十位，升至第60位的跃升。千亿级维修产业是如何炼成的？自贸港飞机维修服务凭什么圈粉？

0: 全球航司。近日，记者走进园区，探寻千亿级产业跃升背后的路径与逻辑。走进海口江东新区空港宗保区海南自贸港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映入眼帘的是一派繁忙景象。一架来自匈牙利的空客 A330-200F 货运飞机在这里接受由海航技术旗下大新华飞机维修服务有限公司提供的12年检高级别定检维修服务，同时还有数架来自越南、泰国等国的飞机在机库内整体排列，技术人员正紧张有序地进行机体大修等作业。基地今年的境外维修订单已排至11月，全年承接量预计突破百架。海南自贸港航空维修的金字招牌正持续享誉全球。海航技术旗下大新华飞维商务部经理郭罗毅：
1: 截止2026年6月底，新海航旗下海航技术在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已完成超3000架次飞机维修，超360架次整机喷涂及 7.5 万件航空零部件维修，其中包括超200架次进近飞机维修和喷气业务，服务覆盖国内外超50家航空公司及飞机租赁公司，卡塔尔、约旦、泰国、越南等多家境外航司已成为我们的回头客。
0: 作为海南自贸港重点打造的零空经济核心产业平台，基地自投入运营以来，已构建起覆盖机体大修、改装升级、整机拆解、航材循环、发动机深度维修的完整产业闭环，打破了以往航空维修产业环节分散、链条割裂的格局。尤其是封关运作后，全球客货飞机在海南起落更加频繁，航线网络更加密集，对飞机维修服务的需求也日益增大，海南的航空维修产业同步获得了更多的市场机遇。海航技术旗下大新华飞维商务部经理郭罗毅：
1: 今年以来，我们在东亚、东南亚等既有合作国家市场持续深耕，成功拓展了当地多家新航司客户，同时还有不少意向客户正在紧密对接推进。当前维修排期已规划至今年年底，凭借成熟的服务能力与良好的行业口碑积淀，预计今年境外飞机维修业务订单承接量将突破百架。
0: 整机维修业务持续扩容的同时，航空发动机维修这一高附加值环节也在加速突破。在海口吉奈斯发动机维修基地，100多名维修技师们正在给14架飞机的心脏动手术。今年7月16日，欧盟航空安全局正式为海口美兰空港吉奈斯航空发动机维修工程有限公司颁发 GNX1B 型号航空发动机维修许可证书。这一里程碑事件标志着海口吉奈斯成功跻身国内少数同时拥有中国民用航空局、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及欧盟航空安全局三大权威认证的航空发动机大修单位行列，其国际化能力建设正式迈上全新台阶。海口美兰空港吉奈斯航空发动机维修工程有限公司总裁牛旭强：
2: 此项资质落地多重利好，夯实了国内大陆唯一 GNX1B 发动机全等级维修服务商优势，健全国际化服务链条，依托海南自贸港独特区位政策优势，加速建设全球高端发动机维修基地，提升本地零空产业核心竞争实力。
0: 封关运作后，自贸港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和优质服务使得海口吉奈斯的维修产能持续爬升，业务版图稳步拓展。投产至今已完成38台 GNX1B 发动机维修交付，展现出强劲的技术实力与服务能力。作为中国大陆地区唯一获得美国 GE 公司 GBSA 最高等级授权的波音787机型 GNX1B 发动机维修企业，其15万磅级推力试车台、蔡司三坐标测量仪等顶尖硬件设施，与基地的机体维修、部件维修能力深度协同，共同构建起发动机加机体加部件的全链条维修闭环。海口美兰空港吉奈斯航空发动机维修工程有限公司总裁牛旭强：
2: 海南省海口市

0: 江农新区各级部门主动靠前服务，切实解决企业经营各类难题，全程为企业发展保驾护航。
1: 龙头带动聚链城市，目前海口空港综保区已形成一站式飞机维修、航空发动机维修两大专业载体，集聚五家头部航空维修企业，拥有24张国际维修许可证，2300项目附件维修认证，综合维修能力跻身国内第一梯队。2025年，园区航空维修营业收入超63亿元，工业总产值同比增长53%，成为拉动园区规模效益、新型业态两项核心定量指标大幅上涨的核心引擎。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投促二部招商总监蔡亮：
2: 空港增保区紧扣绩效评估指标体系，依托增保港加增保区政策叠加优势，推出多项全省首创监管模式，精准破解航空维修行业痛点，创新航空器维修免关税服务新模式，叠加零关税与保税监管政策，直接为企业降低15%综合维修成本，落地自贸港首单零关税加保税租赁直升机业务，打通航空器配套租赁通道，推行备案发动机直通入区监管机制，单次可为企业节约近3万元物流成本。
1: 为推动产业发展，江东新区管理局为空港综保区内企业提供全周期服务，不仅关注项目引进来，更注重企业留得住、发展好。政策红利降低企业成本，良好营商环境增强企业发展信心。当前，海口空港综保区正加快搭建保税维修加零关税、航材加融资租赁加飞机拆解四位一体创新体系，推动一站式航空维修服务模式申报全国复制推广创新案例。23家头部金融租赁企业集聚落地，累计资产投放规模超400亿元。保税、航材、仓储、跨境电商等多元业态同步布局，产业集聚效应持续释放。江东新区管理局副局长吴振宇：
3: 下一步，江东新区将持续对标全国中保区的绩效考核标准，牢牢守住航空保税维修全国领先的优势地位，通过出台航空维修专项人才扶持政策，持续深化制度集成创新，加快航材制造、民航科研机构引进等措施，完善产业链，持续做大做强飞机全生命周期的保税维修产业，不断提升空港综保区综合考核竞争力，打造自贸港零空保税产业标杆。
1: 1000亿元货值，全国第一的产业规模，标注着海口空港综保区跃升的新高度。一个面向全球的航空维修产业高地正在南海之滨加速成型。海口台消息，供水抄表到户工作是我市办好民生实事、打通供水服务最后一公里的具体实践。今年4月28日，我市正式启动供水抄表到户及二次供水设施改造工作以来，截至目前，全市已完成166个小区的供水接管工作，总共惠及居民 9.8 万户。
4: 施工很快，而且质量很好啊。现在已经搞到这里了，我们小区的住户呢都在盼着早一点用上健康的水。
1: 近日，记者走进海南省粮油食品公司外贸冷冻厂宿舍，看到一台炮机正在破除路面，10多名工人一边开挖沟槽，一边敷设管道，一边进行回填作业，最大程度降低施工对住户的影响。小区住户赵群告诉记者，由于小区建设年代较早，部分宿舍楼未建楼顶蓄水池，供水长期依赖市政职工。随着管线老化腐蚀，市政水压不足，供水状况每况愈下。即便是住在1楼的住户，也常面临间歇性停水的困扰。这次我市启动的二次供水加抄表到户改造工作，解决了大家的燃眉之急。外贸冷冻厂宿舍住户赵群：
4: 我们这个小区存在的问题多来，以前水压达不到，水管破旧，锈迹斑斑，抄表到户太方便了，就把这水管这些问题全部都解决掉了。所以说我们很高兴，感谢政府对我们的关心。
1: 外贸冷冻厂宿舍住户林倩：
5: 我们本来是老旧小区，有很多管子是漏的，还有我们的水泵房，原来的水泵房是耗电耗水，然后我们的那个净水管呢

0: 因为年份久了废水很厉害，那现在就只是我们用多少水就浇多少水。
1: 为彻底解决该小区用水问题，海口水务集团开源水务公司计划开展两项改造，一是入户管网进行升级改造，二是严格按照国家供水条例及现行国标建设不锈钢标准化储水池。

0: 生活的二次供水系统就是全部都是新建的，完工的话应该是要到九月底，改善那些水小污水啊，或者是高层住户水压不稳的这种情况，然后水质也会得到大幅的提升。
1: 根据今年四月印发的《海口市城市居民住宅小区供水抄表到户及二次供水设施改造工作实施方案》，我市计划到2026年底，居民小区供水抄表到户率不低于 30%。目前，我市正全力推进城镇住宅小区居民用水抄表到户及二次供水设施改造工作，以破解供水服务最后一公里难题，提升城市民生服务水平。海口市水务集团总经理助理钟文科：
2: 现在按照我们的这个就是2020的计划哦，我们今年要完成这个30%的抄表到户的工程量，也就是要完成这个340个小区，共 21.7 万户的这个抄表到户量。下一步我们也会跟这个各个区政府进行协同，做好这个相关的工作。我们预计今年是能够如期高效地完成这个30%的供水抄表到户目标的。
1: 海口台消息，7月18日，2026年第27届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盛大启幕，让暑期的海口洋溢着浓厚的欢乐氛围。与此同时，我市商场免税店推出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文旅购物活动，让广大市民游客充分体验暑期游玩乐趣，全方位激发夏日消费新活力，为我市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注入强劲动能。近日，一场别开生面的夏日顶流大马生活节主题活动在友谊阳光城举行，伴随着悠扬的民族乐曲，几名身着马来西亚服饰的青年男女翩翩起舞，引来众多市民游客观看拍照。市民龙泽化：
3: 在现场呢，看到焕然一新的场景，也是非常具有南洋风情，也了解到了马来西亚的特色。
1: 夏日顶流大马生活节主题活动由友谊阳光城和商场内的流山谷店共同主办，他们除了邀请马来西亚青年表演民族舞蹈，还推出了榴莲鲜果衍生品让利促销等活动，吸引了市民游客选购。流山谷友谊阳光城店店长福克东：
4: 我们门店联合商场这边给到了顾客一些价格方面的优惠福利，还有一些赠品，人气就提高了50%-60%这样子。
1: 市民陈泽果：
5: 榴莲呢，它是从马来西亚空运过来的，那猫山王它是58元一斤，黑刺是68元，整体来说真的比外面便宜了10多元，现场我也买了一些。
1: 除了举办夏日顶流大马生活节主题活动，今年暑期友谊阳光城还推出了学生权益卡促销活动，吸引了众多学生家长前来消费体验。友谊阳光城企划部经理李阳：
6: 刚好7月中旬呢，咱们全省的中小学也是开始正式放暑假了。那进入暑期以来，整个商场的客流是有所提升的，特别是这几天我们推出了这次的活动之后，客流也是非常的火爆，而我们的销售也是迎来了7月的一个小高峰。
1: 欢乐节与暑期旅游热潮相互叠加，海口各大免税商城敏锐把握消费契机，推出多项优惠举措拉动市场。在海控全球精品免税城，商家开展的欢乐驿站欢聚岛明日系列活动吸引了市民游客前来选购免税品。外地游客李义晴：
7: 我就买了卸妆油和洗面奶嘛，因为这个本来折扣就很划算，然后还有一个1000减80%的一个优惠券。
1: 市民陈昌慧：
8: 岛明去购买它还有那个更好的一个优惠券，39块钱，我觉得非常的实惠，很好，相对于我们线上的一些购物来讲还是非常的实惠的，折扣也是非常大。
1: 欢乐驿站欢聚岛明日系列活动是海控全球精品免税城落实欢乐节商旅文体健全域融合发展战略的创新实践，通过交通配套、萌宠场景、本土专属福利、线下节庆联动四大创新板块，打造有温度、有场景、有专属权益的沉浸式消费空间，兼顾游客出行体验与本地岛民消费需求。海控全球精品免税城总经理助理刘佳：
9: 在欢乐节期间呢，我们是发放了这个消费券，特别是

0: 针对岛民的专属的优惠券，第二个呢也设置了专门的这个适合岛民机构集体的商品的组合啊，就是周六周日呢，我们伴随着这个欢乐节和我们的岛民的这个专属的这个岛民日，那么我们在店面呢也迎来了一个客流和销售的小高峰。
1: 除了文旅和经营主体让利，我市还持续以政府消费补贴激发市场活力。欢乐节期间，我市精准投放500万元餐饮消费券，并联动11家重点商超推出毕业生专属折扣，定向投放300万元零售消费券。这些措施有效刺激了本地消费市场的活跃度。市商务局消费促进科副科长张子琪，
2: 在市商务局的指导下，抖音生活服务平台于7月17日至8月18日上线“一起狂欢海口夏日”餐饮零售消费券活动，合计投放补贴资金350万元，设置了多档满减优惠，覆盖餐饮零售全场景，市民游客登录抖音即可领券使用。
1: 目前，欢乐节海口主会场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无论是特色美食、潮流购物、文化体验，还是休闲娱乐，丰富多样的精彩活动和诱人的优惠福利仍在持续解锁，不断提升我市消费市场活力。海口台消息，近日，海口市总工会启动2026年金秋助学活动，符合条件并成功建档的困难职工家庭，每户可获8000元助学金。申请时间截至8月20日，帮扶对象为我市已设立工会组织的党政机关、社会团体及企事业单位中具有事实劳动关系的在职困难职工（含内退人员）。职工本人需为海口市工会会员，其子女需是参加海南省2026年高考并被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录取的本科、专科新生，或现仍在读的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本科、专科学生已加入工会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符合条件者同样可纳入帮扶。军校生、国防生、委培生、免费师范生、定向生等免学杂费院校生，以及已享受其他资助的不再重复就助。此外，子女在高收费私立学校就读，家庭拥有2套以上住房，家庭成员名下拥有机动车辆等13类情形不符合建档标准，不予列入助学范围。符合条件的职工可向所在单位工会提交书面申请，基层工会审核并入户核实，公示5个工作日无异议后逐级上报，最终由市职工服务中心复查认定。助学金将通过社保卡转账发放，有申请意向的职工可向所在单位工会咨询，或联系海口市职工服务中心地址，龙华区解放西路6号，电话6620-3323、6622-0853。海口台消息，为帮助市民直观了解生活垃圾收集处置全流程，切实感受垃圾分类全链条的资源化利用价值，海口市城市管理局于7月29日起面向社会公开招募生活垃圾分类体验官，邀请市民走进垃圾末端处置现场，实地观摩分类收运、末端处置等完整流程。本次活动周期持续至2027年5月，每月中下旬将根据报名情况统筹安排探访场次，入选体验官可全程免费乘坐统一接驳班车，前往海口市生活垃圾焚烧环保发电厂和厨余垃圾处理厂2大核心末端处置宣教基地。即日起，市民可通过海口垃圾分类官方公众号报名，点击菜单栏体验官报名，填写信息并选择意向场次即可。下面请听简讯。近日，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联合凯德中国、海南凌空公司共同举办海南自贸港绿色低碳合作示范区顾问委员会专场招商活动暨新加坡中小企业协会海南行专项活动。本次活动聚焦两地产业协同与跨境商贸合作，旨在打通东南亚中小企业来琼投资落地通道。近日，海口新增5家海南青年人才筑梦驿站，全市14家驿站已悉数上线。

0: 每日动态提供256张床位，为异地来海口求职就业的青年提供免费短期住宿服务。截至七月中旬，海口14家驿站累计服务青年3000余人次，提供免费住宿近5000晚。
1: 看风云变幻，说阴晴冷暖，天气早知道，关注海口新闻，主播说天气。
0: 下面共同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多云，有雷阵雨，局地大雨。市区气温26到30摄氏度，乡镇气温25到31摄氏度，东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阵风8到9级。以上是今天海口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由 AI 制作而成，感谢收听，再会。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消防部门提醒您，教育孩子不玩火，不玩弄电器设备，家中不乱拉乱接电线，电路熔断器切勿用铜丝、铁丝等代替，不乱扔烟头，不躺在床上吸烟，家中不可存放汽油、酒精、香蕉水等易燃易爆物品，离家或睡觉前要检查用电器具是否断电，燃气阀门是否关闭，明火是否熄灭，如果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1: 当短路产生火花，
3: 30秒出现明火，
1: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3: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1: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3: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1: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4: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5: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4: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是不标注定位的

0: 警醒。
1: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2: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3: 别拍了，别拍了。
0: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主播说安全。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一次堵塞，终身遗憾。楼道堆纸箱，杂物堵楼梯，看似存放闲置物品，实则关上逃生大门。火灾浓烟瞬间封锁楼道，狭窄通道寸步难行，老人孩童根本无法快速撤离。消防通道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畅通，不得堆放任何杂物，上锁封闭。楼道不堆杂物，生命不留堵点。
5: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一。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巨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7: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8: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今天呢，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是节目的老朋友，北京食品学会食品营养学博士田维娜老师。欢迎田老师，您好。
9: 嗯，主持人好，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8: 今天啊，我们要和大家说一个特别清凉的话题哈。一提到夏天喝什么东西，我相信大家呢五花八门的推荐各有所爱。夏天的确是各种各样的瓶装饮料它的销售旺季。
9: 对，
8: 那这两年哈，有一块钱呢，一升装的椰子水它反而价格更低，靠不靠谱？大家喜欢的椰子水真的是健康顶流吗？怎么样健康吃椰肉喝椰水呢？那结合这样的一些话题，我们要跟田老师好好聊一聊了。
9: 嗯，
8: 先给我们厘清一个概念好不好？这个椰子水椰子汁儿它究竟是一回事吗？因为以前哈，我们生活在西北地区的，
9: 对，
8: 哎，我们可能以前吃个什么新鲜的椰子那太奢望了，
9: 对，
8: 那都不可能的事儿。
9: 直到现在物流这么发达，
8: 对，现在物流如此发达，我们可以吃到来自海南的甚至是国外进口的一些这种椰子，也能喝到一些椰子水，吃到新鲜的椰子肉。那么椰子水和椰子汁儿它首先是一回事吗？
9: 好，我觉得主持人说的特别好啊。但凡你吃过那种椰青，就是直接从椰子，不管它是老椰子还是嫩椰子，喝过这种它直接从里面这个给你砍完以后插个吸管进去喝的这种椰子水，你就有一种感觉，你觉得好寡淡
8: 啊，
9: 就是跟我这个想象中的我曾经喝过的，不管是那个瓶装的椰子水还是那个乳白色的椰汁儿，好像不太一样。
8: 你看用了个词儿，
9: 寡淡
8: 啊，没什么味儿的感觉。那当然是有对比的啊。
9: 对，实际上它和我们的白开水你喝起来还是不一样的，还是有一股椰子的那个清香味儿啊。所以说我们说的这种瓶装的椰子水儿和我们的这种什么椰汁儿，那实际上呢它都是含有真正的椰子汁的。或者是含有这个椰子风味的这样的一些饮料
8: 啊，
9: 并不是理解意义上的从我们的椰青里面开个口把它倒进去放在瓶装里面的 no。不是，
8: 哎，这回是三个东西来比较了哈。我们再说说，首先第一个，田维娜老师说的，咱现开的那个
9: 椰子，
8: 插个管儿进去喝的多的，比较寡淡的那个，那是纯椰子水儿，对吧？然后我们市面上大家说这两年比较流行的、火爆的各种品牌的瓶装的，它也是椰子水儿啊，但是它的那个味道比我们喝那个开的椰子的那个味道稍微浓烈
9: 一点，对，浓郁一点要。
8: 还有一种呢，就是乳白色的那个，
9: 对，
8: 那个叫椰汁
9: 儿，
8: 那又是什么东西？
9: 那实际上是有我们椰子风味儿的饮料，
8: 是饮料，
9: 饮料类的。
8: 这样的话就给大家厘清了这几个概念了啊。
9: 嗯，
8: 那接下来我们说说为什么这两年，刚才第二个描述

0: 的那个瓶装的椰子水会异军突起，这么的火爆，被很多爱运动的人士或者是年轻人士给它视为健康顶流，认为我喝上一瓶椰子水，那真的是又好喝又健康。它为什么突然火起来了？
1: 就是很多人如果买那种瓶装的椰子水啊，你乍一眼看上去它也是这种没有颜色的，对吧？那你喝起来它也是有很比较浓郁的这样的一些椰子味儿的，好像就是让你联想记忆，让你想起了你曾经从椰青里面喝的那个汁儿，是吧？但是你仔细一品的话，它其实还浓郁一点，它其实这种它就是一个非浓缩还原的一个椰子水，它用的方法呢也是说我们先把我们的那个椰青里面的那个椰子水儿啊进行一个浓缩，进行一个负极，包括风味和香味的这样，然后回到我们的这个工厂里面呢，我们再加上一些别的一些水呀，还有一些添加剂呀，把它调配出来的。相对于我前面说的那个椰汁儿，就是那个乳白色的那个椰子风味饮料，这个相对于那个而言哈，还是相对比较健康的你会发现它的不管从这个热量呀还是它到底含有多少天然的这个椰子水的这个角度，这个就当做白开水一样的，每天的这个液体的这种水的摄入都靠这个，那我觉得还是不赞同。
0: 就大家之所以把它推成健康顶流，是认为它跟我们喝的那些真正的就是添加好多东西的饮料相比，它好像看似更天然一点。不过田老师也在这儿也给我们说了一个词儿，叫做非浓缩
1: 还原
0: 。它有一个这个英文字母的缩写叫 NFC。如果哈经常光顾这个超市里饮料柜台的朋友，
1: 你会发现这一类写着 NFC 的这种饮料，它绝不便宜。
0: 就这种产品哈，这几年也是层出不穷。其实不光是椰子水产品中出现，其他的水果汁也有，比如说橙汁也有这个 NFC，对吧？然后水蜜桃汁也有 NFC 等等。有的人可能有这个错觉，认为它是一个品牌，但其实它是一种工艺，对吗？
1: 对，它是一种工艺，它是一种制作工艺。
0: 它叫非浓缩还原，那它很
1: 固体了，你是颗粒状的，
0: 啊，
1: 对不对？咱们小的时候，
0: 对，
1: 后来这种就少了，什么橘子精呀、麦乳精呀，这些就少了。后来咱们喝的就是那种瓶装的，还带什么果粒的那种，那种它是怎么回事呢？它是把橙汁先浓缩成特别特别稠的这样的这个汁儿，然后它再运送到全国不同的工厂，然后到不同工厂再用这个浓缩汁去加上水再调配，最后到你的手里的浓度就是那种瓶装的。
0: 它的这个过程第一环节是先要把这个水果进行浓缩，浓缩之后呢分发到各地，然后之后呢再加水再给它还原出来，以后就是我们买到的这种浓缩还原的饮料。
1: 以前那种浓缩汁，你像那种橙汁那种的浓缩，都快接近特别粘稠的一个状态了。这个不会。你要有经验的人，你就会选，你是买那个嫩的那个椰青呢，还是那个老的椰青？不一样。
0: 口味不一样，
1: 它不口味不一样，就是那个老椰子还是嫩椰子。嫩椰子的那个很清新很清鲜的那种很清凉的那种状态，老的它可能那个稍微要浓郁一点。
0: 对，这个工艺上面现在已经有一些变化了，我们一会儿会请田老师详细教我们挑选椰子水，咱们怎么看配料表，有一些争议和禁忌，咱们就逐一来说说吧。比如说首先第一个就是我身边哈这个漂亮的小妹妹就说了，哎呀，我爱喝椰子水，清清凉凉的，
1: 而且我感觉我是很健康的一种健康达人的模式，
0: 是觉得这个是它里面的糖少能量低，
1: 对，
0: 首先这一点对吗？它糖少能量低，
1: 你看跟谁比了？你要跟咱们的那个矿泉水、矿物质水，或者我们纯净水，或者我们凉白开比，它不低但是你要跟我们前面说我们那种浓缩还原的那种，它确实要低一点。包括我们前面说的那种乳白色的椰汁，它确实低一点。
0: 对，看跟谁比较而且如果你这个喝的量是多少，你要把它当水喝，这个能量也是不低的。
1: 是的，
0: 那第二个场景，有人说我爱运动，我运动出汗。对吧，我除了喝电解质饮料之外，我是不是喝椰子水能够给我身体补充流失的那些微量元素？这个观点田老师觉得正确吗？
1: 还不太一样。你要是那个夏天的话，你运动量特别大，你出汗的那个量也特别大的话，就像我们主持人说的样，你是要有专门的电解质补充饮料的。而且这个电解质补充饮料里面它还有需要有一些能量，需要有一些糖才能 支撑你这种专业的这种训练或者运动量特别大的这种状态。
0: 嗯
1: 啊、嗯，所以说你如果运动量不大。

0: 呢，你喝点椰子水呢，也起不到什么作用啊。
1: 嗯，
0: 那你要运动量真大呢，你还真的就得去用我们专业的这种就是运动饮料来进行这个补充啊。但是有一点啊，它还是有一点好处的，就是这种真正的我们从椰青里面喝的这个椰子水啊，
1: 嗯，
0: 它里面确实有一些电解质。
1: 嗯，
0: 但是这个电解质呢，也仅限于它在新鲜的时候。如果你放置时间过久了，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就是你要想达到，就是运动完快速补充能量、快速补充电解质的这种状态，还是要去找专业的这种运动饮料。因为即使是椰青里面的这个椰子水，它的这个效果也是微乎其微的。
1: 就是我们现开的椰子，这种里面的这个椰子水，它是有电解质的，但是它是刚开的时候那个活性最好，对吗？如果要真的您是个运动达人，对这方面的需求呢比较专业，还是要喝这种专门的
0: 运动饮，
1: 对，补充电解质的运动饮料。你靠椰子水啊，瓶装的这种椰子水是没办法去补充的，这又给大家澄清了。还有一些朋友说，哎呀，常喝这个椰子水啊，是不是这个里面的一些高钾成分可以帮助我们促进我们身体的钠的排出啊，能减轻我的血管压力，起到降压抗氧化的作用呢？
0: 其实我们降压抗氧化不是靠喝椰子水，更多的是，尤其是降压，更多的是管好我们的这个钠的摄入，管好我们的盐和一些隐形盐的摄入，这才是根本。
1: 您别摄入了，然后想办法怎么清理它。
0: 对，
1: 这个可能还得从根源上来讲，
0: 是的，
1: 先减少钠的摄入，这很重要。那靠椰子水去把这钠清除掉，这个
0: 那你得喝多少椰子水呀？咱们算一下这个剂量效应关系是吧？那你一天就不喝别的了，也别吃别的了。
1: 所以这个也不靠谱啊，也给大家澄清了。那还有一些人群是不是对于椰子水来说喝的时候可能要更谨慎？
0: 是，
1: 比如说这个有一些特殊疾病的朋友，是不是不能尝试椰子水？
0: 你说你尝个鲜儿，你喝两口问题不大。
1: 嗯，
0: 你说你要把椰子水就当凉白开一样喝，这个椰汁就是那个乳白色椰汁，你当把它当牛奶一样喝，那肯定是不纯的。首先，如果你血糖控制不好的话，它这个甜度可能就很容易就让你的血糖忽上忽下。其次，比如说你会有一些这个特殊的病理的人群，比如说一些肾脏的一些患病的这个人群。那像这种瓶装的椰子水里面，我们做了看了一些资料，他说每500毫升约含钾1250毫克。那这个1250毫克对于我们正常的这个成年人的钾的这个，就是钾摄入不够会让你四肢不听使唤，钾摄入过多也有问题。
1: 所以这一类人群的话啊，肾病患者这个喝椰子水可能要格外的小心，喝个一两口尝尝味儿，没什么问题，
0: 没问题
1: 啊，
0: 咱尝尝鲜没问题。
1: 对，还是那个量的问题。那你看，我们一开始也说，
0: 制了新的国家食品安全标准，尤其是关于食品标签和食品营养标签的这个标准。比如说，你以前看到什么100%纯天然，什么零添加、几个零、各种零。已经不允许标识了
1: 啊！
0: 这对我们消费者而言是有好处的。我们可以去伪纯真，更有利于我们来选购我们的这个产品哈。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其实大家觉得那个瓶装的那种透明的椰子水比较健康，大家的出发点可能首先考虑到的还是觉得它热量低，含糖量低，那我们就去看什么？我们看它的这个配料表里面，它都有哪些这个跟糖有关的这种添加剂，然后我们再去看它的营养成分表，那个营养成分表真就是一个表格呀。它要上市，它必须要有这个啊。你随便拿一瓶饮料，比如说我们手上拿的这个饮料，它都有会告诉你它的能量呀、蛋白质呀、碳水化合物呀。你重点看什么？重点看能量。比如说我拿的这一瓶啊，500毫升的一个饮料，它的能量每100毫升45千焦。这个不算高啊。
1: 我拿的这个是能量零
0: 啊，那更好。
1: 因为我拿的是一个茶饮料啊。
0: 但是你要仔细的看什么呀？那个单位哈，一定要看，你是看它是千焦还是千卡？千卡就很大了，如果45千卡，那就比较大了。45千焦呢，我们有个能量的换算的公式哈，1千卡等于4.2千焦。那么这个1千焦就等于0.239千卡。所以它的这个量你要看清楚它的这个单位哈。那除此而外呢，还要看啊，你拿到的这个椰子水的这个瓶装水里面，它这个碳水化合物含量是多少。碳水化合物

0: 我很多时候就跟我们的这个糖有关啊，最好不要太高。你看我拿的这瓶，每100毫升碳水化合物含量2.5克。那如果你可能就是小伙伴会问了，哦，你光告诉我2.5克还是7.5克，我没概念呀。那还有15.5克的呢？那怎么判断它高还是低？它后面不是还有个百分数吗？那是个 NRV 值，就是它占到你每天能量提供的或者每天营养素提供的百分之多少？你
1: 看您那个写的多少？
0: 我这个写了1%，
1: 1%啊，
0: 可以接受，
1: 我这都是零。
0: 哎，那也很不错。如果你这个碳水化合物的这个含量，这个百分比高了的话，我就建议你放下，你去对比一下别的。
1: 哎，这
0: 啊，
1: 是碳水化合物啊，
0: 对，
1: 要留意。
0: 还有就是我们的一些钠的这个含量，在椰子水里面这样的一些钠的含量，你知道为什么要让你看钠的含量？你去调饮料或者是你去做饭，啊。你就会有一个感触，很多大厨做饭就少许糖增鲜，那个糖和那个盐，啊，你加一点盐，其实你糖并没有加那么多，你加一点盐会让你的在这个风味的感知上，你因为那个糖更甜，会起到这个共同的这个促进的这样
1: 就
0: 一个
1: 相
0: 作
1: 互
0: 用。
1: 会产生作用。
0: 对，所以这个钠的含量你也要看一下，我们是希望它越低越好的。我这个钠的含量写的0毫克。0%就很清晰了。
1: 我这个钠是15毫克，1%，
0: 哎，
1: 这是我的营养成分表，这瓶饮料当中营养成分表里面唯一一个有数字的，其他都是零哈，只有这个是钠是15毫克，这个 NRV 是1%，所以这是首先看营养成分表，尤其是那些关注热量，
0: 哎，首先看食品标签，就是它有个配料表，
1: 啊，
0: 你
1: 配
0: 看
1: 料
0: 那
1: 表。
0: 一堆。什么？它应该是首先就是水啊，然后巴拉巴拉巴拉，后面有一堆，你去看一看有没
1: 哎，
0: 有你熟悉的那些。
1: 对，
0: 那
1: 如
0: 其次
1: 果
0: 再看这个营养成分表。
1: 好，首先看配料表，然后看刚才说到的营养成分表。那配料表当中哈，如果这瓶椰子水里面含写着什么白砂糖
0: 什么浓缩汁
1: 浓缩汁哈，
0: 啊，还
1: 什
0: 有
1: 么，
0: 很多很长很长名字的添加剂，而且要写很多，特别长。
1: 那这种，那咱是
0: 先放下，再
1: 放
0: 看
1: 下。
0: 看别的吧。
1: 好，然后这个是在配料表当中啊，这个要注意的，有的可能有一些甜蜜的伪装。然后如果后面比如写的是水呀、添加剂呀、浓缩汁儿啊，那这种呢，我们是不是也要留意？它就是属于这种浓缩还原类的，有可能。
0: 对，它还不是浓缩还原类的，它有可能就是添加剂调配的椰子风味饮料。
1: 所以根据它的那个配料表里面的顺序也是有关系的。
0: 是的，就是含量越高的写在越前面。
1: 好，这个是我们的这个配料表啊。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在挑选了这个配料表之后啊，看好这个产品之后，买回家保存方面是不是也是需要注意一点的？刚才因为我们说到现开的椰子，咱都不能放太长时间。
0: 是的，所以呢，我们还是提倡大家。如果你想喝点椰子水的话，是需要喝那种现开的。其实现开的那些椰子呀，你真的，我就感觉啊，因为我还比较爱喝，我就感觉喝几口，哎呀，没了，再摇摇，有没有？还有点，再吸一吸，然后再把那个椰子壳给破了，挖里面的那个新鲜椰肉吃。
1: 你很享受这个过程。
0: 基本上我们就是现买现吃，不会说我今天买了放冰箱里，明天再喝。No，不会，我就回家顺路买一个，我回家就要喝，喝完了就要把那个椰肉砍出来吃。现在还有一些那种比较方便的，就是他已经给你开了一个小口的，你回家不用那么费劲，再用那个打。
2: 101.3，孩子，在家要乖哦。
3: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2: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4: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5: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6: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7: 给。
6: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8: 给。
6: 啊，你这含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8: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7: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6: 哦，我明白了，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9: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10: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11: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10: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11: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

0: 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1: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2: 开展垃圾分类宣传活动，提高生活垃圾分类的知晓率和准确投放率，引导居民主动参与垃圾分类。垃圾分类从我做起，和谐海口，因你美丽。

0: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0: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温柔以待。发明，
2: 随着智能家居市场，
3: 昨天国家
2: 段扩大，
0: 发新生，
4: 新生是中国具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0: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5: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其实我们关注到了，在2024年的时候，国家卫健委等16部门是启动了体重管理年3年行动。那到今年呢，正好是个收官之年。肥胖呢和高血压、糖尿病等200多种慢性疾病是直接相关的。可以说肥胖的防控形势是十分的严峻。但同时呢，今年4月份国家卫健委又发布了一个成人肌少症食养指南2026年版，其中明确提出要存肌肉这么一个概念，说如果你只减重不增肌，反而可能损害我们的代谢健康。所以我们看到网上有这种说法，说国家不让你胖也没让你瘦，而是喊你存肌肉。这些信号我们到底该如何理解？在夏季饮食上我们又该如何调理才能真的存下肌肉？那今天我们就邀请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副教授朱毅老师，从国家健康管理的角度来解读一下这些信息背后的科学知识。欢迎朱毅老师，您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5: 今天呢您跟我们对谈咱们看起来是聊一个老话题，但其实视角不一样，我们站在了国家的层面看到网上有网友起这样的标题，说国家不让你胖国家也没有让你瘦国家是喊你存肌肉那从这样几个话术的转变，您能不能讲讲怎么理解这背后的一个变化？
6: 我觉得我们站在国家健康管理的视角上来聊这个问题应该把格局打开。这个算是国家健康治理的一个段位升级。并不是说在不断的变换话术，先喊别胖又喊存肌肉。这个就是我要全生命周期的去管理你，而且我要系统的一个工程的来管理你。最开始的时候超重率已经1/3以上了，肥胖率那也16%+了，合起来就觉得是不可承受之重了，相当于那个时候就是紧急救火先把火势压住。现在压得还不错，2026年又发布了一个指南嘛，就把存肌肉增大了它的这个权重让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肌肉衰减不是老了才能得，而是从年轻的时候就要开始注意，免得它到老了的时候爆雷。所以的话现在就开始提，就是一个长远的规划，长远的打算。胖了治病要花多少钱，不能够胖这个事情已经入脑入心入行动了。现在呢我们就再上一层楼，要知道老了没肌肉，失能卧床要花不少钱，要让这个理念

0: 呢，更加的就是像我们不能够肥胖一样，要让它变成我们的一个概念，也是要让大家知道，你在瘦的时候，你应该是要健康瘦、强壮瘦，而不是虚弱瘦，更不能把老年的时候的这个肌肉本钱，因为你要减肥，把它们都给消耗光了。
1: 所以朱老师说到一个特别关跟你的肥胖有关，这么多年的宣传了，这种声音已经入脑入心了。但是可能有一部分朋友在年轻的时候，为了控制自己的体重，给身体打了一个不太好的基础，他的这个减重是不科学的，而最后导致老了可能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更多的一些健康风险。所以我们为了全生命周期的管理好大家的体重，那国家卫健委呢提出了一个新的要求，就是存肌肉这么一个概念。我们看到这个指南叫做《成人肌少症食养指南》，这个名词好像大家听得不太多。那朱老师能不能也给我们讲一讲，什么叫做成人肌少症？那后面加个食养指南，这个指南是指导我们怎么吃吗？从饮食的角度来避免出现肌少症的情况，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0: 是，我觉得就是要通过这个指南，让大家知道，该怎么吃，怎么吃，我们才能够存下肌肉。这个在这个银行里面，个个都能当富翁哈。这个就是它不仅仅是一个食谱，也是传统的中医食养、运动医学，还有现代营养学整合在一起的一个综合性的权威指南，营养干预和功能维护两者并驾齐驱。它最主要的就是要优质蛋白是要足量的，还有三餐是要均衡分配的，同时要增加营养密度，增强你的消化吸收率。同时呢，是要按需补充，精准增加肌肉。另外呢，强调要调理脾胃为本嘛，肾是先天之本，胃是后天之本，所以要调理脾胃为本，科学选用药食同源的那些物质来当好它的配角，帮助我们更好的存下肌肉，同时也提倡要加强抗阻训练，主动的各种的运动都做，有氧无氧都要有。这个还有什么柔韧训练啊，这些都要做。另外呢，就是很简单的，就像握力，就拿手去握东西的这个握力，把这个作为很简单又好衡量哈，衡量你的肌肉力量的金标准，还有你走路的这个速度，就把这些指标很好的拿出来，就是相当于就是监测你的肌少风险。耶，你的握力下降了，你走路走得不快了，你就能够及早的发现，哇，是不是我的肌肉现在变少了？你早筛查、早诊断就可以早干预。另外呢，肯定就是，膳食具体的这个膳食是提供了很多可以落地的，你可以跟着学、照着做的这种很细的这个建议。
1: 你看，说到了两点非常核心的，一个是怎么吃，这里面可能融合了咱们的中医食养的一些原则，包括它核心强调的是蛋白质的摄入量，哈，我们要摄取这种优质蛋白，同时不光是指导怎么吃，还涉及到了怎么练，比如说刚才朱毅老师提到的，可能一些简单的抗阻训练，那这个呢是在我们这个指南当中其实也提到的，所以这个《成人肌少症食养指南》2026年版也是我们国家首部官方的食养指导文件，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关注一下。这个覆盖人群呢是30到50岁肌肉储备人群，一直到老年患者。其实就提出这么一个概念，就是你从年轻的时候要注意你的肌肉储备这么一件事儿哈，就是它是一个持续性的，而不是到老的时候我才关注说我的这个健康问题， 而不是说只是瘦它才是健康的。所以这儿呢，我们一会儿会请朱毅老师再给我们具体的说一说哈，比如夏季怎么吃才既科学又能保住肌肉。那么我们既然说到这儿了，你看从国家层面给大家了一个指南，这个指南出台的背后是不是也是因为在实际调查或者是在数据统计的过程当中发现了

0: 众在体重管理中会存在一些典型的认知误区，而针对这些误区，那么国家要发布指南，指导我们怎么去科学应对。那朱毅老师能不能帮我们分享一下，您在日常观察当中，是不是大家在体重管理方面确实容易出现一些误解啊，导致我们可能吃的不健康，运动的不健康等等
1: 啊？就是最大的误区哈，我感觉就是都是觉得自己的衣柜里面总是少了一件衣服，同时又觉得自己的身上多了那个3-5斤的肥肉，
0: 嗯，
1: 所以呢就每天都跟那个菜给较上劲了，
0: 嗯，
1: 只看数字不看你的这个，就说你的肌肉占比是多少，
0: 嗯，
1: 没去想这桩事情，看到秤的数字，哎，那就是一个执念，
0: 嗯，
1: 哎，就恨不得去量体重的时候，那个披肩发的都想把那个头发给剪掉，是不是？掉2两，觉得哎呦，我要公告全世界。
0: 嗯，
1: 长2俩，我觉得我要关起门来偷偷的哭。
0: 嗯，
1: 你就没有考虑你这个掉的这个3-5斤到底是肌肉还是脂肪？
0: 嗯，
1: 我们要减脂增肌，这个才是真正的瘦。哎，同时呢，增肌有的一听着增肌就觉得我要练成那个施瓦辛格的那个样子
0: 啊，
1: 这个是健美选手的追求目标，
0: 嗯，
1: 我们只是需要，我们要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代谢的这个底座，把肌肉做我们的身体的代谢底座，不要觉得自己的大腿粗了一点觉得那不能吃饭呢，我胳膊壮了一点不能吃饭呢。你要看你壮的那个，如果壮在大腿上，壮在胳膊上，四肢强健，那是非常有力量的。你要看的是你肚子上肥肉不要多，看是壮在哪个部位，这个是要清楚的。还有就是看着那个秤上数字一涨，就把那个碳水当毒药哈，
0: 嗯，
1: 当了毒药以后，这主要觉得女性会更多一点。最后掉头发呀，生理周期紊乱呐，内分泌也紊乱了呀，变成了身体就开启了一个节能模式，
0: 嗯，
1: 随时都准备着哈，我要挨饥受饿，这个肌肉掉的就比脂肪还快还多，
0: 嗯，
1: 成功的就把自己搞成了慢代谢，喝那个低代谢，喝凉水都长肉，干啥都没力气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而且对这个大脑的记忆力这些都会是有损伤的。另外呢，就是我们都有一个总觉得我要天天我要快走万步，或者说我跑上几公里，这才叫运动，总觉得哈。

0: 给大家这个再来强调一下。你比如说我们为什么在这个时候特别要强调你要增肌，这个肌肉对我们健康的核心意义到底是什么？因为我也观察过健身房里一些就像您说的哈，特别在意自己那个身材，或者某些健身教练他们很注重自己的肌肉的那个力量的时候，他们会吃一些比如说蛋白粉，会严格控制自己的饮食等等。那对于普通人来说，增肌的核心意义在哪儿
1: 啊？增肌的核心价值，简单的说，它有三个。第一个就是肌肉是24小时都可以在那耗能的，这样的一个耗电大户。这样的话呢，你就不那么容易的胖。你不会喝口凉水都会胖。还有呢，就是这个肌肉你多了以后呢，你的这个体脂率你就能够合格了，而且你的腰围你也就能够合格了。肌肉的密度是 1.6 克每立方厘米，脂肪只有 0.9 克每立方厘米。同样的一斤，肌肉的体积比脂肪是要小的啊，它自然的这个它就会显得它就会瘦很多嘛。而且只要你这个你的这个体脂率降下来了，你的这个腰围降下来了，你这个健康度就会高很多。我认为这个是第一个价值哈。第二个，我们就发现了一个腿粗的人，他的这个血糖他相对来说就会稳一些。那就是因为肌肉能够把糖分当仓库存起来，它能让你的血糖处于一个相对平稳的这样一个状态，它当了一个血糖的这个蓄水池的缓冲池的这样的一个作用，能让我们的这个血糖处于一个平稳的状态，对我们的身体的代谢整体都是有积极的作用的。另外特别重要的第三点哈，就是这个肌肉就是我们老了以后的，现在不是有那种气囊裤嘛，防摔哈，摔了啪一下就膨起来了，就充满气了。我们的这个肌肉就是我们相当于给自己内置了一个防摔气囊，是我们未来老的时候能够健步如飞的这样的一个养老储蓄。我妈妈嘛，我妈妈今年85岁了，她就是哎呦那个走路飞快，就健步如飞啊，每天早上和晚上她都能够打篮球，能够投50个球一次，投进去50个球啊。
0: 哎呦，这在老年人当中太少见了。
1: 整个小区的人，我把这本来这个小区里面，现在老人他就行动不便，以后就不太出来了。老人看到的就很少。看到几个推着轮椅出来了，走的都是步履蹒跚的，走上去一问，还比我妈年龄还小。我就感觉这是我妈她存下来的那个肌肉就很多。这个现在也有流行病学的这个观察就发现嘛，就是这个老人哈，他的这个肌肉越多，他走路越快，他的寿命就是会越长的。
0: 那 有没有观察过像您母亲哈，之所以85岁了现在还能健步如飞，跟他年轻时候的这个饮食习惯包括是不是运动习惯都有关系，他怎么就能给自己的这个所谓的肌肉气囊安全气囊充了这么多的能量哈？
1: 是前两年，这两年没有，他有的时候会摔哈，他就自己就平衡过来了，就稳过来了，就可能别的人像这么一下就直接砸下去了，他能稳过来，那就是他的肌肉有力量能够稳过来。我自己观察他，他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他吃饭细嚼慢咽，他吃顿饭的时间是比较长的，是达到就是很慢慢的吃，心平气和的慢慢的吃，你们所有的人都吃完了都走开了去忙自己的事情了，他也能够在那个地方专心的耐心的开心的这么去把这顿饭给吃完。这个是第一点我观察到的。第二点呢，我觉得他是不挑食的，当然我肯定给他配比的都是很合理的哈。这个优质蛋白是肯定是足够的，而且我还给经常给他说，他说为什么我吃那么多的蛋白，你的蛋白质没我吃的多哈。我就说您的这个年龄你可以蛋白质更多一些，但是在我的这个年龄呢，蛋白质更低一些呢，可能呢相对低一些哈，对身体是更有益的，这是流行病学研究发现的。我给他解释呢他也能够接受。还有就是他的牙齿特别好，因为你给他那么多的蔬菜给他吃， 他当然吃不到那么多，我也没有强迫他一定要吃那么多。

0: 多，大概就是200克的样子。他的牙还很好，
1: 嗯。
0: 但是肯定他也没有那么愿意嚼。他跟我说男的嚼得很，其实他也嚼得动，因为他啃排骨啊、啃鸡爪什么都没问题，肯定也不够好吃嘛。但是他还是你拿给他那么多东西，他就把那些东西慢慢的都给吃完了。这个是一点。第三个我感觉就是人家是长期坚持运动，长期主义的运动啊。哎，像这2天刮风下雨的，阴晴不定的，他就不大好出去打篮球，那他就在家打乒乓球，就跟那个发球机器人打，一打打半个小时，我就感觉他这个体力太好了，因为我觉得我给发球机器人打，我打个6、7分钟就挺累的了，他就匀速的呀，不就和人打哈，你老是打了要去捡捡球啊，要去这样那样的，他那个太匀速了。他就能够坚持打半个小时，打完了自己还捡球，也不带喘的。
1: 嚯！
0: 这个还是他长期的，这个我觉得挺重要的。现在呢，我也就给他指出，我就说你要增加一些抗阻训练，也给他配了哑铃啊，拿了那些东西啊，弄了划船机啊这些。

0: 就是我们从现在开始要对抗阻训练有一种新的认识。你现在让他再去做那些，他觉得没太有兴趣。
1: 对，朱毅老师用这个自己母亲的例子哈，其实是一个非常有代表性也很典型的一个榜样的力量哈，就是贵在坚持。坚持什么呢？一个是细嚼慢咽常年的这个吃饭的这个习惯，然后坚持按照不同的年龄阶段，我们营养的配比，包括蛋白质的这个配比，包括这个蔬菜的这个摄入啊，坚持一个很好的饮食的这种习惯，还有就是坚持运动。尽管已经85岁了哈，也看得出来这个
0: 哎，
1: 阿姨是非常爱运动的，就热爱运动的人。所以这是一个多年养成的习惯，最后才能带来一个很好的效果。效果就是说，可能我们说老人特别怕摔嘛，那可能他的平衡能力、他的肌肉力量就能保证他减少摔倒的这个风险。然后同时呢，对于他的这个精神状态，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这种支撑。所以这个是刚才朱毅老师给我们讲的。但是反过来，我们在从老人的这个例子当中，我们再对比一下，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哈，尤其是咱们北京久坐的一些上班族，大家呢就是苦于说，哦，我没有时间去运动啊，啊，我这个每天工作安排得满满的，就往往是天天坐在电脑前的上班族成了易胖人群。那在您看来，这个没有时间运动啊，天天坐在那儿，这是借口吗？还是说就是？久坐真的会成为，容易胖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0: 我觉得哈，就是说，如果是真的是特别的累，我也能理解。我有时候看到我妈，她就特别有力量的在那运动，我就想啊，我可能要退休了才能有这样的力气来运动，先睡个觉，先
1: 对，
0: 吃饱饭，
1: 能
0: 然
1: 量
0: 后
1: 都
0: 我
1: 消
0: 再
1: 耗
0: 运动。
1: 了啊，对，
0: 哎，我就是这么想的。我认为哈。我们还是就是不要去强迫自己运动。如果说是你特别的累，一定不要强迫自己运动，还是要学会倾听自己身体的声音。
1: 以上就是今天科技新视点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听见。
4: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
5: 听见，
4: 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那高血压呢是我们比较熟悉的一种慢性病，它的危害也是越来越严重。今天呢我们就和您聊聊这高血压和饮食之间的关系。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吴浩女士，欢迎吴浩老师。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说到高血压哈，其实我们经常接触这个词儿，但是未必了解它究竟是什么意思。吴浩老师能给解释解释吗？
1: 其实啊，这个高血压就是指的咱们这个日常的血压升高，但是呢如果是高血压病的话，它就不仅是指的升高，而且是至少两次以上被测量是升高，而且没有当然它是有继发性有原发性。继发就是因为其他疾病引起的，原发的话就是本身它自己没有任何其他病因引起，它就自己就高了，这样就叫原发。但是呢两次以上血压都测量的时候都高，就说明你有一种状态，你就是这种高血压这种状态，我们认为这样是一个高血压的病。然后其实这个呢也很

0: 容易理解。咱们可以说，就是体内，很几乎所有的地方都是有血供的，都是有血液循环来供应这个营养物质的。那也就是说，咱们全身的这种管道系统是密布的，就像咱们的普通咱们用的这个下水管啊、上水管啊，咱们城市里也有，家庭里也有，它就是这么一个结构。但是呢，您可以就是约略化的这么想一下。血压就意味着，管道内的这个液体对这个壁的一个压力。咱们测的东西就是这个。那为什么它有俩值呢？
1: 对呀，
0: 有一个高值，有一个低值。那就是因为除了咱们这个管道里头的这个液体，第一呢，它是流动的，它不是说静止不动的，静止不动它就剩一个压力了。它流动了，怎么流起来的呢？就靠心脏泵。它往里打血，哎，它一泵呢，这个管道里头血就多了啊。这个时候呢，就是出现的高压。然后呢，你泵过去了，然后这个血压又下来了，那这个时候就出现的低压。所以咱们的心脏的泵血功能要强的话，高压就决定你的高压是什么样的。然后你如果这个管道里水装的本来就多，就是说白了就是血多。血多，然后管腔的容积不那么大，那它就应该是低压高。还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和咱们普通这个家里的这种管道哈，就是咱们人体的这套管路系统它是有弹性的。
1: 对，
0: 也就是说血管它有舒张性，所以当你一泵进去以后，血管弹力要特别好的话，你想想会出现什么情况？
1: 这管子就变粗了。
0: 对，所以它压力就分散了，它就不会有很高很高的血压。那这个是弹力的一个管子，然后呢，它血压呢就会被分散掉。如果要是动脉硬化以后，就像咱们老年人常见的，大多数老年人这个管腔系统都比较脆、比较硬了。那这个时候呢，它弹力就小，那它就会出现高压比较高。然后呢，低压呢又降不下，又升不上来。它因为它不是说整个水多，而是说这一下，在这个血管上的反应是没有弹力的，所以引起的高压高。所以呢，老年人常见就是脉压差特别大。
1: 哦，就是高压特别高，
0: 低压不高，
1: 低压不高，
0: 甚至还低。
1: 哦，这是因为老年人的血管，越来越硬化导致的。哦，
0: 对，
1: 那这是吴浩老师给大家非常形象的讲了什么是高血压哈。其实生活中有的朋友还会说，我知道那高血压和血压高是两回事儿，不是一个意思哈，这俩词儿。高血压刚才咱们讲了，那血压高是什么意思？
0: 血压高就是某一时刻，然后这个时候呢，血压超出了正常值。咱们正常值是多少呢？正常值应该是80/120。毫米汞柱的血压，然后呢，正常高值是80/120到90/140之间。
1: 哦，就是我偶然一次出现了90/140，但是再一量没有了，这可能是血压高。
0: 确实是这样，就是因为咱们的血压这套管路系统是咱们自己身体方方面面都会去影响它，尤其是情绪。我们的情绪对它影响非常剧烈，甚至是你跑步，或者是你比较兴奋，不一定是发怒，发怒的血压当然也会上来，很多情况下，它这个血压都会有波动。
1: 哦，
0: 所以一时的血压升高，并不意味着你就是一个高血压病。
1: 所以刚才给大家讲高血压的时候，说要测量两次，
0: 对。
1: 说是有一个状态，有一个阶段。
0: 就是一个特别典型的例子，就是我们临床上有一个叫白大褂高血压，就是这个患者吧，他本身心理就比较紧张，尤其是去看大夫的时候，他就更紧张，所以白大褂高血压就是见着大夫以后，他的血压就一下到了这个标定值以上了，就90/140以上，然后呢，他回家以后血压就正常了。
1: 因为白大褂不见了
0: 对，然后但是你一般都在这个医院来测血压，对吧？然后下次一来又高了，好几次见大夫都高，
1: 结
0: 然
1: 果
0: 后觉得是。

0: 高血压，你回去一测，没事儿。
1: 哦，这就是情绪导致的这个血压的波动
0: 对。
1: 啊，这是给大家澄清了什么是高血压，包括血压高和高血压的区别哈。那这个高血压会给我们人体带来哪些负面的影响？
0: 那高血压其实是一个基本的状态，它可能会引起很多后面的病理过程，包括它的小血管痉挛引起的局部供血就不好，然后也包括它因为这个收缩血管，然后造成这个血流的应力的变化，因为你越收缩越窄的地方，血流应该越急，然后血压高了以后，这种冲刷力就会损伤血管内皮。然后血管内皮就会有脱落，包括斑块形成，也包括像栓塞啊这种发生。长期的这样，就会给接受这个营养供应的各个脏器造成很麻烦的情况，就是它营养不良，然后它的废物排不出来，它的功能就会下降。所以这个过程呢，是一个全身性的过程。
1: 因为血管是遍布全身各个地
0: 对。
1: 方的。
0: 对，所以它的影响是方方面面的，所以高血压呢，应该说是非常基础的一个疾病。它后面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它后面跟着的这些并发症，它时间长了之后，对各个脏器的这些影响是真正让大家特别挠头，会非常引起非常大麻烦的。
1: 那说到高血压的这些负面的影响哈，说到它后面的这些病症，那这个高血压究竟和什么有关系？咱们抛却饮食哈，饮食咱们是一定要重点说的，那和年龄有关系吗？
0: 哎，确实有关系。我们就刚才说到了，说老年人的这个血压，它会出现一个高压高、低压低，那就是因为他的动脉会有硬化。这个衰老过程是每个人都会发生的，但是呢，程度会有不一样，跟您的保养有关系。另外呢，还有就是咱们这个管道，整个这个输送管道，它也是一个半透膜，我们就是说，也就是说，它不是像咱们的这个自来水管似的，它一滴都不带往外滴的，它是里头和外头是有临界这种状态的。就如果平衡了，渗透压是平衡的，那它就是里头不往外流；如果渗透压有变化，自然里头和外头就会有互
1: 交
0: 相
1: 换。
0: 的交换。比如说，咱们真的低蛋白血症。低蛋白血症的时候，就会管道里头的水往外渗，往外渗会造成什么呢？就是咱们以前看到困难时期，就每个人脚上一
1: 水
0: 摁一
1: 肿，
0: 坑，对，
1: 哦，
0: 那就是管道里的水漏到外头了。为什么呢？因为蛋白太低了，蛋白有血浆胶体渗透压，它拉不住这个水了，就渗到外面去了。但是呢，里面会怎么样呢？就少水呗。就是血压低呀，
1: 对，就晕呐，
0: 对，就是他血压上不来，他供血啊，各方面都不好，但是水就漏到组织间隙去了。
1: 所以就造成了水肿，
0: 哎，对对对，这是说的胶体渗透压。晶体渗透压的话，那就包括像钠，我们为什么说要少钠呢？你钠很多的话，你都在体内存着，那它是有渗透压的，它就把这个水都拉到血管里头去了，那它就血压高了呗。
1: 所以说哈，这我们说到了，和高血压经常相关的一种食物，说到了钠。很多朋友就会想到盐了
0: 对
1: 啊，
0: 对对。
1: 那究竟吃盐和高血压有什么样的关系呢？我们在一段片花之后继续和您聊。
2: 合理营养，吃出健康。
1: 节目中呢，要和您聊聊高血压与饮食之间的关系。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吴浩女士。刚才我们说到了哈，如果身体内钠比较多的话，就会造成高血压。很多朋友自然而然的就想到了高盐的问题。那是不是吃盐过多是形成高血压的主要原因？
0: 不能说主要原因，因为高血压本身呢是一个多因素的诱因发病的，包括一些遗传因素，也包括饮食，甚至包括寒冷刺激，都有。对，就是寒冷的时候血管收缩，它血压就会高，然后很多很多紧张情绪啊，包括吸烟。

0: 酒啊，这些都会有影响。但是呢，钠是咱们饮食中常见的这个宏量元素，
1: 嗯，
0: 同时呢，每天都可以摄入，都要接触，所以这个呢，对高血压的影响是不可小视的。
1: 就是它是因素之一，
0: 对，它是因素之一，但是是可以被调控的，
1: 对，是我们可以调控的。那我们就来说说哈，如果说长期的食用的盐都比较超标的话哈，就是我们家做菜就是比较咸，我口就是比较重的话，确实会导致这个高血压过早的就是发生在自己的身体上。
0: 这个还应该说是医学界的公认的东西，而且确实是我们在日常生活能够看到。因为我在去东北的次数比较多，然后呢，东北咱们知道咱们的饮食习惯里面它就是高盐的，然后呢，那边呢也有寒冷刺激，当然寒冷刺激我就没办法去排除，但是那边患高血压、心血管疾病的患者特别的多，确实是，就是不能说是每个人都有吧，真的是几乎每家恨不得都有。
1: 都有那么一个或者是
0: 可能
1: 两个老人是吧，高血压哈。
0: 对，因为是这样，你整个看过来和他的这个饮食的这些调节这个特点，然后也和他的一些生活习惯还是说有一定的关系的，而且咱们的临床的循证医学的证据也证明，吃盐过多，和这个血压升高是有密切的关系的。那说到这儿就不得不说每天多少克盐是标准用盐？
1: 应该是6克。
0: 对，六克。然后咱们高血压的患者呢，甚至要应该降到4克。
1: 这个盐呢，是我们能看到的盐。但是还有很多盐是隐形盐，比如说您放了老抽，您放了生抽，您可能又找口放了点腌得过的雪里红，它们都是有盐的，
0: 而且
1: 您还得把这些盐都算上。
0: 对，还有包括味精，味精所用的也是钠。
1: 对，
0: 那这个钠呢，其实虽然它没用盐是氯化钠，味精是谷氨酸钠，那这个钠呢都在体内，它是一样会帮助形成这个水的这个渗透压的，晶体渗透压，所以这个钠和那个钠应该加在一块儿计算。
1: 所以说吃的时候可能就更小心了。我们眼睛见到的那个白色的是盐，那比如说您今天晚上到外面买了2个发面饼，那发面饼里它为了让这个面更筋道，它可能也放盐，或者您吃的面条里都有盐，所以隐形盐还是不容大家忽视的。
0: 还有呢，还有包括一些比如说咱们这个糟卤的汁儿，甚至是包括你平时吃2个烤大杏仁儿，
1: 对，
0: 好多那个杏仁儿上面的这个盐也是很明显的。
1: 对，很多甜的东西里头它也加盐，比如说咱们吃的那个肉脯，还有就是果脯里头它也都加了盐，为了让这个甜显得更加柔和，所以盐的这个摄入可以说是无孔不入的。
0: 对，当然了，我们这么说也不是说大家就是要特别紧张，说我们吃了这么多盐怎么办，机体还是有代谢的这种机能的，理论上说我们用不到的那么多盐会通过我们的肾脏进行排泄，然后通过尿液把它送走，但是这个过程呢需要消耗钾，所以我们吃一些含钾多的食物对高血压的控制是很有好处的，
1: 就因为它可以帮助这个钠的代谢和排出体外。
0: 对，
1: 那哪些食物含钾？
0: 比如说咱们蔬菜里面像土豆，水果香蕉，还有这个绿叶菜，然后也有一些坚果，几乎就是含钾的食物非常非常多，
1: 它也是身体里一种宏量的元素。
0: 对，宏量的元素，所以只要您不挑食不偏食，您吃的这个正常饮食量都足够，理论上说缺钾的可能性不太大。
1: 除非比如说您腹泻了，
0: 对，
1: 腹泻了好长时间，
0: 或者
1: 觉得腿软，
0: 对，这个没有钾的时候，低钾的时候，人体会感觉到非常乏力，没有力量，这个是一个方面，所以您也不用特别的担心说，哎呀，我这个一点都不能多吃，但。

0: 但是呢，我们也提醒您，就说您长期的吃的特别过量，这个
1: 长
0: 还
1: 期
0: 是
1: 的
0: 会有影
1: 过
0: 响
1: 量的啊，
0: 的啊。
1: 就还是会对您的身体有影响。
0: 对，
1: 您可能就会比较早的罹患这种高血压这种慢性的疾病哈。
0: 对。
1: 那如果已经得了高血压了，我们的饮食需要注意什么？
0: 那从咱们营养学角度来讲，第一个就应该是低钠饮食，就是说的，就是所有含钠的成分的这种食物，尽量少吃一些。然后其他的呢，从饮食上讲，就涉及到饮食相对比较清淡，尽量少一些油脂。这个并不是说你这个血压对你血压会有什么样一个影响，而是更多的是说血管不要形成动脉粥样硬化，不要把脂肪堆积在血管里，因为它的已经是受着高压的这种冲击，比较容易损伤。那你要更爱护它，你要更减少它这个并发症的这些产生。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咱们应该吃油少一点的。
1: 清淡一点的
0: 哎，
1: 哈，
0: 对对对，同时呢还要吃这个钾含量比较丰富的食物，
1: 促进钠的排泄和
0: 对，
1: 代谢，
0: 对。然后我们中药里面讲，一般情况要吃一些利水的食物，就说白了就是减轻这个管道内的
1: 压力，
0: 对容量，容量下来了，它压力就下来了。
1: 对，它没有那么冲了，没有那么多了，
0: 对，然后呢，再从中医这个角度，我们可能还有包括需要吃一些清热的、平肝的，因为中医认为高血压这个过程和这个肝阳上亢、肝火上扰有相关性。那这个角度可能有一些食物就是相对来讲就是比较特殊的了，比如说像菊花，然后咱们日常吃的这个芹菜，它也是入肝经的，也是有清热作用的。
1: 对，很多朋友知道这个吃芹菜降血压，
0: 然后如果要说吃一点，这个利水的这些食物，比如说咱们很多朋友都知道的玉米须，这个玉米的时候煮的时候不要把这个须扔掉，然后放在和玉米一起煮，玉米变得很甘甜，煮出来的水然后
1: 就
0: 喝
1: 可以
0: 了，
1: 喝掉。
0: 对对，当做饮料来饮用。然后这样呢，有利尿的效果，它就有降压的效果。玉米须不仅能够降血压，而且能够促进尿酸的排除。
1: 这是很好的一种食材，别把它当成废物扔掉了。
0: 对，很可惜，扔掉。
1: 这是我们说到了这个高血压患者平时日常饮食可以注意哪些问题，可以多吃哪些食材。刚才吴浩老师也说了，吃盐过多是形成高血压的原因之一哈。
0: 对，
1: 但是形成高血压可能是一个非常综合的、多元的这个因素导致的，比如说情绪。
0: 情绪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方面。因为人体其实对自己的身体是有非常明显的，或者非常有能力进行调节的。它是所有的这个部件都正常，然后呢，它的调节能力很强，它不一定会出现这个高血压。但如果你都在一个临界状态，就说白了，你压力很大，你这种东西一定会反映到身体上来，就是我们所说的情绪会影响生理，生理也会影响情绪，
1: 它是一个互相
0: 互
1: 影
0: 相的，
1: 响
0: 对，互相的影响。那当你去应对外界的这种应激性的压力的时候，全身是紧张状态，这个是下意识的。然后我们的下意识的这种潜力和能力是非常强的，全身都紧张，所以小血管的平滑肌也紧张，所以它也在收缩的这种状态。而人呢，确实就存在着两个状态，一个方面是交感神经兴奋，一个是副交感神经兴奋。交感神经兴奋就是比如说在应激的状态，在比赛的状态，在你需要马上要处理的一些问题，这个时候呢，它是交感神经兴奋。交感神经兴奋的时候呢，人的工作效率很高，然后呢，就是力量也性也很强，去做这些工作。

0: 作呢，效率很高，但是呢，它同样存在一些隐患，就是它处于非常紧张的状态，它会小血管收缩，它会把这个有效的供血尽量去供给这个脑部啊，它别的地方都要紧张的这种状态，然后持续时间长了以后，就可能引起血压高。所以人们说，我们的工作要一张一弛。
1: 张弛有度。
0: 对，张呢就是你要紧张，弛呢就是
1: 你
0: 你
1: 要放
0: 要
1: 松。
0: 放松。你放松的时候就是一个副交感兴奋，副交感神经兴奋的时候，血压自然就会下来，因为它的这个小血管的这个平滑肌也都松开了，管腔没有那么大压力了，就是管腔就变宽了。那这时候呢，它就都打开了，然后血流也比较通畅。在交感神经兴奋这个时候，缺少供血的一些脏器，它都能够得到充分的血供。所以这就是休息的意义。在休息了之后，你才能有另一轮的紧张，而且呢，效率还很高的紧张。如果你要持续紧张，完了，痉挛了，
1: 崩
0: 放松
1: 溃
0: 不
1: 了，
0: 下来了。
1: 就跟那一皮筋儿似的，你老抻着它，老抻着它，后来它就断掉了，
0: 对，
1: 是吧？所以说，张弛有度呢，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古话早就把这个道理总结出来了哈。所以说，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你给自己太大的压力，你的血管都会紧张啊，你的血压都会升高。我们从高血压的概念说到了平时如果高血压患者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又说到了其实高血压不仅仅和饮食有关系，还和我们的情绪、和我们的工作节奏、跟我们的生活状态都有关系。今天做这期节目呢，也是想让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无论是您是高血压患者，或者说您还没有高血压很健康，都要有一根弦儿哈，知道让自己休息，知道在饮食上调节，这样呢，我们才能有一个健康的身体。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非常感谢吴昊老师光临我们的节目。

0: 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您：同心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
3: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我知晓，我奉献，我参与。
4: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
5: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6: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7: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6: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7: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2: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8: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9: 主播说安全。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1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今夜私语时，
11: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
12: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大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私语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婚姻与家庭杂志主编董颖老师。董颖老师好。
1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2: 嗯，有一位男士问到一个问题哈，他说，孙岩老师啊，他说我的前女友遇到了婚姻的问题想离婚，我不知道情感专家遇到这些

0: 问题，那会给我们一些什么样的指点？所以呢，会来问问你们。我的前女友2年前在爸妈的安排下相亲结婚，1年以后生了宝宝。她和她的丈夫关系不好，两个人没有交流了，也分房睡。她年纪比较小，是93年的。尽管工作能力强，收入不少，但是内心非常渴望关爱。而她丈夫呢，却特别的大男子主义。虽然她丈夫赚钱多，年薪5、60万这种，但是她对丈夫很不满意，也不想交流了，各过各的。唯一的牵绊就是孩子。她的公婆是比较固执的人，他们结婚快2年了，只见过3次面，但是却总是向他们夫妻俩要钱，尤其是还认为他赚的钱也应该去孝敬公婆。他的爸妈、哥哥也非常传统，关心脸面更甚于关心他的幸福。他想离婚，又确实舍不得孩子，现在非常难受。我就想问一下，求教你们该怎么办？这挺有意思的啊，
1: 对，
0: 这是一个男生为前女友咨询前女友该不该离婚，是吧？这个，
1: 对，
0: 我能想象他们可能是这样的，就是前女友在无人诉说的情况下，可能把自己婚姻中所有的这些委屈啊、难受啊，都在跟这位，
1: 前男友说。
0: 他的名字叫花果哥哈，在和花果哥，在和前男友在诉说了哈。哎
1: 对，
0: 呀。
1: 但这还是挺少见的。
0: 还是挺少见的，而且我还看得出来，这个前男友情真意切地为前女友咨询她的婚姻问题，而且他对她很了解，
1: 对。
0: 还很关心。比如说，他了解了这个，他的前女友在现在的婚姻关系中的那份孤独，
1: 对。
0: 对，有可能是对方，交流给他的，也有可能是他自己对这个女孩子的了解和理解，哈。这个问题我们怎么回答呢？
1: 我觉得首先感受得出来，他们两个联系是挺多的，所以他等于从方方面面都了解他前女友的这段婚姻，比如说是父母之命结的婚呀，然后夫妻之间不愿意交流了，还有就是包括对方公婆的一些态度，女孩里边哥哥姐姐什么态度，他全都了解，应该说交流是方方面面的。但是现在就是不知道这个花果哥就是，你和前女友的这个交流或者你们的期望是什么？因为刚才你说前女友已经不想和他的先生交流了，没有交流的欲望了。那么会不会是因为，他把这个交流的期望和这个被理解的这个感受都寄托在你身上了？他觉得反正有别人可以交流，可以理解我，这样他就没有把这个交流的欲望放在自己的老公身上。
0: 这是有可能的，对。
1: 对，他觉得他找到了精神的支撑了。假如说没有这个的话，他有可能还想去努力努力，还想跟老公去多沟通沟通。
0: 您说的对，有可
1: 是，
0: 能是这样的啊，
1: 对。
0: 所以是不是把解决问题的这样一个方法留给您的前女友和她现任的丈夫，而您这位前男友可能要退出她的生
1: 对，
0: 活，
1: 是的，
0: 是吧？就是你对她的关心，我们能理解。有的时候，虽然我们和前任没有能走到一起，但是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还会有那么多的牵挂哈。有一些前任是这样的，就有些前任即使是分开了，还总觉得那么关心他，好像总觉得他的生活他过得好不好，他是不是幸福，他有没有受委屈，好像变成了您的责任。
1: 对。而且从这个花果哥的角度，他觉得前女友是因为受父母之命去结婚的，他觉得是不是说他离开了他，
0: 哎，对对
1: 是
0: 对，
1: 他
0: 是
1: 有
0: 的，
1: 这个想法，
0: 是的，你说的对，所以鉴于此哈，我们觉得这个花果哥，你其实告诉你的前女友，在他的婚姻关系当中，你虽然这个对他会有一些关切，但是你特别希望他能 目前面对她的婚姻关系能够经营得更好，你劝她跟她老公更多的去交流。
1: 嗯，
0: 我相信那些信息都是她说给你的，比如说什么公公婆婆来问他们要钱啊，或者怎么怎么样啊。
1: 嗯。

0: 那些也都是他跟你倾诉的，你真的就变成了他的知心前男友，
1: 对
0: 对吧？是一个知心吐槽的这样一个地方哈。
1: 对，
0: 但是这些问题要解决，这不是说你在这关切他、支持他，他生活中就能解决这些问题的，而是要让他面对他婚姻中种种的问题，和他先生一块儿去解决这些问题，该怎么办？
1: 对，
0: 嗯。
1: 而且有的时候他会有一个比较，他觉得老公都不理解我，而这边有人这么理解我，更加深了他对老公的不满。
0: 你说的对，
1: 嗯，
0: 是的，
1: 是的，
0: 嗯，所以花果哥能做的是先退出人家的生活，好吗？
1: 是的，
0: 是吧？
1: 嗯。

继续我们今夜思语时的节目内容，看到我们后台呢有一位女生的提问，她说我家庭条件不太好，家里边是一个小小的县城，我父母呢，父亲有中学的文化，母亲呢基本上是没有文化的，这一辈子也没有什么正经的工作，在家里边待的时间更多一些，父母都很老实，也挺本分的，父母只有我一个女儿，对我呢非常好，他们也尽力的积攒一些钱，为了我在城市里能更好的生活。但是鉴于我们那个小地方本身的收入和生活的水准，所以父母存的钱和我在大城市的生活的远景比较起来，其实是解决不了什么问题的。而且呢，我父母啊，这个他们两个人特别希望的就是我如果不在大城市工作了，我能够回到他们身边去，他们觉得那样可能更稳妥更好一些。但是我呢是非常不喜欢我们那个小县城，我还在上初中的时候就一心一意的是想离开那儿，在大城市生活。现在在大城市中呢，我就有几个想法。第一个想法呢，我长得还不错，长相应该算是在八九分的样子吧。另外呢，我是一个一本高校大学毕业的一个学生，所以我自己觉得呢，这样的一个学历虽然不是特别的好，但是做一个小文员还是可以的。目前在城市当中呢，就属于这样的北漂，生活的比较艰难，和几个女生同住，一起租房，未来呢完全寄希望在要找一个男朋友上，因为自己的长相还可以，但是自己的学历和专业都很一般，不可能在工作上再有什么更加分的地方了。况且我不是一个很会社交很会经营关系的人，所以工作中我很明白，我可能就是一个很普通的文员。那么在找男朋友上，我就一直在花费心思和功夫。之前找过一个男生，那个男生和我一样是个北漂，虽然老家在南方，家里边的经济条件很好，但是我不想去他那个城市，他那个也是一个小城市，那不是我向往的生活，我向往的就是像上海、深圳、北京这样的地方。那么现在呢，我又找到了一个男朋友，男朋友是北京本地的，男朋友是属于那种上中学的时候就不好好读书，一直是属于按他的话讲调皮捣蛋，什么都不愿意读，也看不进去书。后来在考大学的时候算是上了一个大学，但并不是正规的本科。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呢，他父母非常的疼他，也很宠他，他的脾气坏一些。另外呢，就是他的工作也是父母给找的，那么这份工作呢也比较吊儿郎当，是在一家物业公司。平时可上班可不上班，脾气不是很好，爱玩游戏，爱吹牛，爱和一帮朋友一起喝喝酒聊聊天儿。我觉得如果他这个个性，假如我不是想留在北京，我不会找的，因为他身上我看不到一个男生成熟和有光辉的地方。但是呢，他让我觉得之所以能待在一起的原因就是父母是北京的。他在北京有一份正式的工作。还有呢，就是他比较喜欢我。

0: 他觉得我长相可以，另外他并不嫌弃我，即使我是一个小文员，他也觉得我的工作比他要好。
1: 嗯，
0: 他也无比自豪地把我介绍给了他的朋友们，他的朋友们都觉得他找了一个好女朋友，唯独是我见他父母的时候，他父母对我有一点点嫌弃，意思就是我来自于那么小的一个地方，而且他父母总在担心我是不是图他什么，所以他母亲总在和我聊天的时候在刺探我。这就是我现在很真实的一个情况。
1: 嗯，
0: 我想留在北京，所以我觉得我只有嫁给这样一个人才可以，但是种种的不愉快每天又在让我想很多很多，有的时候想着都睡不着觉。我想主要的原因就是其实我并不爱他，但是我又特别向往留在大城市里，又想借此机会能留下。我把真心话都告诉你们了，你们怎么判断呢？
1: 嗯，这个女生我觉得比较好的地方，一个是很坦诚，
0: 嗯，
1: 把所有心里话都说了，还有一个就是你的目标是很明确的，
0: 嗯，
1: 就是你已经明确了自己就是想留在大城市，只要有明确的目标，其实我们都是有办法来实现的。嗯，那先说你和这个男孩的关系啊，你刚才也已经说了你不爱他，而且说了很多就是你瞧不上他的地方，所以这段关系不是特别看好，因为你首先基础就是你不爱他，只为了一个留在北京的话，我们还有其他可以实现的渠道，
0: 对，
1: 这并不唯一。
0: 嗯，
1: 然后下面再来说你自己，你说你现在留在北京，就唯一的优势等于就是你长得漂亮，你要通过找男朋友来留下来。那我更希望你是两条腿走路，
0: 嗯，
1: 一个呢是能找到好的伴侣，还有一个呢是打造自己，
0: 嗯，
1: 投资自己，这个其实更重要。
0: 嗯，
1: 就是昨天我又刚看了一本书，他是说用碎片化的时间来提升自己。
0: 嗯，
1: 我觉得非常可行。他就是说女生现在我们有很多时间来刷抖音啊，用这种时间每天比如坚持锻炼40分钟，
0: 嗯，
1: 然后每天你坚持读英语半小时，
0: 嗯，
1: 每周读一本书，
0: 嗯，
1: 看一部好的电影，就是通过这种你2年之后你可能就完全不一样了。
0: 嗯，
1: 写这本书的女孩就用了3个月的时间就说一口流利的外语。
0: 嗯，
1: 所以这样的话你自己提升之后你再找的男朋友也比现在你可以找的要强。
0: 嗯，
1: 而且同样都是小文员，小文员没有什么不好，
0: 嗯，
1: 其实就是白领。
0: 嗯，
1: 那么你可以做到更好的公司的白领。
0: 嗯，
1: 这样的话你就不会总纠结于自己只有长相漂亮这一个优势了。所以就什么时候你投资自己都是不晚的。
0: 对，
1: 嗯，
0: 说得太好了。而且我特别希望的是，嗯，一方面你投资了你自己，把你自己提升了，你可能更优秀更有自信心了哈。那另外一方面你的眼界就不同了。
1: 对，
0: 就是说当你的眼界不同，你内心的世界不同的话，你的目标就不会说我仅仅限于我就是想留在这个大城市。
1: 嗯，
0: 在这个大城市留下来生活的滋润不滋润，其实我想这是你的目标，就是你想在一个大城市生活，你的内心是滋润的，
1: 嗯，
0: 自豪的，你因为你喜欢嘛，这个大城市中有很多你喜欢的东西。
1: 对，
0: 但是倘若你仅仅是要嫁一个人，而且还嫁一个你不喜欢的人，留在了这个大城市，你体会不到这个大城市带给你的滋润、舒服、自豪。
1: 对，
0: 嗯，你会被其他的事情消磨，比如说，不是很好的婚姻质量。
1: 嗯
0: 嗯。比如说在婚姻关系中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你的沮丧和你对你当时做决断的一些质疑，
1: 对，
0: 嗯，这些都会让你觉得很难过。
1: 嗯，
0: 所以你不如让自己更优秀。
1: 嗯，
0: 另外就是要找也得找一个自己爱的人啊。
1: 对，
0: 是吧？
1: 这样才高兴呢。
0: 对，这样你才会觉得那个到在大城市里两个人一起出去，两个人出去这个看看电影啊，散散步啊，你都觉得啊，这个城市的这个风都是甜蜜的，因为你很幸福，因为你的内心很幸福。
1: 对，
0: 其实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事情啊。
1: 嗯，
0: 下一位，这是一位女士问到了问题，她说我老公呢做生意，我刚认识他的时候就做生意，自己一直不是特别能赚钱的那种人，生意呢做的就很一般，我刚刚认识他没多久，我们后来就结婚了，

0: 结婚之后就生孩子了，生孩子呢，我自己在家带了2年的孩子，再后来我父母过来了，就把孩子交给我父母来带。因为带孩子那2年呢，我把自己的工作辞掉了，那么我父母能帮我带孩子之后，我特别想找一些事儿做，最方便的事情就是跟着我老公做生意了，所以呢，我就在他公司里边开始熟悉他的生意流程，慢慢的我就会发现，其实我对他这一摊生意非常上手，我做的应该比他做的更好，因为包括和客户之间的交流啊，包括我自己各种各样的一些想法，我觉得有如神助，我做了之后我们的生意一下子就越做越好。现在的情况呢，就是生意上他变得很依赖我了，那么我自己也觉得我找到了自己的定位。可是随着我们在一起婚姻时间到现在，我们结婚已经有11年的时间了，那么一方面他在生意上很依赖我，另外一方面他却总是说他有各种各样对我的嫌弃，比如说他认为我越来越缺乏女人味儿，比如说他会觉得我自己不会打扮我自己，我身材变得不好，我越来越胖，其实这是我前几年自己觉得工作生活中有压力的时候，我也没有怎么忌口，吃的也比较多，可能在那几年吧，身体一下胖起来了，就很难再回去了，再加上工作特别的忙，我虽然觉得挣钱了，但是总是不敢松心，总是觉得压力过大，另外就是觉得他不能够依靠。当我发现他在工作中能力很一般的时候，公司里大大小小的事情我都揽在手里，压力很大。可能好吃，这也是我的一大特点吧，所以吃的也多啊，而且呢自己确实体重上来之后就很难再消下去。那么一方面生意中他非常依赖我，一方面他总是说一些很难堪的话让我听到，包括在当着别人的面也说我怎么胖啊，说我爱吃啊，公司里边还有其他下属的时候，我们在一起吃饭，他也总是拿这个笑话我啊，在这样的时候我都觉得很难过。我替他把公司做得如此好但是他这个人在说我的时候，我觉得他不像是一个丈夫，这样的时候就觉得很伤心。有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可能做生意伙伴更好一些，我觉得如果做夫妻的话，那点情分慢慢的都被消磨没有了，这就是让我很难过的时候。静下来想一想，我毕竟还是一个女人，我还是他的妻子，我们怎么经营我们这样的夫妻关系呢？
1: 首先那个这个女士，你的就感觉到挺伤心的，这个我们是能理解的，但是刚才你说的其实非常对，你和他不是合伙人的关系，你是他的妻子，所以就是你不能觉得你在工作上能力特别强，超过他了，就可以不注重比如你们两个之间的沟通，还有对个人形象的要求。因为对于男士来说，你能力强可以是一个好的合作伙伴，但不是一个妻子的必须。所以你还是应该对自己的身材啊、形象啊进行管理。另外他说你很强势，不像个女人了，说明你在跟他沟通的时候可能也用的是合作伙伴的沟通方式，而不是妻子适当的态度。这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呢，就是既然你说以前你全职了，全职妈妈2年，他虽然工作能力不够强，但是也足够养活你，养活你们这个家。只不过现在你帮助他能做得更好。所以既然这样的话，你可以适当的放一放手。就他做的没有你好，但是至少也不差。我们没有必要把这个工作一定要做到100%好，一定要挣多少多少钱。这样的话，如果是以婚姻为代价的话，那么也不值得。
0: 说的是啊，不过在这儿呢也要批评一下那个在嘴上伤害别人的男人和女人。
1: 对，
0: 有一些人说不清楚是出于什么，可能原因也比较多，比如说有些人他伤人的时候，他本身就是个刀子嘴，他不知道他说出一些苛刻的话来他痛快了，别人什么感觉他不知道。
1: 对，
0: 还有一些人呢是有意识在伤人，就是我对你不满，但是我又不

不知道怎么和你交流我对你的不满，我说出一些难听的话、伤你的话来表达着我对你的不满，而且这些话往往还包裹在玩笑的面孔里边，像是开着玩笑说，对吧？哎，你瞧你胖的怎么怎么样，如何如何？哎呦，你一个人大概都能吃什么三个壮汉的饭，就是类似啊，就类似这样的，你可能在说出一些

0: 后呢，我们要分清哈，比如说对方可能就是一个不懂得说话的人，从来说话就是苛刻，
1: 嗯，
0: 从来说话就不知道怎么给别人留面子，
1: 嗯，
0: 可能怎么难听怎么说，而说出来他可能毫无意识，这是一种。那另外一种就是有意说难听话的伴侣，我觉得这两种我们都应该去交流吧，
1: 对，
0: 因为当你听到以后，你的感受是最真实的，比如说我觉得很难堪听到这些话，我觉得很难受，我希望听到的是什么什么话，没想到你是这样说我的。其实
1: 对，
0: 我们就会发现，
1: 告诉他，
0: 对，就这种言语啊，它也是一种暴力。
1: 嗯，语言暴力确实是。
0: 是的啊，
1: 他们这段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这个男士在工作中找不到优势了，找不到自信了，所以他来打击这个女士，其他方面他找回一点尊严。
0: 嗯，都是有可能的。对，生活中有很多的情况也是这样的，就是我说了，包括像发泄情绪，
1: 对，
0: 比如说我对你有不满，我娶了你，我可能对你又有诸多的不满，
1: 嗯，
0: 啊，甚至我可能对你家人有不满，对你的某个做法有不满，
1: 对，
0: 啊，或者说我嫁给你以后，我也是对你有各种各样的不满。
1: 嗯，
0: 我们很多人他不懂不会用正面的一个情绪和状态来跟你沟通，
1: 对，
0: 然后我们就开始找一些这种伤人的话来说。啊，比如说你看你那个小气样，
1: 对，
0: 是吧，就天下再没比你这种铁公鸡的男人了，是吧，
1: 就以前有的时候我们说发邪火
0: 啊，发邪火
1: 他可能不是冲这个事儿，他是有不满不会表达，
0: 对对啊，或者什么你很窝囊，就是一些负面的词。我这么说吧，你如果是这样说你的伴侣哈，你觉得这些话你随口就说了，
1: 嗯，
0: 你要是像一个陌生人说出这种话来，你非得引起一场纷争，甚至你可能和对方都得打起来，人家听到了。
1: 太对了。
0: 假如你把这个你说你伴侣的这些难听的话，你要说给你的同事，你的同事可能自此就不再搭理你了。你如果说给你的朋友，你的朋友就有可能和你绝交了。
1: 嗯。
0: 那么这些难听的话，我们为什么就可以说给我们的伴侣呢？我们是知道我们伤了他，他还一时半会儿没有办法和我们绝交，也没有办法离开我们。
1: 嗯，
0: 但是你要知道，这些话其实是很伤人的。
1: 对，
0: 很多伴侣听到心里边，很有可能这就是一个日积月累的一个过程。
1: 嗯，
0: 那将来有可能会出现一个不好的结果，就有可能是这些话一点一点累积起来的。
1: 真是这样，所以不要老把那些最狠的话、最伤人的话留给最亲的人。
0: 对，所以如果我们听到了我们的伴侣用这些很难听的话说我们，我们不舒服，我们要及时告诉对方，比如说我不舒服，
1: 嗯，
0: 我不愿意听到这种话，你能跟我讲一下你为什么会这样说吗？你是出于什么心态？
1: 对，
0: 如果你对你的伴侣了解，他从小就是一个可能从来说话都是一个什么刀子嘴，那你也告诉他，这不是优势，这不仅对于伴侣来说会觉得难过，也会影响到他的人际关系、个人发展、社会交往，是这样吧？
1: 嗯，
0: 就是学会很好的去说话和交流，那我觉得这个也要靠伴侣提醒和引导他。
1: 对，
0: 嗯，
1: 互相塑造的。
0: 对，
1: 嗯，
0: 好，稍后的时间会是我们今夜思语时下半时段的节目内容。

0: 事。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
3: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是你，
5: 是你，小雨，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森严陪你今天一眼时时。
6: 这里我们继续播出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婚姻与家庭杂志主编董颖，和大家来分享这些伴侣关系、情感、婚恋的问题。有一位女士问到哈，她说我和我男朋友呢，我们两个人最初算是自己在网上认识的吧，认识了之后我发现我比他大5岁，但是我们俩在网上聊得特别多，也聊得特别好。那么我们俩呢，还是找了一个机会见面。他和我两个人是在两个城市。见面的时候呢，我是先去了他所在的城市，然后看到了他的生活状况，觉得他的生活很一般，然后个人经济条件呢也很一般，这些他也都实话实说了。只是我在网上并没有跟他说实话，我自己呢应该说比他收入高很多，年薪也高很多，工作也很好，个人条件也很好。那么在见到他之后和他聊天，发现虽然他比我小，但是他有一定的心智和成熟度，而且呢很讨人喜欢，又很朴实，告诉了我他的实际情况和他跟我说到的没有什么区别，那我对他呢也就放心了。第二次呢，我就邀请他到了我所在的城市，我们再次见面。此刻我才对他说出了实情，比如说我家里的经济条件、我的工作、我的收入等等。因为我自己在早在6年前就和老乡一起开了一个小企业，那我们这个工厂一开始就是很赚钱的，到现在自己也积累了一定的财富，房子也买了，车也买了，自己过得很好。所以呢和他在一起，他看到了我这样一个情况之后呢，他也觉得很羡慕。我们谈了一段时间，我就让他辞掉了他那份本身工资就不高的工作，到我现在这个城市来了。开始我想让他帮我，但是发现他其实并没有这个能力帮我，他在我们这个厂子里边只是闲待着，工人也不服气他，一些其他的管理层也不是很服气他，后来我就没有让他在这儿。那现在情况呢，就是他在家里边，我发现让他出去工作，他总认为没有什么合适的工作，而且当他知道我钱比较多，他觉得他去工作和挣钱都变得没有意义了，所以他现在在家里，我看到了他另外的一面，就是那种惰性。

0: 不上进，不努力，总是觉得什么事情都有我。我下了班就会带他出去吃饭，他想买什么了，他就告诉我。一开始我对他是挺好的，但是现在我就觉得我们之间的这个关系有点奇怪，就完全变成了他知道我有钱，然后他比较依靠我生活，不想工作，只是玩游戏。我该怎么办？他更像是一个大孩子。男生比他小5岁啊，
1: 对，这一开始听着其实倒还挺不错的，因为这个男生很让他喜欢，而女生有经济实力，等于也不用非要找一个足够有经济实力的男士，
0: 对，
1: 本来还是合适的，但是后边现在这个相处状况确实不够理想，因为这样的话，这个男士他等于就会失去他的魅力，因为他变得又不出去工作，也没有追求，没有动力，所以你一定要告诉他。你是喜欢他有工作的状态，你是喜欢一个人挣多挣少无所谓，但是有自己的事业和追求，否则的话你会觉得，就是不舒服。你要把这个感觉告诉他，这个人必须要有自己的一个魅力，才能在这个亲密关系里长久下去。他谁都不能够依附谁，不管是男的有钱还是女的有钱。所以你还是要劝他一定要出去找一个工作，一定要长久的做下去，并且认真的做。你的钱也是你很辛苦的挣来的。
0: 我觉得他们俩之间可能一开始，这个他大概也比较宠着这个男朋友哈，可能一开始就没想那么多，然后人确实是有惰性的，然后人性中也确实会有这一点，比如说当他看到你是一个很能挣钱的女友，然后他大概又觉得他是来投奔你的。那么好像一切都变得很应该了，你养着他了哈。但是，如果你心里边并不舒服，有些人是这样的，有些人觉得挺好，没什么，看得开。但是如果你觉得不舒服，你并不喜欢你们这个关系，你并不喜欢一个不工作的，躺在那儿，这个自己很懒惰的这样一个男朋友，你就要及时的指出来。否则再这样下去的话，你也是帮凶，就是其实是你和他一同造成了现在这个情况。
1: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男生可能觉得他出去上班挣个5、6千块钱，对你们的生活没什么帮助，
0: 他
1: 没
0: 就
1: 什
0: 这
1: 么
0: 么
1: 意
0: 说的
1: 义。
0: 吧？对，他也这样说
1: 对，
0: 的。
1: 但是你可以告诉他，就是这个东西我自己可以买，但是如果你送给我，你用你的工资买给我的，我会更高兴。这样给他一个去上班去赚钱的动力。
0: 这是一位女士问到的问题啊，她说：“我结婚半年的时间了，其他的事情还好说，唯一让我觉得非常意外的，就是我老公原来是一个到处在网上借钱的人，什么信用卡的借钱啊，什么花呗借钱啊。”啊，还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借钱的方式，他都借了，他借也还，但是他还的是最低的底线，最低金额，然后呢，利息就越滚越多，而且这些借钱，现在他说起来，他说，我和他恋爱期间他就花了不少，他和我出去吃饭花钱，他很多都是借的，我现在才知道他是一个花钱不考虑的人。比如说，他会买一些很贵的东西，买完以后没有用了，他又扔在一边。我还在他的住处看到有几次他买来了，可能都没有拆包装的这样的一些电器，或者是他喜欢的一些电子产品等等，这些东西都是他花钱的去处。那么他爱花钱，心里边呢又没有底儿，到处借钱。最重要的是，在婚前他没有告诉我这些，而我们在婚后不得已的一个情况下，也就是我们两个人要考虑到我们婚内生活的经济安排的时候，在我一问再问的情况下，他才把这些告诉了我。一开始我以为只有一点点，还说没关系，帮你还钱。后来才知道，原来在近3年的时间，累计利息加起来，他已经欠债有20多万了。我们两个人都是普通的 宫心层，它

0: 每个月的工资9000多块钱，我每个月的工资10000出头一点点，那我们两个都是能花钱的人，过去都是点奶茶、外卖、出去打车，两个人都比较能花钱，所以两个人都没有什么积蓄。结婚呢，还是双方的父母给了我们一点点钱，那我们结婚了。现在这个情况让我很头疼，我们每天都吵架，我告诉他说再也不许借钱了，他也向我保证了，但是他要求我不要告诉父母和其他人，要让我们两个人一起来还钱，也就是说我要帮他把这些钱还上。我真的结婚才这么一点时间，就对他真心非常的失望，现在觉得我不爱他了，不帮他还钱吧，好像觉得又不像夫妻，帮他还钱吧，总觉得刚一结婚，我为什么就要过这样的日子啊？
1: 这个还真是一个不好办的问题，因为这个信用卡利滚利是特别的高。就是你现在是20多万，如果你们每个月只还最低额度的话，到明年就30多万了。这非常高，所以我以前认识一个人，也一开始陷入这种危机，后来还是跟大家借钱，先把这个一次性还上之后，你再慢慢还大家会比较好一点，因为那个利不是在那样翻着往上走了。所以这个你们两个还是应该好好商量一个问题，商量一下，比如说跟父母借钱，把这个钱一次性还上，其实这是最好的办法。如果以你们两个的工资来还的话，这个每个月还的其实就是利息那部分，本金你们一直还不上。
0: 说的也是啊，就是说你们两个人要测算一下，怎么样能让你们不再利滚利的再去还更多的钱，再去有更大的窟窿，是吧？
1: 对，
0: 这是一个方面。那另外一个方面，我想这个女孩子跟我们倾诉的可能还是内心的这种失望，就是没想到婚前对方没告诉自己，婚后才知道有一个要还钱的窟窿。哈，这是两个人可能婚后的一个大的考验，也是遇到的一个大的问题。
1: 这确实是，像刚才这个女孩觉得都不爱她了，这是真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你可能觉得有点被骗了，她没有实话实说呀，这些情况，确实是。而且还有一个就是消费观的一个问题，这也是未来生活中很大的一个考验。因为假如这一笔还上了，他没有改观，像你说的，买回来东西也不拆，扔在那儿，这样的话，你们还是会再陷入经济危机的。所以，一个是你们两个要谈，还有一个就是你要告诉自己的父母，你们要重新对这个事情做一个评估。毕竟结婚才半年，就一切还都来得及。
0: 对，说的对哈，就是究竟是为什么？一方面，可能这个事情怎么说呢？我们能理解这份失望，可能是婚前没有说，然后你可能对你先生的了解也不够，你可能没有意识到他是这样的。那么，这个机会呢，我觉得婚后有好多需要磨合的地方，而且婚后有很多夫妻就是这样的，我们会发现我们在婚前没有发现的种种问题，因为两个人在一起生活了，有些事情瞒也瞒不过了。然后有些事情呢，你换了一个角度去观察，你做女朋友的时候和做妻子的时候感觉是不一样的。
1: 对，
0: 所以这等于是婚后我们遇到了一个，考验我们两个人的，一个难关。过得去，大家能过了这个难关，还能走下去。那过不去就要放弃。其实，我觉得可大可小。真的，
1: 对，
0: 能嫁给他，我相信并不是他完全掩饰着自己，完全把自己包装成了另外一个人和你在一起的，他只是有选择的，没有告诉你他的某一项弱点，是吧？
1: 对，
0: 所以两个人能不能过这一关，要看你们俩能不能一块儿去应对现在眼前遇到的这个问题，还要看一看你的这个先生，你的这个老公。他对自己有什么样的认识？有些人可能是知道我错了，我不应该这样，这是个不成熟的做法。我可能借此也给我妻子带来麻烦了。我以后我能不能怎么样去过了这关之后，我能不能改？这是有人可以这样做到，因为他只是一个花钱习惯，
1: 对，
0: 他还并不像是其他的恶习，
1: 对，
0: 是吧？
1: 是。
0: 他并不是说哦赌博啦。或者说其他的一些问题了，所以这个就看你能接受多少，暂时。

0: 时的失望能理解，但是你真的要冷静的想一想，你是不是要和他继续过下去？要过下去，这就是一个两个人一块要面对的关口吧。
1: 对。
0: 另外，有一位女士说，孩子现在3个多月的时间，那么我呢，很快就要面临着要去上班了。不喜欢婆婆看孩子的方式，婆婆啊，一天到晚跟孩子啊念叨的都是一些她的家乡话，她的家乡话口音很浓重，我听不懂。那么和孩子呢唠叨这些，这么说吧，我老公跟他妈说话，我基本上像听外语，我也听不懂。他们的家乡话的口音非常的浓重，那么婆婆呢总是在我的宝宝的耳边念叨这些话。我特别怕将来我的宝宝学的也都是一口家乡话，这是第一。第二，我对他说不该总是抱他的时候，婆婆总是要抱着他。那么我对他说不该吃什么的时候，婆婆也一定要给他吃的东西。婆婆呢以她的方式在对我的孩子，但是很多方式都是我不喜欢的。可是呢，我又不便于去说，说太多了，我好像觉得也不太合适。婆婆呢，就是眼睛里只有她这个宝贝孙子，但是我就是觉得我很无奈。一方面，婆婆不待在这儿，没有人替我照顾孩子。另外一方面，我不喜欢婆婆照顾我的孩子，每天我都觉得挺纠结的。这样的话还不能告诉老公。要告诉老公了，我相信老公也会不开心，他一定会觉得我在嫌弃婆婆，可我内心深处就是嫌弃的，甚至连婆婆做的饭呢，婆婆的种种的状态样子啊，和我说话啊，其实我都不大能够接受，我就是不喜欢她，也比较嫌弃她，这是事实，我又不能跟人说，我该怎么办？
1: 这个妈妈的问题其实很多人都遇到过，因为两代人教育孩子的方式本身就不一样。但是我记得就是其实也有专家说过这个问题，就是我们老是想要一个十全十美，就是又希望老人能帮助我们，又不希望老人用自己的方式带孩子。这个其实就是很难两方面都能达到，所以就看你更需要的是哪个了。比如说你们家的条件允许你辞职在家带孩子，或者你觉得你的母亲带得更好，她能来帮忙，这些能解决的话，那就你就不用考虑婆婆带孩子方式的问题。但是如果不行，你只能求助于婆婆带孩子，她也是最好的人选，像你说的她非常爱这个孙子。那么你就要适当的接受一些你认为不完美的地方。没有那么两全其美的选择。
0: 说的太对了，就是婆婆可能有她尽力的地方，也有让你安心的地方，她是亲人，而且她非常的爱孩子。
1: 对，
0: 这一点比什么都重要哈。要是真的请一个跟你的孩子没有这样的这个血缘关系的，她不可能是这样去爱孩子的。但是同时她也有她的问题，你看到的问题，比如说她这个孩子4个多月就他就担心婆婆说的家乡话将来会影响孩子说话什么什么的，这个妈妈也是会想很多哈。但他可能也有他的问题，就是跟你的育儿的方式理念细节可能会有不同。是吧？
1: 对，
0: 那这些东西你就得有取有舍。
1: 是，
0: 我觉得如果你一直纠结的话，你自难受的其实是你自己，你的宝宝并不难受。
1: 对，
0: 有奶奶如此的爱护他，他挺开心的。对，
1: 而且你老公现在不是也是长成了你满意的样子吗？所以就是他既然能带好你老公，也能带好你儿子。
0: 你说的太对了啊，你老公就是你这个婆婆带出来的呀。哎，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女人自身的焦虑。
1: 对，
0: 其实冷静的想一想，这个婆婆并不会给你的孩子带来什么伤害啊，什么更多的问题啊，而是一个当妈妈的焦虑。
1: 对，
0: 她恨不能，这个她的宝宝遇到的所有的境况是十全十美。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他就会焦虑，他就会焦虑，我的宝宝将来学一口乡音怎么办啊？发音不好怎么办啊？我的宝宝这个什么脊椎不好怎么办啊？我的宝宝吃了什么不卫生的东西怎么办啊？我的宝宝穿的衣服磨了皮肤怎么办啊？就是他就会各种各样的，这样的话，当妈妈其实这种焦虑的心态，真正反倒是对孩子的健康。

0: 康成长会有影响。
1: 是
0: 一个焦虑的妈妈，
1: 对，
0: 是吧？
1: 是，这就是新手妈妈的焦虑。
0: 嗯，
1: 其实你想，他比如说你不想抱，他抱这孩子了，影响能到几岁啊？顶多到3岁，
0: 嗯，
1: 孩子就不想让你抱了。
0: 嗯，
1: 而且这个奶奶老想抱他，还是奶奶受累啊。
0: 嗯，
1: 所以就是人家一个愿意抱，一个愿意被抱，就是你不用过多的焦虑这些事情。
0: 嗯，
1: 就影响不大。
0: 我倒是觉得这位女士如果在听我们的节目的话，你自己内心的这些焦虑可能要处理一下。
1: 对，
0: 因为孩子在以后的成长过程中，那我们也见过孩子在成长到无论是现在几个月还是3、5岁甚至更大的年龄，焦虑的妈妈一直陪伴在孩子身边，你自己会很累，孩子也会很累。
1: 是的，
0: 你现在焦虑他会不会顺利的学语言，会不会顺利的长大，你将来会焦虑他有没有上好的幼儿园啊，他有没有遇到好的班主任啊，哎，他上学的成绩如何如何啊，
1: 对，一直焦虑，
0: 你会一直焦虑，而且你所有的焦虑情绪都会感染到孩子。你的孩子他就不是像你期待的能那么舒服那么顺利的生长。所以处理你自己的焦虑，把你摆到一个合适的位置，这个才是孩子健康成长的关键。
1: 对，
0: 是吧？
1: 这个更重要。
0: 好，谢谢董颖，今夜思语时我们和大家分享交流的关于伴侣关系家庭问题，今晚就这样，我们明天再见。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0: 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0: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一零一点八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一零一点八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城市会有很多种样子，
2: 文明是它最美的样子，
1: 和谐的缩影，城市的品牌，
2: 市民的形象，文化的品味。
1: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持续巩固提升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成果，
2: 文明健康，
1: 有你有我。
3: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思解千载，纵横八极。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音乐导航。
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2: 老歌里藏着一座城，你有没有被发现？有的歌唱成都的慢生活，有的歌唱北京的深夜街头，有的歌唱的是台北冬天的雨，而有的歌唱的是广州爱过的那个人，还有的唱的是回不去的拉萨，前奏一响，人就在路上了。音乐导航，我们在本期的节目当中整理了这么几首带城市名字的老歌，听听看哪一首是你的故事。第一首歌，赵雷《成都》，2014年赵雷创作的歌曲，词曲呢都是自己包办，当年火遍了全网的民谣。赵雷呢在成都生活的时间比较长，看过这座城市的黄昏和晚风，把暗恋离别全部都写进了这首歌里。歌曲火了之后，玉林路小酒馆成了无数人向往的打卡地，直到现在依旧被常常单曲循环。

歌名里藏着一座城，北京北京。2007年汪峰创作的这首歌曲被选为了电视剧《北京爱情故事》的主题曲，是一代人的北漂心声之歌。我在这里欢笑，我在这里哭泣，我在这里活着，也在这里死去。每次听到这里都感到一阵阵心酸。

0: 广州爱情故事从词曲创作制作到和声都是由袁惟仁一手包办。00年代怀旧情怀的一首歌，是一代人的青春怀旧单曲。广州的爱情像一场雨，来得匆忙，散得安静，歌词写得很现实。歌曲的 MV 拍摄地点呢，就是广州沙面的一所旧民宅。如果你不记得这首歌的 MV 的话，可以翻过头去看一看，你会发现这首歌的 MV 里面的男主角就是俞灏明。
1: 安静的离去，越过的夜景

我知道在很多时候我一个人是没有任何理由的。你跟其他女仔不一样的就是你从来都不问我喜欢你什么，反而我成日都问你

0: 就算最后一无所有，我都无所畏惧。
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2: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来和各位去听歌名里藏着的一座城，哪一首是你的青春？这首歌郑钧回到拉萨，1994年郑钧作词作曲并演唱，是一首经典的摇滚老歌。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来源于朋友的一句关于无忧无虑日子的建议。郑钧在写歌之前从没有去过拉萨，完全是自己想象出来的。雪山蓝天白云这首歌不只是对一座高原之城的向往，也是对脱离世俗纷扰的一种渴望。

最后一首《康定情歌》，这是一首流传在四川康定的民歌，影响可不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十首民歌之一。这首歌的原型有好几个版本，有人说是唱一位角色美人啊，有人说是传颂一对功课艰难、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故事，还有人说是康定

农牧民创作的一首民歌，属于溜溜调，所以也有人会把这首歌叫做跑马溜溜的山上。下期见。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0: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他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思解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0: 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
1: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欢迎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各位晚安、日安、早安，我是早更大叔。最近有个现象挺有意思，你有没有发现啊？身边突然多了很多人开始认真思考一个问题，就是到底还要不要继续上班，或者呢，怎么调整上班的姿势，或者是怎么调整生活的节奏？绝对不是矫情啊，这也不是过去那个说文艺青年当背包客，说拍拍脑袋就做出决定要裸辞去旅游，是真真切切在我们身边存在着这样的现实焦虑。我认识一个做财务的朋友，前段时间一块吃饭的时候，他跟我说，最近开始偷偷搜一个词条，就是每次他们开会的时候，他觉得特别无聊，就开始拿手机在那儿搜，叫辞职做自由职业有多爽。哎，他第二天跟我另外一个朋友聊天，就发现那家伙，就我们聊那个晚上，哎，他就干了这么一件事儿，他搜的是35岁被裁员是一种什么体验。这个就是当下的一个很真实的状态。这一代人一边在假装上班，一边在偷偷的找退路，是大家已经隐隐约约感觉到有什么东西正在发生变化，但是呢又说不清楚到底那个是什么，因为自己还没有真正经历到，但是那种压迫感焦虑感是实实在在在内心滋生着。有一个词儿特别准确，叫集体迷茫，就是大伙确实感觉到不对劲了，可是说不清楚问题究竟出在什么地方，隐隐看到了危机，但是不知道究竟该怎么去应对。这比面对一个具体的一个困难麻烦一个事儿让人更难受，因为它让你找不着那个准确发力的方向。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

0: 像哎。
1: 当然，辞职并不是摆脱现状迷茫的万能解药，这话应该大家都听过也认可。但是真正到了那个环节，到了那个坎节上，不把离职当作救命稻草的人他不多。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没到那份上，就是因为没到那个辞职之后又经历过一番痛苦挣扎的那个份上。没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总觉得我现在已经这么痛苦了，每天当牛做马生不如死，我换个环境不就完了吗？这话只能是算对一半。对，是因为确实有的人在离职之后找到了更适合自己的状态。不对呢，是因为有更多人一冲动辞职之后，发现该面对的问题一个都没少，而且还多了。在求职过程当中，每天要算计的这个月房租怎么办这样的新问题，这种我见了很多。有一个做文案的哥们儿，刚辞职的时候信誓旦旦说要当自由撰稿人，结果三个月下来存款见底了。自由撰稿人嘛，直接对接甲方了，他发现甲方比领导还难伺候，整个人比上班的时候还要焦虑。他当初以为辞职是可以解决问题的，但实际上他要解决的不是上班这个问题，而是你到底想要一个什么样的生活这个问题。还有一个做 HR 的朋友，辞职去干什么呢？开了一家轻食店，结果发现老板真的比员工辛苦啊！每天一睁眼睛就是房租、食材、各种成本，没有休息的概念，最后又老老实实把店门一关回去上班了。但是心态反而好了，因为他终于想清楚一件事儿，并不是他之前的工作本身有什么问题，是他自己并没有想清楚自己要什么。工作是一个背锅侠，真正的问题藏得更深。

当然，这种集体迷茫、集体焦虑的一个重要推动力是因为 AI 来了。这个话题我们躲是躲不掉的。不管在哪个行业，有没有感受到那股子凉飕飕的压力呢？有一个搞设计的小朋友跟我聊天，说他第一次用 AI 生成图片的时候愣住了，因为那个图比他自己花2个小时去画的要好看得多，而且 AI 只用了30秒。他的感受就是脊背发凉，不是夸张，是真的凉，是用手一摸后脖梗跟从腰往上一捋一溜溜的冷汗。因为他突然意识到他引以为傲的技能可能在一夜之间就不值钱了。这是正在发生的事情，速度比我们想象的要快得多，绝对不是狼来了的虚假。会计、律师、客服、设计师、程序员，很多曾经被认为是越老越吃香的职业，现在都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冲击。听说有一个律师事务所开始用 AI 审合同，准确率绝对比初级律师高，成本1/10。有个电商公司裁掉了30个人的客服团队，换成 AI 之后响应速度反而更快。这就是每天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现实。不管哪一个人还觉得跟 AI 没关系的话，建议早点醒醒吧。

当然这个事得这么看， AI 对于我们现存工作的冲击呢，不是雨落均沾的，它是分层的啊。什么概念呢？你看有些工作是属于执行层面的啊，按照规则，按照流程把事儿干完，这种工作是最容易被 AI 替代的。

因为这种工作的本质就是做信息处理和模式匹配，这个恰恰是 AI 最擅长的事情。而有些活呢是属于决策层的，它需要判断，需要经验，需要跟人打交道，需要在各种模糊不清的情况下来做出选择。像这类工作 AI 暂时还搞不定，因为它还没能够做到人情练达，见招拆招，它不可能有人类之间的那种你懂的，哎，那种默契。这玩意儿不是算法能学会的。那什么样的工作在决策层呢？销售冠军的价值，不只在于他会熟练使用 CRM 系统，而是在于他懂得怎么跟客户建立信任。一个好的产品经理，他可不会只是画原型图，而是在整个研发过程当中可以帮助大伙在混沌中找到方向，能够说服整个团队朝着某一个方向走，这些是 AI 学不来的。所以关键的在于我们现在的工作到底处于哪个层次，是一个执行者呀，还是或大或小的决策者，这个问题的答案决定了我们受 AI 冲击的程度。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

0: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咱们说现在的人大致分这么几类，有一类人呢，我们姑且叫潜在失业者，因为工作内容高度重复，高度流程化，随时都可能被 AI 或者是比他更低成本的劳动力所替代。他们自个儿也知道，但是暂时呢还没能够找好退路。还有一类人叫未充分就业者，有本事但是用不上，在现有岗位上混吃等死，想动呢又不知道怎么动，就卡在那儿。还有一类人叫缺乏保障的兼职者，今儿在这儿接一单，明儿在那儿干一票，哎，看着挺自由的，实际上连下个月的基本开销都不一定能有着落。当然还有那么一小撮人可以叫超级个体，就最近流行的，之前流行的艺人公司啊，现在更流行叫超级个体。一个人一台电脑，靠 AI 来放大自己的能力，干出了以前需要一整个团队才能干成的事儿。那么这几类人，我们是哪一种，或者想成为哪一种？很多人都以为我绝对能干超级个体啊，我绝对能开成艺人公司啊，我看着不也就那么简单吗？很多人以为自己是第四种，但其实是在第一种跟第二种之间来回横跳。其实啊，认清自己比选对方向还要重要。

如果想当一个超级个体的话，得先搞清楚一个事儿。这个超级个体是怎么出现的？为什么有些人被 AI 追着跑，有些人就能够骑在 AI 脖梗子上？因为超级个体它从来都不是凭空冒出来的，他们往往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早就已经在给自己干事儿了。就是他们的工作方式本来就不是出卖时间来换工资，而是在积累某种资产，这个资产可能会是个人品牌，可能是某个领域里的专业口碑，可能是解决问题的一个独特的方法论，也可能是一套自己可以跑通的商业模式。那 AI 来了之后，他们只是多了一个放大器啊，本来靠他自己固有的能力呢，只能服务10个客户，现在可以服务100个。本来需要一个团队才能做的内容，现在自己一个人就可以搞定。所以超级个体的本质其实不是 AI 给他们赋能，而是人家本来就在往那个方向走， AI 稍微推了一把，这是规律。

怎么来具体理解这个规律呢？你看，上班这个姿势本质上是工业时代的产物。工业时代的特点是什么？就是分工细化，流程标准化，人呢变成了机器的附属品。一个流水线上的某一个环节的人，他不需要懂得为什么这样做，或者是做完了之后会流向何处，整体会产生什么样的功能，不重要。你只需要在你这个环节知道你该怎么做就行了。所以很多人一辈子干一件事，干到退休拿退休金。那这个系统设计出来的时候是为了解决效率问题的，它不会解决人活得有没有意义。所以为什么这么多人现在对上班意见这么大，甚至出现了这种普遍的集体迷茫、集体焦虑的心理问题，是因为被塞进了一个可能并不符合人类本性的系统里，而且还不告诉你说这个是正常的，这个是所有人普遍的道路。可一个正常人被关在格子间里8个小时，对着电脑做一件他可能完全不理解也并不关心的事儿，他能不拧巴吗？这种事在工业时代是没有办法的，因为你不这么干生产效率就上不去。但是现在信息时代，后信息时代， AI 已经把效率问题解决了，那这个系统的存在的必要性就在动摇。这是时代的变化。

前两天我们去见一个客户的时候，我自嘲，我们小伙伴称呼我为某某老师，我说其实我就是工龄比较长，岁数大。可是回头想一想哈，上班这么多年了，积累了什么呢？我们不要去谈职位啊、工资啊什么的，想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如果就是明天我被裁员了，或者我主动辞职了，我能带走什么？我啥都没有。我见过太多跟我一样的人，在一个地方干了10年、20年、30年，离。

开的时候发现自己除了在这个公司用过这个系统之外什么都没有。人脉是公司的，地位是公司给的，能力是岗位定制的，自信是职位给的，一旦这个壳没了，自己什么都没有。这种状态在以前可能还凑合，因为经济在增长，工作机会多，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呀，现在是一个萝卜多个坑在等着往里塞的时代，而且这个坑还有可能说没就没，你说不焦虑那怎么可能呢？很多人也不是说不做积累，是他积累的东西不对。他们在公司里边好像混得很开，但是离开了这个环境，他所引以为傲的那些东西其实一文不值。这是时间给挖的一个坑，就是你花最多的时间未必花在了最值得花的地方。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Voice Radio。

0: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而总不能天天就这么焦虑吧？纵使焦虑本身不是个坏事，是在自我提醒该动一动了。但是光焦虑肯定是没用的，总得做点啥。这个做点啥的核心是什么呢？未必是辞职，也未必是搞副业，更不一定马上就得去学 AI， 这些都是动作。动作的前提叫谋定而后动，先得琢磨清楚一个事儿，你的核心资产到底是什么。就你这辈子最值钱的东西，不是银行的存款，那套什么车房，那都是消耗品，一直是在贬值。值钱的是能力加经验加资源的组合，这个组合能让人在市场上持续换钱。换句话说，得搞清楚离开了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平台还能不能活得下去，怎么活。

一个做工业设计的工程师，大厂里干了8年。他最值钱的不是他的职位，是他这些年积累下来对于供应链上下游的理解，什么材料啊、工艺啊、成本结构啊，这远不是书本上能学的，是他一个项目一个项目琢磨出来的。结果后来他出来单干，第一年就接到了以前供应商介绍的订单。因为他的核心资产并不附属于附庸于任何一家公司，是长在他自己身上的，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得想清楚，在自己身上挂着的带不走的东西，别人拿不走的东西，那个才是自己真正的资产。其实现在很多人的这个副业焦虑是本末倒置的，就是看到别人做自媒体啊，能月入10万，看到别人靠剪视频能买车买房，就觉得哎，那我自己也行啊。但是没看到的是，那些成功的人往往在这个领域里边已经深耕了5年10年了，就是在等一个放大器。副业这个东西不是从零开始的，是主业溢出然后变现啊！你在一个行业里边干得足够深，自然就有机会找上门来。写代码写得足够好，自然有人找你接私活，你设计是做得足够好，自然有甲方主动联系你。连自个儿主业都没搞明白，那副业大概率也是一地鸡毛啊！这是他得讲逻辑，你得先是一棵树，主业是你的根儿，然后副业呢是顺便接出来的果子，连根儿都没有，天天想着怎么嫁接，嫁接个寂寞。还有一点很多人都没想明白，主业跟副业的关系不是竞争，是协同。在主业里踩过的坑、受过的委屈、积累的经验都能成为副业的养分，反过来从副业里练出来的技能、接触到的资源也能反哺这个主业，双向流动才是最理想的状态。真的不是所有人都有机会都能成为超级个体，这事儿必须得讲清楚，免得有人走极端。超级个体听起来很美，但它代价是什么？是高风险，是不稳定，是没社保、没有带薪年假、没有领导替你扛雷，所有的选择都要自己负责。好，让一个30出头、40郎当、背着房贷、有俩孩子的人去当超级个体，那不叫解放，那叫把一家人往火坑里推，对吧？所以咱们得承认，对大多数人来说，上班依然是那个最务实的选择。所以问题并不在于是要不要上班，问题在于用什么姿势上班。上班可以，但是不能把上班当成唯一的收入来源。你可以打工，但要用打工的时间呢，顺便给自己干点什么。这个听上去有点分裂啊，或者是让人感觉有点是不是人心惶惶，不务正业。但这个就是当下最现实的状态，就是骑驴找马，站着把钱挣的。怎么骑驴找马呢？就是把每天花在抱怨领导的时间拿来研究你这个行业里边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是什么，这个怎么跟你自己产生链接，把每个月拿死工资的那份稳定感用来培养一个离开这家公司也能够让你用能力换钱的东西，把跟同事八卦的这些经历拿来建立几个真正对自己有用的关系、人脉、资源。所以不需要辞职，也用不着非得创业，把上班的心态稍微调整一下，差别虽然不大，但结果

什么样的工作在 AI 时代会更有韧性呢？我感觉至少有两类哈，一类是跟人打交道的，做的事情需要跟真实的人建立关系，要理解人的情感，要在相对模糊的情况下做出判断，这些工作呢 AI 暂时搞不定。销售啊、心理咨询、教育、管理，这些领域的核心都是人，不是事儿。另一类就是要跟不确定性打交道的，每天都要去面对新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得不断的学习、判断、迭代。这种工作不会被 AI 标准化，因为它根本就没有一个普遍的标准。而这两类工作的共同特点都是需要这个人本身，而不是你会的某项技能。所以选工作也好，选方向也好。

0: 拔，就得朝这两个方向靠。如果这个工作是既不需要跟人深度打交道，又不需要面对不确定性，每天就是在重复一套固定流程，跟我似的，那不得给自己敲敲警钟吗？倒不是说要马上辞职哈，但总该想想另外一条路吧。具体该怎么动，我们不妨一块来探讨。能不能别把上班当成给公司干活，把上班当成给自己交学费，就是公司给发的工资啊，还给试错的机会，还给了我们一个环境让我们练手，我们在这里所学到的技能，积累的经验，攒下的人脉，这个都是学费换来的，就是你的时间成本，你的主要精力。要是在这个过程中你只会完成领导交代的任务，那这个学费交亏了。可要是学会了这个行业的门道是什么，客户真正需要的是什么，某些问题究竟有哪些解法，什么人能帮你解决这些问题，那这个学费花的就值。那就叫在职修炼，对吧？不需要辞职，不用all in，只需要把心态从给老板干活变成借老板这个平台来练练自己的本事啊，又不用花钱，但是作用非常大，就是公司出工资让你练手，这不是天底下最划算的买卖吗？你会发现现在的人其实特别容易焦虑被 AI 替代这个事儿，但是很少有人焦虑被一个更年轻更便宜的人替代这件事儿。其实本质不是一样的吗？都是自己被替代，但是大家的反应完全不同，因为 AI 是新的，是陌生的，而竞争这个事情是旧的，是熟悉的，陌生感放大了恐惧。可是这样等于我们把 AI 当成了敌人，你把它当敌人，那它就是敌人。可如果把它当工具，那它就是个工具。把 AI 当放大器的话，它就是我们能力的倍增器。很多很多人都已经开始用 AI 来放大自己了，以前可能一天构思出一篇文章，现在写十篇都没问题。以前需要一个设计师配合他实现自己的想法，现在自己就可以出图。以前可能要花三个月五个月做市场调研，现在周末的时候动动手指头就搞定了。哎，差距就是这么拉开的，不见得谁比谁聪明，但是主动去拥抱他，先上手，对吧？焦虑没用，动起来才有用啊。所以翻过来调过去，这个事儿其实也没那么复杂。有本事、有积累、有方向的话，就可以现在动起来，不用等了。要是还没想出清楚呢，那就是继续老老实实上班，老老实实的修炼，把每一天都当成给自己攒资本，啊，用不着把 AI 当成洪水猛兽，也不能指望 AI 可以替我们躺赢。能救自己的只有自己 ，AI 就是个辅助，对吧 ？AI 真正改变的不是工作本身，而是一个人能做的事情的边界。以前需要团队需要资源才能搞定的事儿，现在一个人借助 AI 是能做到的，但是反过来也一样，这辈子就现在这个模式里边，只懂得执行命令的人价值正在快速被稀释掉。现在就是一个双向分化的时代，一边是超级个体不断往上走，一边是执行层的不断往下掉，中间那条路越来越窄了，而我们大多数人就站在这条路上，所以我们确实应该想清楚要往哪边走，得有意识，不能稀里糊涂的被推着走，对吧？对自己的人生负责嘛。听起来是一句老话，但它也确实是最靠谱的活法。感谢你收听今天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再次祝各位晚安、日安、早安。
1: 海南自由贸易港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如今，海南自贸港已经封关运作，海南人民始终感恩总书记的深切关怀与厚爱，感念党中央对海南发展的关心与支持。海南自贸港梦想成真时，为自贸港的美好歌唱，是我们每个海南人的共同心声。歌曲《我的新名字》就是海口文艺工作者的最新创作，这首歌由小东作词，周毅编曲，熊玉娇作曲并演唱。2026年

2月9号，我的新名字在海口市春节团拜会上正式推出，情感真挚热烈，旋律优美动听，一起来听这首《我的新名字》。有

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听众朋友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全天节目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开播时间为5:55，敬请留意收听，再会。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召开20届五中全会，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习近平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通报有关情况，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
1: 新华社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
0: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收同比增长 4.6%。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北京社区微更新实践观察，从边角地到微花园。
0: 伊朗军队称打击美军在巴林的空军基地，美军称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伟大成就，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和人民赢得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同时，随着事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忠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结。

0: 一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会议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会议强调，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会议指出，要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贸易平衡发展，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和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会议强调，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运营管护机制，稳定生猪等农畜产品生产和价格，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做好农资保供稳价，抓好农业生产，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会议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会议强调，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减量提质，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溢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7月24号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

0: 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座谈会。李强受中共中央委托，通报了上半年经济工作有关情况，介绍了关于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关考虑。座谈会上，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无党派人士代表邵峰先后发言。大家完全赞同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考虑，并就培育壮大新动能、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发展、健全智能经济产业应用标准制度体系、统筹发挥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合力、稳住重点群体就业、加强基础研究、精准落实扩大消费规划、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大逆周期政策力度等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今年上半年，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主动作为，有效应对内外风险挑战，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习近平强调，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也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习近平指出，上半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主动服务国家大局，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点问题，建言献策，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习近平对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出三点希望。一是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发展信心，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二是积极履职尽责，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为促进经济稳中向好贡献智慧力量。三是持续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大家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刘国中、李干杰、何立峰、张国清、吴正龙，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有邵红、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杨震和张恩迪、方光华、张斌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新华社昨天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文章记述，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实现中华民族

0: 读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围绕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擘画强军伟业，领航强军征程，引领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文章指出，历经整训锻造，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更加强固，理想信念、初心本色、传统作风强力回归，部队军心士气、精神面貌、政治生态发生重大而深刻变化，全军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无比坚定，汇聚起在党的旗帜下奋斗强军的意志力量。文章强调，向着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砥砺前行，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人民军队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凝聚奋进力量，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
1: 本台消息，经中央军委批准，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中央网信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出品的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昨天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20点档首播。该片共6集，聚焦能打仗、打胜仗主题，紧扣全军官兵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聚力备战打仗火热实践，行进式反映部队官兵制胜打赢、奋斗强军的新气象、新作为。中央主要新闻网站、央视新闻、央视频等平台同步推出。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 8.2 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4.6%， 实现平稳增长。总台记者张绵绵、陶玉洲报道。
3: 分领域看，文化核心领域实现营业收入5047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5.5%， 其中文化投资运营、新闻信息服务、创意设计服务等三个行业大类营业收入实现较快增长，增速分别为 10%、 9.2% 和 9.2%。 特别是文化新业态行业发展动能强劲，展现蓬勃活力。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文化产业处副处长潘旭华说，
4: 文化新业态行业实现营业收入3.5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9.6%， 快于规模以上文化企业 5.0%。 文化新业态行业当中的数字出版、版权和文化软件服务、娱乐用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互联网广告服务、其他文化数字内容服务、互联网其他信息服务等六个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两位数增长。
3: 同时，文化服务业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潘旭华说，
4: 上半年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4.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8.1%， 快于全部规模以上文化企业 3.5%。 其中文化投资与资产管理、文化活动服务等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较快增长。
1: 近年来，北京市持续推进花园城市建设，将社区绿地微更新、微提质作为生态惠民的重点工程，通过盘活老旧小区闲置绿地，改善景观单一、功能不足等问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请听从边角地到微花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报道。
5: 狼尾草是吧，行，没问题，就这个。
6: 早上9点刚过，一辆满载上千株各品种苗木的箱货车就已停在顺义区石原街道石原东院社区内一处正在规划约200平方米的花坛前。苗木是由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筹集提供，该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田佳仔细对照清单逐一确认。
5: 园林局和我们街道对我们社区的支持，提供场地、提供花卉，盘活了之前的一些社区的空地，相当于居民家门口的绿色。

0: 的休闲的一个空间。
1: 你像你这个就花就太高了。
2: 太高了，
1: 对，你看你明显高出这地面了。
3: 园林绿化高级工程师玛丽在耐心指导社区工作人员将脱盆后的苗木栽进地里。她告诉中国之声，首都绿化办会专门安排技术人员进行培训，
1: 教育一些比如说病虫害的防治啊、修剪的技巧啊、后期的一些管理要求，争取种了以后你形成一个长效的景观。
3: 与石原东院社区仅一街之隔的港新家园第二社区也探索盘活楼前成片边角地，打造了月季景观花园。居民马先生门前的小片绿地以月季为主，种了近30种花卉，社区也给马先生的微花园立了认养牌。石原街道办事处城市管理办公室工作人员张冲说，
4: 一代二，二代三，咱们这个模式它就能起来，很多人就愿意去参与到其中。
3: 东城区东四六条作为历史文化街区，以平房院落窄巷胡同为主，道路两侧院落门口围墙夹缝的零星空地就是仅有的绿化资源。
5: 弄瓶子型儿，
6: 哎，这全是是吧？
7: 对，这一片吧。
6: 这点呢？
3: 在胡同里一处不到10平方米的拐角处，居民安素云和10多位胡同花友会的志愿者们一起翻土栽种月季花苗，都是由街道统一提供的花苗营养土，居民自主打理。
8: 社区组织这些个爱好者一起来美化街道环境，花友驿站的时候还有老师给我们讲课，不懂的你就可以问。
3: 东四六条园艺驿站负责人鲁坤介绍，做到四季有景三季有花，园艺驿站的专业技术培训功能必不可少。
9: 浇水呀、施肥呀、修剪呀、这病虫害处理呀，都是要后期去很多这个人力去投入的，发动这个居民。初衷就是还是想让大家人人都参与进来，融入到花园城市建设之中。
3: 目前北京市已建成113家园艺驿站，覆盖全市16个区。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联络处副处长曹瑞，
10: 目前我们也是正在研究花园社区的建设的导则和标准规范，想从顶层设计上来确保建的是有规划的、有目标的，建立这种协同联动的机制，发动全体居民来参与，来实现花园社区的长效的维持、可持续的优化这种目标。
11: 详细报道请听中国之声播出的新闻纵横。
1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1: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甘肃定西、山洪以及陇南等地新一轮强降雨等灾害影响，根据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甘肃调拨折叠床、毛毯、家庭应急包、应急照明灯等5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
12: 多家沪市上市公司昨晚集中释放利好信号，涵盖股份回购增持、经营业绩报喜、中期分红回报等多个维度。当天新增回购计划4家，合计拟回购金额上限达3.2亿元，新增增持计划3家，合计拟增持金额上限为1.66亿元。另有6家公司披露回购进展公告，持续向市场传递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坚定信心。3家沪市公司提交绩优定期报告或业绩快报，股东回报及市场稳定性持续提升。
11: 深圳市人民政府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关于在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的合作安排昨天签署。今天0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并依照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实施管辖，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同步生效。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定位为港深之间最重要的24小时客运陆路口岸，并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全新通关模式。
12: 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援疆主题展示活动昨天在新疆石河子市举办，活动汇聚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651项非遗代表性项目，549位非遗传承人展示非遗传承和文化润疆的丰硕成果。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2: 本台消息，伊朗军队30号晚发布公告称，军队使用无人机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的发电机导航系统以及行政和后勤保

0: 张建筑。尽管美军基地拥有众多防御系统和装备，但近日针对该地区美军基地的袭击已对其装备和中心造成了重大破坏。当天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的袭击，革命卫队袭击了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摧毁三架 F-35 战斗机，并严重损坏另外三架战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晚发文，谴责美国当天凌晨袭击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居民区，造成一个五口之家中的父母及其两岁孩子死亡。美国中央司令部30号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已改变24艘商船的航行路线，使两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两艘，以确保其遵守封锁要求。此外，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30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87美分，收于每桶 83.59 美元，跌幅为 1.03%。 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1.71 美元，收于每桶 89.03 美元，跌幅为 1.88%。
0: 沙特阿拉伯统计总局30号发布的初步估算数据显示，受石油部门出现显著负增长拖累，沙特今年第二季度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同比下降 4.8%。 分析人士指出，这表明中东战事对全球最大石油出口国沙特乃至整个海湾地区的经济造成巨大冲击。
1: 美国商务部30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美国2026年第二季度经济环比按年率计算增长 1.5%， 低于第一季度的 2.1% 和市场预期。
0: 日本熊本县政府30号宣布，熊本县地震已造成34人死亡，此外仍有超20000户家庭处于停电状态，超9.5万户家庭断水，地震避难人数超过10000人，当地救援行动还在继续。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将介绍加快推动“十五五”时期退役军人工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采购经理指数 PMI 月度报告。按照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周期安排，今天24点将开启第15轮调价窗口。今天起到8月3号，2026年中国国际数码互动娱乐展览会将在上海举办。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勇、陶玉洲，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良好的营商环境如同阳光、水和空气，不仅彰显城市经济的软实力，更为各类企业的蓬勃发展提供坚实的硬支撑。我们致力于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有效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在动力和创新潜能。营商环境优无止境，政企联动双向奔赴，我们正以自贸港建设为核心引擎，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海口与您共写时代答卷。
3: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4: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3: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4: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5: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6: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7: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
8: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9: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

微风忽起吹莲叶，青玉盘中泻水银。大暑是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当太阳高悬，大暑到来，预示着一年中最炎热的日子来临。大暑有三候，一候腐草为萤，大暑时萤火虫卵化而出，古人见萤火虫从腐草中飞起，误以为萤火虫是腐草花生，好似一群精灵翩翩起舞，恍若仙境。二候土润入暑，大暑的湿热正好润泽土地，土壤喝饱了水，使得作物疯长。三候大雨时行，这个时节时常有大的雷雨出现，大雨使得暑湿减弱，天气开始向立秋过渡，虽然猝不及防，但却能够给人们带来一丝清凉。大暑期间，我国大部分地区都会经历高温酷热的天气，同时这也是雷暴、台风等极端天气事件频发的时期。这一时期的气候特点被称为湿热交争，也就是高温伴随着高湿度，所以我国多地有饮伏茶的习俗。伏茶顾名思义是三伏天喝的茶，喝伏茶时间一般从农历六月初到八月末，这种由金银花、夏枯草、甘草等十多味中草药熬煮成的茶水有清凉去暑的作用。持续的高温天气不仅会带来身体的不适，心理和情绪也会产生负面影响，出现情绪中暑。对年老体弱者来说，情绪障碍可能会使他们心肌缺血、心律失常和血压升高，因此应保持乐观情绪，戒躁戒怒，规律睡眠，戒烟限酒。大暑三秋尽，林中九夏移。当二十四节气流转到大暑，夏天也走到了最热烈的章节。炎天暑月，湿热难耐，也挡不住我们对生活的热爱。去感受季节馈赠的热烈与美好吧，总有一些梦想和收获值得我们大汗淋漓。愿你历经一番苦热后，暑尽甘来，迎接硕果累累的秋。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

0: 自贸港建设。
1: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2: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1: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2: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1: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3: 音乐是什么？是什么？或猖狂。

0: 你，
1: 我忧伤。
2: 最最亲爱的人啊，路途遥远。
3: FM 101.8歌曲九连环。

果伤感比快乐更深，但愿我一样伴你行。当抬头迎面总有密云，只要认得你再没有遗憾。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 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文明市民，向道德模范致敬，向身边好人学习，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海口好人。
3: 下去你给我，你给我下去，
4: 这是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3: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5: 你起开，别推我。
6: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3: 它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4: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3: 大哥，救我呀。
6: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3: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
6: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7: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8: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7: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